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浙江建德枝江村，晨雾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资源。这里因新安江水温常年保持在17摄氏度左右，与空气温差形成了独特的白雾横江奇观，是全国罕见的摄影胜地。10多年前，王建禄回村当书记，他自己买相机，天天拍，天天发，把一个小渔村拍成了摄影圣地，吸引了大量的摄影师前来采风。当地的渔民也转型做起了渔夫模特，撒网收网，水珠溅起，一次拍摄就能够赚到几百块。在儿子王家兰的建议下，父子俩还合伙开启了休闲农场。年轻人的加入也带来了咖啡馆、面包房和露营基地。这种镜头经济让好山水真正的变成了聚宝盆。在枝江村隔壁镇，另一位年轻创业者阙婉婷的故事同样动人。他每天凌晨开车下乡收购蔬菜，用批发价当场结算，帮助当地老人省去了奔波之苦，让他们能多睡几个钟头。这种看似微小的善举，也让这片山水因为年轻人的加入有了温度。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5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这张太美了。
3: 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4: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2: 枝江美不美？
4: 太美了。
2: 下次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1: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5: 江水很凉吗？
2: 凉，17度啊。
5: 17度。
2: 对。因为这个江水凉，
5: 冰冰的。
2: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
5: 哦。
2: 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0度，上面0度，下面17度，它就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7度，温差大，
5: 温差大，
2: 它就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点半起床，日出大概在4点50左右。
5: 哦。
2: 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5: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2: 很稀缺。
5: 嗯，
2: 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
5: 啊，
2: 新安江也就在我们村，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
5: 嗯，
2: 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
5: 哦，
2: 过了一个大拐弯就没雾了。
1: 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枝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5: 那每天拍的其实景色都差不多呀，不一样吗？在你来
2: 讲，肯定差，肯定有差，因为雾有高低，雾不是固定的
5: 啊。
2: 然后雾里的场景也不是固定的，
5: 对，
2: 也有可能村民跳个蛋到田里干活
5: 啊。对，
2: 每个场景都不一样。
5: 你看我们就看见这还有这个，
2: 对对对，还有渔
5: 船，
2: 对，还有渔夫模特。对，
5: 渔夫模特，这是
2: 渔夫模特。
1: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5: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2: 好的
5: 啊，
2: 来
6: 啊，人
2: 好，可以，好，
5: 好，
2: 很好，哎，哈哈哈。
5: 能出鱼吗？
6: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3: 那捕到啥了？捕到人民币了是吧？
5: 没有鱼不要紧。
2: 对。
5: 过干撒网也照样挣钱。
3: 那个、
5: 他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3: 对，
5: 对吧？我看那个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3: 18年撒钓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
5: 哦。
3: 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5: 对。
3: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5: 这是专业模特，
3: 哎，专业模特
5: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
3: 对对对对，
5: 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3: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6: 一、二、三，你就叫好声啊！
5: 好，
6: 老王也要拍，老王也要拍。
7: 没有
5: 掉。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3: 对，我们要拍水珠，对。
5: 对。
6: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的。
5: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1: 唐玲珑也是芝江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镜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5: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6: 几乎晒下去的话，5/1到10/1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6/7/8是旺季。
5: 对，你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6: 这个我该每一场算的了。
5: 啊、
6: 嗯。每一场全店的话是600块。
5: 600块，多长时间？
6: 一个小时吧。
5: 一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6: 早上跟那个，早上跟傍晚了。
5: 傍晚，
6: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1: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芝江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芝江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2: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我看这个村很美，所以自己买了相机，天天发，天天拍，天天在平台上发，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然后把这个村旅慢慢做起来，没想到现在也这么火。
1: 自打芝江村渐渐在摄影圈内打响名气，王建禄便悉心接待来自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而他开办的民宿就是用自家房屋改建的，5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
2: 啊，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
5: 哇，这不就是水墨画吗？
2: 对，
5: 看，这是叫过色的吗？
2: 对，没有，
5: 没有，
2: 没有，没有，
5: 原片就是这样。
2: 对，原片就这样，淡淡的水墨画。
5: 淡淡的水墨画。哇。
2: 这间客房非常好，非常棒，
5: 非常好，
2: 对，
5: 视线也好，直接看江景。
2: 对对对，
5: 这能出去吧？这边
2: 能出去，
5: 能出去、
2: 对，能出去。
5: 太美了，这就是如果说即使是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坐在这儿
2: 喝杯茶也很舒服，
5: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2: 风景多好，
5: 对，直接在阳台就看日出了。
2: 对对对，来看这里一间
5: 大床房。
2: 对，大床房
5: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看出去啊，这一应俱全。
2: 对，一应俱全，卫生间全部都有卫生间。
5: 对
2: 对，
5: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2: 对，小客厅
5: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2: 对，还能出去
5: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

0: 是向往的生活，
1: 对，向往
0: 向往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1: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这个环境干净了，然后设施齐全了，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2: 在王建禄眼里，除了新安江迷人晨雾，村里处处皆是好风光。闲暇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摩托车穿行乡间田野，一路寻觅乡村的美妙之处。
1: 你看这一片花多漂亮！
0: 对，
1: 现在我们村里有不仅有花，也还有生态这个种植啊，春天种油菜，然后油菜割掉以后种水稻。
0: 哦，
1: 你看我们这个村特别漂亮啊。
0: 哦，
1: 两边的规划
0: 也很好，就看见各家各户的庭院都很美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庭院。
0: 对，你们村里有个好大的足球场啊。
1: 对，还有个十一人制的足球场。
0: 哦，
1: 还有四片网球场。
0: 哎呦，
1: 这里是亚运体育公园。我们往这个茶山脚绕一圈回去。
0: 哇，这漂亮，这边更好看了。
1: 对啊，
0: 这边是茶山。
1: 对啊，茶园作坊。
0: 哦，上茶山喽。
1: 上茶山了。
0: 哇，可以了。
1: 我们再走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到这儿就行了。
1: 好，你看走到这里就有感觉了啊。
0: 啊，
1: 对吧，真漂亮，怎么拍都好看。
0: 这是忍不住又拿出手机来开始拍。
1: 怎么开多好看，你看这个一条路，你看，是吧？
0: 这是
1: 一幅作品。
0: 对，
1: 一到夏天就会起雾。
0: 哦，
1: 关键是会起雾，就在这里拍的一张照片，很绝的。
0: 哇，
1: 你看远山是云雾缭绕。
0: 对，
1: 那这个场景是在这个顶上拍的。可以拍的整个浙江这个茶园。
0: 您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很重要。
1: 当时吧有点责任在身上，因为当村书记，总想把这个村向外推出去，这么美，是吧？
0: 展示出去。
1: 对，展示出去，所以买了相机，不断的拍，也不懂相机原理，也不管，就乱拍。
0: 乱拍。
1: 在来了摄影师以后，大家都教我，每个老师都教我，所以昨天你问我是哪个师傅，学过没有？我说，全国各地来的摄影师都是我的师傅。他们都愿意教我，我也愿意学。
2: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农场里特色咖啡与窑烤面包备受青睐，从规划建设到经营打理，全都由王家兰一人全权负责。
3: 你看，从这边看，你就这就是集装箱改的，这里都是集装箱。
0: 等于这个屋子是三个集装箱搭起来的。
3: 对，然后这些外立面就是
0: 木板，
3: 农村里面他们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给它包掉的。这些都是那个木材厂，也就是基本不要的那种木头。这个是卷闸门。
0: 什么？这个你们这个外立面是卷闸门？
3: 这是卷闸门。
0: 然后拆下来一个一个钉在上面。
3: 对，你看这是卷闸门，但它的效果很好，没发现？
0: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对，一个铁皮车库的那种，又有工业感，是吧？有点工业感这种。
3: 这个招牌是一个收废铁，它放在收废铁门口，它写了电话号码。我说你这块牌子卖给我，黑的那个就是我那个角磨机磨过的。
0: 磨过的。
3: 对，然后把电话号码给磨了。
0: 对。你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搭建出了整个的这个农场。
3: 是的，这个猫窝也是用废弃材料搭的，这些我捡来的流浪猫都在的。
0: 都在呢。
3: 这一只
0: 。哦，哎呦，你看睡的，你看睡的，
3: 阳光咪。
2: 王家兰打造的农场融合乡村风貌与工业风格，别具特色。他外表爽朗大气，内心却细腻温柔，细心照料着园中的各类小动物。正是这份真诚用心，让到访的游客卸下疲惫，悠然惬意地享受乡间度假时光。每天，王家兰负责做咖啡，王建禄除了招待摄影师，其余时间就守在面包房，亲手制作鲜香可口的窑烤面包。
0: 咱们现在刚做好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猪肉脯吐司。
0: 猪肉脯吐司。
1: 对。

0: 再加工最后一道手续。
1: 哦，这要几点起来发面做这一炉？
0: 我们从面粉到好吃的话要5个小时，这个活就是慢慢活。阿姨4点多钟就起来。
1: 我的天哪，4点多钟就要起来开始发面和面这些的了。
0: 所以做面包有点辛苦。
1: 有点辛苦，有点辛苦。现在温度行了吗？
0: 你先看一下温度啊。
1: 咱们看一下多少？看这儿。
0: 280，那开始吧。
1: 哦。
0: 我前面说280左右。
1: 哦，280左右。您这烤面包的手艺是去哪儿学的呀？
0: 很多地方。
1: 哦，哪里？
0: 有杭州、上海、宁波，去了3个地方去学习，学了1个多月。陆陆续续学了1个多月，看到我们的顾客吃的面包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嗯，
0: 然后我们用这个定时器，
1: 多长时间？
0: 要看时间，我们先定4分钟。
1: 4分钟之后看看。
0: 对，我们要观察，这是12分钟，虽然12分钟，但是中途我们观察它的状态。
1: 哦。
0: 哎，所以4分钟提醒一下，
1: 这12分钟肯定是不能离开这个。
0: 对，不能离开。
1: 炉边上了。
0: 也不能
1: 离开。就等了。
0: 对，也等了。
1: 对。
2: 12分钟后，他家的招牌猪肉脯吐司就出炉了。窑烤面包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水分，吃起来松软鲜香。凭借宜人景致与特色美食，这座山峰农场生意十分红火，单日最高可售出300杯咖啡，100余个面包，在乡间闯出了亮眼的致富路子。虽然农场生意繁忙，但是王建禄向往自由的初心始终未变。他每年都会留出闲暇时光，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奔赴仙州向往的远方。
0: 我一年会出个远门，骑个摩托车或者开个越野车，全国各地就绕一圈再回来
1: 跑一跑，
0: 时间在20天到1个月左右。
1: 那您这生意怎么办呀？
0: 生意交给儿子，跟他说过了，忙不过来慢慢忙啊，我们赚点忙得过来的活，忙不过来也没办法。
1: 我现在听着我好羡慕您，就是您的工作也是您的爱好。
0: 对对对。
1: 然后生活上也有自己的爱好。
0: 对对对。
1: 就是一半是烟火，一半是理想梦想，是不是？
0: 对对，
1: 太幸福了。您这个
0: 很多游客来看到我的生活都是，哎呀，你的生活我的梦想都是这样
1: 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我们的梦想。一半有烟火，然后一半有梦想。
0: 对对对，
1: 太美了。
2: 如果说王建禄父子是在用热爱打造美丽乡村，那么在建德这片热土上，还有一位年轻人怀揣满腔赤诚，以爱心扎根乡土。那他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里是浙江省的建德市，我们呢是在一家农贸市场的门口。现在呀是早上不到7点，然后我们要马上跟随着这个车出去一趟，去干什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谢婉婷，你好。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谢婉婷。我们马上要跟随着他的车出去下乡收菜。咱今天准备去几个村子？
3: 哦，今天准备去2个村子，然后收3、4户的菜。
1: 收3、4户菜，我看这个秤啊、什么筐啊都准备好了，是吧？
3: 是的。
1: 走吧，那咱们就出发，看看怎么去下乡收菜。
2: 说起下乡上门收菜，想必大家都会以为阙婉婷是专职做蔬菜生意，实则不然。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父亲开办的大米加工厂负责市场推广工作，直至2025年底，他毅然做起了下乡收菜的事儿。究竟是什么农户需要他亲自驱车上门收购？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1: 我其实有点奇怪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到村子里来收菜？是因为这菜好吗，还是什么？
3: 是因为其实这条路他们出来也不太方便，就是老人们啊，他们的出行啊什么的啊。如果我有时间了，那我2到3天我到他家自己来把他的菜收掉，他自己也方便一点，他还有时间可以干别的事情。以前他们是比如说家里给这个儿女啊，让他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卖，或者说村里自己吃，吃不掉那有些他就会烂在地里。
1: 哦，这真的是在为老人做一些事儿，就不光是这个事情是为了在赚钱了。
3: 对，
2: 帮助村里的老人把菜卖掉，省去他们跑市场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阙婉婷在做的事儿。在张家村，张素贞老人今年64岁，家里的1亩多地种植着4季豆和空心菜，阙婉婷的上门收菜给他省了不少事情。
1: 他们做这个事情怎么样？
4: 还好。他们给50岁吃的，我不用去卖了，还不好的。
1: 哎，真是。
4: 哦。

0: 嗯，这个老板娘很好的，价钱我讲多少就多少的，还好了。
1: 哦，是吗？
0: 反正我都是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了。
1: 就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
0: 哦、
1: 就你买批发市场也是这么多钱。
0: 哎、批发市场这个价嘛，我也买他这个价了。
1: 哦，但是他们还上门收，您就省、
0: 嗯、
1: 省点事呗。
0: 哎，我还省点事，不用去了哦。
1: 对，你要去的话得几点起啊？
0: 哦，要早上要去很早的嘞，一两点钟就要去的。
1: 一两点就要去啊？
0: 嗯。
1: 现在可以了，现在您早上至少能多睡个几个小时了。
0: 那、哎、今天就多睡几个小时吧。哦，本来今天要拿去批的了。
1: 哦。
2: 让年迈农户能多睡上几个安稳觉，便是阙婉婷最初的初心。这份暖心想法源于她亲身见识过凌晨两三点农贸市场的辛劳景象。
3: 我说这菜市场怎么凌晨两三点钟还这么热闹，然后我就会想进去看一眼，发现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就可能跟我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的人，他在这边卖菜。他说两三点钟就得从家里出门，然后过来到这边摆摊，然后就为了早上，因为有些人他会早上到这边来采购啊，来买菜，就是为了卖那些菜。但其实他们一天的营收也就100块钱200块钱，就是这么多，但是他们可能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可能是一整天。刚开始是我自发兴趣的时候，再后来我们可以和街道联系，和一些村里包括什么张家村啊乔岭村这种，我们过一些整村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街道网格员联络员，我们知道哪些农户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相对来说他家里的量比较大，蔬菜是比较滞销的。
2: 阙婉婷下乡收菜，价格全部按照市场批发价算，现场称重，当场结账。对这些农户来说，在蔬菜丰收的季节，每天收入是很可观的。
1: 今天一共卖了多少钱？
4: 这一天
5: 338。
1: 338。
0: 嗯。
1: 哦，可以。你这算多的吗，阿姨？
0: 不算多的。
1: 不算多，一天最多能卖多少？
0: 要看东西的呀，
1: 要菜多少？
0: 500多，400-500块卖得起来的。
1: 一天最多能卖400-500。
0: 哎，多的时候要卖起来。
2: 如今，阙婉婷每天都会驱车走访两三个村落，上门收菜。很多人都会很疑惑，她收购蔬菜的价格和市场批发价持平，这样做究竟如何盈利呢？单凭一腔爱心，助农之路终究难以长久。而阙婉婷已经摸索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
1: 像咱们今天收来的这些菜，你们回头是去怎么销售，还是怎么卖到哪儿？
3: 我们有渠道嘛，就自己放一些餐饮单位做、
1: 哦、
3: 然后再剩下的稍微好一点呢，我们就会做一些净菜的新品。
1: 哦，净菜。
3: 对，净菜的，
1: 就是把它们都处理好，然后切好的那种的。
3: 对对对，切配好的那种净菜
1: 啊，切好净菜拿回去能直接炒的。
3: 对对对，是的。
2: 将上门收菜延伸打造净菜产业，阙婉婷为爱心助农找到了提升收益的新方向。每日收来的新鲜蔬菜，先完成农残安全检测，就可以送到切配中心制作净菜了。
3: 已经收好的成品呢，相对来说我们分类分好的，
1: 嗯，
3: 就在这边做清洗。
1: 嗯，
3: 然后这是第一道清洗工作，有三道嘛，1、2、3。然后清洗完之后，我们就会在这边做一些这个切配。
1: 哦，切是在这儿。
3: 对对对，我们净菜的切第一道工序就是在这儿。
1: 嗯，
3: 然后切好之后呢，他会把菜品就是按这个分到这边，然后用我们这个称重器
5: 开始配送，
3: 做一些称重，
5: 对，开始配了。
3: 对，
5: 现在配的这份是什么？黄瓜，
3: 黄瓜炒火腿肠。
5: 黄瓜炒火腿肠，咱们这一份菜大概现在是多重？
3: 我们素菜在200克多，然后荤菜在400克多。
5: 那如果是两口之家的话，就基本上一个荤一个素就差不多了。
3: 对，然后控制经济范围也是在15块钱以内。
2: 这些净菜在小程序下单，当天就会送到家中。为了扩大用户群体，阙婉婷每逢周末都要走进社区进行推广，让更多人加入助农事业。
5: 婉婷，咱们今天这都是什么菜呀？我看卖得很好啊。
3: 对对，因为我们收来的一些这个包菜，还有梅菜和四季豆。
5: 梅菜四季豆。
3: 对，然后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6.9，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土豆、苋菜，那边只要4.9。
5: 4.9。
3: 对，然后这边呢9.9是带一个荤菜的。
1: 哦，你买了这么多啊，姐姐？我们能看一看吗？这都买的是什么菜呀？今天？啊，四季豆。
6: 对，四季豆。
1: 啊，这是豆皮。啊。
6: 还有那个。还有这个小笋、菜，它都配好的，
1: 都配好的，
6: 对呀，这
7: 个
6: 就
7: 新鲜，
6: 然后它卫生方面都搞得很好的，价格好。

如今雀婉婷的净菜产业日均销售额可达千元左右，既实实在在帮农户解决销路难题，也让助农事业得以长久运营。温情与智慧相融，让乡村助农之路行稳致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屈原故里秭归，有这样一位痴迷龙舟的人，他叫郑祥龙。从1978年第一次握桨开始，他与龙舟结缘已经有40多个春秋。郑祥龙的生活处处刻着龙舟的印记，他的小院里摆满了亲手制作的龙舟模型，墙上挂满参赛的荣誉证书，就连说话时也不自觉比划着划桨的动作。每年端午，这位白发老者都会带领乡亲们在江面上劈波斩浪，用最传统的方式纪念屈原。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不仅自己划龙舟，还花费30000多元打造标准的赛船，只为让更多人感受这项传统运动的魅力。郑祥龙说，龙舟不是一个人在划，是全家大小的情谊。在他的带领下，连从未划过龙舟的新手也能体会到团结协作的快乐。如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份对龙舟的痴迷传承下去。

我叫甄祥龙，我是1956年出生在七原镇，我从78年开始划龙舟，他就认为我是个龙舟才子，是个龙舟疯子，啊，我划船划疯了，但是我热爱的不对，我想把这个龙舟划得更好，把自个的龙舟要划出去。

0: 沿着山路一直在盘旋，真的会有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哎，天怎么好像黑了？
1: 我们这水塘蛮多，你在这待个几天，在这多跑几趟就习惯了。
0: 哎，我好像看到隧道的出口了。

0: 都说西陵峡以险闻名啊，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这自然的奇观和人造的建筑交织在一块儿，一时不知道是该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咱们人类的伟大了。 穿过了西陵峡，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附近，心里真的是有种说不出来的赞叹。不过啊，我们此行可不是来欣赏风景的，而是有任务在身。
1: 伯明景约了郑祥龙老爷子在江边见面，走，咱们沿江而行，准备出发。
2: 谁打这儿？
3: 哎，把这个废气都吼出来！
2: 郑老，哎，郑老，哦，哎呀，
3: 这沿江边找了您半天，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哦，
2: 我看大家伙这是在干嘛呢？他们是做了个热身运动。哦，不是马上过端午节了吧？现在开始训练，比赛的时候，就是那个他有心里有数，有把握。
3: 哦，等于是把筋骨活动开，更有利于咱们后面隆重的训练。
2: 再训练。
3: 嗯。
2: 好，甄大，快。
4: 这是我儿子甄大，
3: 甄大哥好。
2: 兄弟们，打个招呼。
3: 哎，我看大家训练热情都非常高涨啊，郑老，
2: 对，
3: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小动作跟我们展示一下？
4: 让甄大划个你们看。哦，好，要高的高，让出来好不好，兄弟们？哦，
5: 我们拔串好，我后来拿一个队伍比个赛，好不好？哦，
3: 比什么呀？
2: 比拔河。
3: 拔河？
5: 对，
3: 龙舟也能拔河啊？
4: 可以啊。
2: 哦，待会儿看我们表演吧。
3: 行，迫不及待看大家展示了，加油！
4: 好，准备，
2: 各队注意，预备，好。哎，
3: 郑老，这个就是咱们拔河的场地了吧？
2: 对，在我们这个地方赛龙舟，输赢他有些不服气。
3: 嗯，
2: 不服气，最后来我们一二名，我们两个人拔河。
4: 拔一拔就好了，看谁输谁赢。
3: 是，不过那个
2: 拔河，它这个安全性不是蛮好。我们在平台上看着他们拔，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点危险。各队注意，预备。
3: 太兴奋了，咱手里没有掌握平衡。好，下水。郑老，刚刚。
0: 方真是太惊险了。我本来以为船翻了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儿是把船翻过来，没想到大家做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就是大家开始清点人数，1、2、3、4、5、6、7、8，
1: 对对对对对，
0: 确定了咱们12个船员全都在，大家才开始。
1: 对，这就是团队精神。嗯，这就是仁爱那个精神。
0: 对，团队精神。所以我想赶快体验一下，感觉太惊险刺激了。
1: 在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下水30多米深。
0: 30多米啊，
1: 对。
0: 那我还是找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地方吧。
1: 如果是你想体验一下，嗯，我们就找了一个潜水区。
0: 潜水区啊，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哦，那行，我找个新手入门的地方咱体验一下。
1: 对，我们就过去试一下吧。
0: 好，走。
1: 好，走。
0: 郑老，这龙舟到了，我可以上船了吧？
1: 不行，你一个人上船划不好。
0: 我一个人上船划不好啊？这样吧，我想想，要不然我组建一个新团队吧。
1: 不行，你
0: 看看，乡亲们，有没有谁想划龙舟的呀？好，那咱们组建一个新团队，一块玩好不好？好，来，快来。好，授奖仪式。想问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新人队，新龙队准备上船，开始。
3: 我们上船，来一队一队的上。
0: 好，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啊！这个龙舟的重心它不稳的。
4: 上。
0: 好，这位勇敢的大爷。

0: 慢一点，我帮您扶着龙头，慢慢的走中间啊，走中间，不着急，
1: 够了吧？那我就上了啊。
0: 享受了郑老扶船的待遇，有没有紧张的？有紧张的可以给我举个手。为什么紧张啊您？
2: 第一次，他是激动，他不是紧张，他是激动。
0: 我们大姐第一次都不紧张，您一大哥第一次紧张什么？是吧？
3: 那大家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往后滑呢？
0: 是往前泼水吧？应该是这样吧？这样滑是往后滑的，是吧？都是这样。
4: 船的往前进。哦。前滑，船的往后退。
0: 不是，我想请问一下，我刚刚看有个大哥怎么滑的？大哥这样滑，我问大哥，你这样滑，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滑出去？群龙无首啊，真的是群龙无首的。郑大哥，要不然您来做舵手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出去都出不去啊，总不能滑都滑不出去吧？郑老师，要不然您也来吧，要不然我们没有鼓手的话，我们滑都滑不齐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5: 好，可以。给你们玩一玩，坐这个船呢，来个屁股都对到这个船边墙板，
0: 贴边边，
5: 我想姿势。OK，
2: 我搞对了。啊，
5: 这划桨的时候就是下桨。
0: 哇，好酷啊，感觉自己。这样。
5: 来个，
2: 哎，这样，
5: 就跪一下，划一下，蹲下。划一下，我们试一下啊。
0: 好，
5: 我打鼓，你们划一下。
2: 好，
5: 试一下，我们再把船打出去啊。嗯，来，对，好，最后那个划桨啊，你划的。
0: 摩天轮是滑板。明白了。
5: 来，把我们投出去。
0: 紧张，哎呀呀，已经感觉，哎呦，有小的波动了。
5: 各位再注意，好，预备，滑，大一点，你们滑一下，来。
6: 怎么样？我们这个新手可是一次没翻啊，
7: 滑的还比较可以，
6: 比较可以啊。
7: 对，不过你们今天滑的是那个玻璃钢龙舟，这是标准龙舟。如果想看那个真正的龙舟，还到我家去。哦，
6: 还有别的龙舟啊？
7: 那肯定那是传统龙舟。
2: 老孙，我也想去。
6: 啊，老孙不是郑老师吗？为什么是老孙啊？他是孙悟空啊！那我太想去了，花果山、水帘洞看看了。
8: 好的，
6: 走，那咱们下船吧。
7: 好。
0: 这是您的小天地啊？
7: 对对对。
0: 嗯，一进来满满都是木头的香味儿啊。
7: 哎，对，
0: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7: 对对对，就是我带到这到香港滑的吧？哎，季军，这是黄河拉力赛第二名，这是在长江拉力赛，在本地还可以。
0: 您过千了，还可以，已经很棒很棒了。
7: 就是传统那个龙舟啊。
0: 哦，传统龙舟。
7: 对对对，
0: 说起传统龙舟，刚刚我划的是现代工艺。
7: 那是现代工艺，传统龙舟跟那个不一样。要做那个龙舟还是很麻烦的，船身用那个白木龙角。围角都是用那个樟木镶砖。哦，
0: 等于咱们其实差不多是1:1材料的复刻。
7: 因为喜欢划龙舟，喜欢看龙舟，平常在家里没事了，好，我就想到做这个模型，
0: 就离不开这个龙舟。
7: 哎，离不开，一生都为龙舟而生吧。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划龙舟，它不是那个划龙舟人在划龙舟，是全家大小的划龙舟。讲得好玩啊，就是孩子的父亲在船上划龙舟，他的妈妈都把孩子抱着，他的岸上，他说，他的爸爸加油，孩子加油，最后把小孩打住院。我们小时候就是，他两口子，老婆是江南的，老公是江北的，
0: 江北，
7: 他说江南江北的两个人比赛，比输了，他的两口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你们江南的不知吧，江南的耍赖，好吧。 放了镯子抽了。
0: 有的时候咱们赛龙舟也能够决定家庭地位呢，是吧？
7: 对对对，你滑云了，在盖上这个走路，他都是横着走的。哦，来，好的，我们怎么样？
0: 骄傲啊，自豪啊。
7: 对对对对，像我从那个2007年就开始，
0: 2007年
7: 自己做了两条大龙舟，
0: 10米那种龙舟，
7: 对对，标准的赛船，那个时候很花了有接近30000多块钱，嗯，啊，别人还不是说我是个龙舟疯子、龙舟痴子，
0: 但没办法，就是
7: 没办法，就是自己热爱。其实那个龙头我这儿还有一个，
0: 能让我看看吧？
7: 好好好，来来。
0: 我想
7: 来，你想抱一下？嗯，
0: 我想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有点重啊？
8: 哎，其实也没那么重。
0: 我看他的眼睛现在还处于一个没有点睛的那个过程。
7: 不是，这个船还没有下水，还有当地的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来点睛。坐起以后，他还在睡觉。嗯，那个眼睛一点，他的
0: 唤醒他了。
7: 哎，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小的龙舟也看了，迷你号龙舟也看了，这个中号龙头也看了，有没有那种赛事的1:1的那种大的龙舟啊？
7: 有一条，就在上边。
0: 啊，就在上面啊？那我能去看看吗？
7: 可以可以。
0: 那走，那赶快去看看，我想看看这赛事龙舟是什么样子的。
7: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走。
7: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传统龙舟。
0: 这么大、啊？
7: 这个船是15米5长。
0: 15米5。哎。
7: 坐22个人划的，这可是我的宝贝，
0: 大宝贝，而且是个
7: 大宝贝。每年我自己有船，我提前下水训练，所以别人一般都划不赢我。
0: 这是您的小秘诀啊？
7: 小秘诀，还是不能跟别人说，
0: 偷偷的不告诉别人。那为了检验一下您的试练成果，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要不然咱们举办一个表演赛来检测一下您这秘密武器的威力，您看怎么样？
7: 可以。把我们那个队员都拖出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那咱们明天就检测一下。
7: 好，可以。

0: 对今天的比赛，咱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志在必得的勇气？
1: 有啊，我们肯定搞第一名的。
2: 动作没问题，就是那个力度还可能差一点。
3: 带领一支从来没有滑过动作的人，如果拿了个好名次，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
4: 跟我们站旗上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来自湖北小镇，我们有战无不胜的精神。亲爱的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五个乡镇的龙舟代表队，齐聚在秭归县水田坝乡龙口村。那我看到兄弟们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5: 想要赶紧下水，那废话不多说，下面就有请汪老师开始正式的龙舟点睛仪式，有请。恭请龙头，一点龙角，龙子龙孙中华文化共传承。 3点龙鼻，龙鼻如吸，荆楚儿女齐努力。5点龙筋，龙筋如炬，不忘初心，民族心。

0: 男子呢，400米能够进步了，他讲究的一个就是要速度要快，第二呢要整齐划一，谁整齐谁的爆发力大，那么就取胜的机会就很大了。
1: 请各位运动员准备就绪，马上400米龙舟竞渡就要开赛了，
2: 各队注意，预备，
3: 用力用力。

0: 龙突然飞在水面上一样，还像好像你没有捕捉到它们，已经看不见它们了，太厉害了，加油！
1: 我们吃过鲜嫩木鸭，好像是最远最偏僻的一个山洞，它是从来没划过的，但是我都不相信。
0: 加油！
2: 划龙船都是要拼，要闯，你就把海豚丢进奖励，才能取得好名次。
0: Okay.

0: 好的啦、啊、
1: 当然老孙的这支队伍也不错，他们作为新手能够取得第二名也很了不起的，
0: 给他们点赞
1: 啊。那是的啊，不过其他的兄弟们不要失望，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大的彩头，兄弟们谁今天抢到头彩，我给大家奖一车水天霸的骑乘，好不好？好的，我们把这个红交给胡大哥，请你找个好地方啊。
2: 好的，找个有难度的地方。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谁能抢到这个好彩头。预赢得了好彩头啊！再次感谢郑老还有郑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关于龙舟的文化还有魅力。其实无论是拔得头筹还是说取得好成绩，我觉得关于龙舟的文化都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郑老您觉得呢？
3: 是这样，其实划龙舟它划的就是那个精神，那个输赢就是小事啊，关键是我要团结一致，弘扬这个曲苑文化，弘扬曲苑精神，大家说好不好？好。
0: 其实这次来到屈原故里也是体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端午龙舟盛世，也期待会有更加精彩的赛事在等着大家，有更加优秀的表现，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加油
1: 加油。我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把它一起喊出来好不好？
0: 好。
1: 屈原故里，
4: 齐天之下，
1: 自会欢迎。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

0: 引援。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您游玩的地方是一个既能看古建又能吃大席，还有几百年老宅子的宝藏乡村，山西晋城的黄城村。这个地方可不简单，硬是从以前靠煤炭生产的小山村，变成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您知道吗？电视剧《康熙王朝》一半的戏都是在这儿取的景。走进皇城相府，摸摸古老的砖雕，登上防御流寇的河山楼，晚上还能看一场沉浸式实景剧。在这里可以住进有百年历史的家族老宅子，享受着五星级酒店的待遇。爱吃的朋友必须尝尝八八宴席，羊城烧干，外焦里嫩，尽是小格，用料讲究，每一口都有好彩头，还能亲身体验故宫同款的琉璃烧制，做一块专属瓦片。在这里可以颠覆你对乡村的认知，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黄城村走一走，看一看。
1: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黄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黄城村的地标黄城相府，也是黄城村名字的由来。
2: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3: 皇城相府所在的皇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皇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皇城相府一炮走红。
2: 走吧，高原，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1: 好的，出发。

0: 个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1: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0: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1: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2: 秦导好，
0: 好，
2: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0: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摇比雅韵，礼度并诗行。
1: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0: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42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1: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3: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4: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3: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4: 当然想了。
3: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1: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5: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嘛，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器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比较排干错节。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地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1: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5: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万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群，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4: 特别想。
5: 哦，
4: 走。
1: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 于是将一楼和二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5: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两层，我们是八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像到了五一、十一、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1: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5: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2: 酸甜口味，
6: 对，
2: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5: 感谢的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三圣枝，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家兄弟是三个，两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也不容易。完了像我的 K 八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2: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5: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
2: 嗯。
5: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1: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3: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4: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3: 走，带你去。

0: 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层大门的。这边，
1: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0: 您看啊，整栋墙上竟然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1: 好智慧。
0: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1: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0: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2: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0: 当然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1: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0: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敬氏地民宿。走吧，看看。
2: 进士地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4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3: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500-600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轻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4: 可以隔开的，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3: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0: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2: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5: 万里孤家。

0: 晚的再回相府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
1: 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
0: 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1: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0: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石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2: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

0: 厚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1: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厚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厚泽腰。
2: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您现在所能看到的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1: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3: 今年80岁，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盖材，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干涉不开了。
1: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烧制一个我们消费主张栏目的 logo 的同款碗片。这个同款碗片啊，可是高定而且是限量版的，和我们的故宫还有明石三陵的碗片同款的琉璃碗片，我们试试吧。
4: 太棒了，这是限量版的独一无二的厚泽腰村旅行纪念品。
0: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莲是阳城琉璃自制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莲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3: 我们厚泽厂的琉璃可以保存1000年以上，不变色不造型，作业消费主张长盛不衰，越办越好。
1: 谢谢。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济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庆和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济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2: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4: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1: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4: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0: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2: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1: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0: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阳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阳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5: 阳城烧干选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0: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5: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儿，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儿。

0: 蒸熟的干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1: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干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姚晨烧干，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0: 黄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阳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2: 金雪白瘦相接的新鲜五花肉，球皮能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0: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2: 肉块煮至筷子间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0: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层色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2: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10凤齐名，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0: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2: 木耳、西红柿、憨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0: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格才算大功告成。
3: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这道进士小格啊，用了10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0: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餐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八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3: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4: 青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生，万物一家。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带您云游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山西晋城皇城村，可以说绿水青山让我们大饱了眼福。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城一地的特色美食又会让我们大饱口福。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各地的美食。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想吃甲鱼又怕那股泥腥味儿，想尝河豚又担心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能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先说说甲鱼，浙江淳安的清水鳖是在千岛湖源头活水里长大，捞上来之后还得在清水里静养一个月以上，不给吃的，只给换水，把肠道里的泥沙和腥味排得干干净净。所以做出来的清蒸甲鱼不用重料，只配几片火腿，吃起来就是纯纯的肉香，裙边肥厚，一点不腥。再来说说河豚，河北曹妃甸养的是无毒品种的河豚，从源头上就让人放心，加工厂里更是严格，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零下40摄氏度速冻，每一步都不含糊。冻好的河豚拿起来一敲，声音脆得像竹板，锁鲜锁得极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甲鱼河豚的寻鲜之旅吧。
5: 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

0: 把甲鱼块儿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刻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1: 甲鱼有泥腥味，
2: 它里面会有腥味，
3: 难处理一点。
0: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素颜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3: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0: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2: 这就有甲鱼？
3: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2: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3: 就哎，那个水上是小甲鱼是吗？
2: 对对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0: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他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2: 看，喂，你看，抓到了吧？
3: 哇，这就捞到了！你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2: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他赛跑。
3: 好小呀，这个甲鱼。
2: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3: 哦，对，它张着嘴巴就啊，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它好有劲啊，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2: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0: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4: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2: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够年份的。
0: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2: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

0: 在哪里？
1: 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在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2: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1: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哈哈，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2: 嗯，这浑水摸鱼呀！哇哇，真的有甲鱼！
1: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出在它背上的时候。
3: 哦，发出
1: 就发出这种咚咚咚的声音。
3: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1: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2: 我能，
1: 对不对？
2: 拿的
1: 可以试试。
2: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1: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2: 这
1: 哎对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哎，好，可以。
2: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1: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所以他野性很强。
2: 不行。
3: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1: 我们叫清水鳖，哎，吃下来呢有点清香味。
3: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1: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3: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1: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
4: 啊。
1: 这个就是暂养了10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4: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1: 哎，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3: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1: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3: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1: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3: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 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1: 甲鱼里面呢有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3: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素源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炭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素源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0: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5: 打上鱼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3: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0: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5: 对。
0: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还我第一次看着活的河豚呢。
3: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5: 手都要掉了。
3: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它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

0: 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素媛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1: 这么大
2: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1: 这么大还是小的？
2: 对，这还是小的。
1: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脸都大了。是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2: 是养的是两年。
1: 两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2: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二斤多。
1: 二斤多？
2: 二斤半。
3: 哎呦，它好扎
2: 手。大的话就得有三四斤。
3: 哎呦妈呀，它好，哎呦，它好扎手啊！哎呦，要。慢呀，慢呀，慢呢。
1: 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好像底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0: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的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的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4: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0: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分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0: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4: 车踢到这边，来。
0: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4: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0: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0: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1: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两个小时之久呢？
2: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3: 来，再拿一条。
2: 我再拿一条。
3: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2: 哦。哎呦，真沉呐，这。
3: 两个再撞击一下。
2: 撞击一下。
3: 使劲，使劲，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2: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3: 竹板哈。
2: 对。
1: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3: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三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两看一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食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两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的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两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儿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易永庆分享家乡余姚的节水实践案例。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分享家乡余姚的节水实践案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介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中的播前准备、播种质量、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关键环节和技术要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从事节水灌溉已经有40多年了，其中研究推广的水稻薄露灌溉和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均由省政府召开现场会大面积推广，累计节约水资源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西湖的水量。2013年获全球唯一的国际节水技术奖，2014年获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荣获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献奖。那今天我们就请易老师来分享他数十年的节水技术研究与实践经验，以及他的家乡余姚的节水实践案例。易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易永庆，今天呢与大家分享对节水灌溉的那个实践认识和效益。
3: 今天我们请易老师结合浙江实际来谈一谈节水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方面的一些优势和经验。
4: 好的，那对浙江节水灌溉这么重视呢，有的北方的同志还不太理解哦，你们这方鱼那么多啊，怎么也这么重视节水灌溉啊，而且节水灌溉搞得那么好啊。那么我想象一个体位呢，有三条。第一条呢，我们基层的农技人员啊，搞农业的搞水利的农技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技成果转化在大地上。我呢是把技术经济学、一化世纪、创造学这三门学科呢，这个理论应用到了喷滴灌实际上面，形成了经济性喷滴灌的理论和方法。那么使工程的造价呢降低了30%以上，这个是一个经济。所以我的经济性经济性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降低造价的经济，第二个经济呢应用到经济作物上面去，经济效益更加好。我们北方的节水灌溉主要是粮食作物，那么南方的节水灌溉主要是经济作物，它这个经济性特别好，所以南方人特别重视。我们 不仅是浙江的，我们福建的、广西、广东。

云南的，现在搞建设工业都很积极，它这个积极性不亚于北方。为什么？因为经济效益高啊，所以我叫做经济型盆地观。我在山区呢，又到竹笋、杨梅、茶叶；在平原呢，又到葡萄、树菜、桃树；畜牧场呢，又到猪场、兔场、羊场、鸡场、鸭场、鹅场，都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什么？这一技术呢，得到了农业部门的肯定。2004年，我们余姚市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农业资金的投向。那么在这个会上，我们农业局的一个局长他提出来，他说盆地观用在平原好，很好，用在山区也很好，用在种植业上面很好，用在养殖业上面也很好。他说我们要把农业资金重点投向建设灌溉。所以这个当时我们是水利部门啊，我们农业局的一个局长对我们建设灌溉技术有这么好的一个评价。果然，我们余姚市政府从2005年开始，每年安排100万盆地观的专项资金；从2009年开始，每年安排500万一年。这个可能在北方不稀罕啊，但是在南方绝对是很稀罕的。一个县财政每年安排建设灌溉资金、盆地观资金500万元，那是2008年、2009年开始的啊。在南方各个县当中举无仅有啊。那么为什么呢？这个效益实在太明显了。我们的干部听得多，他们下去调研，能不能下面他们介绍盆地观的效益有多好。第二个我的体会呢，要及时的汇报，向领导汇报，对我来说呢，是向宁波市的、向浙江省的领导汇报。我们做每一项工作，都希望领导重视，都埋怨我做的工作领导不重视。但是我的体会，那么领导重视呢，也是关键。但这个关键呢，要有个基础。我们重视向领导汇报，那是基础。我们不向领导汇报，领导对我搞的工作的意义、效益不了解，那么领导对我这个工作呢，就重视不起来。所以我的体会就是，首先我们要重视宣传、效益、广播、电视、写中期材料送给各级领导，让领导了解。那么特别我强调，我们搞技术推广的同志，我们搞基层、乡村、我们县里搞技术转化的同志，我们要学会写材料，写材料是我们机关同志的基本功。我们做了工作，实实在在的做了工作，但我们不足以总结，我们的领导不了解，转化有困难，推广有困难，安排资金有困难，太可惜了。是我的体会之一，是要学会写材料，把我们做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效益写出来。要去宣传，要让领导知道，因为领导只有他了解的信息是准确的，是全面的，那么他做出的判断，他做出来的决策，才是准确的，他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才会重视。所以，这是我今天我们从事技术推广的农技人员，谈了我的体会啊。我们要写材料，我们要总结。那么，我是当了19年的宁波市的人大代表，那么每年当然有个有利条件，同市一级的领导开人代会，有一个星期呢，睡觉、吃饭、聊天，这是我汇报的很好的机会啊。所以我每年要向宁波市的领导介绍我的工作，特别是要向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介绍盆地观的效益。那么到2007年，所以那一年我们水利局向市政府报计划。我们要求安排建设灌溉资金是200万元，这个市长呢，他批了1500万元，从200万元提高到1500万元，这个我们水利局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个批示，只要工作有突破，资金。

可以最佳，他就是这么个重视。所以有了这句话，我们宁波市的财政局长、宁波市的水利局长宣布碰得惯资金不封顶。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我们节水灌溉工作宣传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其他新技术也一样，我们要让领导重视，一定要向领导宣传。喷得惯技术期间，我先后6次向3任的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和1任的正省长送材料，每一次都得到了他们的批示，也推动了浙江省节水灌溉的工作。2008年2月份，我向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送了资料，总结材料。5月份，他做了批示。作为毛副省长在我的材料上，批示，看了此文，令人心情激动。昌邑富门，昌信强省，发展现代农业，既要有干乡干岗的昌信精神，适用先进技术的意识，又要有从实际出发，从农民实际出发推进工作的扎实作风。余姚市经济性喷得惯应用的经验，引于总结推广，请水利厅、农业厅共同派员调查，如确有。

0: 浙江农业征账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技术。这个就是他听懂了、看懂了、理解了。节税公开不仅仅是节税的问题，它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切入点。所以我们个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对节税公开有了这样的认识，这个就有希望了。这是八月份，12月份他又来了，第二次专程考察余姚的喷滴管技术，连我们市里的市长、市委书记都感到很奇怪，我们的毛省长为什么对这项技术这么重视？实际上，他已经考虑了第二年的4月份，省政府的县常会要到余姚来开，所以他12月份还要再来考察一次。这次他说了，要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业发展的目的，是余姚计划开满浙江，他要在全省推广余姚的经验。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下面我们继续请易老师来介绍。
0: 果然，第二年的4月，2009年的4月，全省喷滴管推广现场会在余姚召开，全省来了200多号人。我们农业局的领导说，多年来没有一个现场会有200多人的现场会在我市召开，他每一个县的副县长就是都来。这一年的9月份，省政府发出了关于推广喷滴管技术的文件，这位副省长还连续2年发给水利厅，叫他们加快推广这项技术。那么过了5年，刚才是09年，过了5年，副省长换了，他到余姚来考察，他的山区考察了一个樱桃大户，这个樱桃大户呢有150亩的樱桃，产值是2万多块钱一亩。这个大户介绍，如果不装喷灌，这个樱桃3年当中盛产1年，半收1年，午收1年，因为这个山区呢土壤没有保水性，一干旱它土壤就没有水了，

0: 所以这里的樱桃如果没有喷嚏罐，就是平岁年，那么是盛产一年；稍微有点干旱是半收一年，哎，有点大干旱是五收一年。说总的间接的效益是50%，它2万多块钱一亩的产值，有50%就来自这个喷灌滴灌给它的减锥，因为它那个土壤没有保水性了。那么这位副省长到了平原，那么一家公差化育秧的大户向他介绍说，他有80亩的大棚，有菜秧，每年可以供应周围的3万多亩的农户种菜，每一亩菜秧是340块钱，产值从2012年开始，产值是每年是1000万以上，80亩地产值1000万以上，每一亩的产值是12.5万元，那么税利润是2.5万元，那么这个大户说，如果没有喷灌，他最多只能搞10亩地的大棚育秧，为什么？现在是劳力请不到，所以这个大户说了2句话，一句是喷灌比下雨好，这是2007年说的，到2012年时候说了，现代农业一定要搞喷滴灌。这位新的副省长听了这两个农业大户的介绍以后，他坦言没有想到余姚的节水灌溉搞得这么好，听他这么一说，我第二天马上把我的种基材料送给他，他在我的材料上做出批示，节水灌溉是最终解决水资源紧缺的根本办法，意义无比重大。叶永青同志的这些办法易学、实用、见效显著，请水利厅和农业厅研究推广目标和办法。2014年的9月，也是同一年的9月，市政省长李强，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时在浙江做省长。李强省长在我的材料上做了200多字的批示，其中他说，发展节水灌溉是大势所趋，更是浙江所需，各势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协调配合，整合资源，全力推动，充分运用喷滴灌、暗灌（暗灌就是管道灌溉啊）等节水技术，做到精准灌水、节药用水，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节水农业、节水林业。所以这一年，2015年，省政府第二次发出了推广节水灌溉的文件，说没有我们历届领导的重视，就不可能这样一个水多水的地方啊，就是丰水区吧，不可能有节水灌溉在浙江搞得风生水起，所以这是我的第二点体会，我们要重视向领导宣传。第三点体会呢，是主管部门的轰炸技术培训。从2008年到2014年，浙江省水利厅、宁波市农科院6年当中，先后举办了37期的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班，一共有5072人接受了培训，每一个乡镇农机站、水利站，现在都叫农办了，每一个乡镇的农办都有参加过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的学院。那么这个培训班上呢，以我写的著作啊，《经济性喷滴灌技术100问》，那作为教材，由我呢主讲讲课。那么到2016年，全省喷滴灌面积呢达到230万亩，那么成为我国南方各省当中节水灌溉面积占比最高的省份。那么绝对面积呢不一定最高，但浙江因为耕地面积是小省嘛，大概是2000多万亩嘛，2000多万亩有230万亩是因为喷滴灌，达到11%，当时我的计算是。
1: 你看，像易老师说的， 我们的技术做得好，我们的基层工作做得好，但是还要学会写材料，还要学会向领导汇报，还要学会去做宣传。
0: 对，
1: 啊，
0: 这是我的体会。
1: 对，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大量的扎扎实实的技术工作，但是如果得不到领导的这个重视的话，可能这项工作也不能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推广、一个宣传。哈，
0: 是的，转化了啊，
1: 对，
0: 现在很多技术都是转化困难，
1: 对，
0: 就是问题就是我们的领导不了解。
1: 不了解，对，所以我们要学会做好扎扎实实的这个技术工作，更要学会做宣传啊，不能闷头干活哈。
0: 对，是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易老师，在节水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科技创新和改革？
0: 好的，那个科技创新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要开展农作物的生长模型的研究。这个是软件了啊，我们现在田间设施，我们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国家投入也很高，每年2000万亩、3000万亩这个在发展，包括智能灌溉系统，现在也发展很快。就是说硬件我们很重视，发展也很快，也看到了希望，我们在设施农业上面、集散灌溉方面。那么现在短板是什么呢？是软件，就是。如何使农作物高产？什么样的施肥、什么样的灌溉，才能够优质高产？这个叫做作物生长模型，或者叫做作物水肥模型。这个呢，还很不多啊。像国外引进的技术，像以色列啊、荷兰引进的，对西红柿、对草莓，就我们还有蔬菜啊，日本引进的蔬菜的。一个栽培技术、农业技术，设施在设施农业以内，我们如何高产优质？他对水肥模型、对作物栽培的模型研究已经有了， 我们国内也要灌溉企业，搞好以后不但把你设备帮你搞好，还帮你种出来，种了一年两年以后再把钥匙交给你。这个是经济作物问题不大，但是粮食作物我们搞水肥模型，如何高产优质，这个成果据我了解还不多。比如说我们大豆，大豆是我们短板，一个是面积问题，我们要扩大面积，还有一个呢是要高产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对大豆高产优质这个水肥模型的研究。那么我们农业高产呢，一般说种子占51%比例，主要靠种子啊。那么除了种子研究，因为种子它是芯片，种子这个突破呢比较难。
1: 嗯，
0: 除了种子以外，那么就是还有49%就是农业追备了，我们包括灌溉水肥追备的这个水肥模型呢，粮食作物的水肥模型需要加大力度研究，包括我们的水稻、我们的玉米、我们的小麦，我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的大豆，这个对我们国家粮食增产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是第二个科技创新的一个建议啊，开展作物生长模型研究，特别是大豆的高产技术的研究。第二点的科技创新呢，我建议要建立农产品预测预警机制。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产量总量很高，我们农业生产盲目性很大。目前我们国家的蔬菜水果的人均的产量是世界平均的3倍，蔬菜是3倍，水果是2倍。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蔬菜产量是世界平均的3倍了，每年有多少的蔬菜烂在田头血本无归，我们农民哪里谈得上高效所以我建议就是要建立农产品市场的预测机制、预警机制，这是高效农业的根本性的要求。就像气象部门及时发布大风啊、暴雨啊、高温啊、高寒啊、低温啊预警那样，我们农业上通过应用现代的大数据的原理分析农产品的市场的供求信息，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树立一座座的红色的航标灯，为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为我们广大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人导航。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太大了，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我们国家层面有这样一个农产品市场的监督机制、预测机制，帮帮我们农民的忙，使我们的农民少受损失，这是实现我们的高效农业的一个根本之策。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农产品的检测体系，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合点，一定能够受到我们广大农民的欢迎。
2: 感谢倪老师的介绍。那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易老师来分享他数十年的节水技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再次感谢易老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 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

0: 真工程，大面积示范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部分的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那么大家对这项技术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我们请周老师和大家分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2: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周老师介绍了除草这个环节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模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是双子叶作物，它们所适用的除草剂的类型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就是说，玉米可以用的除草剂可能对于大豆来说有很大的危害，可以把大豆杀死，或者用大豆的除草剂可能对玉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除草的环节就要非常的注意了。周老师，那具体来说在除草环节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1: 一般推荐尽量是在播种后除苗前用这种封闭除草剂，这可以玉米大豆同时进行封闭除草。一般我们都用96%的精益丙草胺乳油，80到100毫升，有的可以再加一些草胺磷等等进行封闭除草。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我们就要进行苗后除草。进行苗后除草，我们就要选择玉米大豆专用的这种除草剂。另外啊，要进行定向的除草，也就是说玉米除草剂就只喷玉米，大豆除草剂只喷大豆，还要防止它的漂移。通过物理隔帘的方法把大豆玉米隔开进行喷药除草。除草的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就是封闭除草在播种2天之内完成，因为尤其在下播区，这个大豆和玉米出苗很快，一旦它萌发出苗再用封闭除草就会对它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封闭除草要求在雨后无风，土壤湿润。为什么要雨后？因为雨后土壤湿润对于封闭除草剂形成封闭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要选择无风的天气喷施，因为如果有风的话，除草剂喷到基本就给它飘走了，就没法形成这种封闭的效果。再有针对封闭除草效果欠佳地块，苗后及时采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定向隔离除草。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要选用对夏茬有残留危害的除草剂进行除草。
2: 其实这个注意事项还挺多的，任何一项如果忽略了的话，对于我们的玉米或者大豆都有致命的危害哈。
1: 对，这是决定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2: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要求吗？
1: 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是苗后除草剂的话，就是一定要进行隔离。现在因为这2年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有些机械厂家它也生产了一些这种能够就是隔离喷施这个除草剂的或者农药的这种设备。还有就是有些地方就是农民自己研发了一些这种简易的设备进行隔离，还有就是人工进行隔离，比如说人工打药，两边两个人拿着挡板挡一下。除草的过程中主要是注意这一点，就是一定要隔离，不能飘到其他作物上。
2: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除草的这一块哈。
1: 对，
2: 那在化学调控这一块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好的。因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非常有必要进行化学调控的。因为我们为了实现玉米不减产增收一季豆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进行玉米的密植，密植条件下就很容易造成玉米的旺长倒伏等等现象，包括大豆也是一样。我们要增加大豆的种植密度，尤其是大豆还在一定的遮阴条件下生长，它更容易造成旺长，所以我们就要进行化学调控来防止它倒伏，控制它株型。一般在大豆上主要用西硝唑这种药剂进行防控，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干拌种，也就是说用5到10毫克每千克的这种西硝唑，在种子包衣的时候或者说包衣之前进行拌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分枝期喷施，在分枝期或者出发期每亩用5%的西硝唑可施粉剂20到50克，对水30到50公斤喷施。在喷施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产品 包装上建议的

0: 这个喷水的浓度，药剂的浓度和喷水的量进行喷施。如果我们喷施的浓度低了，达不到控制的效果；如果喷的高了，控制程度过大的话，也会对产量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玉米来说，我们一般是在6到8展叶的时候喷施生长阳管液，比如说矮樟作物、氨酰酯、乙烯利等等这些产品。现在市面上这种产品很多，一般的6到8展叶，每亩用20到30毫升，然后兑水20公斤喷施。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生产上有人工喷施，有植保机喷施，还有无人机喷施，各个不同机械的喷水量不同，所以说我们在配置的时候浓度也一定要注意。这样我们在喷施化控剂以后，就能使玉米株高降低大概20到30公分，穗子高也明显降低。它降低了以后有两个好处，一个首先它自己本身抗倒性增强，不容易造成倒伏，另外就是它株高相对矮一些以后，对它中间的大豆遮光也能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那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在这个防控杂草的时候要求很高，比如说对玉米管用的一些除草剂，可能对于大豆就有伤害，对大豆有效的，对玉米就有伤害。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肯定也是同样的原理，也提出了同样高的要求，对吧？
0: 病虫害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因为两种作物可能共生的这种
3: 病虫害是
0: 都
3: 相近的，
0: 可以统防统治的。
3: 那在这一块具体来说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那病虫害防治我们一般的原则就是重前兼后，兼防共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前期也要以前期的防控为主，如果是前期防不住，可以后期再进行治理。另外就是两种作物如果说病害虫害类型相似，我们要进行统防统治，这样一是节约成本，另外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那么防治策略就是一施多治，一剂多用。一施多治就是说我们选择不同的药剂类型，在不同的阶段可以进行，比如说一喷可以防止多种病虫害，或者说两种作物的病虫害都可以一起防治。你比如说我们在播种之前尽量选择这种带包衣的种子，因为玉米现在玉米上生长基本都是包衣的种子，但是大豆可能很少有这种成品的包衣种子，但是我们也要有条件的尽量自己对大豆进行包衣，这样可以防止地下病虫害，可以有效的防控效果。另外在生长后期尽量用一些广谱的生防菌剂或者复配低毒的农药进行病害虫害的防治，一般都要统防两次。还有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法进行虫害的防治，比如说用 LED 多波段杀虫灯进行这个病虫害分时段分波段的诱杀，另外就是复合幼虫板也是可以兼顾玉米大豆这种亲缘关系相近的害虫的进行统一诱杀。那么对于我们玉米来说，病虫害防治类型主要是三代粘虫、穗栖玉米蝇，病害主要是蚊枯病、大小斑病、褐斑病这些等等。其中这蚊枯病发病早期，我们可以将植株下部的叶片剥除，然后对茎基部喷施5%井冈霉素1000倍液，连喷2到3次。这个病防治的注意事项是一定要对它的茎基部进行喷施，而且最好是剥除一个下部叶片，这样就是能保证药液达到它的病的危害处，能起到更好的防治效果。对于大小斑病和褐斑病，主要是喷施50%的多菌灵和70%的甲基托布金500到800倍液，一般是连喷2到3次，起到很好的效果。粘虫就是喷施毒死败乳油、

0: 青菊酯等等这些常用的杀虫剂，还有就是玉米明棉铃虫，一般用新牛林丢芯儿等等一些药剂防治等等这些方法，一般也是要防治两次甚至两次以上。那么对于大豆来说，我们就是选用高质量的植保机械、高效生物杀虫剂或高效低炉化学杀虫剂，重点防治点蜂迎春、奇槽、皂荞虫、豆天蛾、棉铃虫、烟吻虱等等害虫。
1: 这是对于
0: 病虫害防治，
1: 病虫害防治这一块哈。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尤其是两种作物的收获时间，可能有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不一样，对吧？
0: 对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距。其实收获对于这个模式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也属于机械化的一部分嘛。现在我们玉米、大豆，如果说单做生产来说，可以说90%以上都是机械化收获的。那么针对我们这个模式和结合我们现有这种机型，它也分为了几种的收获方式。你比如说先收玉米，也就是说我们玉米先成熟了，你先收获玉米，然后我们就用这种常规的玉米收获机，包括自走式的和履带式的进行玉米收穗。当然就看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种了两行玉米还是种四行玉米，我们要选择相应的播种机。如果种两行只能选择两行的，说四行可以选择大型一点的四行播种机，这样收获效率会高。在我们农业人要求，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株行距包括间距配置要求，就是一定要保证玉米大豆这个间距在70公分，最低也到60公分这个距离，这样我们在收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收获玉米就不会损伤两边的大豆，收获大豆就不会损伤玉米，这个提高收获质量。目前在生产中也有一种这种模式专用的这个收获机，它主要高地吸跨带玉米收获机，可以跨着大豆带收获两袋的玉米，这样它的收获效率就成倍的增加了。还有就是我们先收获大豆，这就根据这两种作物的熟期不同确定的吧，因为如果大豆先熟了就必须先收大豆，如果收获晚了可能大豆就会出现这个掉粒儿，影响它的收获效率。大豆收获机也是我们就根据我们这个不同地区设置的我们这个每一代的播种行数不同选择适宜的这个收获机就可以。另外就是同机同时收获，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的是玉米和大豆作为清储去收获，这种模式可以实现同机同时收获，我们直接用这个清储饲料收获机就可以完成对大豆玉米的同时收获。还有异机同时收获，其实这种模式在我们黄海和东北这些大规模的种植的区域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这样它的效率会很高，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收获玉米的同时，后边就直接用大豆收获机进行大豆收获，或者说先收获大豆后边是跟着收玉米。就我们现在因为这两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推广，有些机械厂家也针对这个模式研发了一些适合的机器，你比如说这个沃德的、九宝田的等等，也都有很多这种适合的机械，所以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专业的机型去收获，这样可以提高它的收获效率。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机型也是随着我们的种植模式的不同或者说行间距的不同来设计研发的一些机具。
0: 对，它也是可以调节的。
1: 就是它本身这个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行间距进行调节。
0: 对，有一定的调节。
1: 这就是我们技术进步的一些优势哈。
0: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它目前的应用现状是一个怎样的现状？
0: 首先这个我们说一下它的目前主要的应用。

0: 的途径或者应用的领域吧。
1: 嗯，
0: 因为根据我们前边介绍过，根据它这个收获物的不同，可以分为几种应用途径。你比如说籽粒型，也就是说我们玉米大豆都收获籽粒，玉米就作为粮食，大豆作为油料，这个模式就是在粮食生产区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另外就是鲜食型，也就是我们鲜食玉米加鲜食毛豆这种种植模式，这种就是比较适合城郊经济型的区域，但是这种模式它面积不会很大，因为至少是收获需要大量的人工去采收，没法实现机化，所以它面积也不会扩大。另外就是它这个消费量消费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再有就是清储型，也就是说玉米和大豆我们都会作为清储去收获，然后两种同时同种同收，然后混合清储，这样呢就适合在农牧交错区或草食性牲畜养殖区推广。还有就是绿肥型，就是说玉米和大豆种了以后，我们在它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把它还田到地里来作为绿肥还田培肥地利，一些轮作休耕和土壤培肥的区域可以适用。那么其实这项技术如果说它适宜的话，其实在全国各地只要是适合种植玉米大豆的区域基本都可以种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种植区域都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也就是说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这种效果，所以说我们在有些地区应用的时候还要综合考虑它这个当地的气候类型，包括它的生产条件，最重要的是机械嘛，这些机遇条件或者说这个种植户有没有这种技术的储备等等，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去应用。
1: 这是它目前的一个现状啊。
0: 对
1: 啊，那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是吧？
0: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按照我们这种测算的话，其实它的增产增收尤其对大豆来说，这效果是很显著的，所以说对于扩充大豆种植面积提升大豆产能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前景的。
1: 虽然它的前景非常广阔，但是任何一项技术都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完善的一个过程哈。
0: 对，
1: 那这项技术现在来说它存在哪些问题呢？
0: 其实我们说这项技术是从传统尖刀作而来，经过优化发展，虽然它是为了适应当前这种生产条件进行了一些简化优化机械化，但是它还是不是一项完全的轻简化的技术，它是一项需要有技术性很强的需要精耕细作的一项技术，所以说它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这个除草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过，如果前期封闭没有封闭好，我们打苗后除草技术，除草剂量少了控制不住，就会造成这个杂草丛生，影响玉米大豆生产这种现象。如果量大了可能造成药害漂移。我们刚才也提到要进行分离隔离这种喷药，但是隔离就会增加人工成本，增加喷药成本。还有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玉米不减产的效果，我们就要增加种植密度，包括大豆也是增加密度，增加密度就必然有倒伏的风险。那倒伏早衰的风险也是问题很严重，在一些地区。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规模计划的问题。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地方也能够实现机械化的播种收获，但是一个是机械规模比较小，两行三行最多是四行机，它这个机器小作业效率就低，另外就是没有这个有专业机具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这样就是其实作业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如果说我没法保证它的设计的这种株行距带宽甚至是它的种植密度啊，就没法实现它玉米不减产增收一季豆这种目标，所以说专业机具的要求就比较高，作业质量等等。
1: 这它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但是您和您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研究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也很长了哈。那么对于这项技术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吗？应用方面的建议。
0: 其实我们前天也提到过一些，那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

0: 一定要因地制宜，
1: 嗯，
0: 选择适合的地区。一个是生态条件适合，比如我们说的气候类型适合，最好是选择这种辐射比较强、光照比较强的区域。
1: 嗯，
0: 虽然说它是通过选择品种改良这个行距、株距，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它的遮光的影响，但是，在一些光照不足的区域，难免会造成它这个遮光对大豆的影响，所以说，一个是生态区域要适宜，另外生产条件也要具备。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所具备的这种播种收获机具是不是有，然后这个种植户的技术是不是能够掌握的到位，另外他的个人的意愿是否愿意种植这种模式，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还有建议就是应该尽快研发这种适宜的高效率的专用的农机装备，因为这种模式能否推广成功，能否单面推广，最关键的就是机具。机具一个是作业效率提高，另外就是能够保证作业的标准化，这样也可以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再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除草的问题，除草的过程是对于农民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两种作物的对除草剂的耐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这生物育种新品种的目前的在试点示范种植的推广，如果说有生物育种新品种推广示范的区域，我们可以优先选择这样的品种进行组配。目前生物育种新品种主要是耐除草剂的新品种，这样就不会有大豆玉米这种对除草剂耐性之间的差异了，就统一用一种除草剂去进行化学除草，这样成本会降低，效率会增加。
1: 嗯，就是通过周老师的介绍，让我们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项技术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哈，也感受到了这项技术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加强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实践。我们也期待着这项技术能够为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也再次感谢周老师。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不仅剧情引人入胜，剧中地道的陕西方言更是圈粉无数，被网友称为大唐雅音。网友们纷纷表示，原来唐朝人就是这么说话的呀，那这陕西话听着比羊肉泡馍还解馋。陕西话背后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这是一门特别长寿的方言。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的秦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语言学家研究发现啊，陕西话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发音特征，比如声调、合音等等，很多用词都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觅得踪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电视剧主角的有趣表达来看，比如剧中人物说的毕了，既是完了的意思，也是感叹词和作为对话结束语的。那广雅士古中有毕竟也，意思就是完结，还有阿房宫赋中道六王毕四海一，其中的毕也是完结的意思。此外呢，他还被经常引申为完了，糟糕了。那在主角这部电视剧中，陕西方言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哪些文化奥秘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陕西文化专家们继续揭秘陕西方言里的声音密码。
1: 不瞒各位陕西人哈，我特意上网上去学这个陕西话、我发现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陕西老师也在教，说我教你一分钟教你学会陕西话。而且我看他们总结了一些陕西话的变调规律，普通话里的一声就变成陕西话的四声、普通话的二声变成陕西话的二声，这个是不变的，然后普通话三声变成陕西话的一声，普通话的四声变成陕西话的三声。高教授，我不知道他这个科学吗？
2: 我们可以把这里边说到的陕西话具体化成一个关中话、因为陕北的声调特别的多，
3: 对对对，它不一样，
2: 不一样。关中话和普通话之间，它在声调上是有一个对应的规律。我们按照这个来读，它就能够大致的说一个像陕西味儿的不太标准的陕西话。
1: 所以说，就是能够接近陕西这个味儿。
2: 对，
1: 可能不太地道，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一门语言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口说。咱们大家呀、都听了这么半天了陕西话了啊，咱们开口练一练。所以在这儿我们进入一个陕西话速成班。我们这里头有几张这个变调的字啊，给大家已经标注好了大概对应的普通话的调值，我们来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分钟学会陕西话哈。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场景，都是大家呢将来啊要是能到陕西去旅游能用上的。比如第一个是问路，我自告奋勇哈，
3: 好，
1: 我先来第一段，请小峰老师来当我的搭档老师。比如我来问路了啊，我说这个师傅麻烦问一下，钟楼咋走呢？
4: 往北半走，两站路出到了。
1: 哎呦，太艰难了哈！这样我就不求各位老师来给我打分了哈，别打了，这个分肯定是惨不忍睹，我怕大家跟我学歪了。这样，我们下面呢是一个打车的场景，请苗副老师和小磊来吧。
3: 苗师傅，
4: 哎，
3: 我去大雁塔坐不？
4: 大雁塔，坐
3: 坐坐，
4: 我要看不出西安啊！上车上车上车，
3: 你看看。
1: 来，接下来哈是一个吃饭的场景。再请二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3: 哎呀、这个好，我看着我都饿了。
4: 哎
3: 呀，苗师，
4: 哎，
3: 肚子起来再吃啥嘛？
4: 爹，爹，咱油泼面走，油泼面美美美的很。
3: 哦，那咱吃点吃去呢？
4: 哎呀，小子嘛，我儿好吃的很。
3: 多的太太，
4: 哎，多的太太，到我吃。
3: 那走嘛，咱把车一打，师傅去钟楼不？
4: 哎，钟楼可以。
1: 咋又回去了？这个，之前呢，很多人都说啊，陕西人张口就是文化，开口就是历史。今天真的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刚才呢，我觉得从几位的这个表演当中，我感受到陕西方言啊，不仅雅，还特别有趣。
4: 对，
1: 哎、咱们接下来就要讲陕西话之趣。说到这个趣啊，首先还得问苗副老师呀、陕西话怎么有趣？ 听您讲话就挺有趣。
4: 嗨，陕西话俏皮。
5: 嗯，
4: 尤其秦腔过去总结了好多，比如说我听过过去有个老戏啊，
1: 嗯，
4: 叫教学，教学里面有一段蜀板就特别的俏皮好听。
1: 哦，
4: 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五三代都当的大官，俺爷见过我皇上的面，俺那个娘娘都吃过饭，俺爸穿的我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我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坐软轿，回屋捶腿又丫鬟，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上镶的都是五彩蓝。哎，他这很俏皮。
1: 对，他很有一种风情在里边哈。
6: 他把我们秦腔的活儿都叠了。
1: 哎呀，
5: 这一段是
1: 叠了，你说他都吃了的意思。
5: 这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听懂了。
5: 那个、老舍先生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西望长安》。
4: 对，
1: 嗯。
5: 苗阜老师呢演过这《西望长安》
1: 嗯，
5: 而且他就把为了突出这个陕西籍的演员来演这么一个角色，
1: 陕西特色。
5: 对，所以他就把教学的这一段放在了那个作品里。
4: 对，
5: 其实要说起来，就陕西话它的这个方言的味道，你看我小时候嘛，我就学过一段，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它就用来说明西府跟东府话的这个区别。
1: 嗯，
5: 就特别简单，说河里边有水，
4: 嗯，
5: 水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子上有一块砖，砖上有一本书，书上放了个碗，碗里边呢有一个蜘蛛。这蜘蛛在碗里边爬，就特别滑，一爬就溜下来，叫出出出。你看，用东府话来讲，东话比较硬，像这种渭南，像我们渭南潼关这一带，活里都有肺，肺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上有个转，转上有本书，书上有个碗，碗里一个蜘蛛，蜘蛛爬的出出出。你要到了西府，你看凤翔、宝鸡这一带，它就酸，它活里头有水里，水上一个船，船上一个桌子。桌上有个砖，砖上有本书，书上一个碗，碗里个蜘蛛，蜘蛛爬的吃吃吃。
1: 这个绕口令说的哈，不管是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但是听起来都很有趣哈。而且陕西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字成语，我听说也是特别好玩。
6: 陕西话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快一点干什么，叫可里马擦。
1: 可里马擦，
6: 哎，
1: 这个怎么听着跟外语似的？
6: 它是外族的，你知道吗？
2: 据说是来自于古突厥语。
4: 对，
1: 啊，真的是来自于这个汉语之外的，
6: 就是汉
2: 语民族语言。
6: 就是你这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还有嘎达马西，
1: 嘎达马西又是什么意思？
6: 嘎达马西是乱七八糟。
2: 对，这个在维吾尔语里边也有，现在都说嘎达马扎。
1: 哦，你说他是从维吾尔语来的，
5: 还有什么能想起来的？
4: 婆媳来海。
5: 哎呀，
1: 这又是什么呀？
6: 婆媳来海就是邋遢的意思。
2: 啊，赖海就是不干净、不整洁。
6: 哎，
1: 哦，哎，我发现这个陕西话，就这种四字成语一说呢，它不仅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它把这个情绪都带出来了。
4: 对，
1: 所以我觉得陕西话它不仅刚才讲雅，咱们还很洋啊。
4: 对呀，
1: 是吧？这种洋其实就体现在了这种融合当中哈。
5: 随着这个张骞通西域。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和世界产生了联系，然后呢从西安再向东到东都洛阳，洛阳然后经过这个运河，古运河、隋唐运河，然后又从泉州出海，又跟全世界形成了一张网络。所以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2: 对，
5: 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更迭，跟北方民族相互的融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演进，通过语言是不是也能展现出来？
2: 那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且有些词啊，在我们关中话都已经不太说了，就很老的一些词儿。你看，在河西走廊远吧，河西走廊仍然把毛笔叫省活，就是妙笔生花，然后音变过来的。这个呢，是我们关中话里边原来有，现在都已经改了，没有了。
1: 哎，太好玩了，我觉得这背后的故事。
2: 特别好玩，
1: 所以说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哈，就是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
4: 对，
5: 今天
1: 文化在融合，表征在语言上了，通过人们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5: 对，尤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仨都是说热闹的，人高教授来这儿说门道
1: 了。没关系啊，咱热闹门道都说。其实说到陕北话呢，也必须提到陕北民歌。
5: 哎，
1: 有人说这个陕北方言是陕北民歌创作的基础，也是陕北民歌的灵魂所在。
4: 没错。
1: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唱家王二妮演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大家仔细听一听，它有什么表达特点。

0: 哎呦，太婉转动听了哈。高峰教授就是陕北人，您能不能帮我们说一说这个陕北话它有什么特点？
1: 陕北的民歌它一般用的是重词叠句，你看我们刚才的这首民歌里边它就用了11个重叠词，重叠词呢在陕北方言中它表示的是喜爱的小称的这样的形式，表示的情感比较强烈。还有一个呢，陕北民歌它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这个和国风是一脉相承的。
2: 对，它直抒胸臆，情歌当然各个地区都有好听的情歌民歌，但是你要说最直抒胸臆的就是陕北民歌。
0: 直给
2: 直给，哎，压个豆豆手劲儿哟，三个豆豆来，哎呀见不上个面面，哎呀拉花花难。你看看，一个在那挨上，一个在那勾，就是他就直接把我对你的那个喜爱直接讲出来。
0: 说到陕北话哈，我们再来了解一种陕北的艺术形式，那就是陕北说书。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请来了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表演了陕北说书的熊竹英，他也是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陕北说书里又有哪些陕西话？

的捏牌，啪啪啪，怪手柄刮的裂咕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婆婆爱看风，扭扭塞塞坐的脚，门格拉上倒背个烟窝的，什么风给娘娘刮的，咋就这么威风？猛听火出钻进来一股风，把个老婆日刮了一个倒栽葱，刮的锅盖呜呜呜呜呜呜，转腰就把个锅刷砸，嗖，刮了一个油污嘴，刮的盆大碗碗大盆，盆盆碗碗都打净。老婆婆一下没操心，苦苦的给钻进来一股热怪风，刮的肠子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拧伸手，刮的干花哆啦啊哆啦啊哆啦啦啦哆啦啦啦摇溜溜。把个老婆婆出一下挂在半空中，半老天那个老婆才还落地一瓶，带着个老婆奔起身，找个老舅拿了一根拔火棍，拿了年半年点照酒，一屁股坐下把门娘顶。这老婆白老天才不气出呀，哎呀，再刮风万万要把裤砸紧啊。
1: 哇，好，谢谢熊庭筠老师啊，太精彩了，难怪这个通过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啊，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游戏玩家，全球的游戏玩家都觉得太上头了，连老外都听得上头了，
2: 一句就上头，
1: 真的有一种很带劲的那种摇滚的感觉哈，让人一直就跟着走。
2: 您刚才唱用的是
3: 十二风，
2: 是哪儿的方言呢？是延安的还是绥德还是米脂？
4: 后山的，
5: 是后山方言。
2: 横山，
4: 横山，
2: 就是我们陕北横山，
1: 对，
2: 这个地哎，用当地话叫横山。
4: 横山。
2: 横山，
1: 熊庭筠老师，刚才您唱的这段，因为您平时都是用陕北方言在表演啊，
5: 是的。
1: 您觉得陕北方言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5: 它的特点就是用这个排比句比较用的多，再就是这个笑声词比较用的多，就是比起陕北民歌来说，我们这个可能更直白，就是陕北民歌好多的是抒情呀啥的。比较含蓄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说书，就是让你一听，马上就能把你带入那个画面中，那种意境里面，就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对，我感觉刚才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刮大风，就是不用语言，可能听不懂，但是呢，没关系，也能够感受到这种
5: 气氛。是的，是的，
3: 没错。
4: 陕北的说书里边还有全本，这是小段啊，全本都是讲的是大故事，
2: 讲大书，讲大故事，
1: 非常长的。
2: 哎，对，杨家将，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他们这个附近，
3: 哎，对，
2: 横山县附近，佘太君，其实我们今天叫佘太君那个佘啊，佘山的佘，其实是当地就是那个佘，什么东西佘了，那个佘姓这个姓。
1: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管中窥豹哈，其实是只领略了这个陕北说书的一段的精彩啊，希望未来哈。通过竹英老师还有我们各位陕北说书的艺术家们的这种表演和传承，希望能让陕北说书这种非常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能够传得更远。好的，再次谢谢竹英老师，谢谢您。今天我们说到了陕西话的雅，陕西话的洋，陕西话的趣，其实我觉得陕西话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我发现呢，就咱们这个陕西籍的朋友们啊，艺术家们，不管是陕西籍的作家、陕西籍演员，他们都对乡音是情有独钟的。陕西话就是他们最趁手、最喜欢的表达利器。陕西人用陕西话写文章，用陕西话表演，也用陕西话唱歌。那这不仅表现在刚才说陕北民歌这样的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现代民谣啊、方言乐队啊这样的形式上。比如说黑撒乐队
2: 啊，
1: 是国内最早的方言乐队之一，他们用自己熟悉的乡音和年轻人喜欢的摇滚去唱家乡的故事。还有一位唱作人呢，叫程伯志，他创作的一首西安方言的歌曲叫《西安人的歌》，也是红遍网络啊。

0: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群年轻的陕西方言音乐人。
1: 哎，听听正宗的怎么唱。
2: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
3: 其实陕西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我认为陕西话自带旋律。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就这句话用陕西话说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其实旋律就已经有了。旋律是什么呢？就是你

0: 我面颊靠上牙洞，我在面营养多，
1: 绝对很牛。
0: 苦在面丑恨，
1: 就在喉咙。
0: 要表面半成肉，
1: 这次激动。
2: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叫黑撒，因为黑撒是秦腔里边的一个扮相。他的演唱方式就是那种嘶吼的方式，所以说比较符合摇滚乐的一个呈现的形式。
1: 撒其实在我们陕西人的这个叫法里面，撒其实代表的就是头，所以黑撒其实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3: 我们在陕西美食这首歌当中呢，一共唱了20多种我们陕西的面食，比如说像油泼面、菠菜面、凉凉面、裤带面、浆水面等等好多种。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教上几句跟吃面有关的陕西话吧。比如说有一句说好好赏一下来们的七散干面皮儿，这个赏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话说尝一尝的意思。哎，对。另外还有一句叫面燃一点吃不了再抖着走，这个燃一点，这燃字呢就是黏糊的意思。
2: 对，就吃在陕西话里叫叠，痛快的吃一顿就是闷闷的叠。
1: 对，然后吃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吃面的时候会嗦嗦归印腿里恨，这个腿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意思，
2: 好，特别好的意思。
3: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表表面的表字一共有几个意思？
4: 他们这个不好解
5: 释。哎呀，表表面的表到底有几个意思？哎，来，咱们各位嘉宾来说说。
6: 这个您先来吧，您是
4: 来吧
6: 曲协主席，应该对美食有点不太懂。
4: 这个表字字数特别多，嗯，这个啊我还真是查了好多史料，
5: 嗯，
4: 据说是过去一个秦国在赵国的一个质子发明的这个字儿，
5: 哦，
4: 这个字念彪，这个彪字是那个面甩在那个案板上发出那个声音，彪，
5: 哦，形容这个声音的，嗯，
4: 这字怎么写啊？一点飞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言字往里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里面有个马太王，月子旁，心字里面拿着杆杖挑麻糖，坐着小车逛咸阳，就这么一套词儿，
5: 啊，
4: 这就说这一点儿就是这个质子想念他的家乡了。这个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这是宫门啊，你一扭我一扭，这是宫女啊，言官在里头，你一长我一长，这是卫士啊，然后马大王就是武官啊，那时候带他出城的时候说了，我带着你坐小车咱就逛咸阳，给挑着麻糖吃，而且是用心给他做的每一碗面，所以才有了这个字儿。
5: 哦，哎，我第一次听这种解读哈，其实它是一个质子对家乡的思念，
4: 对
5: 对陕西的思念哈，表达这么一种。
6: 其实有时候就是它，嗯，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附会很多故事，
4: 对，
6: 但是呢，其实你比如我们今天有时候还说，你到那凉皮店里头说，哎呀，这凉皮就当年秦始皇怎么这么发明，汉武帝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按今天我们考古来看，那时候只有脱粒的脱壳的这个磨盘，还没有细磨，
5: 嗯，
6: 其实还没有粉石，那时候还砾石，
5: 嗯，
6: 但刚才苗阜说的这个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心字底月字旁，
4: 哎，
6: 用个勾勾挂麻糖，这麻糖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到大街上看写的这是麻，芝麻的麻，
5: 嗯，麻糖，
6: 糖豆的糖，嗯，红糖的糖，嗯，这麻糖其实是湖北一带的美食，陕西当然也有，但是在陕西方言里这个叫麻糖。麻糖是啥呢？小峰老师给解读一下，这是东府的陕西话。麻糖是
7: 麻糖，东府的是油条，
6: 油条，
7: 把油条叫麻糖，
6: 麻糖，
5: 哦，
7: 麻糖，
5: 嗯，
6: 东府话很有意思，比如说小峰老师中午咱吃扁食，
8: 饺子，我们也说，嗯，
7: 我们把饺子叫扁食，
6: 扁的吗？
5: 扁食是这个意思，
7: 这样拿手这样捏了一下，或者是扁的，
8: 对，在我们陕北也叫扁食，我们就没有饺子，我们就说扁食，它捏的我们叫元宝扁食，
6: 哎，
8: 就捏起来像元宝的样子，
6: 扁食，如果不是扁着吃，切成小面豆用手一搓一个一个，
7: 哎，
6: 猫耳朵一样，这叫什么食？
7: 麻食，
6: 麻食，
7: 我叫麻食，
5: 我们讲究太多了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这个艺术家音乐人，他们愿意用方言去写歌，用方言去唱歌。高教授，其实我想这个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我们说叫文化现象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和一种精气神呢？
8: 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调查方言的时候发现方言传承是有一点点断断的情况的，
5: 对，嗯，
8: 年轻人有的不愿意说，但是近些年来余宝工程呢也做得比较的出色，咱们陕西调查了38个方言点，所以余宝保护和传承

0: 承的这种理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 对，
0: 并且有这么多的传统的口传文化的形式，还有一些方言的电视剧、方言的说唱歌曲，还有像李老师的唐诗和方言的这种结合、戏曲的结合，这样就使得年轻人们重新认识了方言，爱上了方言。
1: 对，
2: 我觉得方言呢，其实就是乡音乡情。
1: 对对对，
3: 乡情亲情哈。
2: 对，
3: 所以我印象中，我在节目准备的时候，我去听《西安人》这首歌，我看到有网友发一个弹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有点想要流泪了。他听到这歌，他发弹幕是我想回家了。嗯，我特别想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我们各位陕西人，能不能再用一句话来说出你最正宗的乡音怎么样？
4: 希望大家都能到陕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也想回家了。
3: 说得好，来请苗阜老师来说一句话。
5: 上车，回屋，去哪儿？走
3: 走，咱就都到陕西去看一看哈。哎，嗯，来有请小峰老师。
2: 我的家乡在陕西。嘿，
3: 好好，这就是咱陕西的精气神儿哈。最后一句呢要留给高峰老师。因为高教授呢是陕北人啊，嗯，听说呢这个辨别是不是陕西乡党，尤其是陕北乡党呢，要通过八个字，叫做风起云涌，雨后春笋。哎呦好，
4: 这不得了，这八个字陕北人说全不得了。
3: 来来来，咱们就说这八个字。
0: 是陕北人的前后鼻音不分。
4: 对，
0: 我就说这八个字儿，希望未来说陕西话的人如风起云涌，爱上陕西话的人如雨后重耸
3: 这几句话哈，真的是谢谢各位的嘉宾啊，带我们感受了这个陕西话的美。确实陕西方言的美被写进了千百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陕西方言的雅散落在三秦大地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里，陕西方言的妙趣是小小孩童学会的第一首童谣，是朋友邻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谝寒喘，是吃完热腾腾的羊肉泡馍说一句聊咋嘞，也许这就是方言最大的魅力。
6: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留意到一些特别发人深省的台词。比如说啊，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易情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情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信念，她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儿，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再比如剧中易情娥的另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 分享完剧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再一起跟随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到陕西塔云山逛一逛。这里既是陈燕的出生地，也是他文学启蒙的精神原乡。
1: 哎呀你好你好，在这儿见了。哎呀下雨了
8: 啊。天哪，
1: 你看我的故乡。
8: 您一来这是塔云山的金顶都出来了。
1: 对、啊、
8: 刚才您没来的时候它还在云里雾里的。
1: 对，哎呀，是不是特别漂亮？
8: 刀切斧劈。
1: 对对对，
8: 到这儿来才知道什么叫刀切斧劈。
1: 三面都是壁立万仞的这种感觉。
8: 我有点没明白，我是在等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老师，还是在等一个10岁的少年陈燕？
1: 故乡呢，我觉得应该说即是自己梦中的故乡，是吧？啊，因为你经常会做梦，回忆到儿时，回忆到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乡。我经常回到这儿，这里有亲戚啊，有朋友呀、有同学呀、包括我父亲呢，他常年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我经常要回来的。再一个故乡就是我书写的故乡，书中的故乡。他书中很多人物其实都出现在这个地方。
8: 那您今天得带我好好看。
1: 好，走吧，我们到塔云山好好看看，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0: 就这一个塔悬山啊，你每次来写，每次走一次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写作有时就这样，外部环境和自己心灵的那种感应。
1: 你小时候不是这么上去的吗？你肯定
0: 那上不去。他就是从这个山底下上来，一点一点爬上来，然后你顺着只有这一面可以上去。
1: 只有这一面。
0: 啊，只有这一面。
1: 只有这一面可以上。
0: 三面都是这一种形象。哦。啊，所以你说老师那时候叫我们就描写这个是吧？
1: 你怎么写的还记得不？
0: 记不住了，反正我写的都是。但是我在18岁在陕西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叫《登塔悬山顶记》，就是写的这个，反正就是那些学到的那些好词儿都给它堆上去，这是最重要的，那是早期作文的一个基本的法则。现在呢，你当然你如果在写这个山，我可能更多的，会写向内心深处去求吧，过去是他向外在求是吧？其实我的写作，我觉得在这儿也是获得了很多灵感。
1: 山谷开开了，
0: 山谷，你看它下边又在升腾，是吧？底下的雾气又在升腾，变化太快，是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云漂浮的速度是很快的。
1: 你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
0: 长，对，
1: 这个山当时给你的反馈就越来越，
0: 并且那个记忆越来越深。
1: 是的。
0: 你看我后来多次登上金顶，但是呢，当时第一次就没登上去，不敢。那边下去呢，就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的附近啊，
1: 那个地方吗？
0: 啊，就在这附近，当时就是叫松柏公社，我父亲在公社做公务员。其实这个路程并不远，
1: 但要爬四个小时。
0: 路程并不远啊，但是他你想在这大山里边，哇，是吧？
1: 这能上来就不容易啊。
0: 鬼斧神工创造了这么一个山，而这个山呢，它就在我出生的附近，并且我现在的书房的宅号就叫塔悬山人。

0: 现在家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回忆起儿时的很多生活，再加上我呢，应该说这个故乡也比较多。
0: 对，
1: 你想，我就光在镇安，应该去七个故乡。父亲调动了六个乡镇，六个乡镇这就是六个故乡，县城这是第七个故乡，在西安工作是第八个故乡。然后在北京工作是第九个故乡，我说我有九个故乡，而其中六个甚至七个都在这个镇安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乡。小时候在这儿出生。
0: 在您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西京故事》里面，我看到过两次您写到直接写地名大屿山。
2: 对对，

0: 我在塔云山小学，以民办教师的身份一教就是20年的这个人是我爸，罗天福。当年他以一分之差与大学无缘，虽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但他崇拜知识的那份初心，至今未改。
1: 英语120分，那so easy。
2: 什么？就特别容易，特别简单的意思。
3: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直都是第一的。
4: 北京上学开销也太大了吧？有这个必要吗？
5: 有必要。
4: 像罗天福就住在塔云山里面，您通过罗天福这个人物，通过他的口，他的心声去表达您当时离开家乡的一些纠结或者一些选择。
5: 你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书写起来得心应手，是吧？啊，你熟悉这个山。 毕竟，这一个地方它还是一个狭小的山地。我觉得，作为人是吧？尤其现代的人，他应该有一个诗的远方是吧？他应该去奋斗，获得更广阔的生命成长。成长以后呢，你热爱这个故土，你还会为这个故土来做事，让这个故土呢变得更加美好。 我想，这是每一个有家乡情结的人，他的理想，也同时是他所要从事的事情。
4: 他在笔尖当中，希望能够。
5: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山里他有更多的人走出去，他走得越远也好，是吧？但是呢，他最后他也会有一颗回馈故乡的这一种爱心，我觉得这就很好。有些人他走得很远，他最后还会回来。
6: 陈燕老师的笔下，无论是《西京故事》的烟火人间，庄台的平凡生活，还是主角的波澜壮阔，古典文学与现代叙事，在他的文字里可以说是自如穿梭。而这一切的创作灵感，都源自他辗转多个故乡的成长经历。我与陈燕老师从他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庙沟，一路寻找故乡的记忆，那些
7: 儿时被深深刻进心里的民间文化，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宝贵财富。江镇十几年的这种搬迁的过程，您有没有特别留在印象当中的体验？
5: 你比如说，我在庙沟镇。
7: 就是我们刚才，
5: 在庙沟镇，他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会耍社火，这个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从正月十二一直耍到正月十六，他每天那一段时间，从开始扎灯开始，整个一条街道都热闹起来了。热闹起来以后，你想小孩那就给我们找到了无尽的欢乐的天地，是吧？你采莲船怎么走？大豆和尚和柳翠怎么搞？它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并且这个民间文化呀，对这个今天的民族文化的这种创新创造，我觉得提供了无尽的资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它叫《纳塔萨之舞：俄罗斯文化史》，它就讲到。 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大概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后期吧，整个俄罗斯是向西方学习的，并且这个就是应该说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觉得这是不行的。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像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他们这一些人呢。 就是全面的向这个俄罗斯民间文化进行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化里边提取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来完善和创造这个俄罗斯的一种新文化。因此呢，你看他形成了一个高峰啊，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人，这就俄罗斯文化的。 高峰是一个标识啊，是吧？
7: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是应该有启示借鉴作用的，是吧？我们的文化它应该 这个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的这一种眼光，还有今天当下的这一种现代文化，再一个民间文化，如果把这几个文化的能够结合起来，能整合好，我想我们的这个

0: 创新和创造，就会出现新的东西。因此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很大，我们不要忘记故乡，你要从根部汲取它的营养，而不是说是表面的。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深入生活，我们热热闹闹的走表面走一趟，顺着公路哗一天行了100里，这东西它有时候它作用不大，不如跟故乡的我们的某一个亲戚或者某一个熟悉的人，哎，你跟他扎扎实实坐在那儿聊一天，叫他放开去说，他现在今天到底在想什么，是吧？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儿女是个什么样子，是吧？他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东西，哎，对创作，用处是很大的。这个文学你不能说有话不好好说，文学最重要的是什么？表达要精准。哪怕是最世俗的表达，你先要给我精准了，是吧？精准了就是精彩的，如果说它再是鲜活的，那就更不得了。
1: 陈燕的笔下世界生动而细腻，书中人物多来自自己熟悉的故乡。西京故事庄台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备受好评。
2: 他呀，就是考上这儿了啊，但是我想让他去上清华，
3: 就在你这儿躲个几天，等啥时候这伙不要钱走了，我就回了。
1: 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市井百姓、乡间村夫，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与深邃的情感，地域色彩与乡土气息，还有方言的巧妙融入。都是陈燕对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4: 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什么能留下来？比如说《静静的顿河》，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
0: 对，
4: 比如说《百年孤独》，
0: 对对，
4: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0: 对对，
4: 这些能够留下来的，就是包括雨果的一些作品，
0: 对对对对，
4: 同样如此，他最终留下来的，他的那个真实度从哪儿体现出来？时代性从哪儿体现出来？就是他描写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民间文化。
0: 就是说，你看这个伟大的作家，他一定他是有一个广阔的一个纬度。
4: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纬度就第一是来自传统，这个传统是即是本民族的，即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是一个纬度，是吧？啊，第二个纬度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今天，哎，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纬度，再一个就是广阔的民间纬度。这个民间纬度里面呢，它也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你看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民间的这么多东西搜罗来，他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出来以后，你觉得他讲得很魔幻，讲得很现代，是吧？啊，你就他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民间的这一种东西给他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力。
4: 是的，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民间，所以就是说故乡的根，它根就在这个地方。你比如包括柳青，柳青为什么要到黄埔十四年，是吧？那我想他如果说深入生活，哎，这个到这儿去待上一个月，待上14个月，那我想他获取的足够了。哎，要跟有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他要14年，是吧？他把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是掌握住了最内在的那些东西，是吧？
4: 因为他写的是创业史啊。
0: 对对，
4: 我想问一下，您最初写作文是得到了夸奖还是得到了批评？
0: 哎呀，是得到了夸奖。得到了夸奖。我记得我在庙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写这个创作谈的时候用过他的一句话，他说，哎，你们这个眼睛不要老盯着地上的分分钱哎，没事也朝天空望一望，看一看星空，就盯着地上的分分钱。那时候那个1分钱5分钱不是有时候会在地上有吗？你眼睛死盯着地上的那个1分钱5分钱，也朝星空看一看，也仰望星空。你像这个老师给我们，你不是这一句话是吧？你看他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他是一个哲学家，是吧？
4: 他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他的学生写到了星空与白鹤，
0: 是吧？啊，他这非常重要，老师的这个引领非常重要啊。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图书馆里边，你就想到，这些图书， 他肯定里边也会影响一些孩子，
4: 一定会，
0: 是吧？啊，
4: 一定会。
0: 母亲如果能把孩子带到这来，给他翻开某一本书，给他讲一讲里边的故事，可能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儿童时期。我觉得让孩子们多到户外走动是有好处的。
4: 是的。
0: 你现在我回头在想啊，儿童时期或者少年时期获取的最愉快的、最有意义的、记忆最深的，都是在户外的活动。
4: 嗯。
0: 哦，也是。
4: 哎呦，柳青老师的。
0: 柳青的。柳青这个创作对陕西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很大。
0: 他就是注重生活嘛，
4: 扎了很多年。
0: 对对对，是14年，在黄埔村才，那是在关中长安。长安县，
4: 有您最爱的史记。
0: 司马迁为剧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创作资源，它里边很多桥段啊，
4: 最
0: 后剧作家直接拿出来就用了。
4: 是的，是文学的森林，历史的森林。有人把司马迁比喻成，他打开《项羽》这一本就是一个剧本。
0: 对，它里边很多桥段，
4: 所有人都在你坐在你面前。
0: 是的。
4: 项羽坐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像一个剧本，你直接就是立到舞台上去。
4: 是的。
0: 哪个人怎么讲，是吧？坐在什么地方，什么表情，最后故事发生了什么重大反转？他就是这个。
5: 仰望星空，看流星划破天幕，看北斗星分辨四季，曾是陈燕老师记忆当中极为美好的事情。后来他把故乡记忆中的北斗星变为书中的北斗村、韶坝山，把主人公安北斗的命运与星空和半棵树纠缠在了一起，创作出了《星空与半棵树》。2023年一经发表之后呢，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来到陈燕老师的故乡，自然不能错过关心了。不过星空没等到，却等来了一场雨。
1: 星空与半棵树是作家陈燕继《妆台》《主角》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以猫头鹰的警示开篇，以半棵树被偷卖为导引，通过热爱观测星空的小镇公务员安北斗等人物的命运，与这星空半树紧密相连，展现了他们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挣扎与抉择。
4: 本来我们坐在这儿等星空
0: 啊，
4: 没想到等来了一场雨。
0: 山里它就容易形成一种这个小气候啊，它突然就一阵雨，过一会儿它雨就过去了。我们过去也是一样，今天一直在讲儿时的记忆。这个山里边当时看到的这个星空啊，确实是非常漂亮，甚至看到银河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那时候看这个星空，你老感觉就是头顶是扣着一顶帽子，就是满天星星，就像我们的一顶帽子一样，扣在我们的头顶，就这一种感觉，它非常美。
4: 我记得您好像在哪篇文章当中曾经说过，说您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
0: 对，星空给我们浪漫，给我们幻想，是吧？星空它确实是很美丽。这个星空它从古代甚至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你比如古代出行晚上知道方向，它能够定方向，是吧？还有一个它定季节
4: 啊，
0: 再一个它是定时令，是吧？这是它的作用。再一个，你像我这个《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写到的北斗村，它是按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来定位的，是吧？北斗七星像一个勺子，你看它这个，这是由四个星来定位的。它这个地方叫天枢星，这个地方呢叫天璇星，这叫天机星，这个地方叫天权星。然后它有一个长把，这个把呢，它的第一颗星叫玉衡星，第二颗呢叫太阳星，最后的地方叫瑶光星。我这个小说里边呢，刚好它就把这个天上的北斗七星和地下的北斗镇以及北斗村，它全部对应起来。它还有一个，你像它这个 星就是这七颗星啊，就是这个勺子，它的勺把，你比如说指向东边，这我们就知道这是春天。指向南边，现在呢它肯定是勺把是指向南边，南边呢就是夏天，指向西边呢它就是秋天，指向北边它自然它就是冬天。就是它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古代人通过观星知道这个时令节令时辰。还有呢，你像这个星空，那就是我们这个它带来我们的梦想，包括我们科技发展呀，对不对？对星空的探索，随着星空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尽的好处。为什么要仰望星空？除了美以外，它有非常实际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人可以变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渺小，同时呢，也认识自己的一种这个尊贵。这个小说它是想表现什么呢？我就觉得，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是经历了这个整个乡村城市的这一种巨大的变迁。这个变迁我们用沧海桑田这个词毫不过分。你想这个乡村的过去这个贫瘠的土地，然后呢到这个商品经济进行发展，最后呢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把河道翻起来，把这个山上挖得千疮百孔，到今天又修复生态。像今天这样的山清水秀，它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也可以叫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其实这里边重要的就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变化。你总归到最后，你这个大的变化是吧，这个东西是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认识到了自己，我活着是有价值的，我和你人格是平等的，
4: 是的，
0: 是吧。希望呢写出我这40多年这个认识这个社会或者是参与这个社会进程的一个总体性的生命经历。
4: 所以有些评论家也说您这个作品跟以往的不大一样，以往的舞台几部曲啊，
0: 对
4: 一直延伸，而你这个舞台更加广阔，是大自然，是星空，是时代的变迁。
0: 甚至呢，我们带出了这个第三视角动物，
4: 猫头鹰，
0: 猫头鹰
4: 是从生态拉到人性。
0: 对，
4: 它的这种变迁，让您从开头就有了猫头鹰的一个视角，中间结尾都有猫头鹰不同的视角，
0: 对，
4: 并且把它拟人化。

0: 的大山深处，它到处都有这一个鸟。我相信就在青铜镇的这个丰收村，就这周边，它肯定也会有很多猫头鹰。猫头鹰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脖子啊能转到270度，转到270度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这儿，这看到这儿了不起了。人家能转到270度的时候，意味着360度它都能看见。
1: 嗯，
0: 我觉得这一个视角，你看我这个小说，我就说是天空，
1: 嗯，
0: 看天空就是浩瀚的星辰大海，
1: 嗯，
0: 脚下的半棵树，
1: 嗯嗯，
0: 索索兮兮一地鸡毛，
1: 是
0: 吧啊？
1: 是。
0: 同时呢，在这个猫头鹰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第三视角。
1: 啊、
0: 如果说天、地、人
1: 啊，
0: 是吧？猫头鹰可能天和人，猫头鹰它所以在这个中间这个地带，它可以就是我们人类看不清的一些东西，通过它的眼光来把它参透，
1: 嗯，
0: 来把它悟透，
1: 嗯，
0: 就是人用作者的视角或者人物的视角，有时候没办法说清楚的时候，
1: 嗯、
0: 用他的视角来说、
1: 嗯，
0: 我觉得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维度，这个小说呢，它我自己感觉出现了一种奇异的一种讲述方式，
1: 嗯，
0: 是吧？它会带来生活的哲学的。包括自然的很多面相，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写起来得心应手，有很多东西其他人物没办法说的，作者没办法描述的，
1: 嗯，
0: 天空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自然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让猫头鹰出来说，他属于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批判的眼光特别有意味。
1: 哦，
0: 嗯，我自己感觉很多时候写的非常的畅美。
1: 他是一个第三视角，就像心理学上说的，我是我的观察者，我说不出来，通过他的口就能说出来。
0: 对对对。
1: 您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创作力或者是创造力，它是从递增还是递减，还说不同时期不一样？
0: 这个小说创作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托马斯曼，他写《布登波勒克一家》26岁，写完以后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说这个，他这就是一个特例。当然呢，他也是用的生活，用他家族的生活。他家里呢是一个大家族，他在发展过程中把他家族史，研究透了。还有一个家族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呀、啊
1: 嗯，
0: 还有家族里边因为都是有些是知识分子啊，他写了很多日记呀、啊，他通过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创造，他也能写好，是吧？
1: 是的，
0: 嗯，你比如说这个曹雪芹他写《红楼梦》，哎，就是他这个家族他在里边生活获得的这种生命经验，小说创作呢，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是重要的。有人形容说是这个文学艺术啊，就像一块这个原石，这块石头交给你，它里边有最美好的一个图像或者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开凿。
1: 那、
0: 开凿出来以后，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组浮雕，
1: 是的，
0: 或者一本非常好的书，
1: 是的，
0: 就看你这个开凿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你的视野，是吧？你的格局，你的气象，包括你的生命经验，你的审美力，以及你处理这个生活，处理人际啊，处理这个人与自然啊，处理人与他者或者人与自我的这种关系的能力和能量啊。
1: 比如说我看的您大多是这种长篇，这个长篇您的构思是比如说你先有了那个主干，有了主题再去丰满，还是说您就下笔就写了？
0: 嗯，长篇小说这个写作啊，一般你是会有一个大的思路，但是写着写着呢肯定是会改变方向。
1: 嗯，
0: 有时候这个小说你开始你准备朝东边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在西边。
1: 啊，
0: 当然大的方位有时候可能我们能定住，就像我们看准天上的北极星，是吧？按照天上的北极星这个方向基本有一个定位，但是你写作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变化。
1: 嗯，
0: 你绕道而行，有时候我就说最后方向彻底改变，这种东西是有的。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就像我们这次的行程一样，本来我们是坐在这儿看星空的。
0: 啊啊。

0: 坐在这看星空没有变，但星空也许看不见。我们迎来了一场大雨。
1: 对对对对对对，明天晚上继续看，明天晚上肯定，你一定会看到星空。
0: 好的，相信相信的。相信一定。在陈燕老师的文字当中啊，有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对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 这些元素深深扎根故土，滋养着他的文学之树，让他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虚假流量真实骗局，起底直播间保时局。法律讲堂今天来讲一讲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孝养继父母。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瓶廉价的树脂胶，摇身一变成了价值连城的翡翠原石。一群雇佣的演员在镜头前演绎着一夜暴富的淘金奇迹。当疯狂的竞拍声在直播间里沸腾，当渴望财富的人们砸下全部身家，殊不知这场精心编排的翡翠盛宴不过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欺诈圈套。那么这场翡翠迷局是如何一步一步榨干贪婪者的最后一滴血汗，又是如何在梦醒时分轰然倒塌？一起来听虚假流量真实骗局，起底直播间保时局。
3: 2025年1月3日，甘肃省定西市威源县公安局民警接待了一位带着疑问和焦虑前来寻求答案的女士。
4: 没办法了，当时我出境前来呀，我的退休公司全都那个啥了，我想着可能他现在是受骗了，他没办法了。
5: 就是你在直播间他卖的东西啊，嗯，这个是跟多少钱买的？
6: 他自己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被骗，他是来咨询我吗？
3: 于女士告诉民警，这些是他在直播间里抢购来的高品质翡翠，为此他前前后后投入了40多万元，本以为能转手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却砸在手里，落得血本无归。
4: 我姑娘这个把我骂死了，就干脆是把我放弃了的那个感觉。
3: 到底是于女士自己看走了眼，还是卖家故意设计的骗局，警方要查个究竟。
6: 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同类的这种事情，也不敢确定。
3: 据于女士介绍，2024年11月，她在云南旅游时顺手购买了一枚翡翠吊坠，回到家后于女士便上网搜索如何鉴定翡翠的品质。这时网页上弹出一条专业翡翠鉴定的广告链接，于女士随手点击链接，添加了翡翠珠宝鉴定师的微信，把吊坠照片发给对方鉴定。
4: 发过去以后他就说是这个翡翠真是真的呢，就是品质不是的，种水不是太好的，就是这样。
3: 两天后于女士又收到鉴定师晶晶发来的一条链接，晶晶告诉于女士，自己所在的玉石公司就设立在云南省瑞丽市，公司团队经常到缅甸原产地市场选货。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晶晶还给于女士发来了手机拍摄的视频，展示公司团队大量收购高货翡翠的真实场景。如果于女士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链接进入直播间看看。
4: 点进去一看，哦，这个直播间人看着好多呀。
7: 是88000要的，
8: 扣三，
9: 要三。
6: 在直播间里面都是有缅甸人背着原石来直播点，说他是从缅甸偷渡到这边，是从缅甸一手货源进来的这些翡翠原石。
8: 拆包拆包拆包。
3: 为了让买家看到原石的内部品质，有的原石已经进行了局部切割和打磨，行内人称之为开窗。
4: 开了一点点窗，他都灯那个打好以后是绿绿的，那个啥透透的。
8: 门开了，
7: 不能没收地网率，那咱们刺激一把嘛。
9: 怎么玩嘛？
10: 我的天啊，
11: 加油，
9: 好爽哦。
6: 打灯一看，基本都是地网率的这种品质。
12: 一灯打两彩，多有个性啊，这玩意
13: 这种总水的灯料常见吗，队友们常见吗？
14: 这些奇珍异宝的出现一下子点燃了直播间的气氛。直播间显示几万人在线，很多人在评论区打字互动。
13: 不用多说了，
15: 不用多说了啊，不用了，这种高货不用多解释啊，他就会说话，
7: 品质都有了。
14: 原石货主和主播阿东之间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砍价大战。
7: 三万八，兄弟长兄弟短，兄弟捡个漏你又不管。两万，一个颜色一个。
6: 这个气氛也比较活跃，几万人去抢这一个原石。
14: 虽然翡翠价值不菲，但直播间里好像都是前来捡漏的有钱人。
13: 零到49，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16: 真心想要的，快起来啊！
6: 主播他就以猜数字的这种方式，只有数字猜中了，这个原石才会卖给他。
13: 过网哥，成功过网哥。
4: 他边上把那个数字写上，让大家猜嘛。如果猜不中，他给咱们也不卖给呀。
7: 想花小钱办大事的，
9: 三万，
10: 这价格，
9: 丧心病狂的价格，往死里赌。
13: 卖多少？
15: 卖多少？两万八，你们猜。
9: 两万八。
14: 在主播的不断鼓动下，现场气氛变得越发热烈，买家们相继出手了。
4: 以前人很多呀，公屏上数字那个嗖嗖嗖嗖嗖嗖的那个都打着那着。
14: 一向行事谨慎的于女士也猜了一个数字，最终以2000元的价格成功的抢拍到了一枚翡翠原石。更让于女士感到兴奋的是，客服人员告诉她，拍下来的原石可以存放在直播间代卖，没准还能赚一笔呢。
7: 你能不能说让他一个料子有机会涨到180倍这种货？
15: 看看北京一套房，
7: 有机会干北京一套房啊！
14: 于女士决定试试运气，没想到第二天她的原石就被收购商看中了，最终以双倍价格成交。很快，客服人员就把200元利润分红转给了于女士。
4: 哎，这还怎么赚钱呢？这还好像是花的也不多，我自己这么想的。
14: 从此，尝到甜头的于女士一发而不可收，经常进入直播间抢拍翡翠，从几千元涨到几万元，一次比一次出价高。
4: 因为我看到别的人家拍下的都是十几万或者将近20万的东西，赚好多钱嘛。我也就加大那个投资了嘛，我投的多，他就给我返的多。
14: 为了鼓动买家们放手抢拍，主播还现场直播他们实地探看一手货源仓库的过程。
17: 这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仓库啊，这边全部都是仓库。我也第一次见啊，渠道不一样，所以说颜色就不一样。
14: 画面中上百平米的仓库地面上陈列着各种翡翠原石。周围还有原产地的武装人员在持枪巡逻，场面十分震撼。于女士决定继续加码，又多次以3万元到8万元的价钱抢购了不少看起来品相极佳的原石，存放在直播间中待价而沽。
4: 以前老把我亲戚家的钱也借了点，把我从那定期存款也拉出来了。
14: 在其中一笔交易中，于女士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
4: 8万多拍的，他给我返过来10万零几上，这是最大的一笔。
14: 然而，接下来一连几天时间，收购商都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
4: 他收货的那个说是生病了，过上来就出来了，我也没钱了，有两次我就没买。
14: 2024年12月27日晚上，就在于女士耐心等待收购商进场的时候。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6: 突然闯进来缅甸的军阀，去把这个主播去摁倒在桌子，
9: 关掉，全部带走，
6: 带走之后，这个直播间就停了。
14: 一连停播几天之后，一名自称售后主管的人添加了于女士微信，并向她解释直播间关闭的原因。
4: 阿东他在那边让人家扣下了，他缅甸人扣下了，这个缅甸人背过来的这个货是个偷下的赃物吧。
14: 这名售后人员说，翡翠直播间暂时不能恢复运营， 他提议把于女士的一部分翡翠原石加工成吊坠、手镯等成品，然后邮寄给她，这样更容易升值和转手。
6: 但是这个前提是让于女士再继续掏10%的这个手续费，于女士答应了。
14: 一周后，于女士就收到了寄来的翡翠原石和加工成品，品相似乎都不错。直到此时，于女士仍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深陷骗局之中了。
4: 我就问阿东的情况，我还相信着呢，情况咋样？我们的货能不能出？他给我承诺说是给你寄过来，先把这个风头抖过了以后，你给我们再寄过来，我们给你出货。
14: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翡翠直播间也一直处于关停状态。在漫长的等待中，于女士心里慢慢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我偷偷的弄着，我老公都不知道，我怕他们都知道呢呀。我还想着能埋一阵就埋一阵，我想着可能他现在是受骗了。
14: 于女士是否遭遇欺诈，民警无法立即做出判断，他们决定先请玉石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鉴定。鉴定的结论是，于女士手中的翡翠的确是真货，品质还算可以，但是其市场价值远远低于她买入时的价格。警方由此推断，之前在直播间里于女士的翡翠能以高价格卖出，并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而是那伙人故意投下的诱饵。
18: 受害人来做了3次笔录，最后我们梳理出来，他这个受害人进入直播间，镜头出现缅甸人出来之后，上演的就是假售卖，里面有水军烘托氛围，就是这个东西啊有多值钱，所以说他就有个诱导加大投资的过程。之后他就是客服呢就会去试探，就是感觉到他们再没有这个购买能力了，到最后一个环节他就来出现杀猪，杀完猪之后呢，他就以主播被抓、出事或者关闭直播间。这个售后服务呢，在这个整个实施诈骗这个环节呢很关键，它主要起的什么作用呢？就是安抚受害人心理，防止受害人闹事或者是报警。
14: 民警查看了于女士和客服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发现收款账户是一个注册地在福建泉州的一家焦化公司对公账户。
6: 这个账户就是每天全国各地都会给他几十万到几百万的这个入账。
14: 经查，该焦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名叫雷某，江西人。
6: 于女士投资这个翡翠玉石被骗了43万余元，对公账户有多次涉诈预警信息，我们就立案了。
14: 公司对公账户显示，每当入账金额累计达到50万元左右，雷某就会到银行取现。
19: 当他的银行卡收款达到一定额度之后，去泉州的不同银行、不同的网点去取现。
14: 专案组立即派遣侦查小组赶到福建泉州展开工作。

0: 个曲线的马仔。
1: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发现雷某曲线后，总是将现金交给一名叫做傅某汉的男子，此人也是江西人。傅某汉拿到钱后，则会专程驾车送往云南省瑞丽市。与此同时，定西警方查明了直播间售后主管的身份信息，她是一位名叫胡某娟的女性，江西人。
0: 就发现她有好几个工作群，相关的工作群或者生活群，都涉及了买卖翡翠这个工作。
1: 售后账号显示，胡某娟等人一直以高货简陋、以小博大、赚钱快为诱饵，吸引众多受害人进入直播间抢拍原石，用欺骗方法骗取私人财物。经研判，这个团伙的大部分成员都在云南省瑞丽市区活动，其中一名叫周某阳的中年男子，江西人，是团伙中的一个小头目。专案组派出六人侦查小组，作为先头力量，抵达云南瑞丽展开工作。
0: 我们研判最后发现是瑞丽市采集酒店附近，寄出了大量的快递，主要是以翡翠原石和翡翠成品为主的。我们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诈骗窝点的具体位置就是在采集酒店附近。
1: 为了方便查案，小组队员决定就入住在某酒店。
2: 因为我们当时是不确定这个具体的窝点位置在哪里，它只是关联到在采集酒店附近。
1: 为了尽快熟悉环境，找到窝点，侦查员两两一组，装扮成初到瑞丽旅游的情侣，在某酒店附近区域进行摸排。
2: 通过化妆侦查，前期去陪摸有没有符合就是做直播的这样的建筑物或者小区，或者是比较隐蔽的这个场合。
1: 很快，某酒店隔壁的一栋双层别墅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每天从下午两点或晚上九点开始，这里就会传出此起彼伏的喊叫声，每次都不间断地持续三至五个小时。
2: 有喊，比如说六六六啊，八八八啊，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他这个很像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窝点。
1: 对侦查工作格外有利的是，这栋可疑别墅距离某酒店非常近，恰好给民警提供了一些十分隐蔽的观察点。
2: 我们住的这个采集酒店离这个海摸的这个窝点也就是二三十米这样的距离，中间隔着就是一条路，四米宽左右，一组就在咱们的酒店窗户上观察，另一组呢就坐在酒店的前面的马路上，就观察他这个进出的人员。
1: 侦查员日夜对目标别墅进行密切观察，以便确定里面做直播的人是否就是与翡翠诈骗案相关的嫌疑人。
2: 出出进进就一天有十几人，有的骑电动车，有男男女女的，而且是年轻人。
3: 晚上基本上他都是灯火通明的，基本上直播到十二点钟左右。
1: 就在侦查员琢磨如何确定别墅里的直播内容时，身在甘肃定西的同事传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诈骗团伙成员发到直播工作群里的，他是在向负责人周某阳汇报马上就要开播了。
2: 我通过那个照片呢，二楼的那个窗户正好就是那种合金的那种有造型啊，有画弧线，中间相交叉，我们最后就确定我们东点守候这个点就是诈骗窝点。
1: 直播开始后，诈骗团伙成员之间的联系骤然多了起来，两名重磅人物随即浮现出来。
3: 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里面这个熊出没，所有人都喊他豹哥，这应该是他是幕后的老板。客服人员或者主播一直喊有一个叫豹嫂的人，感觉应该这就是。

0: 是熊出没的女朋友。
1: 经查，男子熊某豹，1976年出生，江西人。他的女朋友舒某，1986年出生，也是江西人，两人都有犯罪前科。
0: 熊出没他从20岁一直开始，他以贩毒罪、故意伤害罪基本上都在监狱中度过的，直到2023年才出狱。舒青也是曾经因贩毒3年多判刑，到2022年出狱的。
1: 警方综合各种信息认定，熊某豹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真正的幕后老板。
2: 初步就是以熊出豹为团伙的一个比较全链条的一个诈骗的构架已经出来了。以熊出豹是大老板，他的女朋友舒静是总财务。
1: 侦查小组决定立即向上级汇报，请求增派警力准备收网，因为还有半个月就要过春节了。
3: 当时也很着急，害怕打草惊蛇，又怕他们回家过年。
1: 收到前方侦查员发来的消息后，甘肃定西警方立即响应。
4: 公安部到省厅到市局这个层面都非常重视，响应比较快一些，动作也比较快，抽调全体的这个刑侦民警组织前往这个邮南瑞丽。
1: 与此同时，在瑞丽工作的侦查员锁定了诈骗团伙小头目周某阳驾驶的轿车，从直播别墅一路跟踪到10多公里外的某处村寨。
0: 远远的咱们去观望，周某阳开着车到了这个巷子的一个尽头，

0: 两位侦查员仍然扮作一对情侣，深入村寨摸排情况。但他们很快发现，村寨里布满了对方的眼线。
1: 在路的外面就有好多，比如说做快递的、打包装的，在外面路边上喝茶，这种人就是一直在打量我们，在观察我们。我们就发现，应该是这是他的放哨的哨兵。
0: 侦查员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进来了，就要弄个明白。
1: 我们就到这个周牧阳的这个车附近去观察了一下，偷偷看了一下这个院子里的情况，发现有十多个人在里边吃饭喝茶，有周牧阳在其中，我们就快速就离开这个巷子。
0: 这个院子和里面的新面孔都不在警方此前掌握的情报之中，必须进一步摸清这些人的身份。于是一名侦查员悄悄爬上附近一户人家的房顶进行隐蔽侦查。
1: 有一群麻仔拿着钱在院子里边，他直接拿着现金，整孔的现金去倒在那个桌子上去分钱。马上要过年了，我们断定应该是今天应该去领工资。
0: 果然，警方大数据中心传来的消息也印证了侦查员的判断，
2: 应该就要停工了，解散可能要算账，这些已经有买了飞机票准备小年要回家的迹象，可能这个直播间要解散。
1: 今天如果再不收网的话，他们把钱分完之后拿着现金各自回家过年，追赃挽损跟抓捕人员困难就更大了。
0: 2025年1月13日下午1点，由40余人组成的增援警力全部抵达云南瑞丽。一个小时后，侦查员发出指令，对位于云南瑞丽的两个诈骗窝点和位于福建泉州的雷某落脚点同时收网。
3: 直播的时间人是最全的，他这种直播必须要打直播点2点30分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行动。
1: 今天收网是天时地利人和，把他全部就圈到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都走不了。
3: 发现里面有20多人，他正在直播，直播间有大量的那个翡翠原石和加工好的成品。
0: 民警发现这些在直播间展示给受害人的高品质翡翠和诈骗团伙邮寄到受害人手中的原石，看起来品相颜色相仿，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件商品。
3: 原石和加工成的成品都是借来的，从市场上借来的，借回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如果说客户看上之后呢，他就会去市场淘一些劣质产品，价值呢跟直播间展示的这个差距了很大，几万块钱的东西在直播间直接喊买几十万啊，甚至上百万。
1: 这样的看到没有，50万都值啊，翻了10倍。
2: 不仅如此，出现在直播间的所谓收购商、外国武装人员，同样也是雇人假扮而成的。
3: 像周某阳，他每天在瑞丽市场以每天200块钱的价格去雇佣人，扮演供货商、收购商这些角色。
1: 我到印尼搞货，第一次来找你。
4: 我知道，那你这个880万，先进一切帮我让你回本。
0: 他就雇佣演员在。

0: 金，便将这个直播赌石诈骗团伙全链条一网打尽。
1: 该案成功侦破，并顺利完成司法判决，关键在于办案民警开展了全方位的研判梳理，实施全链条打击，对犯罪团伙各关键组成环节实现无遗漏的彻查落地。
2: 咱们清点点
3: 225万，
2: 225。
0: 诈骗团伙主要成员熊某豹自以为诈骗手段高明隐蔽，即使受害人中途醒悟，他也可以通过私下协商赔钱了事。
4: 被诈骗的金额可以双倍的给受害人去退赔，退赔之后就可以了事。到后来慢慢他发觉已经这个诈骗事实已经成立，法律制裁是躲不掉的。
0: 更令办案民警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不仅彻底打掉了整个赌石诈骗犯罪团伙，还成功的为受害人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
5: 这起赌石案件依法判处涉案人员53名，追缴涉案资金614万余元，有力震慑了网络直播赌石诈骗乱象，全额追回群众被骗损失。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由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维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往往容易心生隔阂，在赡养、继承等问题上也更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继父母，继子女有没有赡养的义务与继承的权利呢？如何对待继父母才能更好地弘扬优良家风，让重组家庭更加和谐美满呢？一起来听《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孝养继父母。
2: 随着再婚重组家庭不断增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特殊亲子关系，这里边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由于生活习惯、价值理念以及过往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继父母与子女之间往往更容易心生隔阂，也更容易产生赡养、继承等方面的纠纷。那么当继父母年老体衰，未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那些继子女们，有没有义务赡养年迈的继父母呢？当继父母去世，继子女又能否继承继父母的遗产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继子女该如何对待继父母。根据《民法典》第1072条，在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要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在生父或者生母与继母或者继父结婚之后，继父母事实上抚养教育了继子女；倘若继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无从承受继父母的养育之恩，那么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就只存在名义上的直系姻亲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赡养与继承关系。于是有人认为，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婚姻的副产品，没有真情实感的联络，两代人之间充满了利益的博弈与算计，想要融洽相处几乎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是这样的吗？李小强就坚信继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养是本分、赡养是情分的观念。李小强的母亲在他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李大刚独自拉扯小强长大。等小强结婚生子以后，父亲大刚就给小强办理了房屋的过户登记，父亲大刚又与王小菊相恋并结为夫妻。结婚以后，大刚夫妇恩爱和睦，相敬如宾。可是好景不长，大刚在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被撞成了植物人。虽然是半路夫妻，小菊却对丈夫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照顾大刚。8年后，大刚不幸撒手而去，留下了小菊孤身一人。这时继子李小强就拿着不动产权证书找上了自己的继母，要求小菊限期搬离这所房子。可是小菊为小强的父亲看病，他花光了自己的毕生积蓄，没有独自颐养天年的能力了。在几次催小菊腾房无果之后，小强一气之下切断了房屋的水电供应，小菊不得不在没水没电的房子里又生活了2年。小强见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以房屋所有权人身份将继母告上法庭，要求继母限期搬出房子。像小强与小菊这样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发生的纠纷并非社会个例，婚姻家庭的多次重组正在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情感障碍与家庭秩序稳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若处理不当，再婚家庭将更容易面临再次支离破碎、分道扬镳。回到小强与继母小菊的矛盾纠纷，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父亲大刚 既然已经把房子过户在了小强的名下，那小强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自主支配房屋。同时，继母小菊过去并不曾抚养过小强，也就无权要求小强提供赡养。所以小强以所有权人身份要求继母腾房，似乎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若真如此刚性的执法，那可能就忽略了在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分与温情。处理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需要兼顾事理、情理、法理。民工书判清明集对解决家事纠纷就曾提出了指导原则：循人情而为法义不可也，守法义而服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义，下不服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我国古代宗法文化虽然强调同人于宗，独亲其亲，独子其子，要求同宗则可以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也就是说敬仰异姓子为后，但是古人在情理上也要求继子女尽量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待继父母，只要继父母与生父母一样承担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供养家庭等等负担，为家族的繁荣兴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时，就理应获得家庭与家族的保障。回到今天，小菊作为小强父亲的遗孀，曾不遗余力地给小强父亲的生活带来温暖。当小强父亲生病在床，小菊多年如一日地照顾他，尽到了夫妻间的抚养义务，分担了小强赡养自己亲生父亲的义务。也正是因为这不求回报的分担和奉献，小菊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这才陷入居无定所、老无所依的困境。可以说，小强赶继母出户的行为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小强的做法看似不违反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民法典对优良家风、家庭美德的精神要求。
0: 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继父母，法律并不强求继子女对其履行赡养义务，但是在处理与继父母的关系时，继子女需要做到不服情、不违理、理法融合。那么依照民法典优良家风的要求，继子女应该如何善待继父母？在这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智慧？系列节目《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西南政法大学张立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孝养继父母。
2: 小强忘恩负义的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需要警惕并批评。那么继子女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继父母呢？正所谓国法应用之妙，由善体人情之所在。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们，面对年迈的继父母，不能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草率排斥人伦情感，无情无义地拒绝帮助继父母，而是要多考虑一些法外因素，例如同情无辜、体恤老幼、孝顺老人等等美好的品德。这些品德不仅不会敌无法律意图，还能让法律的实施更加的合乎人情、顺乎民意，真正做到法不远民，做到以民为本。那么在情理法一体化的理念下，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又应当如何为继父母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呢？首先，融合情理的底线是遵守法律，不得破坏法治的统一性。正所谓法律 有犯而必失，令出为行而不反。继子女善待继父母，需要严格遵守法律的底线，不做伤害继父母人身财产权利的事情，尤其是不能暴力干涉继父母的生活自由与婚姻自由，比如说私藏继父母的户口本，以此来威胁阻止继父母购房、出游、医疗等人身的计划。在家庭生活中，继子女不得对继父母有虐待、歧视、言语侮辱等家庭暴力或伤害行为，更不能为了榨干继父母的剩余价值，强迫继父母过度劳动，损害其身心健康。当继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继子女也不应有轻慢遗弃之举。实际上，继父母长期为家庭所做的贡献，往往会令继子女也受惠其中。考虑到这一点，继子女于情于理都不能弃继父母于不顾，使他们陷入老无所依、居无定所的悲惨境遇。其次，我们并不能要求继子女完全像对待亲生父母那样，对继父母身心坚固地全面履行赡养义务，也不能强求继子女无条件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继父母，而是要求继子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帮助，为继父母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能做到不服情、不违理、礼法融合、以礼率法即可。在这方面，我国古人的经验与智慧尤其值得借鉴。在古代，继子女即使没有被继父母抚养过，在对待继父母时也要兼顾法义与人情。中国古代的礼法文化要求继子女像对待生父母一样对待继父母，要求其嫡、继、子母若养者与亲同，继母之配父与婴母同，故孝子不敢疏也。也就是说，与亲同相当于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就可以解释为参照适用生父母的法律规定。古人们在赡养继父母时，要发自内心的去善待继父母，即使经济条件有限，继子女也要以其饮食中养之，提供充足的物质赡养，让继父母衣食无忧，生活温饱，过得舒适。同时，继子女对继父母也要做到悦其心，不违其志，悦其耳目，安其情处，像对亲生父母一样，不做违背老人意志的事情。赡养继父母，还要继母如母，父母之所爱，亦爱之。正所谓常为母子，贵中其恩，此为继母福之意。只有真正将种植育田、继父之恩铭刻不忘的道理记在心里，铭记继父母的恩义，才能形成互相关爱的家庭风气，促进家族繁荣发展。要注意的是，古代不仅强调父慈子孝、相互为力的非血缘赡养，更提倡子孝而父母不爱，孝名更彰这样的人苦孝亲。继子女对继父母的养，并不以继父母对继子女的好

0: 字王览，常常指使王祥干重活吃糙饭，对这个孩子不好，还多次在王祥的父亲面前说继子的坏话，导致父亲渐渐疏远了王祥。但即便是这样，王祥他也没有记恨自己的继母，孝顺继母，从不懈怠。继母生病，王祥也衣不解带服侍继母。后来寒冬腊月，继母想吃新鲜的鲤鱼，天寒地冻无处购买呀。王祥在寒风凛冽的冬天脱衣卧冰，用体温消融冰雪，以便能够捕捞鲤鱼。最后王祥的真挚淳朴的孝心打动了继母，继母渐渐接纳了王祥，一家人得以和睦的生活。这么看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不及今天的古代，却对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在赡养继父母时提出了高于今天的权利义务与道德要求，以求家庭和睦的长远与稳固，这些道理是值得我们今人好好思考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成年继子女对继父母并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但继父或者继母与其生母或者生父已结婚多年，在生活中双方相濡以沫，相互扶助，相互关爱与照料，继父母已经为家庭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家庭实实在在的奉献者。尤其是这些继父母为家庭的付出，往往极大地分担了本应该由继子女承担的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对于这样的家庭奉献，民法典的优良家风要求应给予必要保护。继子女不仅应对继父母心怀感激，更应在继父母面临无家可归、生活困难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保障其住有所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1: 只是通过道德说教或者法律强制手段要求继子女赡养继父母，很难做到善果长久。如果继子女孝养继父母的善举能获得善意的回报，让继子女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往往能更好地促进家人间的和谐相处。对此，古人给我们做出了怎样的示范？我国民法典又是如何鼓励继子女善待继父母的？系列节目《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孝养继父母。
0: 俗话说，种善因得善果，善人行善，从民得民。如果没有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依据慈爱之心、怜悯之情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直至继父母去世，那么他们就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的规定，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分给适当的遗产。对此，其他的继承人不应该有怨言，不应该去攀比。其实对于继子女的赡养孝举是否会有好报的问题，古人呢，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好的示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人们承认，若只是利用道德说教或法律强制要求继子女们用爱发电赡养继父母，很难持之以恒，以点带面。于是不少聪明人就想出了以田养老、以房养老这样的方法来鼓励继子女们善待继父母。也就是说，继子女如果在继父母生前 对其进行了善意。

养扶助，那么在继父母去世后，继子女可以因为之前的善行而得到回报，继承继父母的遗产。清代钱家道八县档案选编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例。李章氏是李国政的第二任妻子，当李章氏嫁给李国政的时候，李国政的四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为缓和家庭矛盾，保护妻子的利益，李国政分配了家产，并在分家的契约中间载明，四个孩子需要赡养继母，等继母去世以后，履行了赡养义务的孩子们，才可以继承继母的64担养善田，到那个时候你们才能得到这些田地。然而等父亲去世后，李国政的孩子只想忙不迭地去均分继母的财产，却根本就不想去赡养继母。继母忍无可忍，向官府求助，官府认为养善田应归李章氏所有，而继子们只有孝顺继母，承担起照顾继母生活责任，直至继母寿终正寝以后，才可以去均分继母的那些养善田。可见在古代，若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是可以以此为据继承继父母的遗产的。其实就是那些没有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与继父母本无法律上的赡养继承利益关系的羁绊，但继子女从人文关怀、孝亲敬老等人伦情理出发，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让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亲上加亲，从最为普通的姻亲关系成为更为紧密的事实赡养关系，说到底是出于自愿和好意，这些都是需要赞许的。这时若认为这种真诚又善良的赡养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出于情理，未免让人心寒。基于相互关爱的优良家风的要求，我们应该对这种善良的继子女们予以褒奖，认定他们和继父母之间形成了超越法律规定的事实意义上的赡养关系。例如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继子女，为了方便照顾继父母，跟继父母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形成共同生活状态，或者继子女虽然不跟继父母居住在一块儿，但是能够坚持定期的去探望继父母，提供日常生活起居方面的照料，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对继父母进行了精神赡养。又或者当继父母生病了，继子女能及时将继父母送医接受治疗，提供医疗费用，对继父母不离不弃等等这些善举。这些超越法律规定，继子女以爱为引孝养继父母的好做法，都能使得他们与继父母形成事实上的赡养关系。在形成事实上的赡养关系以后，继子女就能因为自己的善举获得善意的回报，继子女善举善德取得酌分遗产请求权，还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二是继子女与继父母不具有拟制血亲关系，继子女不是继父母的法定继承人。三是继子女对继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却因为怜悯之心、关爱之情赡养了继父母。第四个条件是形成了事实赡养关系。必须强调的是，继子女赡养继父母从来都是以爱为引，而非见钱引开。我们给予履行善举的继子女一定数额的金钱回报，它的目的是肯定那些孝亲敬老、致力于维护平等和睦、团结友善家庭关系的继子女，是想鼓励人们在继父母子

0: 这样一种极为特殊、有些棘手的亲子关系场合，也能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形成家庭文明的高度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赡养继父母就是情、理、法三者统一的最好阐释。有人说，再婚是新大陆，待开拓的土地，充满艰难，也充满着希望。重新组建家庭，需要夫妻、子女以及两个家庭不停地相互磨合、相互妥协，有时不免令人心生困扰、精疲力竭。然而，家庭的组建更多的是带来新面孔、新血液、新希望，也正是继父母与继子女难能可贵的真挚情谊，让这个重组之家能够跨越血缘、跨越家庭、跨越代际，能够相互依偎、相互抚平过去的创伤，扫去心头的寂寥，重新扬起希望之帆，乘风破浪，再次拥抱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麦熟一晌，龙口夺粮。眼下全国三夏麦收正在从南到北梯次进行，截至6月9号，全国夏粮小麦已收2.6亿亩，总体进度超70%。湖北、四川、安徽、河南麦收相继结束，麦收重心转移至山东、河北、陕西等小麦主产区。不过今年的麦收和往年有些不一样，5月下旬以来，一场入汛以来最强的降水过程与河南、湖北、安徽等主产区的小麦成熟期高度重叠，降雨也导致部分地区的部分麦田倒伏发芽，一时间抢成了田间地头唯一的主题。当然了，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抢收战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邀请到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的两位一线记者，来听听他们亲历的麦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最近呢，正是三夏大忙时节，每年这个时候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都会把目光投向同一片土地夏收的一线。我们的中国三农报道团队也会派出多路的记者，跟着农机手追着麦浪，带回最新最鲜活的一线消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刚从一线回来休整轮换的同事，他们就是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何鹏、小林，欢迎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鹏。
3: 大家好，我是记者袁小林。
4: 咱们今年夏收哈，咱们是派了多少的人？
2: 我们大概分了3组。我们每年的夏收实际上都是从湖北的襄阳开始，因为尽管襄阳它不属于黄淮海麦区，但是因为它在一个比较折中的地方，就是基本上襄阳的麦子收完了之后，我们一路向北，一路可以经过河南到达江苏，然后安徽到山东这样，然后还有一路通过襄阳，然后也是通过河南的西部，进入陕西，包括山西还有甘肃的南部，所以今年我们大概是这样分的。所以我们大概前期派了大概会有6到7位记者，但是不是全部都出去了，因为现在第一波主要是在襄阳嘛，因为襄阳收的早，所以我们在襄阳加上摄像的话大概是有5位。
4: 都是，所以就是湖北襄阳它等于是算是一个中心点，
2: 对
4: 一个中转站，从这儿去哪儿都方便，是吧？
2: 对，就是我们因为第一波还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襄阳。我记得去年的一个出境词是基本上襄阳开始麦收了，我们全国的大规模的机收就即将开始了。基本上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基调去的，但是因为今年到了襄阳之后发现，因为前期受了一些极端暴雨的影响，所以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所以也给我们的报道带来了一些需要及时调整的地方。
4: 那小林呢？
3: 我是去了湖北襄阳，然后还有河南的邓州。我是直接从襄阳到了那个河南邓州。
4: 那你之前去这个湖北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河南哈，湖北和河南，你在这两个地方你看到今年这个麦收是一个什么情况？
3: 因为我去年也去了那个湖北的襄阳，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年去湖北襄阳，大家的表现都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就是开始因为麦子长得也特别好，然后农机调度也很到位，然后也没有什么天气的影响，麦子长得就很好，

0: 哎，不游刃有余了。就是你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不是你走之前的时候想象到的那种麦收的情况。然后我们基本上出的那几条片子，就是总体都是一个抢字儿。
1: 都是一个抢字儿，
0: 对，你看我们拍的那个抢收，何老师出的第一条，何鹏老师出的第一条是抢收。抢收的话，就是马上第二天，可能当天下午就要下雨了，然后农户们必须要从地里把这个麦子收上来，因为如果不收上来的话，它那个麦子泡了雨之后，它要再去烘干，然后就是费时费力，然后也费钱，所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抢字，不只是抢收，它还要抢农机，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没有料到，就是湖北一直下雨，然后因为一直下雨的话，它的那个农机它可能不是很好的进到地里来，所以农机调动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大家就也是因为快要下雨了，大家都想趁着下雨之前抢收，但是因为湖北它的调度就是没有想过大家会是一个这样的心理吧，我觉得，所以就是就淤了，就说白就是麦子比较多，但是农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在各个路口，就这个景象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首先高速口是农机下来的第一站嘛，高速口那儿就是站
1: 站
0: 满
1: 满
0: 了
1: 了
0: 农
1: 人，
0: 户，
1: 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0: 就以我们做的那个片子来说，就是我们去的那个高速口，它是专门找了一个高速口，就是从河南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农机，只要到了襄阳的话，第一个经过的高速就是那个高速口。
2: 我来补充一下吧，就是我们在的那个地方是，湖北襄阳的枣阳，枣阳它是湖北比较靠近河南南阳的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所在的那个乡镇，它有一个高速口，那个高速口是，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南过来，第一站，它第一个高速口下来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枣阳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有很多跨区收割的机手，他比如说从河南来，他从北往南来的话，他要下，第一站就会下到那个地方来，所以有很多农户他也有经验嘛，他就觉得高速路口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的农机会从那儿下来，所以他们就想着要在那儿去拦，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去拦农机，因为基本上农机都是会事先联系好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今天要收，我说，韩晓韩老师，
1: 我就早点跟你打电
2: 对，
1: 话哈，咱
2: 我
1: 提
2: 预定
1: 前
2: 好
1: 约
2: 了，
1: 一
2: 我
1: 下。
2: 多少亩，你来给我收，大概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都这样定好。但是因为今年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我们去看我们采访的时候，听农户听得最多的就是，你看这个麦子，我昨天来看还没有发芽，今天就发芽了，就他们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会导致没有农机，他们就很着急，就会去那儿拦。
1: 可能我今天早上我发现我这个麦子发芽了，然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赶快到那个路口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东
2: 对，
1: 西。
2: 而且今年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农机，它因为一是麦子倒伏，二是因为那个地里的那个泥比较多，它不太好下，所以就导致很多农机就是也进不去，就没有农机可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天啊！那你们到那个就是咱麦田里面看到，就你刚才说麦子发芽这个情况，包括倒伏的情况，严重吗？
2: 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点都去了，我们去到的一些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条乡道，中间一条乡道，右边的麦子倒伏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左边的一片就倒的很多，我觉得左边那一片得有80%都倒掉了。对，就是我当时也问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当然也说嘛，一是品种，二是管理，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就我们来看，我觉得倒伏的情况还是具有普遍性，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可能都是还是有倒伏的情况。
1: 它这个发芽是跟这个今年这个天气有直接的关系。
2: 对，就是麦子熟了之后，你不那个及时的收上来，然后一旦下雨泡了水之后就发芽了。
1: 我想问，就算收上来这个麦子，因为今年这个雨这么大，它这个水分大不大？
2: 很大。
1: 就大到什么程度？
2: 往年的话，我们基本上说是
0: 十
2: 22%、二
0: 啊，
2: 十二
0: 二十
2: 三，
0: 三，
2: 然后今年基本上，就是能收下来的大概也是30%多。我们在烘干厂里头听到有50%多的，
1: 50%
0: 30%到40%，它的水分很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震撼的场景，就是烘干厂里它的那个容量已经
2: 满负荷了，
0: 对满负荷了，然后他们可能就烘一下，就把这块烘完了之后拿出来放在外面晾干，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设备，就是同时的来弄。你像以前的话， 就是把麦子放到那里面，就等待它烘干。

0: 就好，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湿卖进来，然后呢，如果把这一批烘完的话，那钱那要送进来的这个就会很湿，所以只能烘到可能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它一刚开始进来是40%的水分，它烘到了30%，然后它就放到外面来晾晒，然后再用那种通风啊，就是最原始的那种通风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麦子，然后再把湿麦再进去用那种热气烘干。
1: 对，今年他们这儿这种方法，专业的叫法叫分段式烘干。一方面是刚才小林说的那个，就是为了加大这个湿麦进库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就是如果麦子太湿了的话，你一次性给它烘干，对麦子很不好，可能质量会有不好。所以它通过分段烘干，比如说50多，先降到40多，最后再降到30多，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采访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给烘干的成本其实提升了很多。
2: 是的。
1: 因为以前就一次性我就烘完了嘛，今年就可能要烘2次3次。
2: 就是今年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咱们这个农民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入情况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收入肯定会有影响，就是因为有很多农户他收起来之后麦子那么湿，他也不可能说放到家里去晾嘛，所以今年基本上地头有收湿麦的，大概是3毛多一斤哈，3毛多一斤。那肯定就是比不上，说常年我卖那种成熟的干的麦子，对，1块多那种。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就是能应收尽收，把能够抢上来的都能收回来。而且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因为你麦子如果进了水之后，比如说你亩产平时是1100斤，或者你可能会多一些。就是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损失不会那么大。
2: 那还好。那你们看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农民朋友，他们看到今年这个麦收的情况，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是我在河南那边采访过，就是一个种粮大户吧。他就是我当时还问他了，我说那他们那边是基本上80%都倒了，然后他就可能是种粮大户嘛，他种的比较多，然后也比较乐观。他说那倒了也没有办法，那天气的原因就是自己能做的就知道要下雨，可能要施肥呀，要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那最后还是倒了。就大概他种了1200多亩，他就是比较平静的接受吧，因为他是种粮大户。但是有一些小农户，比如说只种了4、5亩、10几亩的那种地的，他就有一点点的接受不了。因为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农机在卸粮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了，然后他马上快卸完了，但是我们的采访还没有完，就大概也就剩最后一句话的时间，然后农户就说快去收，快去收，就一直在催促，就是那个农机快去收，就是他们的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迫切。
2: 就是他也说你别采访我了，我得赶快去收麦。
0: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趁他卸粮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耽误他什么时间，就可能最后还有一句话，我就说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再跟我说一下，他就边说然后边往上走，就这种。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这个麦收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抢。
1: 抢，
0: 对，就是抢。
2: 确实是。那今年这个麦收是这个情况，那各地他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能让这个麦子它能尽快的收上来呢？
1: 就是今年也是在襄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讲了，襄阳它是属于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嘛，就是因为其实襄阳熟的时候，河南大部分地区包括山东，麦子都还没有收，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包括烘干塔呀什么。

0: 的，这是从湖北拉过来的麦子，就是那边已经就是满负荷，然后来这边来烘干。
1: 哎呦，满负荷。
0: 对，
1: 其实我看你们那个拍回来的那个片子嘛，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个就是，他是农机手，然后他好像当地还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喝水的地方。
0: 大概知道是一个麦克之家，
1: 对，
2: 麦克
1: 之家，对。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当地的书记，然后会在吃饭的时候陪着这些农机手一起聊天、一起吃饭。
3: 其实麦克之家也是这么多年，就是我们这个跨区作业。只要是在外来农机比较多的地区，大家现在都基本上会，弄一个麦克之家，以及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外来的机手比较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能看到新闻报道嘛，就是开放政府大院儿，或者是开放一些，就今年我们也看到，就是开放了一个什么
0: 高速公路，
3: 对，
0: 高速公路。
3: 就是
0: 休息站，
3: 对，休息站都开放了，让大家能够进去休息，能够提供热水呀、24小时的热水，还有这种吃饭的这种，就是方便大家嘛。因为以前大家讲没有这些服务的时候，可能外来农机，因为他干完活可能都12点、1点、2点了，他只能又回到自己的车上去睡。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是觉得至少能舒展，稍微休息一下。
1: 可能对农业不太关注的人。他可能知道现在有这个收麦的机手，可能大家第一个反应是知道他们挣的挺多的哈、对，但实际上他们这个真的工作起来，他们那个条件其实是很辛苦的，
3: 很辛苦。
0: 就是我采访了在麦克之家那边晚上，我们大概是12点多到的那儿，然后就是在那个枣阳的太平高速口那一块，然后就发现12点多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正在往里。就是因为当天晚上下雨了，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收了，所以就是12点多就会进到里面。然后我也问了一下他们，他们说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到下半夜就还在收。就是而且他们跟我说，如果是就是麦克之家，他会提供热水，这一点让他们洗澡就会很重要。认为如果他们干了一天活的话，用凉水洗澡，他说是就是可能身上那些麦皮什么的、麦麸什么，他冲的不是那么的很舒服，就是用纯凉水洗的话，而且会容易感冒。但是如果有热水的话，它会就是冲的就比较舒服，然后晚上就可以睡一个好觉嘛。
1: 所以在没有这个麦克之家之前，他们洗澡都是用凉水洗的。
0: 这个我也问了一下，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加油跟加油站就是有联系嘛。比如说我就在你这儿加油，他们10个一组就在加油站旁边就待着，然后加油站就会免费给他们提供水，只要你在我这儿加油，但那些水都是凉水。
1: 今年这个像这个降水哈，就水这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对这个农机手收麦子也有影响？
0: 有影响，比如说，我在河南拍的那条片子，就是它是下完雨之后晾了大概1天半，然后农户怕再下雨，所以就是急不可耐的，就是说一定要下去收了。然后因为下雨的时候，它麦子很多就倒了嘛，也会有发芽，所以就是对于农机手来说，它的那个割台就会往下降，它原来是7公分，然后调到了3公分。就是我当时在现场看，它其实和地面它只有就这么一块儿啊，就已经很贴地，很
1: 就可能
0: 贴地了。
1: 几厘米的一个
0: 对，
1: 距
0: 几
1: 离
0: 厘
1: 吧。
0: 米。然后我们当时在麦克之家那边采访的时候，因为麦克之家它那儿就是比较方便，在哪儿？它不只有热水、有吃饭地儿，它还有维修的地儿，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一个地方，就大家可能在这个地方集中之后，你晚上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在排着队修农机。
1: 对，行了。
0: 维修的地方人也很多，因为就是因为湖北这边下雨了，它的土很湿，然后它把割台放得特别低，它那个角笼坏得特别的多，它里面会进土。
1: 它只要一进土，它就需
0: 它
1: 要
0: 就
1: 清理。
0: 对，它就转不动了。
1: 转不动了。
0: 对，然后基本上坏的都是角笼。我们之前在那儿看有一个连云港来的那个农机手，他的那个角笼就是一个长长的管子嘛，它里面塞满了土，就是收了一下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因为它调得太低了。
1: 所以他还要再去维修的那地儿，把这些土弄出来。
0: 对，
3: 有的还要换，
0: 换，
3: 一换那个成本就会上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农机手他不愿意去收倒伏的，或者是进那个湿地里头去收？一是他一旦进去了，陷进去了之后，他维修是一个时间，耽误时间；第二方面，维修是需要钱的。当时我记得我们印象也特别深刻，有一个那个广西的哈，小林问他你。他来了2、3天吧，来了3天，说你挣到钱没？他说刚好把那个油费挣出来，但是角笼就坏了。
1: 叫龙环，
3: 蛟龙环的叫环，
1: 得多少钱？

0: 大概50多左右。
1: 天天换的话，确实是受不了。
0: 是，它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你什么就换了，而
1: 嗯，
0: 且它，我那天在维修点看到，他有的人就在那修了一下午。
1: 嗯，
0: 首先是排队，再就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的好修。
1: 嗯，嗯，所以就是今年等于这个收割费也涨了。
2: 有一部分是涨了，有一部分就是确实是因为我们说的时间成本啊，还有这个坏机器的这个的可能嘛，它会涨。而且其实收湿麦子，好多机手也确实不太愿意下去收，可能技术要求更高一点。
0: 是，
1: 嗯，
0: 对技术要求高。
2: 嗯，
0: 然后它湿麦子，它就是后面他们那边就是粉碎了之后，它就是粘的，都粘在一起了。它不止粘在割台上，它还粘在了其他地方，它不好卸粮，
1: 嗯，嗯。
0: 就是团成一团也不好卸。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特别耽误时间，很费
1: 嗯
0: 力。
1: 嗯，确实，这都得需要就是有点经验的，有
2: 对，
1: 点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年纪可能稍微长一点的，这样的能
0: 我
1: 去
0: 觉
1: 收？
0: 得它这个东西，你湿麦和倒伏的麦子，你有没有经验，它都是那个样子。它你
1: 嗯，
0: 控制不了，你就算再有经验，你也控制不了土往机器里面进，
1: 是的，
0: 它最后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农机手他们现在，哦，我在河南采访那个农机手，他是陕西人，他家里也种了麦子。我觉得他就是收麦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在采访，还是他本来就说，就是他说自己家里也种，他如果不收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怀。他说："我自己在家也是种小麦的，那看到这么多粮食倒在地里面，我们就不管它，就觉得于心不忍，
1: 于心不忍，过
0: 心
1: 不
0: 里面
1: 去
0: 就
1: 的，
0: 受不了。因为这都是粮食。
3: 确实，就是特别是老一辈的那些农机手，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倒伏在地里的麦子，他们会更觉得心疼，会更觉得舍不得。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农机手？
2: 这个要说就是去年小林有一个代表作，就是其实我们以前经常讲，农业，还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干的比较多哈，包括跨区。以前我采访过一个农机手，他就是从他爷爷辈那个时候就真的叫麦客，背着镰刀去给人割麦，到他父亲，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去帮别人手动割麦的，到他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这个跨区机手。到去年吧，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投入到了这个跨区收割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来。去年像我们的报道当中有小林采的，由做美甲师转行当农机手的，然后有小宋采的带着弟弟。
0: 带着弟弟是今年还没播呢，
2: 啊，去年是带着谁？
0: 去年谁也没带，就是
2: 江，
0: 父亲带着孩子，
2: 嗯，
0: 他的那个主人公应该是99年吧，
2: 嗯，嗯，
0: 还是00后，
2: 对，
0: 就带着孩子，然后一块儿去，我觉得类似于一个
2: 对，
0: 传承
2: 传
0: 吧，
2: 承。然后到今年，还有说要带着自己刚高考完的弟弟去收割的，确实能看到这个，通过这个跨区接收，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确实是真真正正的年轻人在投入到收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而且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以前，老一辈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个谋生的手段，我就是在工作。现在年轻人，你能看到他们一边在收的时候，他们会一边直播，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个收割的状态，以及他们在收割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的感想，他们会通过直播平台就播出去，而且确实有很多人会关注到他们。
1: 他们做这个直播是不是为了挣钱主要的目的？
0: 我觉得也是为了解压吧，算是有一个事儿干。我去年拍过那个99年的农机手，我跟他在车上待过一段时间，很颠。
1: 很颠，
0: 对，就是你想，我们俩都是女孩子，我在里面，他可能他的主驾驶位的那个椅子会好一点，我在副驾驶位，我的这个比较高嘛，我的头
1: 一
0: 他。
1: 直在磕上
0: 对，
1: 的
0: 一直
1: 那
0: 在
1: 个
0: 磕
1: 椅
0: 上面，因为它就噔噔噔噔就很颠，而且很害怕。你突然就起来那么高了，而且经过你那个乡间小路时候，它很窄，我就特别特别害怕它开公里，我害怕极了。我当时，而且他们在收麦的时候，其实就重复一个动作，转方向盘，然后那个掉头什么，然后就卸粮。我觉得还是挺枯燥的。如果你开着直播的话，可能会开声音，会有人会跟他说，他就不用看屏幕，就直接就可以跟他。那种对话了嘛，因为他那个收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2个人，一个人量地，一个人在里面，就是那里面开车，他就是会互动，会觉得没有那么枯燥，因为他全天下来，他只重复2个动作，开农机卸粮，开农机卸粮，就很枯燥。
3: 对，而且如果有人能跟他说说话的话，也能让他 稍微更清醒一点，因为他本来工作就很辛苦，开这个农机他就很累，他很容易疲劳，但有人跟他讲话的话他可能能好一点，因为毕竟开农机他其实也是需要很多技巧的，他其实是需要这个驾驶员多集中一些注意力的。
0: 因为你像我们开车跟开农机不一样，我在上面看着他开，我说哎，这马上就要掉下去了，他说不会不会，我这么一转的话还是怎么一转他就会就那个轮子就很轻盈的就过去了，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会不会再打一下就会掉下，不会。
1: 嗯，所以说这个开农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0: 很有学问。我去年跟着他就是大概是跟了他两三天吧，他从运车开始然后再到下地收麦，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晚上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农机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因为
1: 农机运到大货车上，
0: 对，因为这样的话他跨区的时候他会开得很快，如果你单纯开着农机去的话他会很慢，
1: 对对，还烧油。
0: 对，他就会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然后他会
1: 很难吗？
0: 很难。大货车因为他要放一个农机上去的一个接口，它要平铺下来一个东西，要么你农机怎么开上？因为大货车它是这么高的呀，它要放下这个东西。然后它的那个
2: 一个那个板子，
0: 板子，
4: 对，
0: 它那个板子后长大概就这样，刚刚好卡在那个农机的轮子上。我记得特别
2: 就是两个板儿，
0: 对，
1: 就是两
0: 个板，
2: 两个板，
0: 就两个板，就这么长。它农机只要稍微的偏一点点，车就翻了。我就看他那个女孩在那往上倒，我当时的时候看往上倒，我说你这东西。你就偏一点点就不行了。他当时紧张的满头是汗，一句话都不敢和我说。
1: 他也很紧张，
0: 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那个板上就是不是倒到一半的时候就呱唧一下就掉下来
1: 了，
0: 那就人仰车翻了那种。就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考验技术。但是他第二年的时候我回来又问了一下他，我说你现在再上那个板你还害怕吗？他说已经不害怕了，他说没有第一年那么的担心了。
1: 你今年又碰到他了是吗？
0: 没有，我今年我准备去拍他，然后发现他没有找到什么可拍摄的点吧，我就没有打算再去拍他。但是我们在微信上会聊一些，这样这么长时间一直会保持联系。我就问问他，因为他就是不止麦收，他还收玉米啊，还播种啊，买了很多农机。就是会有联系。
1: 你感觉就是你联系的这些这么多的农机手，他们这么些年有没有一个变化或者说进步？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觉得他的变化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想就传承父亲的那个手艺吧。传承父亲的手艺，他们家也种地。然后后来我觉得他有了更大的想法，就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了。他有两个弟弟，然后两个弟弟现在都在开农机，而且他一开始从收麦子到最后就是也有了播种机，也有了其他的一些机器，就是他想成为一个农机合作社。他想自己就是团结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来。因为我们这次您刚刚也问了，我们这次来觉得农机手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像去年可能就之前的几年吧，就是他可能一般收麦子的一般都是夫妻档，然后现在呢就是你像我拍的那个00后就是姐姐和弟弟。然后今年我看到的就是有父亲带着儿子出来的。我觉得是老一辈的有意在传授他们的一些知识和技艺吧，让他们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农业。以前就感觉可能老一辈的在做农业，就觉得这个农业可能就到头了，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出来干。但是现在我就会发现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出来，让他们去干这个事儿。
3: 就可以说从农机手的身上看到了农业生生不息发展的那样的希望哈。那除了这个农机手以外，在麦收的现场还有哪些场景能让你感觉到这种希望的火苗？
2: 就是农业科技在这个农田里的不断的迭代吧。就是其实麦收我们还有一个每年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发现，就是为什么会经过干旱也好，或者是干热风也好，或者是对流天气也好，这个麦子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倒？就是因为其实如果麦子熟了之后，它的那个杆儿就韧性就不是那么强了嘛，其实很容易倒伏。但是就是一旦麦子熟了，到了该收的时候，倒伏了就会很严重嘛。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发现，这也是我们经常报道的一个切入点。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它的那个抗倒伏的小麦的选种育种，还有这种抗旱的品种，就是我们在种植情况下有不断的有这样新的情况的出现。 所以育种工作者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加强这些方面的投入，就是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抗性的小麦出现。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饮食的这个变化，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多的愿意去吃一些叫高筋
0: 小麦，
2: 高筋小麦，
0: 强
2: 筋小麦，就是以前我们大多数种的其实都是一些低筋小麦，我们的强筋小麦都是需要进口的嘛，但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改变，我们现在种强筋小麦也多了，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麦收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在种植端的一些反应。
3: 嗯，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强筋小麦、高筋小麦，我还是非常早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去河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当地老百姓他特别的自豪，就说他们这儿有种这种强筋小麦跟高筋小麦，然后他们还带我去他们当地的这个工厂，然后他们很自豪的说，你看我们这儿做的这个方便面用的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高筋小麦和强筋小麦，就那个时候种这种小麦还是很少的，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来看可能就很多了，多了很多，
2: 越来越多。特别是河南，就是在推广这个高筋也叫强筋小麦，确实比以前要多，你2019年到现在肯定
0: 这么多年，
2: 对，肯定是越来越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小麦的品质也越来越好。
3: 还有吗？小林你看到什么了？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农机它的更新也很频繁。你像我去年采的江小娜，她去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农机，她今年的时候又买了一辆农机。农机基本上每年都会出新款。
1: 那她每年都换，她
0: 因为
1: 他
0: 可以
1: 很多钱，
0: 以旧换新，
1: 以旧换新，
0: 以旧换新，然后还有补贴什么的，主要是补贴加以旧换，他其实没有花很多的钱。对，还有今年我发现很多角落。

0: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机器是今年新换的，
1: 嗯，
0: 就说明他的新的那个机器，他可能就是性能会好一些。他收这些导辐的呀，收这些泥泞的，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堵塞。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农机也在变化的比较快。
1: 嗯，哎呀，我在想你们在地方是怎么找到这么多有意思的点和有意思的人呢？
2: 你先来。
0: 对，小林说说，我说的话，这个我想想啊，就是还是我们在枣阳采的那个农机手拦农机的那个点吧。那个一开始就是刚好轮到那天，应该是我来发片子了，因为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就是搭班嘛。就是那天刚好是我来发片子，然后我的设想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农机很紧缺，那我们就去紧缺的地方看一看，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我们就想去那儿看一看，就是当地为了这个农机手，他那么多农机手涌入到这个襄阳来，当地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嘛，因为这么大一批人过来，他在高速口那儿，他就会，首先政府就会介入，比如说你来了一个农机，那你不能就来了之后。就是让农户就给拉走了，他要在公诉口登记他的信息，他的车牌、他的信息，以及他接下来往哪儿走，他要不要留在当地，他会问他一个意愿。首先，你政府先介入，然后呢，政府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再被在那儿等的一些村支书啊，在那儿等的一些农户给拉走。然后我们就是想去看一下这个算是一个热闹的场景吧，看看政府是怎么安排这些农机的。然后就刚好在那儿，然后。有一个大姐，就我就注意到她了，我就因为当时想群采一下嘛，然后之前也采过几个在那儿等的农户，然后等的村支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大姐的表现特别的好，就她很有那种张力，就她可以跟我聊得很嗨，可能我们俩都是女生吧，就聊啊聊啊聊啊，说哎呀妹妹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们从北京过来拍摄采访。哎呀，那我是不是要上电视了呀？那我刚刚就是拦农机的时候就比较泼的那种状态，是不是都被大家看到了呀？然后我也是跟他说我会剪，没关系，我会剪。他说那你一定得给我剪掉啊，我就很是一个非常温柔又淑女的人。
3: 你最后剪掉了吗？
0: 没剪掉，
3: 没剪掉。
0: 对，就是他，就是因为都是女生，他可能会聊得比较好。我说那大姐，那我们能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去看一下这个农机，去你家地里再跟一个闭环嘛？从拍他找，我想跟他一个闭环。他说可以呀，你就坐我的车，就特别的热情，就说来来来，妹妹，你跟我一块上车。然后我就跟车上就进去了，然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想不到的乌龙事件，
3: 什么乌龙事件？
0: 就是跟他一块儿的那个农机说好了跟着嘛，因为我们当时去了两个同事，一个同事是在后面那辆车上，我就跟大姐坐一辆车，然后那个农机，我觉得他是可能因为有点太远了，他就不愿意去，然后就在半路上说自己要修一下车，修一下车，然后我们都在那儿等着，然后最后他修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还在后面跟着他，谁也没打招呼，直接掉头就上了高速，就拦不住他。然后大姐就特别特别的生气吧，很生气，因为当天晚上预报要下雨，然后她没有办法，又去高速口那儿拦，
3: 哦天啊，
0: 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就是我们又跟着去了，那时候已经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了，又去那儿拦，然后拦了一个河南的农机，然后就看起来也是那种夫妻老夫妻那种，应该大概有50-60岁了，看起来也比较面善。我说大姐这个肯定行，她说妹妹，我希望你说的话能让我愿望成真。就我们俩就一来一回就很逗，然后就拿着农机跟我们走了，这个农机就还比较好，她跟着我们到了地里，但这个大姐吧，就是她。太沉浸于自己找到农机这种喜悦当中了。我说姐，你要不然你跟后面的农机就是要个电话，你们俩保持联络怎么着？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同事不在后面跟着呢嘛，就寄希望于我们。我说我一想也是，我说这总不至于到这儿都跑，因为当时已经掉地里了。那最后大姐就干了一件特别乌龙的事儿，她到了那个村子里之后，因为她不只是她要收，她。全村的人都要收，他要去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一块儿，就是看看先收谁的。

0: 我说为什么这个农机跑了呢？
1: 那个时候已经几点了？
0: 那个时候已经小七点了，天已经黑了，快七点了。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就为什么那个农机会跑，就是因为那个大姐她带我们走的那条路只适合小车开进来，她农机她开不进来，很窄。
1: 嗯，
0: 然后后面那个农机呢，就可能以为大姐是在涮她。
2: 哦。然后就走掉了。
0: 对，然后人家就跑了，耽误人家干活嘛。因为那个时候枣阳他是不缺农机的。
2: 哎呀，真是一个乌龙。
0: 对，他随便走到哪都能干活，然后又走了。然后我们俩、嗯、就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在地头那儿，然后大姐把我拉到了村子里，然后我跟摄像在那等着。我想我们俩这该怎么办、嗯、因为从我们那个地方走到地里很远的，
1: 很远，
0: 需要走大概、嗯、走路要走半个小时。然后我想，我说要不然就在那等大姐，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就只有这个招、嗯、我同事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就只有这个早，我们就在那儿等大姐，然后大姐就开着车嗖一下就过来了，说哪儿呢哪儿呢，我说她跑了，她说你们怎么不把我看住呢，怎么又跑了。我说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帮你看住，她就是她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地主，
1: 嗯，
0: 她也知道我们不是付她钱的人，
1: 嗯，
0: 我们只是一个记录者，
1: 嗯，
0: 就她跟我们说你们地在哪儿，我们也说不明白、嗯、然后你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嗯、
0: 所以人家只能跑了。
2: 哎，你说我以为你和我是合作关系，没想到是记录我的。
0: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地在哪，他要搁哪片地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甚至农机手当时跟我同事说你要不然看看我从哪个地进来、
1: 嗯、
0: 我同事不知道啊，就四面八方都是路，他不知道从哪儿进、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大姐就走了、嗯、我说你但凡要跟他要个电话号码，你们俩沟通一下，你这个时候都已经搁上了。
2: 是啊，你现在这误会早就解除了。
0: 对、嗯、然后大姐就一面懊恼一面生气一面骂那俩大哥、嗯、就一面开车说我要去追他。
1: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跟那大姐就是聊的就很好，就是她特别的性情。
1: 嗯，
0: 我说这都大姐这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你开车追？她说没事，她开的是农机、嗯、我开的是车。
1: 嗯，
0: 她这车还是手动挡，我上车之后我都不知道她开的是手动挡，我就以为是自动挡，因为太丝滑了、
1: 嗯、
0: 一脚油门就窜出去了、
1: 嗯、
0: 然后追了大概十多分钟也没追到，
2: 没追到，
0: 没有追到、嗯、因为你不可能追得到了，因为到那儿都岔口了，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她也不知道。
1: 是，
0: 最后我们俩就在街边上拦农机，
2: 又去拦了
0: 、嗯、这个是没有放在片子里的另外一个乌龙段落。
1: 嗯，
0: 就是街边上就是有个大哥他们都已经是洗完澡了、
1: 嗯、
0: 准备休息了，然后这大姐就说你能不能那个给我们去割，我们有好多好多亩地。然后那大哥就有点犹豫嘛、
1: 嗯、
0: 毕竟可能也是看我们在拍摄有点犹豫、
1: 嗯、
0: 最后大姐就因为他是要帮很多人一块弄，就最后在价钱上没有谈拢。我觉得嗯，农民可能都想省钱。
1: 嗯，
0: 他当时谈的应该是70，
1: 嗯，
0: 70亩地。
1: 嗯，
0: 然后当时农机手要71亩地，然后大姐就是大概连就是问了一下村子里面大家的意愿吧，然后大家都想给61亩地。然后最后农机手也是因为我们在拍摄嘛，也是因为他们的亩数确实是挺多的，然后就说要不然就去吧。去了之后嗯，也是那个道又有点窄，大姐就说你能下来，那农机手就说我下不来，因为来了两辆车，来了两辆农机，就想赶紧割完。然后那个大姐就说要不然你派一个人跟我坐着那个小斗车，就那个拉帘那个小斗车的一颠一颠的那个，我们下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在小斗车里跟着一块下去看看，他看完了之后也说啊 OK 能下来，然后就说那我们上去开车吧，又跑了。对，就是人家可能也是因为价钱上的就是那个、
1: 嗯、
0: 也是
1: 就在车上又算了算好像不太划算，
0: 不太划算，
1: 他
0: 们这儿的地确实就是比较地块比较小，因为他要反复的掉头嘛，对他们来说不太合适、
1: 嗯、
0: 然后就大姐就是那时候已经快8点9点了应该是欲哭无泪、嗯、大姐在那跟我说怎么办，能不能帮我找台车。我说姐我帮你找不了，因为这都已经太晚了，你联系不到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刚刚好他们旁边那个村子有人在割，
1: 嗯
0: 嗯，有两台车在割，然后那个有当地的农技的人跟着我们，也有当地政府的宣传部的也跟着我们，然后他们就联系了当地那个书记，书记说那没事儿，我从旁边的那一块给就是把这个农机调过来啊。对，最后大姐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割上了麦子。
1: 哎呦妈，等这麦子割完几点了的？
0: 哇，他割完我们没有等到他割完，因为他已经下雨了，我们就去拍了那个麦克之家，
1: 嗯，
0: 就是那个在片子最后面的麦克之家，那时候拍的时候已经12点半了，然后他割上的时候是大概10点多，然后我们就刚刚好下雨，我当时还在那儿出了一段镜，说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大家都在忙着抢收，因为我们从大姐那个地里出来之后，然后看到旁边还都有抢收的农户，然后我们还在那儿随机采访了一下。
1: 哦，嗯，所以是日日也，虽然咱们听着是

0: 晚上10点了，天啊，
1: 嗯，
0: 太晚了。但
1: 嗯，
0: 实际上他们那儿可能24小时都
1: 对，
0: 是这个状
1: 对，但
0: 态。
1: 是后面下大了，可能就没办法收了。后面雨下的太大了之后，我们就回到了麦克之家，刚刚好跟麦克就是他们就是收完了之后，刚刚好撞上了，12点半快1点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完成后面的那个采访。
0: 我想问问那个大姐，最后看到那个车进到地里了，她是一
1: 嗯，
0: 个什么样的表 现
1: 大姐
0: 呢？
1: 当时已经，我感觉已经说不出来什么话了，
0: 已经
1: 就
0: 没
1: 是。
0: 有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
1: 没有，
0: 了。
1: 他只会说“快来，快来到我这儿来”，就只是这样的，就是也挺费心的吧，费心费时，再加上那种大喜过后的大悲，
0: 大喜过后的大悲。那 你
1: 是。
0: 当时是看到那个车来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觉？
1: 哦，我的，说实话嘛，
0: 嗯，实话。
1: 今天的拍摄终于可以结束了，
0: 真的，
1: 就当时我们很累，很累，然后也没有吃上饭，就我们在那儿，就是路边上扒了一口当地人给我们带的炒面。一人一盒炒面和炒饭，我就当时我觉得农机来，我就想哦，最多再拍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因为当时所有的设备都没有电了，就是摄像的两个机器也没有电了，然后我的 Pocket 也没有电了，然后我同事的 Action 也没有电了，最后就只是手机拿着在录了。
0: 你觉得这个大姐她这个麦收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吗？是一个普遍状态，还是说她这个确实挺特殊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当时的早阳。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他这个经历应该算是挺普遍，因为他好歹还是拦到了车了。就是很多人就在高速公路上他是拦不到车的，他有的人就是之前过了几辆车，我们就问他说，我们只是把这儿当成一个停歇点，我们要去河南那边收，河南那边马上就要熟了，而且他那边收起来也会比这种下大雨的要好收一些。很多人是从那儿过了一下。就大姐幸运的是，她最后收上了。你像他们那个村子里说，等了小一个礼拜都没有等上农机来收，真的就
0: 那
1: 等
0: 等
1: 了
0: 不
1: 小
0: 到
1: 一个
0: 怎
1: 礼
0: 么
1: 拜，
0: 办呢？等不到也没办法。
1: 没有办法啊，等不到也就没有办法了。就好歹这个大姐她走出了第一步，去高速路口那儿等嘛。我觉得这点就是还挺管用的。就好多人，怎么说？我们采访了一些麦克之家里的人。就有的人他就没有找到活干，有的技术他没有找到活干，他的信息不是那么的
0: 通畅，
1: 通畅。你就有一些哪个村他分得很开，就是这个村他可能急需，但是他们麦克之家集中那个地方的旁边那个村，大家都喜欢搁近的嘛，他们就去先搁近的。那可能他附近那些村都不怎么，就是
0: 需要
1: 不
0: 了，
1: 怎么
0: 就不
1: 需
0: 怎么
1: 要了。
0: 需要你了，
1: 对，我们当天晚上就12点多那次，我们采访麦克之家，然后里面有的农机主他就会说，那你们可以帮我找点活啊。我说刚刚好啊，大姐那个村里还有好多可以收啊，然后就是还给大姐的联系了一下，就是她的就是稍微还是比较闭塞的这个信息，因为她这个收完和收不完，她其实可能也就10分钟20分钟的事儿，她没办法知道信息知道的那么快，
0: 所以早知道的话，你们要是提前去趟麦克之家的话，
1: 是，
0: 可能就找到农机手了。
1: 对，我觉得就是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我就跟大姐说，我说你以后如果再碰上这种情况，你就去维修点找，你就去服务站找，就是不要在高速公路口那儿拦，因为它毕竟是一辆辆过，很少，有的人已经定了这个要收割的地方了。尤其麦克之家那边有好多好多人，大概有50-60人吧，好多辆车，你就去一个一个问，总有没有活的让你碰上。
2: 我记得我看你们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个地方的干部，就是他当时在烘这个小麦的时候，然后一边烘这个小麦一边接受你的采访嘛。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真的在抓紧一切时间在抢，我们现在真的是鱼口夺粮。”然后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里都闪着泪光。
3: 其实，在底下采访的时候，也是会跟农机的主管部门和农业的主管部门，也做一些采访嘛。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抢收不光是农民在抢，机手在抢，其实对于政府官员来讲，他们也在抢。就是他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就说白了，其实这个农机的缺乏和匮乏，他们也是需要费心去做的，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这个麦子能够早一天的收起来，所以其实真的是所有人都在想着这个麦子要赶紧颗粒归仓，所有人都在抢，
0: 所以其实地方的这个干部他也是非常着急的。
3: 对，都很着急，就是麦子熟了，谁不想尽快把它收上来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年辛辛苦苦的 收成嘛。
1: 嗯，
3: 而且你这个收上来了之后，还要马上还要下播呢。
1: 嗯
0: 嗯，你没有碰到哪些就是还让你印象挺深刻的这样的地方的干部？
1: 嗯，跟着我当时跟着我一块儿一个车的，就是有一个枣阳的农机的。一个主任吧，
0: 嗯，
1: 他就跟我一个车，还当时还没有遇到大姐的时候，他带着我去高速路口那儿，准备拍一些当地政府所做的一些工作呀，
0: 嗯，
1: 然后在车上我就记得他不停的在打电话，
0: 嗯，
1: 我当时我们采访里又没有放进去，他跟我说我的这个通话已经超了1000分钟了，
0: 哦，
1: 对，他那个时候我们拍的时候还刚刚是5月20几号吧，
0: 嗯，
1: 快到5月底了。他说以前我这1000分钟用不完，这个月我超了20分钟了，我超了2000分钟了，我多花了100多块钱的那个话费了。他就一直在不停的接电话，不停的打电话，然后甚至就来了2台农机，他都要发给在那个群里面，他们有一个群发到那个群里面说这儿来了2台农机，你们谁要？几乎是就跟咱们618一样，抢
0: 东
1: 西一样，
0: 抢
1: 东
0: 西
1: 就被抢跑了。而且他有一个本儿，我们当时也拍了。我当时还问他，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现在哪一个村上，然后呢需要多少台农机？
0: 嗯
1: 啊，我们都每天都会有更新这个表。
0: 嗯，
1: 然后我们遇到了农机，然后我们就会推荐给这个村的那个村主任。
0: 嗯
1: 嗯，他当时就是不停的在打电话，不停在接电话。
0: 但现在就像这种联络，全靠这个地方的干部这种人力。然后
3: 还是靠人。对，我采访的时候，那天下午采访那个襄阳的农业农村局的局长的时候，也是采完了，在那躲雨，刚好也有一个两夫妻嘛，两夫妻也在那躲。那两夫妻是农机手，他们就是说可能割完了，下一步不知道去哪儿。他也是立马就把那个信息拿到了之后，告诉他们哪儿哪儿有，他们就在那儿交换信息。当时我们其实还在采访呢，小丽还说能不能让一下，因为他刚好在我们那个。镜头里头，但是他都顾不上，他一直在那跟他们沟通，然后跟他们说去哪儿。
1: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官员来说，就是地方政府来说，他们接到的那个信息基本上都是更新的，就哪怕不是实时更新，也算是隔半个小时或者是隔10分钟更新的那一种。但是像农机手，他们到了那个当地之后，他们会收到一份资料。但是他那个可能更新的不是那么的及时，因为你说白了，你收个几百亩地的话，他可能半天就收完了。
0: 嗯，
1: 等他们接触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他那儿都已经收完了。
0: 嗯，
1: 他们一个个的去筛。
0: 嗯，
1: 就如果跟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接上头的话，他就会立马告诉你，哎，这儿这儿缺，你立马就去那儿。
0: 嗯，
1: 然后就会很好的就是有活干。
0: 嗯
1: 嗯，
3: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跨区接收有的时候确实不确定性还是很大。
1: 是，
3: 他们我也问了那个接收嘛，就有的人他活多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没有活。
0: 没有活。
3: 对，他也说了，基本上他们就是靠老乡或者是靠老的主顾，基本上首先第一次来就是老主顾跟他约好了要来，剩下就是跟他们可能一波的，有的在前方割，告诉他这个地方还有，他这边割完了就会去，还是都是靠这种情况。
2: 嗯，那地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1: 有，我们在襄阳他可能没有，因为他这一个来的太突然了。
3: 嗯，
1: 你像我马上要去的安徽，他们那儿就有一个好像上线的一个什么嘟嘟软件，就是一个那个
3: 打车，
1: 对，
3: 嗯，
1: 就是那个农机的那个，
3: 就有点像那个打车的那个农
1: 发需求，对，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还比较好，因为它实时的嘛，
0: 对，确实，
1: 你要抢了这个单，那别人就不会再去了，那就是你的活，就是大家都不会重复劳动。
0: 哎，这个挺好玩的，
1: 是，
0: 嗯，像打车一样，然后就可以叫一辆农机过来。
1: 对，这是当地的那个给我推荐的一个店。
3: 但好像也是好多，可能好多机手他也不愿意去下那个东西。
1: 嗯。
3: 但总的说来，我觉得现在农机调度比较难，是因为各地他自有的保有量不够，就是他自己的他可以其实很好的调度。
1: 嗯。
3: 我安排这个去哪，那个去哪，特别是外来的机手一多，这个东西就没法调度了。
1: 嗯。我当时在郑州拍的时候。就是那边，因为我们去的也早嘛，就在那儿看着他们那个时候刚下完雨，
0: 嗯，
1: 就是在要再等一两天才可以开始收麦子，然后路边上有很多很多的机手，然后我们就随机采了几个，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们找到活了？他说没有，
0: 嗯，
1: 我说没有，你就在这儿等两三天，
0: 嗯，
1: 他说这边地这么多，
0: 嗯，
1: 肯
0: 定
1: 会
0: 有
1: 找到的，
0: 嗯，
1: 就他们很自信，
0: 嗯，
1: 我说那你们去年也是这么干的，他说是，去年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0: 那去年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呀，
0: 找到了，
1: 就是地很多，你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这儿会有农机，老百姓自己就会找上来。
2: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嘟嘟打车比较好，就是真的很方便。如果他可以从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把所有的这个全国的农机都统一起来，这样一年四季，不管是春耕还是夏收还是秋收，不管什么时候，然后都可以用到这个软件。

0: 这还是不错的。OK，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麦收的报道了哈。嗯，我想问问你们想让观众看到什么呢？你们想向观众传递什么呢？
1: 就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还是说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吧，不管我们的报道当中出现了各种小插曲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努力的找各种新闻线索也好，其实就是想呈现出来，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嗯，
0: 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
1: 对，
0: 真的
1: 嗯，
0: 是这样。
1: 嗯，是。
0: 小林呢？
2: 我就觉得，真实的感受就是，农民种这个粮食实在是太不容易。你从种的时候，你就要想，哎，我这个种子行不行啊？今年表现好不好啊？我怎么管理呀？下雨了，我是不是要多施点什么肥呀？后来我看，我了解到，就是因为他们今年就是河南那边集体都是晚播了，晚播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怕后期小麦长不好，他们都会就是那个多施一种肥，但是恰恰就是多施的这个肥，可能施的有点太杂了，小麦营养过剩，它可能就会倒了。但是有一些地方他没有施这个肥，你像那些种粮大户，他们有经验吧，他们的思想比较先进，可以就这么说吧。然后他们就没有施这种肥，就是按照常规的给了一点点，他们那种的小麦就没有到。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一些散户来说，就种这个麦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前期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等到最后要收的时候，哎呀，一睁眼发现自己家麦子倒了，
0: 那是一个，
2: 我觉得好打击呀。
0: 真的是这样，
2: 我就是这么长时间的采访下来，我就觉得对一些散户来说，我甚至都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这个麦子倒了，长芽了，你还有必要去烘干吗？然后他跟我说，他家里就种了3亩地，他说如果不烘的话，这些东西，这些麦子，它也是粮食，它怎么办呢？
0: 是。
2: 我就说，那你去烘干厂烘干的话，那你是不是也得花钱？那你最后你烘干了之后，你卖的这个粮食，你可能都收不回来你这一年的投入。他说，那我也得烘干呢，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吃。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粮食给收上来，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粮食，变成面粉，
0: 不
2: 对，
0: 能浪费。
2: 就是不能浪费。我就觉得他们对这种粮食这种情感还
0: 情
2: 是
0: 感很深，
2: 很深很深。
0: 对，他是看不得这个粮食被浪费掉。
2: 对，因为我采访的时候，我问他都是现实的问题。我说你万一你这入不敷出怎么办？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个。他说就都已经到这儿，那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如果他们当时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那块都倒了，人家就是没有收，就觉得收上来之后你不值当的，你还要人工去拉它，还要雇收割机，还要去烘干，它这个成本就很高。人家可能索性我就放那儿了，最后你卖不上价，你还不如就放那儿了。但是有的人就是像一些散户，他就对这个，哎呀，就这个粮食的情感就特别特别的高。
0: 钱是一回事，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2: 是的，就总归这东西是一粮食，是咱大家吃饭的东西，我必须得给它收上来。
0: 所以说，粒粒皆辛苦啊。当我们吃着用小麦做出来的各种的美食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不能忘了咱们农民朋友的辛勤付出。好了，感谢何鹏，感谢小林，也祝你们接下来的采访能够顺利完成。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打开电视，收看 CCTV17频道的《中国三农报道》，或者下载央视频，在田园频道关注我们有关麦收的报道。再次感谢我的两位同事，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拜拜。
3: 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这句诗我们从小就会背，但真正站在泥泞的麦田边，看着那些为了麦收而忙碌的干部、农民和农机手们，你才会真正理解，它不是什么遥远的诗句，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爱惜粮食，不仅仅是因为每一粒粮食背后都有一个在烈日下弯腰、在风雨里追赶的人，更是因为这些普通的麦穗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国家的底气。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的背后是每一位农民在风雨中守护麦田的艰辛，是每一位农机手昼夜兼程的抢收，更是从科研育种到应急调度的统筹规划，是每个人为中国饭碗筑起的坚实防线。 今年的麦收还没有结束，麦浪还在往北翻滚，而我们的记者也还在路上。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带来麦收一线的故事。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浙江建德枝江村，晨雾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资源。这里因新安江水温常年保持在17摄氏度左右，与空气温差形成了独特的白雾横江奇观，是全国罕见的摄影胜地。十多年前，王建禄回村当书记，他自己买相机，天天拍，天天发，把一个小渔村拍成了摄影胜地，吸引了大量的摄影师前来采风。当地的渔民也转型做起了渔夫模特，撒网收网，水珠溅起，一次拍摄就能够赚到几百块。在儿子王家兰的建议下，父子俩还合伙开启了休闲农场。年轻人的加入也带来了咖啡馆、面包房和露营基地。这种镜头经济让好山水真正的变成了聚宝盆。在枝江村隔壁镇，另一位年轻创业者阙婉婷的故事同样动人。他每天凌晨开车下乡收购蔬菜，用批发价当场结算，帮助当地老人省去了奔波之苦，让他们能多睡几个钟头。这种看似微小的善举，也让这片山水因为年轻人的加入有了温度。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这张太美了。
3: 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4: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3: 枝江美不美？
4: 美了，
3: 下次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1: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则溢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5: 江水很凉吗？
2: 凉啊，17度啊。
5: 17度。
2: 对，因为这个江水凉，
5: 冰的。
2: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
5: 哦。
2: 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0度，上面0度，下面17度，它又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7度，温差大，
5: 温差大，
2: 它就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点半起床，日出大概在4:50左右。
5: 哦，
2: 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5: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2: 很稀缺。
5: 嗯，
2: 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
5: 哦，
2: 新安江也就到我们村。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
5: 嗯，
2: 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
5: 哦，
2: 过了一大拐弯就没雾了。
1: 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枝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5: 每天拍的其实景色都差不多呀，不一样吗？在你
2: 肯定差，肯定有差，因为雾有高低，雾不是固定的
5: 啊。
2: 然后雾里的场景也不是固定的，
5: 对，
2: 也有可能村民跳个蛋，到田里干活
5: 啊。对，
2: 每个场景都不一样。
5: 你看，我们就看见这还有这个，
2: 对对对，还有渔
5: 船，
2: 对，还有渔夫模特，对，
5: 渔夫模特就是
2: 渔夫模特。
1: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5: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2: 好的，
5: 啊，来，
6: 二，一，二，三，
2: 好，可以，好，
5: 好，好，
2: 好，是吗？来，哈哈哈哈。
5: 能出鱼吗？
6: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3: 那捕到啥了？捕到人民币了是吧？
5: 没有鱼不要紧。
2: 对。
5: 过干撒网也照样挣钱。
3: 那个、
5: 您他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3: 对，
5: 对吧？我看那个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3: 18年撒就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
5: 哦。
3: 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5: 对。
3: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5: 这是专业模特，
3: 哎，专业模特
5: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
3: 对对对对，
5: 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3: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6: 一、二、三，你就叫好声啊！
5: 好，
6: 收网也要拍，收网也要拍。
5: 没有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2: 我们要拍水珠，对。
5: 对。
6: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的。
5: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1: 唐玲珑也是芝乡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镜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5: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6: 几乎晒下去的话，5/1到10/1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
5: 嗯，
6: 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
5: 哦，
6: 哎。6/7/8是旺季。
5: 对，你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6: 这个我按每一场算的了。
5: 嗯。
6: 每一场团队的话是600块。
5: 600块，多长时间？
6: 一个小时吧。
5: 一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6: 早上跟那个，早上跟傍晚了。
5: 傍晚。
6: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1: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芝乡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芝乡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2: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我看这个村很美，所以自己买了相机，天天发，天天拍，天天在平台上发，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然后把这个村旅慢慢住起来。没想到现在也这么火。
1: 自打芝乡村渐渐在摄影圈内打响名气，王建禄便悉心接待来自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而他开办的民宿就是用自家房屋改建的。5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
2: 那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
5: 哇，这不就是水墨画吗？
2: 对，
5: 看，这是校过色的吗？
2: 对，没有，
5: 没有，
2: 没有，没有，
5: 原片就是这样。
2: 对，原片就这样。淡淡的水墨画，
5: 淡淡的水墨画。哇，
2: 这间客房非常好，非常棒，
5: 非常好。
2: 对，视线
5: 也好，直接看江景。
2: 对对对，
5: 这能出去吧？这边
2: 能出去，
5: 能出去。
2: 对，能出去。
5: 太美了。这就是，如果说即使是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坐在这儿，
2: 喝杯茶也很舒服，
5: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2: 风景多好。
5: 对，直接在阳台就看日出了。
2: 对对对。来看这里一间
5: 大床房。
2: 对，大床房
5: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
2: 对，
5: 看出去啊，这一应俱全。
2: 对，一应俱全，卫间全部都有卫间。
5: 对
2: 对，
5: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2: 对，小客厅
5: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2: 对，还能出去。
5: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哦，楼下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庭院，
2: 一个
5: 小的
2: 咖啡
5: 厅的咖啡吧。
2: 对，晚上有人在喝小酒。
5: 哦，
2: 白天不喝点咖啡。
5: 这是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2: 对对 对, 对,
5: 对,
2: 对，
5: 对吧？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
2: 对。
5: 您现在这样一间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2: 我们在300块左右。
5: 一晚。
2: 对，一晚。
5: 哦，银杏树下的咖啡吧。
2: 对，你就在咖啡吧。来来来，您坐会儿。
5: 对，坐着歇会儿。
2: 嗯，坐着歇会儿。
5: 这太舒服了，我觉得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嗯，早上起来他们可以出去摄影，
2: 对，
5: 然后回来之后吃过早饭，就在院子里发发呆，就很舒服。
2: 对，
5: 去你们那边吃吃面包，
2: 泡杯茶，
5: 对，
2: 或者喝杯咖啡，
5: 对，
2: 然后10点左右到那边买个面包来， 就很狭义的，
5: 简直就是向往的生活，
2: 对，向往
5: 向往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2: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这个环境干净了，然后设施齐全了，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1: 在王建禄眼里，除了新安江迷人晨雾，村里处处皆是好风光。闲暇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摩托车穿行乡间田野，一路寻觅乡村的美妙之处。
2: 你看这一片花多漂亮！
5: 对，
2: 现在我们村里有不仅有花，也还有生态这个种植啊，春天种油菜，然后油菜割掉以后种水稻。你看我们这个村特别漂亮啊！两边的规划
5: 就看见家各家各户的庭院都很美的。
2: 因为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有庭院。
5: 对。你们村里有个好大的足球场啊！
2: 对，还有个十一人制的足球场。还有四片网球场。
5: 哎呦。
2: 这里是亚运体育公园。我们往这个茶山脚绕一圈回去。
5: 哇，这漂亮！这边更好看了。
2: 对、啊。
5: 这边是茶山。
2: 对啊，茶园。坐好。
5: 哦，上茶山喽！

0: 了。
1: 哇，可以了。
0: 我们再走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到这儿就行了。
0: 好。你看走到这里就有感觉了啊。
1: 啊。
0: 对吧？真漂亮，怎么拍都好看。
1: 这是忍不住又拿出手机来开始拍。
0: 怎么拍都不好，都好看。你看这个一条路，你看，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是一幅作品。
1: 对，
0: 一到夏天就会起雾，
1: 哦，
0: 关键是会起雾，就在这里拍的一张作品，很绝的。
1: 哇，
0: 你看，远山是云雾缭绕。
1: 对，
0: 那这个场景是在这个顶上拍的。
1: 嗯，
0: 可以拍整个浙江这个茶园。
1: 你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很重要。
0: 当时吧有点责任在身上，因为当村书记，
1: 嗯，
0: 啊，总想把这个村向外推出去，这么美，是吧？
1: 展示出去。
0: 对，展示出去，所以买了相机，不断的拍，也不懂相机原理，也不管，就乱拍。
1: 乱拍。
0: 在来了摄影师以后，大家都教我，每个老师都教我，所以昨天你问我是哪个师傅，学过没有？我说全国各地来的摄影师都是我的师傅。他们都愿意教我，我也愿意学。
2: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厂里特色咖啡与窑烤面包备受青睐，从规划建设到经营打理，全都由王家兰一人全权负责。
3: 你看从这边看，你就这就是集装箱改的，这里都是集装箱，
1: 等于这个屋子是三个集装箱搭起来的。
3: 对，然后这些外立面就是
1: 木板，
3: 农村里面他们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这些都是那个木材厂，也就是基本不要的那种木头。这个是卷闸门。
1: 什么？这个你们这个外立面是卷闸门？
3: 这是卷闸门。
1: 然后拆下来一个一个钉在上面。
3: 对，你看，这是卷闸门，但它的效果很好，没发现？
1: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
3: 是吧？
1: 对，一个铁皮。

0: 着园中的各类小动物。正是这份真诚用心，让到访的游客卸下疲惫，悠然惬意地享受乡间度假时光。每天，王家兰负责做咖啡，王建禄除了招待摄影师，其余时间就守在面包房，亲手制作鲜香可口的窑烤面包。
1: 咱们现在刚做好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猪肉脯吐司。
1: 猪肉脯吐司。
2: 对，我们在加工最后一道手续。
1: 哦，这要几点起来发面做这一炉？
2: 我们从面粉到好吃的话要5个小时，这个火就是慢慢火。阿姨4点多钟就起来。
1: 我的天哪，4点多钟就要起来开始发面和面这些的了。
2: 所以做面包有点辛苦。
1: 有点辛苦，有点辛苦。现在温度行了吗？
2: 你先看一下温度啊。
1: 咱们看一下多少。看这儿，
2: 280那开始吧。
1: 哦，
2: 我前面说280左右。
1: 哦，280左右。您这烤面包的手艺是去哪儿学的呀？
2: 很多地方。
1: 哦，哪里？
2: 有杭州、上海、宁波，去了3个地方去学习，学了1个多月，陆陆续续学了1个多月。看到我们的顾客吃的面包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嗯。
2: 然后我们用这个定时器。
1: 多长时间？
2: 要看时间。我们先定4分钟。
1: 4分钟之后看看。
2: 对，我们要观察，这是12分钟，虽然12分钟，但是中途我们观察它的状态。
1: 哦。
2: 哎，所以4分钟提醒一下，
1: 这12分钟肯定是不能离开这个。
2: 对，不能离开。
1: 炉边上了。
2: 也不能
1: 离开。就等了。
2: 对，也等了。
1: 对。
0: 12分钟后，他家的招牌猪肉脯吐司就出炉了。窑烤面包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水分，吃起来松软鲜香。凭借宜人景致与特色美食，这座山峰农场生意十分红火，单日最高可售出300杯咖啡，100余个面包，在乡间闯出了亮眼的致富路子。虽然农场生意繁忙，但是王建禄向往自由的初心始终未变。他每年都会留出闲暇时光，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奔赴仙州向往的远方。
2: 我一年会出个远门，骑个摩托车或者开个越野车，全国各地就绕一圈再回来，
1: 跑一跑，
2: 时间在20天到1个月左右。
1: 那您这生意怎么办呀？
2: 生意交给儿子，跟他说过了，忙不过来慢慢忙啊，我们赚点忙得过来的活，忙不过来也没办法。
1: 我现在听着我好羡慕您，就是您的工作也是您的爱好。
2: 对对对。
1: 然后生活上也有自己的爱好。
2: 对对对。
1: 就是一半是烟火，一半是理想梦想，是不是？
2: 对对，
1: 太幸福了。您这个
2: 很多游客来看到我的生活都是，哎呀，你的生活我的梦想都是这样
1: 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我们的梦想，一半有烟火，然后一半有梦想。
2: 对对对，
1: 太美了。
0: 如果说王建禄父子是在用热爱打造美丽乡村，那么在建德这片热土上，还有一位年轻人怀揣满腔赤诚，以爱心扎根乡土。那他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里是浙江省的建德市，我们呢是在一家农贸市场的门口。现在呀是早上不到7点，然后我们要马上跟随着这个车出去一趟，去干什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婉婷，你好。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谢婉婷。我们马上跟随着他的车出去下乡收菜。咱今天准备去几个村子？
3: 哦，今天准备去2个村子，然后收3、4户的菜。
1: 收3、4户菜，我看这个秤啊、什么筐啊都准备好了，是吧？
3: 是的。
1: 走吧，那咱们就出发，看看怎么去下乡收菜。
0: 说起下乡上门收菜，想必大家都会以为阙婉婷是专职做蔬菜生意，实则不然。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父亲开办的大米加工厂负责市场推广工作，直至2025年底，她毅然做起了下乡收菜的事儿。究竟是什么农户需要她亲自驱车上门收购？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1: 我其实有点奇怪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到村子里来收菜？是因为这菜好吗，还是什么？
3: 是因为其实这条路他们出来也不太方便，就是老人们啊，他们的出行啊什么的啊。如果我有时间了，那我2到3天我到他家自己来把他的菜收掉，他自己也方便一点，他还有时间可以干别的事情。以前他们是比如说家里给这个儿女啊，让他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卖，或者说村里自己吃，吃不掉呢，有些他就会烂在地里。
1: 哦，这真的是在为老人做一些事儿，就不光是这个事情是为了在赚钱了。
3: 对，
0: 帮助村里的老人把

0: 再卖掉，省去他们跑市场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雀婉婷在做的事儿。在张家村，张素贞老人今年64岁，家里的一亩多地种植着四季豆和空心菜，雀婉婷的上门收菜给他省了不少事情。
1: 他们做这个事情怎么样？
2: 还好他们给我这个吃饭，我不用去卖了，还不好的。
1: 哎，真是。哦、
2: 嗯，这个老板娘很好的，她价钱我讲多少就多少的，还好了。
1: 哦，是吗？
2: 反正我都是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了。
1: 就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嗯、就你买批发市场也是这么多钱。嗯、
2: 批发市场这个价嘛，我也买他这个价了。
1: 哦，但是他们还上门收，您就省点事呗。
2: 哎，我还省点事，不用去了。哦，
1: 对，你要去的话得几点起啊？
2: 哦，要早上要去，很早的嘞，1-2点钟就要去的。
1: 1-2点就要去啊？
2: 嗯。
1: 现在可以了，现在您早上至少能多睡个几个小时了。
2: 那今天就多睡几个小时吧。哦，本来今天要拿去批的了。
1: 哦。
0: 让年迈农户能多睡上几个安稳觉，便是雀婉婷最初的初心。这份暖心想法源于她亲身见识过凌晨2-3点农贸市场的辛劳景象。
3: 我说这菜市场怎么凌晨2-3点钟还这么热闹，然后我们就会想进去看一眼，发现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就可能跟我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的人，他在这边卖菜。他说2-3点钟就得从家里出门，然后过来到这边摆摊，然后就为了早上，因为有些人他会早上到这边来采购啊，来买菜，就是为了卖这些菜。但其实他们一天的营收也就100块钱、200块钱，就是这么多，但是他们可能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可能是一整天。刚开始是我自发兴趣收，再后来我们可以和街道联系，和一些村里，包括什么张家村啊、桥岭村这种，我们过一些整村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街道网格员、联络员，我们知道哪些农户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相对来说他家里的量比较大，蔬菜是比较滞销的。
0: 雀婉婷下乡收菜，价格全部按照市场批发价算，现场称重，当场结账。对这些农户来说，在蔬菜丰收的季节，每天收入是很可观的。
1: 一斤一个卖了多少钱？
4: 这一斤
3: 338。
1: 338。
2: 嗯。
1: 哦，可以。你这算多的吗，阿姨？
2: 不算多的。
1: 不算多，一天最多能卖多少？
2: 要看东西的呀。
3: 哦，100块。
1: 要菜多少？
2: 400多。400块卖得起来的。
1: 一天最多能卖400。
2: 哎，多的时候要卖起来。
0: 如今雀婉婷每天都会驱车走访2-3个村落上门收菜，很多人都会很疑惑，她收购蔬菜的价格和市场批发价持平，这样做究竟如何盈利呢？单凭一腔爱心，助农之路终究难以长久，而雀婉婷已经摸索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
1: 像咱们今天收来的这些菜，你们回头是去怎么销售，还是怎么卖到哪儿？
3: 我们有渠道嘛，就自己放一些餐饮单位做，
1: 哦、
3: 然后再剩下的稍微好一点的，我们就会做一些净菜的新品。
1: 哦，净菜，
3: 对，净菜的，
1: 就是把它们都处理好，然后切好的那种的。
3: 对对对，切配好的那种净菜。
1: 啊，切好净菜拿回去能直接炒的。
3: 对对对，是的。
0: 将上门收菜延伸打造净菜产业，雀婉婷为爱心助农找到了提升收益的新方向。每日收来的新鲜蔬菜，先完成农残安全检测，就可以送到切配中心制作净菜了。
3: 已经收好的成品呢，相对来说我们分类分好的，
1: 嗯，
3: 就在这边做清洗。
1: 嗯，
3: 然后这是第一道清洗工作，有3道嘛，1、2、3。
1: 哦，
3: 然后清洗完之后，我们就会在这边做一些这个切配。
1: 哦，切是在这儿。
3: 对对对，我们净菜的切第一道工序就是在这儿。
1: 嗯，
3: 然后切好之后呢，他会把菜品就是按这个分到这边，然后用我们这个称重器
1: 开始配送，
3: 做一些称
1: 重，对，开始配了。
3: 对，
1: 现在配的这份是什么？黄瓜，
3: 黄瓜炒火腿肠。
1: 黄瓜炒火腿肠，咱们这一份菜大概现在是多重？
3: 我们素菜在200克多，然后荤菜在400克多。
1: 那如果是两口之家的话，就基本上一个荤一个素就差不多了。
3: 对，然后控制经济范围也是在15块钱以内。
0: 这些净菜在小程序下单，当天就会送到家中。为了扩大用户群体，雀婉婷每逢周末都要走进社区进行推广，让更多人加入助农事业。
1: 婉婷，咱们今天这豆是什么菜呀？我看卖的很好啊。
4: 对对，因为我们收来的一些这个包菜，还有梅菜和四季豆。
1: 梅菜四季豆。
4: 对，然后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6.9，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土豆、苋菜，那边只要4.9。
1: 4.9。
4: 对，然后这边呢9.9是带一个荤菜的。
1: 哦，你买了这么多啊，姐姐？我们能看一看吗？这都买的是什么菜呀？今天？啊，四季豆。
5: 对，全是豆。
1: 啊，这是豆皮。啊。
5: 还有那个。还有这个小笋、腌菜，它都配好的，
1: 配好的，
5: 对呀，嗯，这个就
6: 新鲜，
5: 新鲜，然后它卫生方面都
6: 搞得很好的，物美了，
5: 价格
1: 好，啊，好，一看忠实客户了。
0: 如今，阙婉婷的净菜产业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元左右，既实实在在帮农户解决销路难题，也让助农事业得以长久运营。温情与智慧相融，让乡村助农之路行稳致远。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屈原故里秭归，有这样一位痴迷龙舟的人，他叫郑祥龙。从1978年第一次握桨开始，他与龙舟结缘已经有40多个春秋。郑祥龙的生活处处刻着龙舟的印记，他的小院里摆满了亲手制作的龙舟模型，墙上挂满参赛的荣誉证书，就连说话时也不自觉比划着划桨的动作。每年端午，这位白发老者都会带领乡亲们在江面上劈波斩浪，用最传统的方式纪念屈原。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不仅自己划龙舟，还花费30000多元打造标准的赛船，只为让更多人感受这项传统运动的魅力。郑祥龙说，龙舟不是一个人在划，是全家大小的情谊。在他的带领下，连从未划过龙舟的新手也能体会到团结协作的快乐。如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份对龙舟的痴迷传承下去。

我叫甄祥龙，我是1956年出生在七原镇，我从78年开始划龙舟，他就认为我是个龙舟才子，是个龙舟疯子，啊，我划船划疯了，但是我热爱的东西，我想把这个龙舟划得更好，把自个的龙舟要划出去。

0: 沿着山路一直在盘旋，真的会有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哎，天怎么好像黑了？
1: 我们这水塘蛮多，你在这待个几天，在这多跑几趟就习惯了。
0: 哎，我好像看到隧道的出口了。

0: 说西陵峡以险闻名啊，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这自然的奇观和人造的建筑交织在一块儿，一时不知道是该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咱们人类的伟大了。穿过了西陵峡，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附近，心里真的是有种说不出来的赞叹。不过啊，我们此行可不是来欣赏风景的，而是有任务在身。
1: 我们已经约了郑祥龙老爷子在江边见面，走，咱们沿江而行，准备出发。
2: 谁打这儿？来，把这个匪气都吼出来。
0: 这沿江边找了您半天，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我看大家伙这是在干嘛呢？
2: 他们是做了个热身运动。
0: 哦，
2: 不是马上过端午节了吧？现在开始训练，比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才有心里有数有把握。
0: 哦，等于是把筋骨活动开，更有利于咱们后面隆重的训练。
2: 再训练。
0: 嗯，
2: 好，站到，快。这是我儿子郑大。
0: 郑大哥好。
3: 兄弟们打个招呼。
0: 哎，我看大家训练热情都非常高涨啊，郑老。
2: 对。
0: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小动作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让郑大划给你们看。
0: 哦。
3: 啊。要高的高的烂出来好不好，兄弟们？好。我们把唱好，我后来那个队伍比个赛好不好？好。
0: 比什么呀？
3: 比拔河。
0: 拔河？
3: 对，
0: 龙舟也能拔河啊？
3: 可以啊。
0: 哦，
3: 待会儿看我们表演吧。
0: 行，迫不及待看大家展示了，加油！
4: 好，准备，各队注意，预备，好。
0: 哎，郑老，这个就是咱们拔河的场地了吧？
2: 对，在我们这个地方赛龙舟，输赢他有些不服气。
0: 嗯，
2: 不服气最后。来，我们一二名，我们两个人拔河，
0: 拔一拔就服了。
2: 拔好，看谁输谁赢。
0: 是。
2: 不过那个拔河，它那个安全性不是蛮好。我们在平台上看着他们拔，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点危险。各队注意，预备。
5: 太吓人了，
6: 太高兴了，群众手全部举起来了，太兴奋了，在水里没有掌握平衡。
7: 好，下水。
0: 郑老，刚刚 刚真是太惊险了，我本来以为船翻了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儿是把船翻过来，没想到大家做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就是大家开始清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确定了咱们十二个船员全都在，大家才开始。
2: 对，这就是团队精神，这就是仁爱那个精神。
0: 对，团队精神，所以我想赶快体验一下，感觉太惊险刺激了。
2: 在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下水30多米深，
0: 30多米啊，
2: 对。
0: 那我还是找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地方吧。
2: 如果是你想体验一下，我们就找了一个潜水区。
0: 潜水区啊？
2: 就在那个地方。
0: 哦，那行，我找个新手入门的地方，咱体验一下。
2: 对，我们就过去试一下吧。
0: 好，
2: 走。
0: 郑老，这龙舟到了，我可以上船了吧？
2: 不行，你一个人上船划不好。
0: 我一个人上船划不好啊？这样吧，我想想，要不然我组建一个新团队吧。
2: 不行，你
0: 看看，乡亲们，有没有谁想划龙舟的呀？好，那咱们组建一个新团队，一块玩好不好？好，来，快来。好，授奖仪式。想问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新人队，新龙队，准备上船，开始。
2: 我们上船，来一队一队的上。
0: 好，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啊！这个龙舟的重心它不稳的。
8: 先上。
0: 好，这位勇敢的大爷，慢一点，我帮您扶着龙头。慢慢的走中间啊，走中间，不着急，够了吧？那我就上了啊，享受了郑老扶船的待遇。有没有紧张的？有紧张的可以给我举个手。为什么紧张啊您？
9: 第一次，他是激动，他不是紧张，他是激动。
0: 我们大姐第一次都不紧张，您一大哥第一次紧张什么？是吧？那大家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往后滑呢？是往前泊水吧？应该是这样吧？这样滑是往后滑的，是吧？都是这样。
8: 滑船的往前进。
0: 嗯。
8: 前滑船的往后退。
0: 不是，我想请问一下，我刚刚看有个大哥怎么滑的，大哥这样滑，我问大哥，你这样滑，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滑出去？群龙无首啊，真的是群龙无首的。郑大哥，要不然您来做舵手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出去都出不去啊，总不能滑都滑不出去吧？郑老师，要不然您也来吧，要不然我们没有鼓手的话，我们滑都滑不齐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2: 好，可以，给你们玩一会儿。坐这个船的，那个屁股都对到那个船边长板，
0: 贴边边，
2: 我讲姿势。OK，
9: 我搞对了。
2: 好，这划桨的时候，就说下桨。
0: 哇，好酷啊，感觉自己。这样。
2: 给来个，哎，
9: 这样刚才是对的吗？
2: 不一下，在这划一下，头下。划一下，我们试一下啊。
0: 好，
2: 我打鼓，你们划一下。
9: 好，
2: 试一下，我们再把船拉出去啊。现在，注意，好。最后那个划桨啊，你划的。
0: 摩天轮是划吗？明白了。
2: 来，把我们投出去。
0: 紧张，哎呀呀，已经感觉，哎呦，有小的波动了。
2: 各位再注意，好，预备，滑，大一点，你们滑一下，来。
0: 怎么样？我们这个新手可是一次没翻啊，
2: 滑的还比较可以，
0: 比较可以啊。
2: 对，不过你们今天滑的是那个玻璃钢龙舟，这是标准龙舟。如果是想看那个真正的龙舟，还到我家去。
0: 哦，还有别的龙舟啊？
2: 那肯定得拿着传统龙舟。
9: 老孙，我也想去。
8: 老
1: 老孙，不是郑老师吗？为什么是老孙啊？他是孙悟空啊！那我太想去了，花果山水帘洞看看了。
5: 好的，
1: 走，那咱们下船吧。
2: 好。
0: 您的小天地啊，
2: 对对对，
0: 嗯，一进来满满都是木头的香味儿啊。
2: 哎，对，
0: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2: 对对对，哦，就是我带到这到香港华的吧，哎，季军，这黄河拉力赛第二名，这是在长江拉力赛，在本地还可以。
0: 您过千了，还可以，已经很棒很棒了。
2: 就是传统那个龙舟啊。
0: 哦，传统龙舟，
2: 对对对，
0: 说起传统龙舟，刚刚我划的是现代工艺，
2: 那是现代工艺，传统龙舟跟那个不一样，要做那个龙舟还是很麻烦的，嗯，船身用那个白木、龙角、尾角，都是用那个樟木、香樟。哦，
0: 等于咱们其实差不多是1:1，
2: 对对对，
0: 海药的复刻。
2: 因为喜欢划龙舟，喜欢看龙舟，平常在家里没事了，好，就做，我就想到做这个模型，
0: 就离不开这个龙舟，
2: 哎，离不开，一生都为龙舟而生嘛。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划龙舟，它不是那个划龙舟人在划龙舟，是全家大小的划龙舟。讲得好玩啊，嗯，就是孩子的父亲在船上划龙舟，嗯，他的妈妈都把孩子抱着，他的孩子，他说，他的爸爸加油，孩子加油，最后把小孩打住院。我们小时候就是，他两口子，嗯，老婆是江南的，老公是江北的，
0: 江北，
2: 他说江南江北的两个人比赛。哦，比输了，他的两口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你们江南的不值吧，江南的耍赖，好吧，放把桌子抽了。
0: 有的时候咱们赛龙舟也能够决定家庭地位呢，是吧？
2: 对对对，你滑赢了在街上这个走路，他都是混着走的。哦，好的，我们怎么样，
0: 骄傲啊，自豪啊。
2: 对对对对，你像我从那个2007年就开始，
0: 2007年
2: 自己做了两条大龙舟，
0: 10米那种龙舟，
2: 哎，对对，标准的赛船，那个时候很花了，有接近30000多块钱。嗯，啊，别人还不是说我是个龙舟疯子，龙舟痴子，
0: 但没办法，就是
2: 没办法，就是自己热爱。其实那个龙头我这儿还有一个。哦，
0: 啊，能让我看看吗？
2: 好好好，来来来。
0: 我想
2: 来，你先抱一下。嗯，
0: 我想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有点重啊。
1: 哎，其实也没那么重。
0: 我看他的眼睛现在还处于一个没有点睛的那个过程。
2: 不是，这个船还没下水，还当地的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来点睛。坐起以后，他还在睡觉。嗯。那个眼睛一点，他
0: 唤醒他了。
2: 哎，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小的龙舟也看了，迷你号龙舟也看了，这个中号龙头也看了，有没有那种赛事的1:1的那种大的龙舟啊？
2: 有一条，就在上边。
0: 啊，就在上面啊？那我能去看看吗？
2: 可以可以。
0: 那走，那赶快去看看，我想看看这赛事龙舟是什么样子的。
2: 好，好，好，可以可以。
0: 走。
2: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传统龙舟。
0: 这么大、啊？
2: 这个船是15米5长。
0: 15米5。
2: 哎。坐22个人划的，这可是我的宝贝，
0: 大宝贝，而且是个
2: 大宝贝。每年我自己有船，我提前下水训练，所以别人一般都划不赢我。
0: 这是您的小秘诀、啊、
2: 小秘诀，还有你不能跟别人。

0: 我是偷偷的不告诉别人。那为了检验一下您的试炼成果，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要不然咱们举办一个表演赛来检测一下您这秘密武器的威力，您看怎么样？
1: 可以，把我们那个队员都拖出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那咱们明天就检测一下。
2: 好，可以。

0: 对今天的比赛，咱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志在必得的勇气？
1: 有啊，我们肯定搞第一名的。
2: 动作没问题，就是那个力度还可能差一点。
3: 带领一支从来没有滑过动作的人，如果拿了个好名次，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
4: 跟我们站旗上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来自红梅小镇，我们有战无不胜的精神。
5: 亲爱的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五个乡镇的龙舟代表队齐聚在秭归县水田坝乡龙口村。那我看到兄弟们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想要赶紧下水。那废话不多说，下面就有请汪老师开始正式的龙舟点睛仪式，有请。
6: 恭请龙头。龙村中华文化共传承，三点龙鼻，龙鼻如溪，荆楚儿女齐努力。五点龙筋，龙筋如炬，不忘初心，民族心。

0: 男子的400米龙舟竞速了，讲究的一个就是要速度要快，第二呢要整齐划一，谁整齐谁的爆发力大，那么就取胜的机会就很大了。请各位运动员准备就绪，马上400米龙舟竞速就要开赛了，
1: 各队注意，预备，
2: 用力用力。
3: 现在没养活像是最远最偏僻的一个山头，他是从来没滑过的，但是我都不相信。
1: 加油，
4: 滑龙船都是要拼要闯，记住把汗水留进奖励才能取得好名次。

0: 老的啦、啊、
1: 当然老孙的这支队伍也不错，他们作为新手能够取得第二名也很了

0: 了不起的，
1: 给他们点赞
0: 啊。那是的，不过其他的兄弟们不要失望，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大的彩头，兄弟们谁今天抢到头彩，我给大家奖一车水天霸的骑乘，好不好？好的，我们把这个红交给胡大哥，请你找个好地方啊。
2: 好的，找个有难度的地方。
1: 赢得了好彩头啊！再次感谢郑老还有郑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关于龙舟的文化还有魅力。其实无论是拔得头筹还是说取得好成绩，我觉得关于龙舟的文化都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郑老您觉得呢？
3: 是这样，其实划龙舟它划的就是那个精神，那个输赢就是小事儿啊，关键是我要团结一致，弘扬这个曲苑文化，弘扬曲苑精神，大家好不好？好。
1: 其实这次来到屈原故里也是体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端午龙舟盛世，也期待会有更加精彩的赛事在等着大家，有更加优秀的表现，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加油
0: 加油。我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把它一起喊出来好不好？
1: 好。
0: 屈原故里，
4: 齐天之下，
0: 自会欢。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天比一天热，不少人发现自己的胃口先罢工了。这胃呀，就像个闷葫芦，平时有点小毛病不滋声，等真疼起来的时候，往往里面已经伤得不轻了。那么究竟是谁悄悄破坏咱们胃里的这个保护层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教你避开雷区，好好养胃。
2: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3: 我们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嗯，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
4: 嗯，
3: 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
4: 包裹起来的。
3: 哎，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这些食物被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3: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4: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3: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
4: 盐酸。
3: 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4，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呢是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

0: 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嗯，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
1: 嗯，
0: 我们用这个锡纸来代表它的保护层，
1: 嗯，
0: 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
1: 嗯，
0: 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
1: 嗯，
0: 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
1: 嗯，
0: 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1: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啊。
0: 是的，
1: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啊，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1: 嗯，
0: 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
1: 嗯，
0: 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
1: 嗯，
0: 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基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加深。我们先看一看正常的胃黏膜，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光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当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这张图上大家看到呢，仍然是在这样的粉红色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黏膜的糜烂灶，这样一颗一颗的糜烂灶。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浅表性胃炎，也就是非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那如果造成这个炎症的因素持续存在，慢性化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明显的变白了，而且呢它表面的这个黏膜变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黏膜下的血管露出来，还会有一些像肠上皮化生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甚至是达到基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发生了穿孔，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2: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
1: 嗯，
2: 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嗯，
2: 他就好好的治了治，
1: 嗯，
2: 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1: 嗯，
3: 幽门螺杆菌没错。
1: 嗯，
3: 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
1: 嗯，
3: 就发现这个了。
1: 嗯，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3: 我认识他。
1: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3: 对。
1: 嗯，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0: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
1: 嗯，
0: 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1: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0: 这是一类 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1: 强悍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1: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4: 可以了。烫吗？不烫，还可以。
5: 反正我们家打扫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遮萝卜遮在一块儿吧。这还不错。
4: 还行，还得留点肉，挺多的。
1: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6: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1: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6: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很亲密啊。
2: 一种亲密的表达。
6: 对。
1: 王毅呢？
2: 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1: 火锅你怎么用功筷啊？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2: 对，就太麻烦了。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1: 对，
2: 所以就
1: 黄老师呢？
3: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1: 收底儿，
3: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儿折罗一块儿就给打了。
7: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就喂一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儿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0: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宫勺 公筷啊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啊，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

0: 啊，共用的筷子、勺子啊，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啊。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啊，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啊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 嗯，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啊，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0: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啊，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

0: 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1: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0: 哎，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
1: 了，
0: 哎，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十三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1: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0: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0: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1: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0: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1: 对，
0: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1: 酒精。
0: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1: 对，
0: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1: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0: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1: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1: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0: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1: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2: 因为我老父亲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1: 王毅呢？
3: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然后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1: 空腹
3: 就吃
1: 甲硝唑，
3: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4: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1: 止痛药，
4: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3: 对，就这个感觉。
5: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

0: 对呀，会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2: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

0: 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啊这一类药物啊，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啊，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那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啊，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0: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啊，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啊，可能会去跑厕所啊，觉得胃胀啊、反酸啊，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二十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0: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是一个团队的，
0: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1: 明白了。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啊，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0: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2: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
1: 真的吗？
2: 说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1: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2: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1: 对，
2: 胃胀。
1: 对。
2: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1: 那你还吃干嘛呢？
2: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1: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2: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3: 在里边乱窜。
2: 对，
1: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4: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

0: 爱就是吃零食，
1: 哦，
0: 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
1: 能摸到，
0: 对，他能摁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
1: 嗯，
0: 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上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你不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2: 那个胃胀是经常有，
1: 嗯，
2: 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
3: 嗯，
2: 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1: 这么严重
2: 啊！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1: 嗯，王毅呢？
3: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
1: 嗯，
3: 女友跑了，
1: 嗯，
3: 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
1: 嗯，
3: 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
1: 嗯，
3: 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
1: 嗯，
3: 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1: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3: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
1: 嗯，
3: 像他们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嗯，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4: 嗯，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
1: 嗯，
4: 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嗯，啊，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啊，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
1: 哦，
4: 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
1: 嗯，
4: 啊，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
1: 嗯，
4: 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
1: 嗯，
4: 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啊，浅表性胃炎呢，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呢，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4: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1: 嗯。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4: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1: 嗯，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4: 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黏膜是完整的。
5: 哎，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1: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4: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1: 嗯，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4: 成年累月，
1: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4: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吉法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4: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1: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4: 是的，
1: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4: 是的，
1: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4: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1: 这个是酸，
4: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1: 碱
4: 中和，是不是
1: 平衡？是吗？
4: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1: 对，
4: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1: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3: 不冒烟，
4: 什么都没有发生，
5: 没冒烟。
3: 对，
4: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4: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1: 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6: 我做过
1: 啊。您做过？
6: 对，
1: 是不是挺吓人的？
6: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1: 没有打麻醉啊？
6: 没有，然后所以
1: 生扛啊，
6: 是吗？还是
2: 普通的
6: 会，
1: 对，对，会
6: 会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1: 太痛苦了。
6: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5: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1: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4: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本胃部说明书就要请李老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健康的胃。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6月14号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无偿献血不仅是对生命的崇高奉献，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与文明的传递。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王宏杰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设立世界献血者日呢，是为了感谢自愿无偿献血者对于国家卫生系统所做出来的重要贡献，它也是呼吁全社会对自愿献血重要性要引起广泛的一个认知，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合格的经常的献血者，在需要拯救生命的时候呢，能够提供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血液。那么这个献血者日的这个6月14号呢，它是 ABO 血型的发现者卡尔兰德斯坦纳的生日，主要是为了纪念兰德斯坦纳对全球血液事业的贡献。
9: 那么有些朋友呢会对献血啊有一些顾虑，担心会损伤到自己的身体，那么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吗？
10: 健康的成年人呢，他献血不超过自身总量的13%，对身体呢没有不良影响。那么体内的总的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50公斤左右体重的这个成年人呢，那他全身的总血量呢应该是在3500到4000毫升左右。那每次献血量我们国家规定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最高限量400毫升计的话呢，那他占总血量的也就是10%，因此呢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那么同时呢，在失血的时候呢，这储存在我们肝脏、脾脏等这个器官的这个血液呢，它也会被释放出来，来补充我们的这个外周血容量。那么身体呢，也不会有明显的不适，机体它同时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的这样一个机能，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了。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的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可能在这个献血完成以后呢，会有一些头晕呀、或者乏力啊，这就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很快就会恢复的。
9: 在献血之前啊，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健康检查和评估的。
10: 是的，我们为了充分的保证献血者的安全，在献血前呢，一定要对这个预献血的这个献血者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这个健康状况的一个评估，包括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一些相关血液检测。这个目的呢，只是为了最终确认他是否适合献血，充分的保证他的安全。
9: 那么哪些人群啊可以成为自愿无偿献血者呢？
10: 首先是年龄的要求。我们国家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男性呢是超过50公斤，女性要超过45公斤才能够参加献血活动。在年龄方面呢，如果说他是一个既往的献血者，已经献过血，而且在献血过程中没有发生过这种献血的不良反应，而且他符合我们国家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如果主动要求的话，那么年龄呢可以到60周岁。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对于献血者的血压呢必须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第三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有相关传染性疾病的公民呢是不得献血的，因为献血以后呢，他的血液中所携带的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病原体呢，可能会通过输血传递给这个受血者。再一个就是献血的这个间隔，献全血的呢是每一次的

0: 献血量呢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超过400毫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6个月。如果是捐献单胎血小板的话呢，那每一次献血量呢在1到2个治疗单位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2周。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那么王主任，献血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献血的前2天呢，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要暂缓献血。献血前1天呢，就是按照正常的习惯进餐就可以了。提倡呢是以低脂、不饮酒为宜。那么晚上呢，要注意早休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做这个剧烈的运动。献血的当天，带上能够代表你有效身份的，比如说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驾驶证等等，进行献血登记。献血的当天呢，你不要服药，但是切记不得空腹，那样容易引起这种不良反应。但是呢，不空腹饮食呢也是以清淡少油为宜。在等候献血的时候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它一方面呢能够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可以补充那个体内循环能量。再一个就是心情呢，你不要紧张，要保持一种愉快的这种心情。你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看我们献血现场的视频，或者说通过和护士或者和其他旁边的献血者去聊天啊，去转移注意力，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放松心情。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成以后，这个重点的就是对于献血的这个针眼的这个护理。那么我们要求呢是用3个手指呢啊压紧这个针眼及针眼的上方，那么至少要10分钟。护士呢在现场会给予一个很好的指导，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个血液的外溢和皮下渗血，给献血者带来不必要的这种影响。再有就是在献血后呢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有穿刺点的这个手臂呢尽量的不要提重物，这样可以促进针眼的愈合，防止感染。12小时之后你再去掉这个针眼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针眼不要着水，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穿刺点的这个感染。另外呢，献血后当天呢，不要从事高空作业、高温作业、长途驾驶车辆、体育比赛、通宵娱乐等等活动，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迟发型的献血后的不良反应。因为一旦发生，你要是从事这些活动的话，会带来一些风险。
1: 好的，王主任，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无偿献血者可以享受到的临床免费用血的相关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第14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针对所有的无偿献血者，他可以享受临床免费用血的待遇。这里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液是没有价格的，我们国家收取的血液的费用是血液加工的成本费用，包括血液的采集、检测、储存、分离这个相关的这些费用。由于他是一个献血者，所以国家规定呢，他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减免或者是报销。但是针对这个具体的减免和报销的这个方式方法，各地他的这个减免的政策又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北京市为例，那么北京市它有一个北京市献血条例，它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果是献血者个人他用血的时候，不管他用多少量，他是免交上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费用的。那么如果是他的配偶或者他的直系亲属的话呢，那他免交和这个献血者本人的献血量等量的相应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费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他献的这个血液的不同的成分，那么他这个费用怎么测算的问题，怎么折算的问题。一个是献全血，一个是献血小板。那我们北京市这个献血条例里边规定，就是如果你献了一个治疗单位的血小板，它折算是按400毫升全血去折算的。那么如果献的是其他的血成分，比如说是干细胞或者是其他血成分，那么它是按照国家或者本市的其他的规定去折算，折算过来以后全部折算成全血，然后按照全血的量，如果是献血者本人用都是免费的，全部都会减免。那如果是他的直系亲属或者他的配偶来用的话，他是按照这个等量来进行减免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世界献血者日的节目。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李子娟，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

0: 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1: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2: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做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0: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3: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不仅剧情引人入胜，剧中地道的陕西方言更是圈粉无数，被网友称为大唐雅音。网友们纷纷表示，原来唐朝人就是这么说话的呀，那这陕西话听着比羊肉泡馍还解馋。陕西话背后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这是一门特别长寿的方言。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的秦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语言学家研究发现，

0: 陕西话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发音特征，比如声调、合音等等，很多用词都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觅得踪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电视剧主角的有趣表达来看，比如剧中人物说的毕了，既是完了的意思，也是感叹词和作为对话结束语的。那广雅士古中有毕竟也，意思就是完结，还有阿房宫赋中道六王毕四海一，其中的毕也是完结的意思。此外呢，它还被经常引申为完了，糟糕了。那在主角这部电视剧中，陕西方言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哪些文化奥秘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陕西文化专家们继续揭秘陕西方言里的声音密码。
1: 不瞒各位陕西人哈，我特意上网上去学这个陕西话、哦、我发现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陕西老师也在教，说我教你一分钟教你学会陕西话，
2: 嗯，
1: 而且我看他们总结了一些陕西话的变调规律，普通话里的一声就变成陕西话的四声、
2: 哦、
1: 普通话的二声变成陕西话的二声，这个是不变的，然后普通话三声变成陕西话的一声，普通话的四声变成陕西话的三声。高教授，我不知道他这个科学吗？
3: 我们可以把这里边说到的陕西话具体化成一个关中话、
2: 嗯、
3: 因为陕北的声调特别的多，
2: 对对对，它不一样
3: 不一样、
1: 嗯、
3: 关中话和普通话之间它在声调上是有一个对应的规律，
1: 嗯，
3: 我们按照这个来读它就能够大致的说一个像陕西味儿的不太标准的陕西话，
1: 所以说就是能够接近陕西这个味儿，
3: 对，
1: 但是可能不太地道，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一门语言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口说，咱们大家呀、啊、都听了这么半天了陕西话了啊，咱们开口练一练，所以在这儿我们进入一个陕西话速成班、哦、我们这里头有几张这个变调的字啊，给大家已经标注好了大概对应的普通话的调值，我们来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分钟学会陕西话哈。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场景，都是大家呢将来啊要是能到陕西去旅游能用上的。
2: 哎，
1: 比如第一个是问路，我自告奋勇哈，
2: 好，
1: 我先来第一段，请小峰老师来当我的搭档老师。比如我来问路了啊，我说这个师傅麻烦问一下钟楼咋走呢？
4: 往北半走，两站楼出到了。
1: 哎呦，太艰难了哈！这样我就不求各位老师来给我打分了哈，别打了，这个分肯定是惨不忍睹，我怕大家跟我学歪了。这样，我们下面呢是一个打车的场景，
2: 哦、
1: 请苗副老师和小磊来吧。
5: 苗师傅，
4: 哎，
5: 我去大雁塔走不？
4: 大雁塔，走
5: 、
4: 啊、，Welcome to 西安啊！上车，
5: 你看看。
1: 来，接下来哈是一个吃饭的场景。再请二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5: 哎呀、嗯、这个好，我看着我都饿了。
4: 嗯，
5: 哎呀苗师，
4: 哎，
5: 肚子起来再吃啥嘛？
4: 爹咱油泼面走，油泼面美的很
5: 啊、哦、那咱下点吃去呢。
4: 哎呀小子嘛，我儿好吃的很，
5: 多的太太，
4: 哎，多的太太到我吃。
5: 那走嘛，咱把车一打，师傅去钟楼不？
4: 哎，钟楼可以。
1: 咋又回去了？这个之前呢很多人都说啊，陕西人张口就是文化，开口就是历史，今天真的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刚才呢我觉得从几位的这个表演当中，我感受到陕西方言啊不仅雅还特别有趣。
4: 对、
1: 哎、咱们接下来就要讲陕西话之趣。说到这个趣呀、啊、首先还得问苗副老师呀、
4: 哎、
1: 陕西话怎么有趣？听您讲话就挺有趣。
4: 嗨，陕西话俏皮，
2: 嗯，
4: 尤其秦腔过去总结了好多，比如说我听过过去有一个老戏啊，
1: 嗯，
4: 叫教学，教学里面有一段蜀版就特别的俏皮好听。
1: 哦、
4: 嗯、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五三代都当的大官，俺爷见过我皇上的面，俺那个娘娘都吃过饭，俺爸穿的我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我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左软脚，回屋捶腿右丫鬟，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上镶的都是五彩蓝。哎，他这很俏皮。
1: 对，他很有一种风情在里边哈、啊。
6: 他把我们秦腔的活儿都叠了。
1: 哎呀，
5: 这个是
1: 叠了，你说他都吃了的意思。
5: 这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听懂了。
5: 那个、老舍先生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西望长安》。
4: 对，
1: 嗯。
5: 苗阜老师呢演过这《西望长安》
1: 嗯，
5: 而且他就把为了突出这个陕西籍的演员， 来演这么一个
1: 角色，
5: 对，所以他就把教学的这一段放在了那个作品里。其实要说起来，就陕西话它的这个方言的味道，你看我小时候嘛，我就学过一段，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它就用来说明西府跟东府话的这个区别。嗯，就特别简单，说河里边有水，嗯，水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子上有一块砖，砖上有一本书，书上放了个碗，碗里边呢有一个蜘蛛。这蜘蛛在碗里边爬，那特别滑，一爬就溜下来，叫出出出。你看用东府话来讲，东话比较硬，像这渭南，像我们渭南潼关这一带，湖里头有沸，沸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上有个转，转上有本书，书上有个碗，碗里个蜘蛛，蜘蛛爬的出出出。你要到了西府，像凤翔、宝鸡这一带，它就酸，它湖里头有水哩，水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上有个砖，砖上有本书，书上一个碗，碗里个蜘蛛，蜘蛛爬的吃吃吃。
1: 这个绕口令说的哈，不管是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但是听起来都很有趣哈。而且陕西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字成语，我听说也是特别好玩。
6: 陕西话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快一点干什么，叫可里马擦。
1: 可里马擦，这个怎么听着跟外语似的？
6: 它是外族的，你知道吗？
3: 据说是来自于古突厥语。
4: 对，
1: 真的是来自于这个汉语之外的，
6: 就是快
1: 的
6: 快的
3: 民族语言。
6: 就是你记得，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还有嘎达马西，
1: 嘎达马西又是什么意思？
6: 嘎达马西就是乱七八糟。
3: 对，这个在维吾尔语里边也有，现在都说嘎达马扎。
1: 哦，你可以说它是从维吾尔语来的。
5: 还有什么能想起来的？
4: 婆媳来海。哎
1: 呀，这又是什么呀？
6: 婆媳来海就是邋遢的意思。
3: 啊，邋遢就是不干净、不整洁。
6: 哎，
3: 哦，
1: 哎，我发现这个陕西话，就这种四字成语一说呢，它不仅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它把这个情绪都带出来了。
4: 对。
1: 所以我觉得陕西话它不仅刚才讲雅，咱们还很洋啊。
4: 对呀。
1: 是吧？这种洋其实就体现在了这种融合当中哈。
5: 随着这个张骞通西域。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和世界产生了联系，然后呢从西安再向东到东都洛阳，洛阳然后经过这个运河，古运河、隋唐运河，然后又从泉州出海，又跟全世界形成了一张网络。所以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3: 对，
5: 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更迭，跟北方民族相互的融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演进，通过语言是不是也能展现出来？
3: 那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且有些词啊，在我们关中话都已经不太说了，就很老的一些词儿。你看，在河西走廊远吧，河西走廊仍然把毛笔叫森活，就是妙笔生花，然后应变过来的。这个呢，是我们关中话里边原来有，现在都已经改了，没有了。
1: 哎，太好玩了，我觉得这背后的故事。
3: 特别好玩，
1: 所以说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哈，就是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
6: 对，
5: 今天
1: 文化在融合，表征在语言上了，通过人们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5: 对，尤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仨都是说热闹的，人高教授来这儿说门道。
1: 没关系啊，咱热闹门道都说。其实说到陕北话呢，也必须提到陕北民歌。哎，有人说这个陕北方言是陕北民歌创作的基础，也是陕北民歌的灵魂所在。
4: 没错。
1: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唱家王二妮演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大家仔细听一听，它有什么表达特点。

0: 哎呦，
1: 好。
0: 太婉转动听了哈。高峰教授就是陕北人，您能不能帮我们说一说这个陕北话它有什么特点？
2: 陕北的民歌，它一般用的是重词叠句。你看我们刚才的这首民歌里边，它就用了11个重叠词。重叠词呢，在陕北方言中，它表示的是喜爱的、小称的这样的形式，表示的情感比较强烈。还有一个呢，陕北民歌它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这个和国风是一脉相承的。
3: 对，它直抒胸臆，情歌当然各个地区的这种好听的情歌、民歌，但是你要说最直抒胸臆的，就是陕北民歌，
0: 直给，
3: 直给。
0: 哎。
3: 压个豆豆手劲儿哟，三个刀刀兰，哎呀，见不上个面面，哎呀，拉花花难。你看看，一个在那崖上，一个在那沟。就是他，就直接把我对你的那个喜爱直接讲出来。
0: 说到陕北话哈，我们再来了解一种陕北的艺术形式，那就是陕北说书。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请来了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表演了陕北说书的熊竹英，他也是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陕北说书里又有哪些陕西话的门道呢？有请熊竹英为我们带来陕北说书刮大风。

瓜蛋儿马蜂叫绿蜂，格里格老瓜的毛竹蜂，格里格拉瓜的三季蜂，闷闷闷刮的一股牛不老的风。沟里进了一股溜沟风，半上上给一股穿半风，刮的大山没了丢丢，小山没了一个平又平。千年大树连根拔，万年的古树乱翻滚，吃瓜的涅槃啪啪啪，关烧饼刮的裂咕噜，

0: 婆婆眼看风扭扭塞塞坐的脚，门格拉上倒背个燕窝的，什么风给娘娘刮的，咋就这么威风？猛听火出钻进来一股风，把个老婆日刮了一个倒栽葱，刮的锅盖呜呜呜呜呜呜，转腰就把个锅刷砸，嗖，刮了一个油污嘴，刮的盆大碗碗大盆，盆盆碗碗都打净。老婆婆一下没操心，苦苦的给钻进来一股热怪风，刮的肠子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拧伸手，刮的干花哆啦啊哆啦啊哆啦啦啦哆啦啦啦摇溜溜。把个老婆婆出一下挂在半空中，半老天那个老婆才还落地一瓶，带着个老婆奔起身，找个老舅拿了一根拔火棍。拿了年半年点照酒，一屁股坐下把门娘顶。这老婆白老天才不气出呀，哎呀，再刮风万万要把裤砸紧啊。
1: 哇，好，
2: 好，
3: 谢谢孙平明老师啊，太精彩了，难怪这个通过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啊，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游戏玩家，全球的游戏玩家都觉得太上头了，连老外都听得上头了，
4: 一句就上头，
3: 真的有一种很带劲的那种摇滚的感觉哈，让人一直就跟着走。
4: 您刚才唱用的是
5: 十二风，
4: 是哪儿的方言呢？是延安的还是绥德还是米脂？
6: 后山的，
7: 是后山方言。
4: 横山，
6: 横山，
4: 就是我们陕北横山。
3: 对，
4: 这个地哎，用当地话叫横山。
6: 横山。
4: 横山，
3: 朱云老师，刚才您唱的这段，因为您平时都是用陕北方言在表演啊，
7: 是的。
3: 您觉得陕北方言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7: 它的特点就是用这个排比句比较用的多，再就是这个笑声词比较用的多，就是比起陕北民歌来说，我们这个。

0: 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能够传得更远。好的，再次谢谢朱云老师，
1: 谢谢您。
2: 谢谢谢谢。
0: 今天我们说到了陕西话的雅，陕西话的洋，陕西话的趣。其实我觉得陕西话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我发现呢，就咱们这个陕西籍的朋友们啊，艺术家们，不管是陕西籍的作家、陕西籍演员，他们都对乡音是情有独钟的。陕西话就是他们最趁手、最喜欢的表达利器。陕西人用陕西话写文章，用陕西话表演，也用陕西话唱歌。那这不仅表现在刚才说陕北民歌这样的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现代民谣啊、方言乐队啊这样的形式上。比如说黑撒乐队
3: 啊，
0: 是国内最早的方言乐队之一，他们用自己熟悉的乡音和年轻人喜欢的摇滚去唱家乡的故事。还有一位唱作人呢，叫程博志，他创作的一首西安方言的歌曲叫西安人的歌，也是红遍网络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群年轻的陕西方言音乐人，
2: 听听正宗的怎么唱。
4: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
5: 其实陕西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我认为陕西话自带旋律。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就这句话用陕西话说，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其实旋律就已经有了。旋律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旋律感就有了。所以陕西话自带旋律的特点，很有意思。
6: 好办，来份油泼面。
7: 面加厚，下面发抖，菠菜面营养多，绝对很浓。空蛋面凑一哈，就干喉咙。凉拌面拌啃肉，这次激动。
8: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叫黑撒，因为黑撒是秦腔里边的一个扮相。他的演唱方式就是那种嘶吼的方式，所以说比较符合摇滚乐的一个呈现的形式。
9: 撒其实在我们陕西人的这个叫法里面，撒其实代表的就是头，所以黑撒其实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10: 我们在陕西美食这首歌当中呢，一共唱了20多种我们陕西的面食，比如说像油泼面、菠菜面、凉拌面、裤带面、浆水面等等好多种。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教上几句跟吃面有关的陕西话吧。比如说有一句说好好赏一下俺们的七三擀面皮儿，这个赏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话说尝一尝的意思。哎，对。另外还有一句叫面燃一点吃不了再抖着走，这个燃一点，这燃字呢就是黏糊的意思。
8: 对，就吃在陕西话里叫叠，痛快的吃一顿就是闷闷的叠。
9: 对，然后吃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吃面的时候会嗦嗦归音忒里恨，这个忒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意思，
8: 好、哦，特别好的意思。
10: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biang biang面的biang字一共有几个意思？
11: 咱们这个不好解
0: 释。哎呀，biang biang面的biang到底有几个意思、哎？来，咱们各位嘉宾来说说。
2: 这个您先来吧，您是
11: 来吧
2: 曲协主席，应该对美食有点不太懂。
11: 这个biang字字数特别多，这个啊。我还真是查了好多史料，据说是过去一个秦国在赵国的一个质子发明的这个字儿，这个字念biang，这个biang字是那个面甩在那个案板上发出那个声音，biang
0: biang，形容这个声音的，
11: 这字怎么写啊？一点飞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言字往里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里面有个马太王，月字旁，心字里面拿着杆杖挑麻糖，坐着小车逛咸阳，就这么一套词儿、这就说这一点儿就是这个质子想念他的家乡了。这个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这是宫门啊，你一扭我一扭，这是宫女啊，言官在里头，你一长我一长，这是卫士啊，然后马大王就是武官啊，那时候带他出城的时候说了，我带着你坐小车咱就逛咸阳，给挑着麻糖吃，而且是用心给他做的每一碗面，所以才有了这个字儿。
0: 哎，我第一次听这种解读哈，其实它是一个质子对家乡的思念，
11: 对
0: 对陕西的思念哈，表达这么一种。
2: 其实有时候就是它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附会很多故事，
11: 对、
2: 但是呢其实你比如我们今天有时候还说你到那凉皮店里头说，哎呀这凉皮就当年秦始皇怎么这么发明，汉武帝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按今天我们考古来看，那时候只有脱粒的脱壳的这个磨盘还没有细磨，其实还没有粉石，那时候还历史。但刚才苗阜说的这个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个

0: 心字底月字旁，
1: 哎，
0: 用个勾勾挂麻糖。这麻糖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到大街上看写的这是麻，芝麻的麻，
2: 嗯，麻糖，
0: 糖豆的糖，红糖的糖。这麻糖其实是湖北一带的美食，陕西当然也有，但是在陕西方言里这个叫麻糖。麻糖是啥呢？小峰老师给解读一下，这是东府的陕西话。麻糖是
1: 麻糖，东府的是油条，
0: 油条，
1: 把油条叫麻糖。
0: 麻糖，
2: 哦，
0: 麻糖。东府话很有意思，比如说小峰老师中午咱吃扁食，
3: 饺子我们也说，嗯，
1: 我们把饺子叫扁食，
0: 扁的吗？
2: 扁食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拿手这样捏了一下，或者是扁的。
3: 对，在我们陕北也叫扁食，我们就没有饺子，我们就说扁食，它捏的我们叫元宝扁食，
0: 哎，
3: 捏起来像元宝的样子。
0: 扁食，如果不是扁着吃，切成小面豆，用手一搓，一个一个，
1: 哎，
0: 猫耳朵一样，这叫什么食？
1: 麻食，
0: 麻食，
1: 我叫麻食，
2: 我讲究太多了哈，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这个艺术家、音乐人，他们愿意用方言去写歌，用方言去唱歌。高教授，其实我想，这个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我们说叫文化现象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和一种精气神呢？
3: 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调查方言的时候，发现方言传承是有一点点断断的情况的。
2: 对，
1: 嗯，
3: 年轻人有的不愿意说，但是近些年来余宝工程呢也做得比较的出色。咱们陕西调查了38个方言点，所以余宝保护和传承的这种理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 对，
3: 并且有这么多的传统的口传文化的形式，还有一些方言的电视剧、方言的说唱歌曲，还有像李老师的唐诗和方言的这种结合、戏曲的结合，这样就使得年轻人们重新认识了方言，爱上了方言。
1: 对，我觉得方言呢其实就是乡音乡情。
4: 对对对，
2: 乡情亲情哈。
1: 对，
2: 所以我印象中我在节目准备的时候，我去听西安人这首歌，我看到有网友发一个弹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有点想要流泪了。他听到这歌，他发弹幕是我想回家了。
1: 嗯，
2: 我特别想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我们各位陕西人，能不能再用一句话来说出你最正宗的乡音怎么样？
0: 希望大家都能到陕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也想回家了。
2: 说得好。

0: 的家下在陕西。
1: 嘿，
0: 啊，
1: 哦，
2: 这就是咱陕西的精气神儿哈。最后一句呢要留给高峰老师。因为高教授呢是陕北人啊，
1: 嗯，
2: 听说呢这个辨别是不是陕西乡党，尤其是陕北乡党呢，要通过八个字，叫做“风起云涌”。雨后春笋，
1: 哎呦好，啊，这不得了，这八个字陕北人说起来不得了。
2: 来来来，咱们就说这八个字，
3: 是陕北人的前后鼻音不分。
1: 对，
3: 我就说这八个字儿，希望未来说陕西话的人如风起云涌，爱上陕西话的人如雨后春笋。
2: 这几句话哈，啊，真的是，谢谢各位的嘉宾啊，带我们感受了这个陕西话的美。确实，陕西方言的美被写进了千百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陕西方言的雅散落在三秦大地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里，陕西方言的妙趣是小小孩童学会的第一首童谣，是朋友邻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谝寒串，是吃完热腾腾的羊肉泡馍说一句聊咋嘞，也许这就是方言最大的魅力。
4: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留意到一些特别发人深省的台词。比如说啊，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逸晴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逸晴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信念，他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儿，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再比如剧中逸晴娥的另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分享完剧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再一起跟随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到陕西塔云山逛一逛。这里既是陈燕的出生地，也是他文学启蒙的精神原乡。
6: 哎呀，
7: 哎呀，
6: 你好，你好，在这儿见了。
7: 哎呀，
6: 要下雨了
7: 啊！天哪，
6: 你看我的故乡，
7: 您一来，这是塔云山的金顶都出来了。
6: 对，
7: 刚才您没来的时候，它还在云里雾里的。
6: 哎呀，是不是特别漂亮？
7: 刀切斧劈。
6: 对对对。
7: 到这儿来才知道什么叫刀切斧劈。
6: 三面都是壁立万仞的这种感觉，哎。
7: 我有点没明白，我是在等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老师，还是在等一个10岁的少年陈燕。
6: 故乡呢，我觉得应该说即是自己梦中的故乡，是吧？啊，因为你经常会做梦，回忆到儿时，回忆到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乡。我经常回到这儿，这里有七。

0: 戚啊，有朋友呀，有同学啊，包括我父亲呢，他常年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我经常要回来的。再一个故乡就是我书写的故乡，书中的故乡。他书中很多人物其实都出现在这个地方。
1: 那您今天得带我好好看。
0: 好，走吧，我们在谭元山好好看看，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0: 就这个塔园山啊，你每次来写，每次走一次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写作有时就这样，外部环境和自己心灵的那种感应。
1: 你小时候不是这么上去的吗？你给
0: 那那上不去，他就是从这个山底下上来，嗯，一点一点爬上来，然后你顺着只有这一面可以上去，
1: 只有这一面
0: 啊，只有这一面，
1: 只有这一面可以
0: 上，三面都是这一种形象，啊，所以你说老师那时候叫我们就描写这个是吧？
1: 你怎么写的还记得不？
0: 记不住了，反正我写的都是，但是我在18岁在陕西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嗯，叫《登塔园山顶记》，嗯，就是写的这个，反正就是那些学到的那些好词儿都给它堆上去，这是最重要的，那是早期作文的一个基本的法则。现在呢，你当然你如果在写这个山，我可能更多的会写向内心深处去求吧，过去是他向外在求是吧，其实我的写作我觉得在这儿也是获得了很多灵感。
1: 山谷开开了，
0: 山谷，你看它下边又在升腾是吧？嗯，底下的雾气又在升腾，嗯，变化太快是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云漂浮的速度是很快的。
1: 你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
0: 对对对，
1: 这个山当时给你的反馈就越来越，
0: 并且那个记忆越来越深。
1: 是的，哎，
0: 你看我后来多次登上金顶，但是呢，当时第一次就没登上去，不敢。那边下去呢，就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的附近。啊，
1: 那个地方吗？啊，
0: 就在这附近，当时就是叫松柏公社，我父亲在公社做公务员。其实这个路程并不远，
1: 但要爬4-5个小时
0: 啊。但是他，你想在这大山里边，哇，是吧？
1: 这能上来就不容易啊。
0: 鬼斧神工创造了这么一个山，而这个山呢，它就在我出生的附近，并且我现在的书房的宅号就叫塔云山人。

0: 感到家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回忆起儿时的很多生活，再加上我呢，应该说这个故乡也比较多。
0: 对，
1: 你想，我就光在镇安，应该去七个故乡。父亲调动了六个乡镇，六个乡镇这就是六个故乡。县城这是第七个故乡，在西安工作是第八个故乡，
0: 在北京，
1: 然后在北京工作是第九个故乡。我说我有九个故乡，而其中六个，甚至七个都在这个镇安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乡，因为小时候在这儿出生。
0: 在您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西京故事》里面，我看到过两次您写到直接写地名大屿山。
2: 对对，

0: 北京市塔云山小学，以民办教师的身份一教就是20年的这个人是我爸罗天福。当年他以一分之差与大学无缘，虽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但他崇拜知识的那分初心，至今未改。
1: 英语120分，那都一等。
2: 什么？就特别容易，特别简单的英语。
1: 哎呀，你肯定没问题，你一直都是第一的。爸。
3: 这个北京上学开销也太大了吧？有这个必要吗？
4: 有必要。像罗天福就住在塔云山里面，您通过罗天福这个人物，通过他的口，他的心声去表达您当时离开家乡的一些纠结或者一些选择。
3: 你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书写起来得心应手，是吧？啊，你熟悉这个山。毕竟，这一个地方它还是一个狭小的山地。

0: 你热爱这个故土，你还会为这个故土来做事，哎，让这个故土呢变得更加美好。我想这是每一个有家乡情结的人他的理想，也同时是他所要从事的事情。
1: 他在笔尖当中希望能够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希望山里他有更多的人走出去，他走得越远越好，是吧？啊，但是呢他最后他也会有一颗回馈故乡的这一种爱心，我觉得这就很好。有些人他走得很远，他最后还会回来。
2: 陈燕老师的笔下，无论是西京故事的烟火人间，庄台的平凡生活，还是主角的波澜壮阔，古典文学与现代叙事在他的文字里可以说是自如穿梭，而这一切的创作灵感都源自他辗转多个故乡的成长经历。我与陈燕老师从他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庙沟一路寻找故乡的记忆，那些儿时被深深刻记心里的民间文化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宝贵财富。
1: 江镇十几年的这种搬迁的过程，你有没有特别留在印象当中的体验？
0: 你比如说我在庙沟镇
1: 啊，就是我刚才
0: 在庙沟镇，在庙沟镇，他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会耍社火，这个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从正月十二，一直耍到正月十六，他每天那一段时间，从开始扎灯开始，整个一条街道都热闹起来了。热闹起来以后，你想小孩那就给我们找到了无尽的欢乐的天地，是吧？啊，你采莲船怎么走？大肚子和尚和柳翠怎么搞，他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并且这个民间文化呀，对这个今天的民族文化的这一种创新创造，我觉得提供了无尽的资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它叫纳塔萨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他就讲到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大概在十九世纪甚至十八世纪的后期吧，整个俄罗斯是向西方学习的，并且这个就是应该说，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觉得这是不行的，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像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托斯托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他们这一些人呢，就是全面的向这个俄罗斯民间文化进行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化里边提取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来完善和创造这个俄罗斯的一种新文化。因此呢，你看它形成了一个高峰啊，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人，
1: 是的，
0: 这就俄罗斯文化的高峰，是一个标识啊，是吧？啊，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是应该有启示借鉴作用的，是吧？啊，我们的文化它应该这个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的这一种眼光，还有今天当下的这一种现代文化，再一个民间文化，如果把这几个文化的能够结合起来，能整合好，我想我们的这个创新和创造，就会出现新的东西。因此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很大，我们不要忘记故乡，你要从根部汲取它的营养，而不是说是表面的。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深入生活，我们热热闹闹的走表面走一趟，顺着公路哗一天行了100里，这东西它有时候它作用不大，不如跟故乡的我们的某一个亲戚或者某一个熟悉的人，你跟他扎扎实实坐在那儿聊一天，叫他放开去说他现在今天到底在想什么，是吧？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儿女是个什么样子，是吧？他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东西对创作用处是很大的。这个文学你不能说有话不好好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表达要精准，哪怕是最世俗的表达，你先要给我精准了，是吧？精准了就是精彩的，如果说它再是鲜活的，那就更不得了。

0: 陈燕的笔下世界生动而细腻，书中人物多来自自己熟悉的故乡。西京故事庄台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备受好评。
1: 他呀，就是考上这儿了啊，但是我想让他去上清华，
2: 就在你这儿躲个几天，等啥时候这伙不要钱走了，我就回嘛。
0: 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市井百姓、乡间村夫，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与深邃的情感。地域色彩与乡土气息，还有方言的巧妙融入，都是陈燕对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3: 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什么能留下来？
4: 嗯，
3: 比如说静静的顿河，
4: 嗯，
3: 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
4: 对，
3: 比如说百年孤独，
4: 对对，
3: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4: 对对对，
3: 这些能够留下来的，就是包括雨果的一些作品，
4: 对对对对，
3: 同样如此，他最终留下来的，他的那个真实度从哪儿体现出来？
4: 嗯，
3: 时代性从哪儿体现出来？
4: 嗯，
3: 就是他描写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民间文化。
4: 嗯嗯，就是说你看这个伟大的作家，他一定他是有一个广阔的一个纬度。
3: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纬度就第一是来自传统。
3: 嗯，
4: 这个传统是既是本民族的，既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是一个维度，是吧？啊，第二个维度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今天，哎，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维度，再一个就是广阔的民间维度。这个民间维度里面呢，它也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你看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民间的这么多东西搜罗来，他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出来以后，你觉得他讲得很魔幻，讲得很现代，是吧？啊，你就他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民间的这一种东西给他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力。
3: 是的，
4: 哎，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民间，所以就是说，故乡的根，它根就在这个地方。你比如包括柳青。柳青为什么要到黄埔十四年，是吧？那我想他如果说深入生活，哎，这个到这儿去待上一个月，待上十四个月，那我想他获取的足够了，哎，要跟有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啊，他要十四年，是吧？他把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是，掌握住了最内在的，那些东西，是吧？
3: 因为他写的是创业史啊。
4: 对对。
3: 我想问一下，您最初写作文是得到了夸奖还是得到了批评？
4: 哎呀，是得到了夸奖。得到了夸奖。我记得我在庙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写这个创作谈的时候用过他的一句话，他说，哎，你们这个眼睛不要老盯着地上的分分钱
3: 啊，
4: 哎，没事也朝天空望一望，看一看星空，就盯着地上的分分钱。那时候那个一分钱五分钱不是有时候会在地上有吗？啊，你眼睛死盯着地上的那个一分钱五分钱，也朝星空看一看，也仰望也仰望星空。你像这个老师给我们，你不是这一句话是吧？你看他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他是一个哲学家，是吧？
3: 他不知道多少年之后，
4: 啊，
3: 他的学生写到星空一般，
4: 就是啊，是吧？啊，他非常重要，老师的这个引领非常重要啊。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图书馆里边，你就想到，这些图书，他肯定里边也会影响一些孩子，
3: 一定会，
4: 是吧？啊，
3: 一定会。
4: 母亲如果能把孩子带到这来，哎，给他翻开某一本书，给他讲一讲里面的故事，可能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儿童时期。我觉得让孩子们多到户外走动是有好处的。
3: 是的。
4: 你现在我回头在想啊，儿童时期或者少年时期获取的最愉快的、最有意义的、记忆最深的，都是在户外的活动。
3: 嗯。
5: 创业史，
3: 哎呦，柳青老师
5: 的，柳青这个创作对陕西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3: 很大。
5: 他就是注重生活嘛，注重
3: 扎就扎了很多年，
5: 是十四年，在黄埔村在那是在关中长安，长安县，
3: 哎呦，有您最爱的史记，
5: 司马迁为剧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创作资源，它里边很多桥段啊，这部剧作家直接拿出来就用了。
3: 是的，是文学的森林，历史的森林。有人把司马迁比喻成 他打开《项羽》这一本就是一个剧本，
5: 对，它里边很多桥段，
3: 所有人都在你坐在你面前，
5: 哦哦，是的，是的，
3: 项羽坐在什么地方？
5: 哦哦哦哦，他就像一个剧本，你直接就是立到舞台上去，
3: 是的，是的，
5: 哪个人怎么讲，是吧？坐在什么地方，什么表情，最后故事发生了什么重大反转？哎，他就这个就是。
3: 是的，是的。
6: 仰望星空，看流星划破天幕。看北斗星分辨四季，曾是陈燕老师记忆当中极为美好的事情。后来他把故乡记忆中的北斗星变为书中的北斗村、韶坝山，把主人公安北斗的命运与星空和半棵树纠缠在了一起，创作出了《星空与半棵树》。2023年一经发表之后呢，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来到陈燕老师的故乡，自然不能错过观星了。不过星空没等到，却等来了一场雨。
0: 《星空与半棵树》是作家陈燕继《妆台》《主角》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以猫头鹰的警示开篇，以半棵树被偷卖为导引，通过热爱观测星空的小镇公务员安北斗等人物的命运与这星空半树紧密相连，展现了他们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挣扎与抉择。
3: 本来我们坐在这儿等星空
5: 啊，
3: 没想到等来了一场雨。
5: 山里它就容易形成一种这个小气候啊，它突然就一阵雨，过一会儿它雨就过去了。我们过去也是一样，今天一直在讲儿时的记忆。
3: 嗯，
5: 这个山里边当时看到的这个星空啊，确实是非常漂亮，甚至看到银河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3: 嗯，
5: 我们那时候看这个星空，你老感觉就是头顶是扣着一顶帽子，
3: 嗯，
5: 就是满天星星，就像我们的一顶帽子一样，
3: 嗯，
5: 扣在我们的头顶，就这一种感觉，它非常美，嗯。
3: 我记得您好像在哪篇文章当中曾经说过，说您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嗯、
5: 对对，星空给我们浪漫，给我们幻想，是吧？啊，星空它确实是很美丽。这个星空它从古代甚至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你比如古代出行晚上知道方向，它那个定方向，是吧？啊，还有一个它定季节
3: 啊，
5: 再一个它是定时令，是吧？这是它的作用。再一个，你像我这个《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写到的北斗村，它是按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来定位的，是吧？北斗七星像一个勺子，你看它这个，这是由四个星来定位的。它这个地方叫天枢星，这个地方呢叫天璇星，这叫天机星，这个地方叫天权星。然后它有一个长把，这个把呢，它的第一颗星叫玉衡星，第二颗呢叫太阳星，最后的地方叫瑶光星。我这个小说里边呢，刚好它就把这个天上的北斗七星和地下的北斗镇以及北斗村，它全部对应起来。它还有一个，你像它这个星就是这七颗星啊，就是这个勺子，它的勺把，你比如说指向东边，这我们就知道这是春天。指向南边，现在呢它肯定是勺把是指向南边，南边呢就是夏天，指向西边呢它就是秋天，指向北边它自然它就是冬天。就是它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古代人通过观星知道这个时令节令时辰。还有呢，你像这个星空，那就是我们这个它带来我们的梦想，包括我们科技发展呀，对不对？对星空的探索，随着星空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尽的好处。为什么要仰望星空？除了美以外，它有非常实际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人可以变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渺小，同时呢也认识自己的一种这个尊贵。这个小说它是想表现什么呢？我就觉得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是经历了这个整个乡村城市的这一种巨大的变迁。

0: 个变迁我们用沧海桑田这个词毫不过分。
1: 嗯
0: 啊，你想这个乡村的过去这个这个贫瘠的土地，然后呢到这个商品经济进行发展，最后呢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把河道翻起来，把这个山上挖得千疮百孔，到今天又修复生态。哎，像今天这样的山清水秀，它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也可以叫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其实这里边重要的就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变化。你总归到最后，你这个大的变化是吧，这个东西是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认识到了自己，我活着是有价值的，我和你人格是平等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哎，希望呢写出我这40多年这个认识这个社会或者是参与这个社会竞争的一个总体性的生命经历。
1: 嗯，所以有些评论家也说，说您这个作品跟以往的不大一样，以往的舞台几部曲啊，
0: 对对对，
1: 一直延伸，而你这个舞台更加广阔，
0: 对对对，
1: 是大自然，
0: 对对，
1: 是星空，
0: 对对，
1: 是时代的变迁，
0: 对，
1: 嗯，
0: 甚至呢，我们带出了这个第三视角动物，
1: 嗯，就是猫头鹰，
0: 猫头鹰，
1: 是从生态拉到人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的这种变迁，让您从开头，
0: 嗯，
1: 就有了猫头鹰的一个视角，
0: 嗯，
1: 中间结尾都有猫头鹰不同的视角，
0: 对对，
1: 并且把它拟人化了，
0: 嗯，
1: 很多话您是通过猫头鹰的口说出来的，
0: 对对对，你比如说在喜剧里边我写了一个柯基犬，
1: 嗯，
0: 它是一个视角，
1: 嗯嗯，
0: 然后在这个里边这个猫头鹰呢，就是在我们镇安的这个大山深处，它到处都有这一个鸟，嗯，我相信就在青铜镇的这一个丰收村，就这周边。它肯定也会有很多猫头鹰。猫头鹰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脖子啊能转到270度。转到270度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这儿，这看到这儿了不起了。人家能转到270度的时候，意味着360度它都能看见。
1: 嗯，
0: 我觉得这一个视角，你看我这个小说，我就说是天空。
1: 嗯，
0: 你看天空就是浩瀚的星辰大海。
1: 嗯，
0: 脚下的半棵树。
1: 嗯嗯，
0: 索索细细，一地鸡毛。
1: 是
0: 吧啊？
1: 是。
0: 同时呢，在这个猫头鹰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第三视角，
1: 啊，
0: 如果说天地人
1: 啊，
0: 是吧，猫头鹰可能天和人，猫头鹰它所以在这个中间这个地带，它可以就是我们人类看不清的一些东西，通过它的眼光来把它参透，
1: 嗯，
0: 来把它悟透，
1: 嗯，
0: 就是人用作者的视角或者人物的视角有时候没办法说清楚的时候，
1: 嗯，
0: 用他的视角来说，我觉得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维度，这个小说呢，他我自己感觉出现了一种奇异的一种讲述方式，
1: 嗯，
0: 是吧，他会带来生活的哲学的包括自然的很多面向，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写起来得心应手，有很多东西其他人物没办法说的，作者没办法描述的，
1: 嗯，
0: 天空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自然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让猫头鹰出来说，他属于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批判的眼光特别有意味，
1: 哦，
0: 嗯，我自己感觉很多时候写的非常的畅美，
1: 他是一个第三视角，
0: 啊，
1: 就像心理学上说的，我是我的观察者，
0: 啊，
1: 我说不出来，
0: 哦，啊，哦，
1: 通过他的口就能说出来，
0: 对对对对。
1: 您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创作力，啊，或者是创造力，它是，啊，从递增还是递减，还说不同时期不一样，
0: 这个小说创作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托马斯曼，他写布登波勒克一家26岁写完以后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说这个他这就是一个特例。当然呢，他也是用的生活，用他家族的生活，他家里呢是一个大家族，他在发展过程中把他家族史研究透了，还有一个家族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呀，啊，
1: 嗯，
0: 还有家族里边因为都是有些是知识分子啊，他写了很多日记呀，啊，他通过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创造，他也能写好，是吧？
1: 是的，
0: 嗯，你比如说这个曹雪芹

0: 他写《红楼梦》，哎，就是他这个家族，他在里边生活获得的这种生命经验。小说创作呢，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是重要的。有人形容说是这个文学艺术啊，就像一块这个原石，这块石头交给你，它里边有最美好的一个图像或者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开凿。开凿出来以后，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组浮雕，
1: 是的，
0: 或者一本非常好的书，
1: 是的，
0: 就看你这个开凿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你的视野，是吧？你的格局，你的气象，包括你的生命经验，你的审美力，以及你处理这个生活，处理人际啊，处理这个人与自然啊，处理人与他者或者人与自我的这种关系的能力和能量啊。
1: 比如说我看的您大多是这种长篇，这个长篇您的构思是比如说你先有了那个主干，有了主题再去丰满，还是说您就下笔就写了？
0: 长篇小说这个写作啊，一般你是会有一个大的思路，但是写着写着呢，肯定是会改变方向。有时候这个小说你开始你准备朝东边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在西边。当然大的方位有时候可能我们能定住，就像我们看准天上的北极星，是吧？按照天上的北极星这个方向基本有一个定位。但是你写作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变化，你绕道而行，有时候我就说最后方向彻底改变，这种东西是有的。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就像我们这次的行程一样，本来我们是坐在这儿看星空的。
0: 不得不
1: 坐在这儿看星空没有变，但星空也是看不见。我们迎来了一场大雨。
0: 对，明天晚上继续看，明天晚上肯定一定会看到星空。
1: 好的，相信的，
0: 相信一定。
2: 在陈燕老师的文字当中啊，有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对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这些元素深深扎根故土，滋养着他的文学之术，让他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您游玩的地方是一个既能看古建又能吃大席，还有几百年老宅子的宝藏乡村，山西晋城的黄城村。这个地方可不简单，硬是从以前靠煤炭生产的小山村，变成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您知道吗？电视剧《康熙王朝》一半的戏都是在这儿取的景。走进皇城相府，摸摸古老的砖雕，登上防御流寇的河山楼，晚上还能看一场沉浸式实景剧。在这里可以住进有百年历史的家族老宅子，享受着五星级酒店的待遇。爱吃的朋友必须尝尝八八宴席，羊城烧干，外焦里嫩，尽是小格，用料讲究，每一口都有好彩头，还能亲身体验故宫同款的琉璃烧制，做一块专属瓦片。在这里可以颠覆你对乡村的认知，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黄城村走一走，看一看。
4: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黄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黄城村的地标黄城相府，也是黄城村名字的由来。
5: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6: 黄城相府所在的黄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黄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黄城相府一炮走红。
5: 走吧，高原，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城仪式。
4: 好的，出发。

0: 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1: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0: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

0: 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成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1: 秦晋林当上演员一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晋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2: 秦导好。
0: 好，
2: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0: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摇比雅韵，礼度并诗行。
1: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0: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42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1: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3: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4: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3: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4: 当然想了。
3: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1: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5: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嘛，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世德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器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比较排干错节。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地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1: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5: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了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万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群，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4: 特别想。
5: 哦，
4: 走。
1: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1楼和2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6: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2层，是8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现在到了5、11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1: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5: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2: 酸甜口味，
7: 对，
2: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5: 感谢的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桑葚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家兄弟是三个，两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也不容易。完了，像我这个 K 八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2: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5: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
2: 嗯。
5: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1: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3: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4: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3: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4: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3: 那我们出发吧，走。
1: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3: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4: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3: 您看啊，整栋墙上竟然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4: 好智慧。
3: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4: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3: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1: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3: 当然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4: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3: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进士第民宿。走吧，看看。
1: 进士第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7: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2: 啊，
7: 隔开的，
2: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7: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2: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1: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8: 万里孤家。

0: 夜晚的再回相逢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1: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0: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石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2: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0: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1: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您现在所能看到的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

0: 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叔廉是羊城琉璃自制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叔廉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1: 我们杭州厂的琉璃可以保障1000年以上，不变色不造型，作业消费主张长盛不衰，越变越好。
2: 谢谢。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记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庆和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记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3: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4: 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5: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6: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呢，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5: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0: 历史上底记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3: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2: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0: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羊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羊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7: 羊城烧干使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0: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7: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0: 蒸熟的肝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5: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肝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面

0: 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1: 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银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阳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2: 金雪白寿相接的金雪五花肉，求给能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1: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2: 肉块煮至筷子粘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1: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层色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2: 五花肉切四片，卷筋切四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十奉齐民，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1: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2: 木耳、西红柿、憨蛋鸡、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1: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格才算大功告成。
3: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这道进士小格啊，用了10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1: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餐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八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3: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0: 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3: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0: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4: 青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带您云游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山西晋城皇城村，可以说绿水青山让我们大饱了眼福。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城一地的特色美食又会让我们大饱口福。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各地的美食。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想吃甲鱼又怕那股泥腥味儿，想尝河豚又担心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能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先说说甲鱼，浙江淳安的清水鳖是在千岛湖源头活水里长大，捞上来之后还得在清水里静养一个月以上，不给吃的，只给换水，把肠道里的泥沙和腥味排得干干净净。所以做出来的清蒸甲鱼不用重料，只配几片火腿，吃起来就是纯纯的肉香，裙边肥厚，一点不腥。再来说说河豚，河北曹妃甸养的是无毒品种的河豚，从源头上就让人放心，加工厂里更是严格，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零下40摄氏度速冻，每一步都不含糊。冻好的河豚拿起来一敲，声音脆得像竹板，锁鲜锁得极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甲鱼河豚的寻鲜之旅吧。
4: 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5: 甲鱼有泥腥味，
6: 它里面会有腥味，
7: 难处理一点。
4: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素颜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7: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4: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8: 这就有甲鱼？
7: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8: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黑的头，

0: 水上那条
1: 点点
0: 是吗？
1: 对对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2: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它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1: 看，雨哥，抓到了吧？
0: 哇，这就捞到了！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1: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它赛跑。
0: 好小呀，这个甲鱼！
1: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0: 哦，对，它张着嘴巴就啊，这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它好有劲啊！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1: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2: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3: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1: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2: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1: 这个就是够年份的。
2: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1: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哦。这个就这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0: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1: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0: 嗯，这浑水摸鱼呀。哇哇，真的有甲鱼。
1: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戳在它背上的时候。
0: 哦，发出
1: 就发出这种咚咚咚的声音。
2: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1: 这个3年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0: 我能，
1: 对不对？
0: 拿的吗？
1: 可以试试。
0: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1: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0: 这
1: 哎对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深一点。好，可以。
0: 到底我怕它还是它怕我呀？
1: 等你它咬你的时候你就怕它了，抓的时候它怕你。所以它野性很强。
0: 不行。
2: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1: 我们叫清水鳖，哎，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2: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 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1: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2: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1: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
4: 啊，
1: 这个就是暂养了十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4: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1: 哎，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2: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1: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2: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1: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2: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1: 甲鱼里面呢有一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2: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溯源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

0: 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溯源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1: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2: 打上鱼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0: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1: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2: 对。
1: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还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河豚呢。
0: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2: 手都要掉了。
0: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他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溯源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1: 这么大
2: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1: 这么大还是小的？
2: 对，这还是小的。
1: 我觉得它现在比我脸都大了。是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2: 是养的是2年。
1: 2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2: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1: 2斤多。
2: 2斤半。
1: 哎呦，它好扎手。
2: 大的话就得有30斤。
1: 哎呦妈呀，它好，哎呦，它好扎手啊！哎呦，哎呦妈呀，妹子。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是好像底下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0: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地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地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 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3: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0: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分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0: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3: 车踢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3: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0: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3: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0: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1: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您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3: 来，再拿一条。
1: 我再拿一条。
3: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1: 哦。哎呦，真沉呐，这。
3: 两个再撞击一下。
1: 撞击一下。
3: 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1: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3: 竹板哈。
1: 对对对。
0: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3: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2看1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水产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的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 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麦熟一晌，垄口夺粮。眼下全国三夏麦收正在从南到北梯次进行，截至6月9号，全国夏粮小麦已收2.6亿亩，总体进度超70%。湖北、四川、安徽、河南麦收相继结束，麦收重心转移至山东、河北、陕西等小麦主产区。不过今年的麦收和往年有些不一样，5月下旬以来，一场入汛以来最强的降水过程与河南、湖北、安徽等主产区的小麦成熟期高度重叠，降雨也导致部分地区的部分麦田倒伏发芽，一时间抢成了田间地头唯一的主题。当然了，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抢收战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邀请到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的两位一线记者，来听听他们亲历的麦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

0: 团队也会派出多路的记者，跟着农机手追着麦浪，带回最新最鲜活的一线消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刚从一线回来、休整轮换的同事，他们就是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何鹏、小林，欢迎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鹏。
2: 大家好，我是记者袁小林。
3: 咱们今年夏收哈，咱们是派了多少个人？
1: 我们大概分了三组。我们每年的夏收实际上都是从湖北的襄阳开始，因为尽管襄阳它不属于黄淮海麦区，但是因为它在一个比较折中的地方，就是基本上襄阳的麦子收完了之后，我们一路向北，一路可以经过河南到达江苏，然后安徽到山东这样，然后还有一路通过襄阳，然后也是通过河南的西部，进入陕西，包括山西还有甘肃的南部，所以今年我们大概是这样分的，所以我们大概前期派了大概会有6到7位记者，但是不是全部都出去了，因为现在第一波主要是在襄阳嘛，因为襄阳收的早，所以我们在襄阳加上摄像的话，大概是有5位，
3: 也都是，所以就是湖北襄阳，它等于是算是一个中心点，
1: 对。
3: 对，一个中转站，从这儿去哪儿都方便，是
1: 对
3: 吧？
1: 对，就是我们，因为第一波还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襄阳。我记得去年的一个出镜词是，基本上襄阳开始麦收了，我们全国的大规模的机收就即将开始了。基本上，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基调去的。但是因为今年到了襄阳之后，发现因为前期受了一些极端暴雨的影响，所以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所以也给我们的报道带来了一些需要及时调整的地方。
3: 那小林呢？
2: 我是去了湖北襄阳，然后还有河南的邓州，我是直接从襄阳到了那个河南邓州。
3: 那你之前去这个湖北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河南哈，湖北和河南，你在这两个地方，你看到今年这个麦收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因为我去年也去了那个湖北的襄阳，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年去湖北襄阳，大家的表现都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就是开始因为麦子长得也特别好，然后农机调度也很到位，然后也没有什么天气的影响，麦子长得就很好。去年的时候，何老师在那儿做了一场直播，总体就是基调就是比较好，长得好，然后收的也好，但是今年就感觉有点儿匆匆忙忙，
3: 匆匆忙忙。
2: 对，不游刃有余了。就是你到那儿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不是你走之前的时候想象到的那种麦收的情况。然后我们基本上出的那几条片子，就是总体都是一个抢字儿。
3: 都是一个抢字儿，
2: 对，你看我们拍的那个抢收，何老师出的第一条，何鹏老师出的第一条是抢收。抢收的话，就是马上第二天。可能当天下午就要下雨了，然后农户们必须要从地里把这个麦子收上来，因为如果不收上来的话，他那个麦子泡了雨之后，他要再去烘干，然后就是费时费力，然后也费钱，所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抢字，不只是抢收，他还要抢农机，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没有料到，就是湖北一直下雨，然后因为一直下雨的话，他的那个农机它可能不是很好的进到地里来，所以农机调动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大家就也是因为快要下雨了，大家都想趁着下雨之前抢收，但是因为湖北它的调度就是没有想过大家会是一个这样的心理吧，我觉得，所以就是就淤了，就说白就是麦子比较多，但是农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在各个路口，就这个景象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首先高速口是农机下来的第一站嘛，高速口那儿就是站满了农户，
3: 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2: 就以我们做的那个片子来说，就是我们去的那个高速口，它是专门找了一个高速口，就是从河南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农机，只要到了襄阳的话，第一个经过的高速就是那个高速口。
1: 我来补充一下吧，就是我们在的那个地方是，湖北襄阳的枣阳，枣阳它是湖北比较靠近河南南阳的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所在的那个乡镇，它有一个高速口，那个高速口是，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南过来，第一站，它第一个高速口下来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枣阳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有很多跨区收割的机手，它比如说从河南来，它从北往南来的话，它要下， 第一站就会

0: 大到那个地方来，所
1: 嗯，
0: 以有很多农户，他也有经验嘛，他就觉得高速路口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的农机会从那儿下来，所以他们就想着要在那儿去拦。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去拦农机，因为基本上农机都是会事先联系好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今天要收，我说，韩小韩老师，
1: 那我就早点跟你打电
0: 对，
1: 话哈，咱们
0: 我预
1: 提
0: 定
1: 前
0: 好
1: 约
0: 了，
1: 一
0: 我
1: 下，
0: 多少亩，你来给我收，大概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都这样定好。但是因为今年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我们去看我们采访的时候，听农户听的最多的就是，你看这个麦子，我昨天来看还没有发芽，今天就发芽了。就他们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会导致没有农机，他们就很着急，就会去那儿拦。
1: 可能我今天早上我发现我这个麦子发芽了，然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赶快到那个路口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东
0: 对，
1: 西。
0: 而且今年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农机，它因为一是麦子倒伏，二是因为那个地里的那个泥比较多，它不太好下，所以就导致很多农机就是也进不去。就没有农机可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天啊！那你们到那个就是咱麦田里面看到，就你刚才说麦子发芽这个情况，包括倒伏的情况，严重吗？
0: 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点都去了，我们去到的一些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条乡道，中间一条乡道，右边的麦子倒伏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左边的一片就倒的很多，我觉得左边那一片得有80%都倒掉了。对，就是我当时也问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当然也说嘛，一是品种，二是管理，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就我们来看，我觉得倒伏的情况还是具有普遍性，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儿可能都是还是有倒伏的情况。
1: 它这个发芽是跟这个今年这个天气有直接的关
0: 对，就是麦子熟了之后，你不那个及时的收上来，然后一旦下雨泡了水之后就发芽了。
1: 我想问问，就算收上来这个麦子，因为今年这个雨这么大，它这个水分大不大？
0: 很大，
1: 就大到什么程度？
0: 往年的话，我们基本上说是20%、
2: 十四
0: 二十
2: 哦，
0: 二
2: 二十
0: 三，
2: 三。
0: 然后今年基本上，就是能收下来的大概也是30%多。我们在烘干厂里头听到有50%多的，
2: 50%、30%到40%，它的水分很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震撼场景，就是烘干厂里它的那个容量已经
0: 满负荷了。
2: 满负荷了，然后他们可能就烘一下，就把这块烘完了之后拿出来放在外面晾干，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设备，就是同时的来弄。你像以前的话，就是把麦子放到那里面就等待它烘干就好，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湿麦进来。然后呢，如果把这一批烘完的话，那要送进来的这个就会很湿，所以只能烘到可能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它以刚开始进来是40%的水分，它烘到了30%，然后它就放到外面来晾晒，然后再用那种通风啊，就是最原始的那种通风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麦子，然后再把湿麦再进去用那种热气烘干。
0: 对，今年他们这儿这种方法，专业的叫法叫分段式烘干。一方面是刚才小林说的那个，就是为了加大这个湿麦进库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就是如果麦子太湿了的话，你一次性给它烘干，对麦子很不好，可能质量会有不好。所以它通过分段烘干，比如说50多，先降到40多，最后再降到30多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采访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给烘干的成本其实提升了很多。因为以前就一次性我就烘完了嘛，今年就可能要烘2次3次。
1: 就是今年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咱们这个农民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入情况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0: 收入肯定会有影响，就是因为有很多农户他收起来之后麦子那么湿，他也不可能说放到家里去晾嘛，所以今年基本上地头有收湿麦的，大概是3毛多一斤哈，3毛多一斤。那肯定就是比不上，说常年我卖那种成熟的干的
2: 快
0: 麦
2: 一，
0: 子，对，1块多那种，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就是能应收尽收，把能够抢上来的都能收回来，而且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因为你麦子如果进了水之后，比如说你亩产平时是1100斤，或者你可能会多一些，就是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损失不会那么大。
1: 那还好。那你们看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农民朋友，他们看到今年这个麦收的情况，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2: 我觉得是我在河南那边采访过，就是一个种粮大户吧，他就是我当时还问他了，我说那 们那边是基本上80%都倒了。然后他就可能是种粮大户嘛，他种的比较多，然后比较乐观。他说那倒了也没有办法，那天气的原因就是自己能做的，就知道要下雨可能要施肥呀，要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那最后还是倒了。就大概他种了1200多亩，他就是比较平静的接受吧，因为他是种粮大户。但是有一些小农户，比如说只种了4-5亩十几亩的那种地的，他就有一点点的接受不了。因为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农机在卸粮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了，然后他马上快卸完了，但是我们的采访还没有完，就大概也就剩最后一句话的时间，然后农户就说快去收，快去收，就一直在催促，就是那个农机快去收，就是他们的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迫切，
1: 就是他也说你别采访我了，我得赶快去收麦子。
2: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趁他卸粮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耽误他什么时间，就可能最后还有一句话，我就说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再跟我说一下，他就边说然后边往上走，就这种。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这个麦收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抢，
2: 对，就是抢，
1: 确实是。那今年这个麦收是这个情况，那各地他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能让这个麦子它能尽快的收上来呢？
0: 就是今年也是在襄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讲了，襄阳它是属于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嘛。就是因为其实襄阳熟的时候，河南大部分地区包括山东麦子都还没有收，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包括烘干塔呀什么的，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河南山东有很多那种粮库，他们就开车到襄阳去拉湿麦，把湿麦拉走，拉到他们的地方去烘，就是减轻襄阳烘干的压力。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年网上我刷到一个视频叫麦子熟了全中国来帮你收嘛，就是你看到那种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开着农机来收麦子，然后临近省份的这种粮库的拉着车开着车过来拉湿麦回去，其实还是很感动的，就是都是24小时，尽管自己地方还没有开始收，但是他们的粮库都是24小时的。
1: 尽管我们没有开始收，但是我们先帮帮别人，先把麦子收上来。
2: 你看我第二站去的那个河南邓州，它其实离襄阳开车就1个多小时的路，然后我们去的那个采访的那个烘干点那块，它那边好多都是湖北那边的大车过去，他们都说了这是从湖北拉过来的麦子，就是那边已经就是满负荷，然后来这边来烘干。
1: 满负荷。
2: 对，
1: 其实我看你们那个拍回来的那个片子嘛，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个就是他是农机手，然后他好像当地还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喝水的地方，
2: 大概知道是一个麦客之家，
1: 对，麦客之家，对。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当地的书记，然后会在吃饭的时候陪着这些农机手一起聊天，一起吃饭。
0: 其实麦客之家也是这么多年就是我们这个跨区作业，只要是在外来农机比较多的地区，大家现在都基本上会弄一个麦客之家，以及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外来的机手比较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能看到新闻报道嘛，就是开放政府大院儿，或者是开放一些就今年我们也看到就是开放了一个什么
2: 高速公路，
0: 对，
2: 高速公路
0: 就是
2: 休息站，
0: 对，休息站都开放了，让大家能够进去休息，能够提供热水呀，24小时的热水，还有这种吃饭的这种就是方便大家嘛。因为以前大家讲没有这些服务的时候，可能外来农机因为他干完活可能都12点、1点、2点了，他只能又回到自己的车上去睡。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是觉得至少能舒展，稍微休息一下。
1: 可能对农业不太关注的人，他可能知道现在有这个收麦的机手，可能大家第一个反应是知道他们挣的挺多的哈，对，但实际上他们这个真的工作起来，他们那个条件其实是很辛苦的，
0: 很辛苦。
2: 就是我采访了在麦克之家那边，晚上我们大概是12点多到的那儿，然后就是在那个枣阳的太平高速口那一块，然后就发现12点多的时候，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的车正在往里。就是因为当天晚上下雨了，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收了，所以就是12点多就会进到里面，然后我也问了一下他们，他们说如果不下雨的话，可能 到下半夜就还在收。就是而且他们跟我说，如果是就是麦克之家，他会提供热水，这一点让他们洗澡就会很重要。
1: 嗯，
2: 认为如果他们干了一天活的话，用凉水洗澡，他说是就是可能身上那些麦皮什么的、麦麸什么，他冲的不是那么的很舒服。就是用纯凉水洗的话，而且会容易感冒。但是如果有热水的话，他会就是冲的就比较舒服，然后晚上就可以睡一个好觉嘛。
1: 所以在没有这个麦克之家之前，他们洗澡都是用凉水洗。
2: 这个我也问了一下，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加油跟加油站就是有联系嘛。比如说我就在你这儿加油，他们十个一组就在加油站旁边就待着，然后加油站就会免费给他们提供水，只要你在我这儿加油，但那些水都是凉水。
1: 今年这个像这个降水哈，就水这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对这个农机手收麦子也有影响？
2: 有影响。
1: 比如
2: 说我在河南拍

0: 集中之后，你晚上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就在排着队修农机。
1: 对，修农
0: 维修的地方人也很多，因为就是因为湖北这边下雨了，它的土很湿，然后它把割台放得特别低，它那个角笼坏得特别的多，它里面会进土。
1: 哦，它只要一进土，它就需要清理。
0: 对，它就转不动了。
1: 转不动了。
0: 对，然后基本上坏的都是角笼。我们之前在那儿看，有一个连云港来的那个农机手，他的那个角笼就是一个长长的管子嘛，它里面塞满了土，就是收了一下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因为它调的太低了。
1: 所以他还要再去维修的那地儿，把这些土弄出来。
0: 对，
2: 有的还要换，
0: 换
2: 一换那个成本就会上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农机手他不愿意去收倒伏的，或者是进那个湿地里头去收？一是他一旦进去了，陷进去了之后，他维修是一个时间，耽误时间。第二方面，维修是需要钱的。当时我记得我们印象也特别深刻，有一个那个广西的哈，小林问他你。他来了两三天吧，来了三天，说你挣到钱没？他说刚好把那个油费挣出来，但是角笼就坏了。
1: 角笼坏了，
2: 角笼坏了就要换。
1: 这个角笼得多少钱？
0: 大概50多左右。
1: 天天换的话，确实是受不了。
0: 是他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你什么就换了。而且他，我那天在维修点看到，他有的人就在那修了一下午。首先是排队，再就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的好修。
1: 所以就是今年等于这个收割费也涨了。
2: 有一部分是涨了。有一部分就是确实是因为我们说的时间成本啊，还有这个坏机器的这个的可能嘛，它会涨。而且其实收湿麦子，好多机手也确实不太愿意下去收，可能技术要求更高一点。
0: 是，技术要求高。然后它湿麦子，它就是后面他们那边就是粉碎了之后，它就是粘的，都粘在一起了。它不止粘在割台上，它还粘在了其他地方，它不好卸粮。就是团成一团也不好卸，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特别耽误时间，很费力。
1: 确实，这都得需要就是有点经验的，有点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年纪可能稍微长一点的这样的东西？
0: 我觉得它这个东西，你湿麦和倒伏的麦子，你有没有经验，它都是那个样子。它你控制不了，你就算再有经验，你也控制不了土往机器里面进。
1: 是的，
0: 它最后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农机手他们现在。哦，我在河南采访的那个农机手，他是陕西人，他家里也种了麦子。我觉得他就是收麦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在采访，还是他本来就说，就是他说自己家里也种，他如果不收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怀，他说我自己在家也是种小麦的，那看到这么多粮食倒在地里面，我们就不管它。就觉得于心不忍，
1: 于心不忍，
0: 心里面就受不了，因为这都是粮食。
3: 确实，就是特别是老一辈的那些农机手，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倒伏在地里的麦子，他们会更觉得心疼，会更觉得舍不得。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农机手？

0: 我采访过一个农机手，他就是从他爷爷辈那个时候就真的叫麦克，背着镰刀去给人割麦，到他父亲，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去帮别人手动割麦的，到他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这个跨区机手。到去年吧，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投入到了这个跨区收割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来。去年像我们的报道当中，有小林采的由做美甲师转行当农机手的，然后有小宋采的带着弟弟。
1: 但是弟弟是今年还没播呢，
0: 啊，去年是带着谁？
1: 去年谁也没带，就是
0: 江，
1: 父亲带着孩子，
2: 嗯，
1: 他的那个主人公应该是九九年吧，还是00后，就带着孩子，然后一块儿去，我觉得类似于一个
0: 对，
1: 传承
0: 传
1: 吧，
0: 承。然后到今年，还有说要带着自己刚高考完的弟弟去收割的，确实能看到这个，通过这个跨区接收，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确实是真真正正的年轻人在投入到。收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而且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可能以前，老一辈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个谋生的手段，我就是在工作。现在年轻人，你能看到他们一边在收的时候，他们会一边直播，他们会把自己的这个收割的状态，以及他们在收割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的感想，他们会通过直播平台就播出去，而且确实有很多人会关注到他们。
2: 他们做这个直播是不是为了挣钱主要的目的？
1: 我觉得也是为了解压吧，算是有一个事儿干。我去年拍过那个99年的农机手，我跟他在车上待过一段时间，很颠。
2: 很颠，
1: 对，就是你想，我们俩都是女孩子，我在里面，他可能他的主驾驶位的那个椅子会好一点，我在副驾驶位，我的这个比较高嘛，我的头
2: 一直在磕上
1: 对，一直
2: 的那
1: 在
2: 个
1: 磕
2: 点，
1: 上面，因为他就噔噔噔噔就很颠，而且很害怕，你突然就起来那么高了，而且经过你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它很窄，我就特别特别害怕他开公里，我害怕极了，我当时，而且他们在收麦的时候，其实就重复一个动作，转方向盘，然后那个掉头什么，然后就卸粮，我觉得还是挺枯燥的。如果你开着直播的话，可能会开声音，会有人会跟他说，他就不用看屏幕，就直接就可以跟他那种对话了嘛。因为他那个收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两个人，一个人量地，一个人在里面，就是那里面开车，他就是会互动，会觉得没有那么枯燥，因为他全天下来，他只重复两个动作，开农机卸粮，开农机卸粮，就很枯燥。
3: 对，而且如果有人能跟他说说话的话，也能让他稍微更清醒一点，因为他本来工作就很辛苦，开这个农机他就很累，他很容易疲劳，但有人跟他讲话的话，他可能能好一点，因为毕竟开农机他其实也是需要很多技巧的，他其实是需要这个驾驶员多集中一些注意力的。
1: 因为你像我们开车跟开农机不一样，我在上面看着他开，我说："哎，这马上就要掉下去了。"他说："不会，不会，我这么一转的话，还是怎么一转，它就会，就那个轮子就很轻盈的就过去了。"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会不会再打一下就会掉下去，不会。
2: 所以说这个开农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1: 很有学问。我去年跟着他，就是大概是跟了他2、3天吧，他从运车开始，然后再到下地收麦。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晚上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农机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因
2: 把
1: 为，
2: 农机运到大货车上，
1: 对，因为这样的话，他跨区的时候他会开得很快，如果你单纯开着农机去的话，他会很慢，
2: 对对，还烧油，
1: 对，他就会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然后他
2: 很
1: 会
2: 难吗？
1: 很难，大货车因为他要放一个农机上去的一个接口，它会要平铺下来一个东西，要么你农机怎么开上？因为大货车它是这么高的呀，它要放下来一个东西。然后
0: 就
1: 它
0: 相
1: 的
0: 当
1: 那
0: 于
1: 个
0: 一个那个板
2: 坡是
0: 子，
2: 吧？
0: 对，一
1: 板
0: 个
1: 子，
2: 坡，
1: 对，
2: 弄一个坡。
1: 它那个板子后长大概就这样，刚刚好卡在那个农机的轮子上。
2: 哦，我
1: 我
2: 的
1: 记
2: 妈
1: 得
2: 呀！
1: 特
0: 就
1: 别
0: 是
1: 清，
0: 两个板儿，
1: 对，
2: 就是两
1: 就
2: 块板，
1: 两个板，
0: 连两块板开
1: 就
0: 上
1: 两个
2: 去。
1: 板，就这么长。它农机只要稍微的偏一点点，车就翻了。我就看他那个女孩在那往上倒，我当时的时候看往上倒，我说你这东西，你就偏一点点就不行了。他当时紧张的满头是汗，一句话都不敢和我
2: 他
1: 说。
2: 也很紧张。
1: 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那个板上就是不是倒到一半的时候就呱唧一下就掉下
2: 掉
1: 来
2: 下
1: 了，
2: 来
1: 那
2: 了。
1: 就人仰车翻了那种。就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考验技术。但是他第二年的时候，我回来又问了一下他，我说你现在再上那个板，你还害怕吗？他说已经不害怕了，他说没有第一年那么的担心了。
2: 你今年又碰到他了是吗？
1: 没有，我今年我准备去拍他，然后发现他没有找到什么可拍摄。

0: 的点吧，我就没有打算再去拍他，但是我们在微信上会聊一些，这样这么长时间一直会保持联系。我就问问他，因为他就是不止麦收，他还收玉米啊，还播种啊，买了很多农机。就是会有联系。
1: 你感觉就是你联系的这些这么多的农机手，他们这么些年有没有一个变化或者说进步？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觉得他的变化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想就传承父亲的那个手艺吧，传承父亲的手艺，他们家也种地。然后后来我觉得他有了更大的想法，就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了，他有两个弟弟，然后两个弟弟现在都在开农机，而且他一开始从收麦子到最后就是也有了播种机，也有了其他的一些机器，就是他想成为一个农机合作社，他想自己就是团结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来。因为我们这次，您刚刚也问了，我们这次来觉得农机手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像去年可能就之前的几年吧，就是他可能一般收麦子的一般都是夫妻档，然后现在呢，就是你像我拍的那个00后，就是姐姐和弟弟，然后今年我看到的就是有父亲带着儿子出来的，我觉得是老一辈的有意在传授他们的一些知识和技艺吧，让他们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农业。以前就感觉可能老一辈的在做农业，就觉得这个农业可能就到头了，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出来干。但是现在我就会发现，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出来，让他们去干这个事儿。
2: 就可以说从农机手的身上看到了农业生生不息发展的那样的希望哈。那除了这个农机手以外，在麦收的现场还有哪些场景能让你感觉到这种希望的火苗？
3: 就是农业科技在这个农田里的不断的迭代吧。就是其实麦收我们还有一个每年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发现，就是为什么会经过干旱也好，或者是干热风也好，或者是对流天气也好，这个麦子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倒？就是因为其实如果麦子熟了之后，它的那个杆儿就韧性就不是那么强了嘛，其实很容易倒伏。但是就是一旦麦子熟了，到了该收的时候，倒伏了就会很严重嘛。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发现，这也是我们经常报道的一个切入点。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它的那个抗倒伏的小麦的选种育种，还有这种抗旱的品种，就是我们在种植情况下有不断的有这样新的情况的出现，所以育种工作者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加强这些方面的投入，就是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抗性的小麦出现。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饮食的这个变化，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多的愿意去吃一些叫高筋小麦
0: 、
3: 就是以前我们大多数种的其实都是一些低筋小麦，我们的强筋小麦都是需要进口的嘛，但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改变，我们现在种强筋小麦也多了，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麦收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在种植端的一些反应。
2: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强筋小麦、高筋小麦，我还是非常早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去河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当地老百姓他特别的自豪，就说他们这儿有种这种强筋小麦跟高筋小麦，然后他们还带我去他们当地的这个工厂，然后他们很自豪的说，你看我们这儿做的这个方便面用的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高筋小麦和强筋小麦，就那个时候种这种小麦还是很少的，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来看可能就很多了，多了很多，
3: 越来越多。特别是河南，就是在推广这个高筋也叫强筋小麦，确实比以前要多，你2019年到现在肯定
1: 这么多年，
3: 对，肯定是越来越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小麦的品质也越来越好。
2: 还有吗？小林你看到什么了？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农机它的更新也很频繁。你像我去年采的江小娜，她去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农机，她今年的时候又买了一辆农机。农机基本上每年都会出新款。
1: 那她每年都换，她
0: 因为
1: 他
0: 可以
1: 以旧换新，
0: 以旧换新，然后还有补贴什么的，主要是补贴加以旧换，他其实没有花很多的钱。对，还有今年我发现很多角笼坏了的需要长时间维修的可能都是老农机。我今年采访过一个农机，说他是河南的，我跟他说，我说大哥，你今天就是机器那个怎么样啊？因为那边都是

0: 在排队修东西。他说我的机器没有事儿。
1: 嗯，
0: 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机器是今年新换的。
1: 嗯，
0: 就说明他的新的那个机器，他可能就是性能会好一些。
2: 嗯，
0: 他收这些导辐的呀，收这些泥泞的，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堵塞。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农机也在变化的比较快。
1: 嗯，哎呀，我在想你们在地方是怎么找到这么多有意思的点和有意思的人呢？
0: 嗯，
2: 你先来。
0: 小林说说，我说的话，这个我想想啊，就是还是我们在枣阳采的那个农机手拦农机的那个点吧。那个一开始就是刚好轮到那天，应该是我来发片子了，因为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就是搭班嘛。就是那天刚好是我来发片子，然后我的设想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农机很紧缺，那我们就去紧缺的地方看一看，
1: 嗯，
0: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
1: 嗯，
0: 啊，我们就想去那儿看一看，就是当地为了这个农机手，他那么多农机手涌入到这个襄阳来，当地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嘛，
1: 嗯，
0: 因为这么大一批人过来，他在高速口那儿，他就会，首先政府就会介入，比如说你来了一个农机，那你不能就来了之后。就是让农户就给拉走了，他要在公诉口登记他的信息，他的车牌、他的信息，以及他接下来往哪儿走，他要不要留在当地，他会问他一个意愿。首先，你政府先介入，然后呢，政府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再被在那儿等的一些村支书啊，在那儿等的一些农户给拉走。然后我们就是想去看一下这个算是一个热闹的场景吧，看看政府是怎么安排这些农机的。然后就刚好在那儿，然后。有一个大姐，就我就注意到她了，我就因为当时想群采一下嘛，然后之前也采过几个在那儿等的农户，然后等的村支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大姐的表现特别的好，就她很有那种张力，就她可以跟我聊得很嗨，可能我们俩都是女生吧，就聊啊聊啊聊啊，说哎呀妹妹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们从北京过来拍摄采访，哎呀那我是不是要上电视了呀，那我刚刚就是拦农机的时候就比较泼的那种状态是不是都被大家看到了呀，然后我也是跟他说我会剪没关系我会剪，他说那你一定得给我剪掉啊，我就很是一个非常温柔又淑女的人。
3: 你最后剪掉了吗？
0: 没剪掉，
3: 没剪掉。
0: 对，就是她，就是因为都是女生，她可能会聊得比较好。我说那大姐，那我们能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去看一下这个农机，去你家地里再跟一个闭环嘛？从拍她找，我想跟她一个闭环。她说可以呀，你就坐我的车，就特别的热情，就说来来来，妹妹你跟我一块上车。然后我就跟车上就进去了，然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想不到的乌龙事件，
3: 什么乌龙事件？
0: 就是跟他一块儿的那个农机说好了跟着嘛，因为我们当时去了两个同事，一个同事是在后面那辆车上，我就跟大姐坐一辆车，然后那个农机，我觉得他是可能因为有点太远了，他就不愿意去，然后就在半路上说自己要修一下车，修一下车，然后我们都在那儿等着，然后最后他修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还在后面跟着他，谁也没打招呼，直接掉头就上了高速，就拦不住他。然后大姐就特别特别的生气吧，很生气，因为当天晚上预报要下雨，然后他没有办法，又去高速口那儿拦。
1: 哦，天啊！
0: 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就是我们又跟着去了。那时候已经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了，又去那儿拦，然后拦了一个河南的农机，然后就看起来也是那种夫妻，老夫妻那种，应该大概有50-60岁了，看起来也比较面善。我说大姐这个肯定行，她说妹妹，我希望你的这个，我希望你说的话能让我愿望成真。就我们俩就一来一回就很逗，然后就拿着农机跟我们走了，这个农机就还比较好，她跟着我们到了地里。但这个大姐吧，就是她。太沉浸于自己找到农机这种喜悦当中了。我说姐，你要不然你跟后面的农机就是要个电话，你们俩保持联络怎么着？他说没事儿，你们同事不在后面跟着呢嘛，就寄希望于我们。我说我一想也是，我说这总不至于到这儿都跑，因为当时已经掉地里了。那最后大姐就干了一件特别乌龙的事儿，她到了那个村子里之后，因为她不只是她要收，她。全村的人都要收，他要去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一块儿，就是看看先收谁的，这样排一个顺序。他就把我和摄像放下了，自己开车走了。我和摄像就在那儿面面相觑，我们俩想，这 就是要干啥？
3: 什么情况？
0: 对，什么情况？嗯、然后后面我的同事就打电话过来说，这个农机也跑了。我说、哦，我说为什么这个农机跑了呢？
3: 那个时候已经几点了？
0: 那个时候已经小七点了，天已经黑了，快七点了。
3: 嗯，
0: 对。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就为什么那个农机会跑？就是因为那个大姐她带我们走的那条路只适合小车开进来，她农机她开不进来，很窄。
3: 嗯。
0: 然后后面那个农机呢，就可能以为大姐是在涮她。
3: 哦，然后就走掉了。
0: 对，然后人家就跑了，但我人家干活嘛，因为那个时候枣阳他是不缺农机的。
3: 哎呀，真是一个乌龙。
0: 对，他随便走到哪都能干活，然后又走了。然后我们俩、嗯、就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在地头那儿，然后大姐把我拉到了村子里，然后我跟摄像在那等着，我想我们俩这该怎么办、嗯、因为从我们那个地方走到地里很远的，
3: 很远，
0: 需要走大概、嗯、走路要走半个小时。然后我想，我说要不然就在那等大姐，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就只有这个招、嗯、我同事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就只有这个招，我们就在那等大姐。然后大姐就开着车嗖一下就过来 了，说哪儿呢哪儿呢，我说她跑了。她说你们怎么不把我看住呢，怎么又跑了。我说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帮你看住，她就是她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地主，
3: 嗯，
0: 她也知道我们不是付她钱的人、
3: 嗯、
0: 我们只是一个记录者，
3: 嗯，
0: 就她跟我们说你们地在哪儿，我们也说不明白、嗯、然后你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3: 嗯、
0: 所以人家只能跑了。
3: 哎，你说我以为你和我是合作关系，没想到是记录我的。
0: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地在哪，他要搁哪片地我们也不知道、
3: 嗯、
0: 甚至农机手当时跟我同事说你要不然看看我从哪个地进来、
3: 嗯、
0: 我同事不知道啊，就四面八方都是路，他不知道从哪儿进、
3: 嗯、
0: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大姐就走了、嗯、我说你但凡要跟他要个电话号码，你们俩沟通一下，你这个时候都已经搁上了。
3: 是啊，你现在这误会早就解除了。
0: 对、嗯、然后大姐就一面懊恼一面生气一面骂那俩大哥、嗯、就一面开车说我要去追他。
3: 嗯，
0: 所以我就说我跟那大姐就是聊的就很好，就是她特别的性情。
3: 嗯，
0: 我说这都大姐这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你开车追？她说没事，她开的是农机、嗯、我开的是车。
3: 嗯，
0: 她这车还是手动挡。我上车之后我都不知道他开的是手动挡，我就以为是自动挡，因为太丝滑了，一脚油门就窜出去了。然后追了大概十多分钟也没追到，
3: 没追到，
0: 没有追到、嗯、因为你不可能追得到了，因为到那儿都岔口了，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他也不知道。
3: 是，
0: 最后我们俩就在街边上拦农机，
3: 又去拦了、
0: 嗯、这个是没有放在片子里的另外一个乌龙段落。
3: 嗯，
0: 就是街边上就是有个大哥他们都已经是洗完澡了准备休息了、
3: 嗯、
0: 然后这大姐就说你能不能那个给我们去割，我们有好多好多亩地。然后那大哥就有点犹豫嘛、
3: 嗯、
0: 毕竟可能也是看我们在拍摄有点犹豫、
3: 嗯、
0: 最后大姐就因为她是要帮很多人一块弄，就最后在价钱上没有谈拢、
3: 嗯、
0: 我觉得嗯，农民可能都想省钱，
3: 嗯，
0: 他当时谈的应该是70，
3: 嗯，
0: 70亩地，
3: 嗯，
0: 然后当时农机手要70亩地，然后大姐就是大概连就是问了一下村子里面大家的意愿吧，然后大家都想给60亩地，然后最后农机手也是因为我们在拍摄嘛，也是因为他们的亩数确实是挺多的，然后就说要不然就去吧。去了之后嗯，也是那个道又有点窄，大姐就说你能下来，那农机手就说我下不来，因为来了两辆车，来了两辆农机，就想赶紧割完。然后那个大姐就说要不然你派一个人跟我坐着那个小斗车，就那个拉帘那个小斗车的一颠一颠的那个，我们下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在小斗车里跟着一块下去看看，他看完了之后也说啊、OK 能下来，然后就说那我们上去开车吧，又跑了。对，就是人家可能也是因为价钱上的、
3: 嗯、
0: 就是那个也是
3: 就在车上又算了算好像不太划算，
0: 对，不太划算，
3: 就跑了。
0: 他们这儿的地确实就是比较地块比较小，因为他要反复的掉头嘛，对他们来说不太合适、
3: 嗯、
0: 然后就大姐就是那时候已经快8点9点了，应该是欲哭了、嗯、大姐在那跟我说怎么办，能不能帮我找台车。我说姐，我帮你找不了，因为这都已经太晚了，你联系不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刚刚好他们旁边那个村子有人在割，
3: 嗯
0: 嗯，有两台车在割，然后那个有当地的农技的人跟着我们，也有当地政府的宣传部的也跟着我们，然后他们就联系了当地那个书记，书记说那没事儿，我从旁边的那一块给就是把这个农机调过来啊。对，最后大姐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割上了麦子。
3: 哎呀妈，等这麦子割完几点了的？
0: 我他割完，嗯，我们没有割，等到他割完，因为他已经下雨了，我们就去拍了那个麦克之家，
3: 嗯，
0: 就是那个在片子最后面的麦克之家，那时候拍的时候已经12点半了，然后他割上的时候是大概10点多，然后我们就刚刚好下雨，我当时还在那儿出了一段镜，说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大家都在忙着抢收，因为我们从大姐那个地里出来之后 然后看到旁边还都有抢收的农户，然后我们还在那随机采访，

0: 课，就是他们就是说完了之后，刚刚好撞上了，12:30快1点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这完成后面的那个采访。
1: 我想问那个大姐，最后看到那个车进到地里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呢？大姐当时已经，我感觉已经说不出来什么话了，
1: 已经没有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
0: 没
1: 了。
0: 有，她只会说“快来，快来到我这儿来”，就只是这样的了，就是。也挺费心的吧，费心费时，再加上那种大喜过后的大悲，
1: 大喜过后的大悲。那你
0: 是。
1: 当时是看到那个车来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觉？
0: 哦，我倒说实话嘛，
1: 实话。
0: 今天的拍摄终于可以结束了。
1: 真的。
0: 就当时我们很累，很累，然后也没有吃上饭，最后我们在那儿就是路边上扒了一口当地人给我们带的炒面。一人一盒炒面和炒饭。我就当时我觉得农机来，我就想哦，最多再拍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因为当时所有的设备都没有电了，就是摄像的两个机器也没有电了，然后我的 Pocket 也没有电了，然后我同事的 Action 也没有电了，最后就只是手机拿着在录了。
1: 你觉得这个大姐她这个麦收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吗？是一个普遍状态，还是说她这个确实挺特殊的？
0: 我觉得她应该是当时的早阳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他这个经历应该算是挺普遍，因为他好歹还是拦到了车了，就是很多人就在高速公路上他是拦不到车的，他有的人就是之前过了几辆车，我们就问他说，我们只是把这儿当成一个停歇点，我们要去河南那边收，河南那边马上就要熟了，而且他那边收起来也会比这种下大雨的要好收一些，很多人就是从那儿过了一下。就大姐幸运的是她最后收上了，你像他们那个村子里说等了小一个礼拜都没有等上农机来收，真的就等了小一个
1: 怎
0: 礼
1: 么
0: 拜，
1: 办呢？等不到也没办法。
0: 没有办法哦，等不到也就没有办法了。就好歹这个大姐她走出了第一步，去高速路口那儿等嘛。我觉得这点就是还挺管用的，就好多人怎么说，我们采访了一些麦克之家里的人，就有的人他就没有找到活干，有的技术他没有找到活干，他的信息不是那么的
1: 通畅。
0: 通畅。你就有一些哪个村他分得很开，就是这个村他可能急需，但是他们麦克之家集中那个地方的旁边那个村，大家都喜欢搁近的嘛，他们就去先搁近的，那可能他附近那些村都不怎么就是
1: 需要了，
0: 不怎么
1: 就不
0: 需
1: 怎么
0: 要。
1: 需要你了。
0: 对，我们当那天晚上就12:00那次我们采访麦克之家，然后里面有的农技术他就会说，那你们可以帮我找点活啊。我说刚刚好啊，大姐那个村里还有好多可以收啊。然后就是他给大姐的联系了一下，就是他的就是稍微还是比较闭塞的这个信息，因为他这个收完和收不完，他其实可能也就10分钟、20分钟的事儿，他没办法知道信息知道的那么快。
1: 所以早知道的话，你们要是提前去趟麦克之家的话，
0: 是，
1: 可能就找到农机手了。
0: 对，我觉得就是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我就跟大姐说，我说你以后如果再碰上这种情况，你就去维修点找，你就去服务站找，就是不要在高速公路口那儿拦，因为它毕竟是一辆辆过，很少，有的人已经定了这个要收割的地方了，你就去麦克之家那边，有好多好多人，大概有50-60人吧，好多辆车，你就去一个一个问，总有没有活的让你碰上。
2: 我记得我看你们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个地方的干部，就是他当时在烘这个小麦的时候，然后一边烘这个小麦一边接受你的采访嘛。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真的在抓紧一切时间在抢，我们现在真的是鱼口夺粮。”然后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里都闪着泪光。
3: 其实，在底下采访的时候，也是会跟农机的主管部门和农业的主管部门的也做一些采访嘛。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抢收不光是农民在抢，机手在抢，其实对于政府官员来讲，他们也在抢。就是他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就说白了，其实这个农机的缺乏和匮乏，他们也是需要费心去做的，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这个麦子能够早一天的收起来，所以其实真的是所有人都在想着这个麦子要赶紧颗粒归仓，所有人都在抢。
1: 所以其实地方的这个干部他也是非常着急。
3: 对，都很着急，就是麦子熟了，谁不想尽快把它收上来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年辛辛苦苦的收成嘛，而且你这个收上来了之后，马上还要下播呢。
1: 你没有碰到哪些就是还让你印象挺深刻的这样的地方的干部？
0: 跟着我当时跟着我一块儿一个车的，就是有一个枣阳的农机的 一个主任吧。

0: 他就跟我一个车，还当时还没有遇到大姐的时候，他带着我去高速路口那儿，准备拍一些当地政府所做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在车上，我就记得他不停地在打电话。我当时我们采访里又没有放进去，他跟我说，我的这个通话已经超了1000分钟了。对，他那个时候我们拍的时候还刚刚是5月20几号吧，快到5月底了。他说以前我这1000分钟用不完，这个月我超了20分钟了，我超了2000分钟了，我多花了100多块钱的那个话费了。他就一直在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打电话，然后甚至就来了2台农机，他都要发给在那个群里面，他们有一个群发到那个群里面说这儿来了2台农机，你们谁要？几乎是。就跟咱们618一样，抢
1: 六幺
0: 东西
1: 八
0: 一样，
1: 抢东西，
0: 就被抢跑了。而且他有一个本儿，我们当时也拍了。我当时还问他，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现在哪一个村儿上，然后呢需要多少台农机？我们都每天都会有更新这个表，然后我们遇到了农机，然后我们就会推荐给这个村儿的那个村主任。他当时就是不停地在打电话，不停地在接电话。
1: 但现在就像这种联络，全靠这个地方的干部这种人力。然后再
0: 对，
2: 还
1: 去
2: 是
1: 发
2: 靠
1: 一
2: 人。
1: 些
2: 对，
1: 信，
2: 我采访的时候，那天下午采访那个襄阳的农业农村局的局长的时候，也是采完了，在那躲雨，刚好也有一个两夫妻嘛，两夫妻也在那躲。那两夫妻是农机手，他们就是说可能割完了，下一步不知道去哪儿。他也是立马就把那个信息拿到了之后，告诉他们哪儿哪儿有，他们就在那交换信息。当时我们其实还在采访呢，小林还说能不能让一下，因为他刚好在我们那个镜头里头，但是他都顾不上，他一直在那跟他们沟通，然后跟他们说去哪儿。
0: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官员来说，就是地方政府来说，他们接到的那个信息基本上都是更新的，就哪怕不是实时更新，也算是隔半个小时或者是隔10分钟更新的那一种。但是像农机手，他们到了那个当地之后，他们会收到一份资料。但是他那个可能更新的不是那么的及时，因为你说白了，你收个几百亩地的话，他可能半天就收完了。等他们接触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他那儿都已经收完了。他们一个个的去筛，就如果跟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接上头的话，他就会立马告诉你，哎，这儿这儿缺，你立马就去那儿，然后就会很好的就是有活干。
2: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跨区接收有的时候确实不确定性还是很大。他们，我也问了那个接收嘛，就有的人他活多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没有活。
0: 没有活，
2: 对，他也说了，基本上他们就是靠老乡或者是靠老的主顾。基本上，首先第一次来就是老主顾跟他约好了要来，剩下就是跟他们可能一波的，有的在前方割，告诉他这个地方还有，他这边割完了就会去，还是都是靠这种情况。
1: 那地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0: 有，我们在襄阳，他可能没有，因为他这一个来得太突然了。你像我马上要去的安徽，他们那儿就有一个。上线的一个什么嘟嘟软件，就是一个
1: 嘟
0: 那
1: 嘟
0: 个，
2: 打车，
0: 对，
2: 对，
0: 就是那个农机的那个，
2: 就有点像那个打车的那个
0: 发需求，
3: 滴滴，
0: 对，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还比较好，因为它实时的嘛，
1: 对，确实
0: 你
1: 是。
0: 要抢了这个单，那别人就不会再去了，那就是你的活儿，就是大家都不会重复劳动。
1: 哎，这个挺好玩的，这个，像打车一样，然后就可以叫一辆农机过来。
0: 对，这是当地的那个给我推荐的一个店。
2: 但好像也是好多，可能好多机手他也不愿意去下那个东西。但总的说来，我觉得现在农机调度比较难，是因为各地它自有的保有量不够，就是它自己的它可以其实很好的调度，我安排这个去哪儿，那个去哪儿，特别是外来的机手一多，这个东西就没法调度了，
0: 我当时在邓州拍的时候。就是那边，因为我们去的也早嘛，就在那儿看着，他们那个时候刚下完雨，就是要再等1、2天才可以开始收麦子。然后路边上有很多很多的机手，然后我们就随机采了几个，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们找到活了？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你就在这儿等2、3天。他说这边地这么多，肯
1: 肯
0: 定
1: 定
0: 会
1: 会有的。
0: 找到的。就他们很自信。我说那你们去年也是这么干的？他说是，去年我们也是这么干
1: 那
0: 的。
1: 他去年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1: 哎，
0: 呀，
1: 找到了。
0: 就是地很多，你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这儿会有农机，老百姓自己就会找上来。
1: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嘟嘟打车比较好，就是真的很方便。如果它可以从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把所有的这个全国的农机都统一起来，这样一年四季，不管是春耕还是夏收还是秋收，不管什么时候，然后都可以用到这个软件，这还是不错的。OK，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麦收的报道了哈。我想问问你们想让观众看到。

0: 到什么呢？你们想向观众传递什么呢？
1: 就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还是说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吧，不管我们的报道当中出现了各种小插曲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努力的找各种新闻线索也好，其实就是想呈现出来，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
0: 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
1: 对，
0: 真的是这样。
2: 是，
0: 小林呢？
2: 我就觉得，真实的感受就是，农民种这个粮食实在是太不容易。你从种的时候，你就要想，哎，我这个种子行不行啊？今年表现好不好啊？我怎么管理呀？下雨了，我是不是要多施点什么肥呀？后来我看，我了解到，就是因为他们今年就是河南那边集体都是晚播了，晚播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怕后期小麦长不好，他们都会就是那个多施一种肥，但是恰恰就是多施的这个肥可能施的有点太杂了，小麦营养过剩，它可能就会倒了。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没有施这个肥，就像那些种粮大户，他们有经验吧，他们的思想比较先进，可以就这么说吧，然后他们就没有施这种肥，就是按照常规的给了一点点，他们那种的小麦就没有倒。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一些散户来说，就种这个麦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前期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等到最后要收的时候，哎呀，一睁眼发现自己家麦子倒了，
0: 那是一个，
2: 我觉得好打击呀。
0: 真的是这样，
2: 我就是这么长时间的采访下来，我就觉得对一些散户来说，我甚至都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这个麦子倒了，长芽了，你还有必要去烘干吗？然后他跟我说，他家里就种了3亩地。他说，如果不烘的话，这些东西，这些麦子，它也是粮食，它怎么办呢？
0: 是。
2: 我就说，那你去烘干厂烘干的话，那你是不是也得花钱？那你最后你烘干了之后，你卖的这个粮食，你可能都收不回来，你这一年的投入。他说，那我也得烘干呢，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吃。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粮食给收上来，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粮食，变成面粉，
0: 不
2: 对，
0: 能浪费。
2: 就是不能浪费。我就觉得他们对这种粮食这种情感还
0: 情
2: 是
0: 感很深，
2: 很深很深。
0: 对，他是看不得这个粮食被浪费掉。
2: 对，因为我采访的时候，我问他都是现实的问题。我说你万一你这入不敷出怎么办？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个。他说就都已经到这儿，那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如果他们当时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那一块都倒了，人家就是没有收，就觉得收上来之后你不值当的，你还要人工去拉它，还要雇收割机，还要去烘干，它这个成本就很高。人家可能索性我就放那儿了，最后你卖不上价，你还不如就放那儿了。但是有的人就是像一些散户，他就对这个，哎呀，就这个粮食的情感就特别特别的高。
0: 钱是一回事，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2: 是的，就总归这东西是一粮食，是咱大家吃饭的东西，我必须得给它收上来。
0: 所以说，粒粒皆辛苦啊。当我们吃着用小麦做出来的各种的美食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不能忘了咱们农民朋友的辛勤付出。好了，感谢何鹏，感谢小林，也祝你们接下来的采访能够顺利完成。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打开电视，收看 CCTV 17频道的《中国三农报道》，或者下载央视频，在田园频道关注我们有关麦收的报道。再次感谢我的两位同事。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拜拜。
3: 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这句诗我们从小就会背，但真正站在泥泞的麦田边，看着那些为了麦收而忙碌的干部、农民和农机手们，你才会真正理解，它不是什么遥远的诗句，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爱惜粮食，不仅仅是因为每一粒粮食背后都有一个在烈日下弯腰、在风雨里追赶的人，更是因为这些普通的麦穗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国家的底气。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的背后是每一位农民在风雨中守护麦田的艰辛，是每一位农机手昼夜兼程的抢收，更是从科研育种到应急调度的统筹规划，是每个人为中国饭碗筑起的坚实防线。今年的麦收还没有结束，麦浪还在往北翻滚，而我们的记者也还在路上。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带来麦收一线的故事。 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浙江建德枝江村，晨雾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乡村文旅发展的核心资源。这里因新安江水温常年保持在17摄氏度左右，与空气温差形成了独特的白雾横江奇观，是全国罕见的摄影胜地。十多年前，王建禄回村当书记，他自己买相机，天天拍，天天发，把一个小渔村拍成了摄影胜地，吸引了大量的摄影师前来采风。当地的渔民也转型做起了渔夫模特，撒网收网，水珠溅起，一次拍摄就能够赚到几百块。在儿子王家兰的建议下，父子俩还合伙开启了休闲农场。年轻人的加入也带来了咖啡馆、面包房和露营基地。这种镜头经济让好山水真正的变成了聚宝盆。在枝江村隔壁镇，另一位年轻创业者阙婉婷的故事同样动人。他每天凌晨开车下乡收购蔬菜，用批发价当场结算，帮助当地老人省去了奔波之苦，让他们能多睡几个钟头。这种看似微小的善举，也让这片山水因为年轻人的加入有了温度。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这张太美了！
2: 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3: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2: 芝江美不美？
3: 太美了！
2: 下次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0: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4: 江水很凉吗？
1: 凉，17度啊。
4: 17度。
1: 对，因为这个江水凉，
4: 冰冰的。
1: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
4: 哦。
1: 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0度，上面0度，下面17度，它又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7度。
4: 啊。
1: 温差大。
4: 温差大。
1: 它就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30起床。日出大概在4:50左右。
4: 哦。
1: 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4: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1: 很稀缺。
4: 嗯，
1: 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
4: 哦，
1: 新安江也就在我们村，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
4: 嗯，
1: 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
4: 哦，
1: 过了一个大拐弯就没雾了。
0: 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之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4: 那每天拍

0: 这个，
1: 对对对，还有
0: 渔夫，
1: 对，还有渔夫模特，对，
0: 对，渔夫模特就是，
1: 对，渔夫模特。
2: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0: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1: 好的
0: 啊，
3: 来
4: 啊，人啊，来，
3: 好，可以，好，
0: 好好
3: 好，好，是吗？哎，
0: 能出鱼吗？
4: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1: 那捕到啥了？捕到人民币了是吧？
0: 没有鱼不要紧。
3: 对。
0: 过干撒网也照样挣钱。
1: 那个、
0: 您他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1: 对，
0: 对吧？我看那个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1: 18年撒就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
0: 哦。
1: 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0: 这是专业模特，
1: 哎，专业模特
0: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
1: 对对对，
0: 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4: 一、二、三，你就叫好声啊！
0: 好，
4: 老王，老王也要拍，老王也要拍。
3: 没有
0: 电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1: 我们要拍水珠，对。
0: 对。
4: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
0: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2: 唐玲珑也是芝乡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镜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0: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5: 几乎再下去的话，5/1到10/1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
0: 嗯，
5: 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
0: 哦。
5: 6/7/8是旺季。
0: 对，您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5: 这个我该每一场算了。
0: 啊、
5: 嗯。每一场团队的话是600块。
0: 600块，多长时间？
5: 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5: 早上跟那个，早上跟傍晚了。
0: 傍晚。
5: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2: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芝乡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芝乡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1: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我看这个村很美，所以自己买了相机，天天发，天天拍，天天在平台上发，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然后把这个村旅游慢慢住起来。没想到现在也这么火。
2: 自打芝乡村渐渐在摄影圈内打响名气，王建禄便悉心接待来自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而他开办的民宿就是用自家房屋改建的。5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
1: 那这些也都是我拍的照片。
0: 哇，这不就是水墨画吗？
1: 对，
0: 看，这是校过色的吗？
1: 对，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原片就是这样。
1: 对，原片就这样。淡淡的水墨画，
0: 淡淡的水墨画。哇，
1: 这间客房非常好，非常棒，
0: 非常好。
1: 对，视线也好，
0: 直接看江景。
1: 对对对，
0: 这能出去吧？这边
1: 能出去，
0: 能出去。
1: 对，能出去。
0: 太美了。这就是，如果说即使是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坐在这儿，
1: 对，也很舒服，
0: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1: 多好。
0: 对，直接在阳台就看日出了。
1: 对对对，来看这里一间
0: 大床房。
1: 对，大床房
0: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看出去。啊，这一应俱全，
1: 对，
0: 一应俱全，
1: 卫生间全部都有卫生间。
0: 对
1: 对，
0: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1: 对，小客厅
0: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1: 对，还能出去。
0: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哦，楼下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庭院，
1: 一个
0: 小的咖啡咖啡厅的咖啡吧。
1: 对，晚上有人在喝小酒。
0: 哦，
1: 白天不喝点咖啡。
0: 这是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1: 对对对
0: 对吧，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
1: 对

0: 您现在这样一间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1: 我们在300块左右。
0: 一碗？
1: 对，一碗。哦，
0: 银杏树下的咖啡吧。
1: 对，银杏树咖啡吧。来来来，您坐会儿。
0: 对，坐着歇会儿。嗯，
1: 坐着歇会儿。
0: 这太舒服了，我觉得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嗯，早上起来他们可以出去摄影，
1: 对，
0: 然后回来之后吃过早饭，就在院子里发发呆，就很舒服。
1: 对，
0: 去你们那边吃面包、
1: 泡杯茶，
0: 对，
1: 或者喝杯咖啡，
0: 对，
1: 然后10点左右到那边买个面包来，就很惬意的。
0: 简直就是向往的生活，
1: 对，向往
0: 向往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1: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啊，这个环境干净了，
0: 嗯，
1: 然后设施齐全了，
0: 嗯，
1: 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0: 嗯。
2: 在王建禄眼里，除了新安江迷人晨雾，村里处处皆是好风光。闲暇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骑着摩托车穿行乡间田野，一路寻觅乡村的美妙之处。
1: 你看这一片花多漂亮。
0: 对，
1: 现在我们村里有不仅有花，也还有生态这个种植啊，春天种油菜，然后油菜割掉以后种水稻
0: 啊。
1: 你看我们这个村特别漂亮啊！
0: 哦，
1: 两边的规划
0: 就看见家，那各家各户的庭院都很美的。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是每家每户都有庭院。
0: 对，你们村里有个好大的足球场啊！
1: 对，还有个11人制的足球场。
0: 哦，
1: 还有4片网球场。
0: 哎呦，
1: 这里是亚运体育公园。我们往这个茶山脚绕一圈回去。
0: 哇，这漂亮！这边更好看了。
1: 对、啊，
0: 这边是茶山。
1: 对啊，茶园。坐好。
0: 哦，上茶山喽！
1: 上茶山了。
0: 哇，可以了。
1: 我们再走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到这儿就行了。
1: 好。你看，走到这里就有感觉了啊。
0: 啊。
1: 对吧？真漂亮，怎么拍都好看。
0: 这是忍不住又拿出手机来开始拍。
1: 怎么拍都不好，都好看。你看，这个一条路，你看。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是一幅照片。
0: 对，
1: 一到夏天就会起雾。
0: 哦，
1: 关键是会起雾，就在这里拍的一张照片，很绝的。
0: 哇，
1: 你看，远山是云雾缭绕。
0: 对，
1: 那这个场景是在这个顶上拍的。
0: 嗯，
1: 可以拍的整个浙江这个茶园。
0: 您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很重要。
1: 当时吧，有点责任在身上，因为当村书记，
0: 哦、
1: 啊，总想把这个村向外推出去，这么美，是吧？
0: 展示出去。
1: 对，展示出去，所以买了相机，不断的拍，也不懂相机原理，也不管，就是乱拍。
0: 乱拍。
1: 在来了摄影师以后，大家都教我，每个老师都教我，所以昨天你问我是哪个师傅，学过没有？我说全国各地来的摄影师都是我的师傅。啊、他们都愿意教我，我也愿意学。
2: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农场里特色咖啡与窑烤面包备受青睐，从规划建设到经营打理，全都由王家兰一人全权负责。
3: 你看从这边看，你就、哦、这就是集装箱改的，
0: 哦，
3: 这里都是集装箱，
0: 等于这个屋子是3个集装箱搭起来的。
3: 对，然后这些外立面就是
0: 木板，
3: 农村里面他们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
0: 哦，
3: 这些都是那个木材厂。木材厂也就是基本不要的那种木头，这个是卷闸门。
0: 什么？这个你们这个外立面是卷闸门？
3: 这是卷闸门。
0: 然后拆下来一个一个钉在上面。
3: 对，你看这是卷闸门，哎，但它的效果很好，没发现？
0: 效果很好，效果很好。对，一个铁皮车库的那种，又有工业感，是吧？有点工业感这种。
3: 这个招牌是一个收废铁，它放在收废铁门口，它写了电话号码。我说你这块牌子卖给我。黑的那个就是我那个角磨机磨过的，
0: 磨过的，
3: 对，然后把电话号码给磨了。
0: 对，你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搭建出了整个的这个农场。
3: 是的，这个猫窝也是用废弃材料搭的，这些我捡来的流浪猫都在的，
0: 都在呢。哦，
3: 这一只
0: ，哦，哎呦，你看睡的，你看睡的，
3: 有好几只嘞。
2: 王家兰打造的农场融合乡村风貌与工业风格，别具特色。它外表爽朗。

0: 气，内心却细腻温柔，细心照料着园中的各类小动物。正是这份真诚用心，让到访的游客卸下疲惫，悠然惬意地享受乡间度假时光。每天，王嘉兰负责做咖啡，王建禄除了招待摄影师，其余时间就守在面包房，亲手制作鲜香可口的窑烤面包。
1: 咱们现在刚做好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猪肉脯吐司。
1: 猪肉脯吐司。
2: 对，我们在加工最后一道手续。
1: 哦，这要几点起来发面做这一炉？
2: 我们从面粉到好吃的话要五个小时，这个火就是慢慢火。阿姨四点多钟就起来。
1: 我的天哪，四点多钟就要起来开始发面和面这些的吧？
2: 所以做面包有点辛苦。
1: 有点辛苦，有点辛苦。现在温度行了吗？
2: 你先看一下温度啊。
1: 咱们看一下多少？看这儿。
2: 280，那开始吧。
1: 哦。
2: 我前面说280左右。
1: 哦，280左右。您这烤面包的手艺是去哪儿学的呀？
2: 很多地方。
1: 啊、哦，哪里？
2: 有杭州、上海、宁波，去了三个地方去学习，学了
3: 一个多月。
2: 陆陆续学了一个多月，看到我们的顾客吃的面包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嗯，
2: 然后我们用这个定时器，
1: 多长时间？
2: 要看时间，我们先定4分钟。
1: 四分钟之后看看。
2: 对，我们要观察，这是12分钟，虽然12分钟，但是中途我们要观察它的状态。
1: 哦。
2: 哎，所以4分钟提醒一下，
1: 这12分钟肯定是不能离开这个。
2: 对，不能离开。
1: 炉边上了，就等了。
2: 对，也等了。
1: 对。
0: 12分钟后，他家的招牌猪肉脯吐司就出炉了。窑烤面包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水分，吃起来松软鲜香。凭借宜人景致与特色美食，这座山峰农场生意十分红火，单日最高可售出300杯咖啡，100余个面包，在乡间闯出了亮眼的致富路子。虽然农场生意繁忙，但是王建禄向往自由的初心始终未变。他每年都会留出闲暇时光，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奔赴仙州向往的远方。
2: 我一年会出更远门，骑个摩托车或者开个越野车，全国各地就绕一圈再回来
1: 跑一跑，
2: 时间在20天到一个月左右。
1: 那您这生意怎么办呀？
2: 生意交给儿子，跟他说过了，忙不过来慢慢忙啊，我们赚点忙得过来的活，忙不过来也没办法。
1: 我现在听着我好羡慕您，就是您的工作也是您的爱好。
2: 对对对。
1: 然后生活上也有自己的爱好。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一半是烟火，一半是理想梦想，是不是？
2: 对对，
1: 太幸福了。您这个
2: 很多游客来看到我的生活都是，哎呀，你的生活我的梦想都是这样。
1: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我们的梦想，一半有烟火，然后一半有梦想。
2: 对对对，
1: 太美了。
0: 如果说王建禄父子是在用热爱打造美丽乡村，那么在建德这片热土上，还有一位年轻人怀揣满腔赤诚，以爱心扎根乡土，那他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这里是浙江省的建德市，我们呢是在一家农贸市场的门口。现在呀是早上不到7点，然后我们要马上跟随着这个车出去一趟，去干。

0: 纳米加工厂负责市场推广工作，直至2025年底，他毅然做起了下乡收菜的事儿。究竟是什么农户需要他亲自驱车上门收购？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1: 我其实有点奇怪呀，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到村子里来收菜？是因为这菜好吗？还是什么？
2: 是因为其实这条路他们出来也不太方便。就是老人们啊，他们的出行啊什么的，啊，如果我有时间嘛，那我2到3天我到他家自己来把他的菜收掉，他自己也方便一点，他还有时间可以干别的事情。以前他们是，比如说家里给这个儿女啊，让他们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卖，或者说村里自己吃，吃不掉呢，有些他就会烂在地里。
1: 这真的是在为老人做一些事儿，就不光是这个事情是为了在赚钱了。
2: 对，
0: 帮助村里的老人把菜卖掉，省去他们跑市场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阙婉婷在做的事儿。在张家村，张素贞老人今年64岁，家里的一亩多地种植着四季豆和空心菜，阙婉婷的上门收菜给他省了不少事情。
3: 他们做这个事情怎么样？
4: 还好。他们给50岁吃吧，我不用去卖了，还不好的。
3: 哎，真是。哦。
4: 这个老板娘很好的，她价钱我讲多少就多少的，还好的。
3: 哦，是吗？
4: 反正我都是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了。
3: 就跟批发市场一样的价。就您卖批发市场也是这么多钱？
4: 批发市场这个价嘛，我也买他这个价了。
3: 但是他们还上门收，您就省点事呗。
4: 我还省点事，不用去了。
3: 对，您要去的话得几点起啊？
4: 要早上要去，很早的嘞，1、2点钟就要去的。
3: 1、2点就要去啊？现在可以了，现在您早上至少能多睡个几个小时了。
4: 那今天就多睡几个小时吧。本来今天要拿去批的了。
0: 让年迈农户能多睡上几个安稳觉，便是阙婉婷最初的初心。这份暖心想法源于她亲身见识过凌晨2、3点农贸市场的辛劳景象。
2: 我说这菜市场怎么凌晨2、3点钟还这么热闹，然后我就会想进去看一眼，发现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年纪比较大的，就可能跟我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的人，他在这边卖菜。他说2、3点钟就得从家里出门，然后过来到这边摆摊，然后就为了早上，因为有些人他会早上到这边来采购啊，来买菜，就是为了卖这些菜。但其实他们一天的营收也就100块钱、200块钱，就是这么多，但是他们可能付出的时间、付出的精力可能是一整天。刚开始是我自发兴趣收，再后来我们可以和街道联系，和一些村里，包括什么张家村啊、乔岭村这种，我们过一些整村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街道网格员、联络员，我们知道哪些农户他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相对来说他家里的量比较大，蔬菜是比较滞销的。
0: 阙婉婷下乡收菜，价格全部按照市场批发价算，现场称重，当场结账。对这些农户来说，在蔬菜丰收的季节，每天收入是很可观的。
3: 一斤一共卖了多少钱？
5: 一斤
2: 338。
3: 338。可以。你这算多的吗？阿姨。
4: 不算多的。
3: 不算多，一天最多能卖多少？
4: 要看东西的呀，
3: 500多，
4: 400、500块卖得起来的。
3: 一天最多能卖400。
4: 多的时候要卖起来。
0: 如今阙婉婷每天都会驱车走访2、3个村落上门收菜，很多人都会很疑惑，他收购蔬菜的价格和市场批发价持平，这样做究竟如何盈利呢？单凭一腔爱心，助农之路终究难以长久，而阙婉婷已经摸索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
3: 像咱们今天收来的这些菜，你们回头是去怎么销售，还是怎么卖到哪儿？
2: 我们有渠道嘛，就自己放一些餐饮单位做，然后再剩下的稍微好一点呢，我们就会做一些净菜的新品。
3: 净菜，
2: 对，净菜的，
3: 就是把它们都处理好，然后切好的那种。
2: 对对对，切配好的那种净菜。
3: 切配好净菜，拿回去能直接炒的。
2: 对对对，是的。
0: 将上门收菜延伸打造净菜产业，阙婉婷为爱心助农找到了提升收益的新方向。每日收来的新鲜蔬菜，先完成农残安全检测，就可以送到切配中心制作净菜了。
2: 已经收好的成品呢，相对来说我们分类分好的，就在这边做清洗。然后这是第一道清洗工作，有3道嘛，1、2、3。然后清洗完之后，我们就会在这边做一些这个切配。
3: 切是在这儿。
2: 对对对，我们净菜的切第一道工序就是在这儿。然后切好之后呢，
5: 他会把在

0: 品就是按这个分到这边，然后用我们这个称重器
1: 开始配送，
0: 做一些称重，
1: 对，开始配了。
0: 对，
1: 现在配的这份是什么？黄瓜，
0: 黄瓜炒火腿肠。
1: 黄瓜炒火腿肠，咱们这一份菜大概现在是多重？
0: 素菜在200克多，然后荤菜在400克多。
1: 那如果是两口之家的话，就基本上一个荤一个素就差不多了。
0: 对，然后控制经济范围也是在15块钱以内。
2: 这些净菜在小程序下单，当天就会送到家中。为了扩大用户群体，雀婉婷每逢周末都要走进社区进行推广，让更多人加入助农事业。
1: 婉婷，咱们今天这都是什么菜呀？我看卖得很好啊。
0: 对对，因为我们收来的一些这个包菜，还有梅菜和四季豆。
1: 梅菜四季豆。
0: 对，然后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6.9，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土豆、苋菜，那边只要4.9。
1: 4.9。
0: 对，然后这边呢9.9是带一个荤菜的。
1: 你买了这么多啊，姐姐？我们能看一看吗？这都买的是什么菜呀？今天？四季豆。
3: 对，全是豆。
1: 豆皮。
3: 还有那个。还有这个小笋、青菜，它都配好的，
1: 都配好的，
3: 对呀、啊，这个就
4: 新鲜，便宜，
3: 新鲜，然后它卫生方面都
4: 保证
3: 好的，
4: 物美了，
3: 价格
1: 好，一看忠实客户了，
3: 是吧、啊？
2: 如今，雀婉婷的净菜产业日均销售额可达1000元左右，既实实在在帮农户解决销路难题，也让助农事业得以长久运营。温情与智慧相融，让乡村助农之路行稳致远。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在屈原故里秭归，有这样一位痴迷龙舟的人，他叫郑祥龙。从1978年第一次握桨开始，他与龙舟结缘已经有40多个春秋。郑祥龙的生活处处刻着龙舟的印记，他的小院里摆满了亲手制作的龙舟模型，墙上挂满参赛的荣誉证书，就连说话时也不自觉比划着划桨的动作。每年端午，这位白发老者都会带领乡亲们在江面上劈波斩浪，用最传统的方式纪念屈原。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不仅自己划龙舟，还花费3万多元打造标准的赛船，只为让更多人感受这项传统运动的魅力。郑祥龙说，龙舟不是一个人在划，是全家大小的情谊。在他的带领下，连从未划过龙舟的新手也能体会到团结协作的快乐。如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份对龙舟的痴迷传承下去。

我叫甄祥龙，我是1956年出生在七原镇，我从78年开始划龙舟，他就认为我是个龙舟才子，是个龙舟疯子，啊，说我划龙舟划疯了，但是我热爱的目的，我是想把这个龙舟划得更好，把自个的龙舟要划出去。

0: 沿着山路一直在盘旋，真的会有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哎，天怎么好像黑了？
1: 我们这水塘蛮多，你在这待个几天，在这多跑几趟就习惯了。
0: 哎，我好像看到隧道的出口了。

虽然说西陵峡以险闻名啊，但是让我更惊讶的是，这自然的奇观和人造的建筑交织在一块儿，一时不知道是该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咱们人类的伟大了。

0: 穿过了西陵峡，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附近，心里真的是有种说不出来的赞叹。不过啊，我们此行可不是来欣赏风景的，而是有任务在身。
1: 我们已经约了郑祥龙老爷子在江边见面，走，咱们沿江而行，准备出发。
2: 谁打人？哎，把这个匪气都吼出来。
0: 郑老，哎，郑老，哎呀，这沿江江边找了您半天，终于在这儿找到您了。我看大家伙这是在干嘛呢？
2: 他们是做了个热身运动。
0: 哦，
2: 不是马上过端午节了吧？现在开始训练，比赛的时候就是那个才有心里有数有把握。
0: 哦，等于是把筋骨活动开，更有利于咱们后面隆重的训练。
2: 再训练。
0: 嗯，
2: 好，真的。喂，这是我儿子郑大。
0: 郑大哥好，
3: 兄弟们打个招呼。
0: 哎，我看大家训练热情都非常高涨啊，郑老。
2: 对，
0: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小动作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让郑大划给你们看。
0: 哦，
3: 好，要高的高的烂出来，好不好，兄弟们？
4: 好。
3: 我们把唱好，我后来的那个队伍比个赛，好不好？
4: 好。
0: 比什么呀？
3: 比拔河。
0: 拔河？
3: 对，
0: 龙舟也能拔河啊？
3: 可以啊。
0: 哦，
3: 待会儿看我们表演吧。
0: 行，迫不及待看大家展示了。加油。
5: 好，准备，各队注意，预备，好。
0: 哎，郑老，这个就是咱们拔河的场地了吧？
2: 对，在我们这个地方赛龙舟，输赢他有些不服气。
0: 嗯，
2: 不服气，最后来我们一二名，我们两个人拔河，
0: 拔一拔就服了。
2: 拔好，看谁输谁赢。
0: 是，
2: 不过那个拔河他那个安全性不是蛮好，我们在平台上看着他们拔，就是这个运动员可能有一点危险。队注意，预备，
6: 太吓人了，
7: 太高兴了，群主手全部举起来了，我太兴奋了，在水里没有掌握平衡。
3: 好，下水。
0: 郑老，刚刚真是太惊险了！我本来以为船翻了之后，大家第一件事儿是把船翻过来，没想到大家做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就是大家开始清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确定了咱们十二个船员全都在，大家才开始。
2: 对，这就是团队精神，这就是仁爱那个精神。
0: 对，团队精神，所以我想赶快体验一下，感觉太惊险刺激了。
2: 在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下水30多米深。
0: 30多米？啊，
2: 对。
0: 那我还是找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地方吧。
2: 如果是你想体验一下，嗯，我们就找了一个潜水区。
0: 潜水区啊？
2: 就在那个地方。
0: 哦，那行，我找个新手入门的地方，咱体验一下。
2: 对，我们就过去试一下吧。
0: 好，走。
2: 好，走。
0: 郑老，这龙舟到了，我可以上船了吧？
2: 不行，你一个人上船划不好。
0: 我一个人上船划不好啊？这样吧，我想想，要不然我组建一个新团队吧。
2: 那不行，你
0: 看看，乡亲们，有没有谁想划龙舟的呀？好，好，好，好，那咱们组建一个新团队，一块玩好不好？好，来，快来，快来，快来。好，授奖仪式。想问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0: 好，我们新人队，新龙队，准备上船，开始。
2: 我们上船，来一队一队的上。
0: 好，大家一定要慢一点啊！这个龙舟的重心它不稳的。
8: 上。
0: 好，这位勇敢的大爷，慢一点，我帮您扶着龙头。慢慢的走中间啊，走中间，不着急，够了吧？那我就上了啊，享受了郑老扶船的待遇。有没有紧张的？有紧张的可以给我举个手。为什么紧张啊您？
9: 他是激动，他不是紧张，他是激动。
0: 我们大姐第一次都不紧张，您一大哥第一次紧张什么？是吧？那大家想一想，怎么样才能让我们往后滑呢？是往前泊水吧，应该是这样吧，这样滑是往后滑的，是吧？都是这样。
8: 划船的往前进。嗯。前划船的往后退。
0: 不是，我想请问一下，我刚刚看有个大哥怎么滑的，大哥这样滑，我问大哥，你这样滑，你什么时候能把我们滑出去？群龙无首啊，真的是群龙无首的。郑大哥，要不然您来做舵手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出去都出不去啊，总不能滑都滑不出去吧。郑老师，要不然您也来吧，要不然我们没有鼓手的话，我们滑都滑不齐啊。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2: 好，可以可以可以，给你们玩一玩。坐这个船呢，那个屁股都对到那个船边长板，
0: 贴边边，
2: 我想姿势。OK，
9: 我搞对了。
2: 好。这划桨的时候，就说下桨。
0: 哇，好酷啊，感觉自己。这样。
2: 那个，
9: 哎，这
2: 个不一下，在这划一下，头下划一下。我们试一下啊。
0: 好。
2: 我打鼓，你们划一下。
9: 好。
2: 试一下，我们再把船拉出去啊。嗯。来。注意。好。最后那个划桨啊，你划的，
0: 摩天轮式划法，明白了。
2: 来，把我们投出去。
0: 紧张，哎呀呀，已经感觉，哎呦，有小的波动了。
2: 各位再注意，好，预备，划。
0: 郑老师怎么样？我们这个新手可是一次没翻啊。
2: 滑的还比较可以。
0: 比较可以啊。
2: 对。不过你们今天划的是那个玻璃钢龙舟，这是标准龙舟。如果是想看那个真正的龙舟，还到我家去。
0: 哦，还有别的龙舟啊？
2: 那肯定得拿着传统龙舟。
9: 老孙，我也想去。
0: 啊，老孙，不是郑老师吗？为什么是老孙啊？他是孙悟空啊！那我太想去他那花果山水帘洞看看了。
10: 好的，
0: 走，那咱们下船吧。
2: 好。
0: 您的小天地啊，
2: 对对对，
0: 一进来满满都是木头的香味儿啊。
2: 哦， 哎、啊，对，
0: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2: 对对对，哦，就是我带到这到香港滑的吧？哎，季军，这黄河拉力赛、哦、第二名，这是在长江拉力赛，在本地还可以。
0: 您过千了，还可以，已经很棒很棒了。
2: 就是传统那个龙舟啊。
0: 哦，传统龙舟。
2: 对对对。
0: 说起传统龙舟，刚刚我划的是现代工艺。
2: 那是现代工艺，传统龙舟跟那个不一样。要做这个龙舟还是很麻烦的。嗯。全身用那个白木、龙角、尾角，都是用那个樟木、香樟。哦，
0: 等于咱们其实差不多是一比一。
2: 对对对。
0: 材料的复刻。
2: 因为喜欢划龙舟，喜欢看龙舟，平常在家里没事了，好就做，我就想到做这个模型。
0: 就离不开这个龙舟。
2: 哎，离不开，一生都为龙舟而生吧。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划龙舟，它不是那个划龙舟人在划龙舟，是全家大小的划龙舟。讲得好玩啊，嗯，就是孩子的父亲在船上划龙舟，嗯，他的妈妈都把孩子抱着，他的孩子，他说，他的爸爸加油，孩子加油，最后把小孩打住院。我们小时候就是，他两口子，嗯，老婆是江南的，老公是江北的，
0: 江北，
2: 他说江南江北的两个人比赛。哦，而比输了，他的两口子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你们江南的不值吧，江南的耍赖，好吧，放把桌子抽了。
0: 有的时候咱们赛龙舟也能够决定家庭地位呢，是吧？
2: 对对对，你滑晕了在盖上这个走路，他都是混着走的。哦，好的，我们怎么样，
0: 骄傲啊，自豪啊。
2: 对对对对，你像我从那个2007年就开始，
0: 2007年
2: 自己做了两条大龙舟，
0: 十几米那种龙舟，
2: 哎，对对，标准的赛船，那个时候很花了，有接近30000多块钱。嗯，那别人还不是说我是个龙舟疯子、龙舟痴子，
0: 但没办法，就是
2: 没办法，就是自己热爱。其实那个龙头我这儿还有一个。哦，
0: 啊，能让我看看吗？
2: 好好好，来来。
0: 我想
2: 来，你先抱一下。嗯，
0: 我想试试。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有点重啊。
0: 哎，其实也没那么重。我看他的眼睛现在还处于一个没有点睛的那个过程。
2: 不是，这个船还没有下水，还当地的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来点睛。坐起以后，他还在睡觉。嗯。那个眼睛一点，
0: 他唤醒他了。
2: 哎，对对对对。

0: 可以。
1: 那走，那赶快去看看，我想看看这赛事龙舟是什么样子的。
0: 好，可以。
1: 走。
0: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传统龙舟。
1: 这么大、啊。
0: 这个船是15米5长。
1: 15米5。
0: 哎，坐22个人划的，这可是我的宝贝。
1: 大宝贝，而且是个。
0: 大宝贝，每年我自己有船，我提前下水训练，所以别人一般都划不赢我。
1: 这是您的小秘诀、
0: 啊。小秘诀，还不能跟别人说。
1: 偷偷的不告诉别人。那为了检验一下您的试练成果，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啊，要不然咱们举办一个表演赛来检测一下您这秘密武器的威力，您看怎么样？
0: 可以，把我们那个队员就拖出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1: 那咱们明天就检测一下。
2: 好，可以。

0: 对今天的比赛，咱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志在必得的勇气？
1: 有啊，我们肯定搞第一名的。
2: 动作我们没问题，就是那个力度还可能差一点。
3: 带领一支从来没有划过龙舟的人，如果拿了个好名次，对我来说还是蛮有意思的。
4: 跟我们站旗上说的一样，就是我们来自湖北小镇，我们有战无不胜的精神。
3: 亲爱的乡亲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啊，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五个乡镇的龙舟代表队齐聚在秭归县水田坝乡龙口村。那我看到兄弟们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想要赶紧下水。那废话不多说，下面就有请汪老师开始正式的龙舟点睛仪式，有请。
4: 龙旗，龙头，一点龙角，龙子龙孙中华文化共传承。三点龙鼻，龙鼻如吸，荆楚儿女齐努力。五点龙脊。 龙精如炬，不忘初心，民族心。

0: 男子呢，400米龙舟竞速呢，讲究的一个就是要速度要快，第二呢要整齐划一，谁整齐谁的爆发力大，那么就取胜的机会就很大了。请各位运动员准备就绪，马上400米龙舟竞速就要开赛了。
1: 各队注意，预备，
2: 用力，用力。
3: 那模样好像是最远最偏僻的一个山峰，他是从来没滑过的，但是我都不相信。
1: 加油！
4: 划龙船都是要拼要闯，你就把汗水就去奖励，才能取得好名次。

0: 老的啦、啊、
1: 当然老孙的这支队伍也不错，他们作为新手能够取得第二名也很了不起的，
0: 给他们点赞
1: 啊。那是的啊，不过其他的兄弟们不要失望，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大的彩头，兄弟们谁今天抢到头彩，我给大家奖一车水天霸的旗山，好不好？好的，我们把这个红交给胡大哥，请你找个好地方啊。
2: 好的，找个有难度的地方。
0: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谁能抢到这个好彩头。感谢郑老还有郑大哥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关于龙舟的文化还有魅力。其实无论是拔得头筹还是说取得好成绩，我觉得关于龙舟的文化都是需要传承下去的。郑老您觉得呢？
3: 是这样，其实划龙舟它划的就是那个精神，那个输赢就是小事啊，关键是我要团结一致，弘扬这个曲苑文化，弘扬曲苑精神，大家说好不好？好。
0: 其实这次来到屈原故里也是体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端午龙舟盛世，也期待会有更加精彩的赛事在等着大家，有更加优秀的表现，取得更加出色的成绩，加油
1: 加油。我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把它一起喊出来好不好？
0: 好。
1: 屈原故里，
4: 齐天之下，
1: 自会欢迎。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不仅剧情引人入胜，剧中地道的陕西方言更是圈粉无数，被网友称为大唐雅音。网友们纷纷表示，原来唐朝人就是这么说话的呀，那这陕西话听着比羊肉泡馍还解馋。陕西话背后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这是一门特别长寿的方言。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

0: 说的秦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语言学家研究发现啊，陕西话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发音特征，比如声调、合音等等，很多用词都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觅得踪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电视剧主角的有趣表达来看，比如剧中人物说的毕了，既是完了的意思，也是感叹词和作为对话结束语的。那广雅士古中有毕竟也，意思就是完结，还有阿房宫赋中道六王毕四海一，其中的毕也是完结的意思。此外呢，他还被经常引申为完了，糟糕了。那在主角这部电视剧中，陕西方言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哪些文化奥秘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陕西文化专家们继续揭秘陕西方言里的声音密码。
1: 不瞒各位陕西人哈，我特意上网上去学这个陕西话、我发现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陕西老师也在教，说我教你一分钟教你学会陕西话。而且我看他们总结了一些陕西话的变调规律，普通话里的一声就变成陕西话的四声、普通话的二声变成陕西话的二声，这个是不变的，然后普通话三声变成陕西话的一声，普通话的四声变成陕西话的三声。高教授，我不知道他这个科学吗？
2: 我们可以把这里边说到的陕西话具体化成一个关中话、因为陕北的声调特别的多，
3: 对对对，它不一样，
2: 不一样。关中话和普通话之间，它在声调上是有一个对应的规律。我们按照这个来读，它就能够大致的说一个像陕西味儿的不太标准的陕西话。
1: 所以说，就是能够接近陕西这个味儿。
2: 对，
1: 可能不太地道，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一门语言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口说。咱们大家呀、都听了这么半天了陕西话了啊，咱们开口练一练。所以在这儿我们进入一个陕西话速成班。我们这里头有几张这个变调的字啊，给大家已经标注好了大概对应的普通话的调值，我们来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分钟学会陕西话哈。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场景，都是大家呢将来啊要是能到陕西去旅游能用上的。比如第一个是问路，我自告奋勇哈，
3: 好，
1: 我先来第一段，请小峰老师来当我的搭档老师。比如我来问路了啊，我说这个师傅麻烦问一下，钟楼咋走呢？
4: 往北半走，两站路出到了。
1: 哎呦，太艰难了哈！这样我就不求各位老师来给我打分了哈，别打了，这个分肯定是惨不忍睹，我怕大家跟我学歪了。这样，我们下面呢是一个打车的场景，请苗阜老师和小磊来吧。
5: 苗师傅，
4: 哎，
5: 我去大雁塔坐不？
4: 大雁塔，坐
5: 坐坐。
4: Welcome to 西安啊！上车上车上车，
5: 你看看。
1: 来，接下来哈是一个吃饭的场景。再请二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5: 哎呀、这个好，我看着我都饿了。
4: 哎
5: 呀，苗师，
4: 哎，
5: 肚子起来再吃啥嘛？
4: 爹，爹，咱油泼面走，油泼面美美美的很。
5: 哦，那咱吃点吃去呢？
4: 哎呀，小子嘛，我儿好吃的很。
5: 多的太太，
4: 哎，多的太太，到我吃。
5: 那走嘛，咱把车一打，师傅去钟楼不？
4: 哎，钟楼
1: 回来。咋又回去了？这个，之前呢，很多人都说啊，陕西人张口就是文化，开口就是历史。今天真的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刚才呢，我觉得从几位的这个表演当中，我感受到陕西方言啊，不仅雅，还特别有趣。
4: 对，
1: 哎、咱们接下来就要讲陕西话之趣。说到这个趣呀、首先还得问苗阜老师呀、陕西话怎么有趣？听您讲话就挺有趣。
4: 嗨，陕西话俏皮，
3: 嗯，
4: 尤其秦腔过去总结了好多，比如说我听过过去有个老戏啊，
1: 嗯，
4: 叫教学，教学里面有一段蜀板就特别的俏皮好听。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屋三代都当的大官，俺爷见过我皇上的面。俺那个娘娘都吃过饭，俺爸穿的我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我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坐软脚， 挥舞垂腿又丫鬟，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上镶的都是五彩蓝。哎，他这很俏皮。
1: 对，他很有一种风情在里边哈。
3: 他把我们秦香的活儿都叠了。哎
5: 呀，这一段是
1: 叠了，你说他都吃了的意思。
5: 这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听懂了。
5: 那个、老舍先生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西望长安》。
4: 对，嗯。
5: 苗阜老师呢演过这《西望长安》，而且他就把为了突出这个陕西籍的演员来演这么一个
1: 角色，
5: 对，所以他就把教学的这一段放在了那个作品里。其实要说起来，就陕西话它的这个方言的味道，你看我小时候嘛，我就学过一段，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它就用来说明西府跟东府话的这个区别。嗯，就特别简单，说河里边有水，嗯，水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子上有一块砖，砖上有一本书，书上放了个碗，碗里边呢有一个蜘蛛。这蜘蛛在碗里边爬，就特别滑，一爬就溜下来，叫出出出。你看，用东府话来讲，东话比较硬，像这种渭南，像我们渭南潼关这一带，活里都有肺，肺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上有个转，转上有本书，书上有个碗，碗里一个蜘蛛，蜘蛛爬的出出出。你要到了西府，你看凤翔、宝鸡这一带，它就酸，它活里头有水里，水上一个船，船上一个桌子。桌上有个砖，砖上有本书，书上一个碗，碗里个蜘蛛，蜘蛛爬的吃吃吃。
1: 这个绕口令说的哈，不管是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但是听起来都很有趣哈。而且陕西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字成语，我听说也是特别好玩。
3: 陕西话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快一点干什么，叫可里马擦。
1: 可里马擦，这个怎么听着跟外语似的？
3: 它是外族的，你知道吗？
2: 据说是来自于古突厥语。
4: 对，
1: 真的是来自于这个汉语之外的，
3: 就是快快的
2: 民族语言。
3: 就是你这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还有嘎达马西，
1: 嘎达马西又是什么意思？
3: 嘎达马西是乱七八糟。
2: 对，这个在维吾尔语里边也有，现在都说嘎达马扎。
1: 哦，你看，说它是从维吾尔语来的。
5: 还有什么能想起来的？
4: 婆媳来海。哎
1: 呀，这又是什么呀？
3: 婆媳来海就是邋遢的意思。
2: 啊，邋遢就是不干净、不整洁。
3: 哎，
1: 哦，哎，我发现这个陕西话，就这种四字成语一说呢，它不仅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它把这个情绪都带出来了。
4: 对。
1: 所以我觉得陕西话它不仅刚才讲雅，咱们还很洋啊。
4: 对啊，
1: 是吧？这种洋其实就体现在了这种融合当中哈。
5: 随着这个张骞通西域。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和世界产生了联系，然后呢从西安再向东到东都洛阳，洛阳然后经过这个运河，古运河、隋唐运河，然后又从泉州出海，又跟全世界形成了一张网络。所以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2: 对，
5: 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更迭，跟北方民族相互的融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演进，通过语言是不是也能展现出来？
2: 那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来的。而且有些词啊，在我们关中话都已经不太说了，就很老的一些词儿。你看，在河西走廊远吧，河西走廊仍然把毛笔叫省活，就是妙笔生花，然后音变过来的。这个呢，是我们关中话里边原来有，现在都已经改了，没有了。
1: 哎，太好玩了，我觉得这背后
2: 的故事特别好玩。
1: 所以说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哈，就是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
4: 对，
5: 今天
1: 文化在融合，表征在语言上了，通过人们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5: 对，尤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仨都是说热闹的，人高教授来这儿说门道。
1: 没关系啊，咱热闹门道都说。其实说到陕北话呢，也必须提到陕北民歌。有人说这个陕北方言是陕北民歌创作的基础，也是陕北民歌的灵魂所在。
4: 没错。
1: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唱家王二妮演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大家仔细听一听，它有什么表达特点。

0: 哎呦，太婉转动听了哈。高峰教授就是陕北人，您能不能帮我们说一说这个陕北话它有什么特点？
1: 陕北的民歌它一般用的是重词叠句，你看我们刚才的这首民歌里边它就用了11个重叠词，重叠词呢在陕北方言中它表示的是喜爱的小称的这样的形式，表示的情感比较强烈。还有一个呢，陕北民歌它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这个和国风是一脉相承的。
2: 对，它直抒胸臆，情歌当然各个地区的这种好听的情歌民歌，但是你要说最直抒胸臆的就是陕北民歌，
0: 直给
2: 直给压个豆豆手劲儿哟，三个豆豆蓝，哎呀见不上个面面，哎呀拉花花难，你看看一个在那挨上一个在那勾，就是他就直接把我对你的那个喜爱直接讲出来。
0: 说到陕北话哈，我们再来了解一种陕北的艺术形式，那就是陕北说书。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请来了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表演了陕北说书的熊竹英，他也是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陕北说书里又有哪些陕西话的门道呢？有请熊竹英为我们带来陕北说书刮大风。
3: 哎，刮大二马风，叫绿风，格里格老刮大木竹风，格里格拉刮大三级风，闷闷闷刮的一股牛不老子风，沟里进来一股牛沟风，半上上给一股穿半风，刮的大山没了丢丢，小山摸了一个平又平。千年大树连根拔，万年的古树乱翻滚，吃瓜的涅槃啪啪啪，灌烧饼刮的裂咕噜，

婆婆爱看风，牛牛闪闪走的脚，门格拉上都被个烟窝的，什么风给娘娘刮的，咋就这么威风？猛听火出钻进来一股风，把个老婆日刮了一个刀贼虫，刮的锅盖呜呜呜呜呜呜，转悠就把个锅刷砸，嗖，刮了一个油污嘴，刮的盆大嗡嗡大盆，盆盆碗碗都打酒。老婆婆一下没操心，苦苦的给钻进了一股热怪风，刮的肠子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拧伸手，刮的干花哆啦啊哆啦啊哆啦啦啦哆啦啦啦摇溜溜。不跟老婆我出一下挂在半空中，半老天那个老婆才还落地一瓶，但那个老婆蹦起身，走个老就拿了一个拔火棍，拿了一百年给照丢，一屁股坐下把门娘丢，这老婆

0: 寡妇弯弯腰把裤扎紧啊！
1: 哦，
2: 哇，
1: 好，
2: 好，
1: 太
2: 谢谢孙平平老师啊，太精彩了，难怪这个。通过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啊，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游戏玩家，全球的游戏玩家都觉得太上头了，连老外都听得上头了，
1: 一句就上头，
2: 真的有一种很带劲的那种摇滚的感觉哈、啊，让人一直就跟着走。
1: 您刚才唱用的是
3: 十二风，
1: 是哪儿的方言呢？是延安的还是绥德还是米脂？
4: 后塞的，
5: 是后塞方言。
1: 后塞方言，衡山，
4: 衡山，
1: 就是我们陕北衡山，
2: 对，
1: 这个地哎，用当地话叫衡山。
4: 衡山。
1: 哄散，
2: 朱云老师，刚才您唱的这段，因为您平时都是用陕北方言在表演啊，
5: 是的。
2: 您觉得陕北方言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5: 它的特点就是用这个排比句比较用的多，
2: 嗯，哦，
5: 再就是这个相声词比较用的多，
1: 嗯，
5: 就是比起陕北民歌来说，我们这个可能更直白，就是陕北民歌好多的是抒情呀啥的。
1: 嗯
5: 比较含蓄一点，
2: 嗯，
5: 但是我们这个说书，就是让你一听，马上就能把你带入那个画面中，你整个意境里面，就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
2: 对，我感觉刚才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刮大风，就是不用语言，可能听不懂，但是呢，没关系，也能够感受到这种
5: 气氛。是的，是的，
3: 没错。
4: 陕北的说书里边还有全本，这是小段啊，
1: 嗯，
4: 全本都是讲的是大故事，
1: 讲大书，讲大故事，嗯，
2: 非常长，
1: 哎，
4: 对，
1: 杨家将，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他们这附近，
3: 哎，对，
1: 衡山县附近，佘太君，
5: 其实，
1: 我们今天叫佘太君那个佘啊，
2: 嗯，
1: 佘山的佘，其实是当地就是那个佘，什么东西佘了，那个佘，姓这个姓。
2: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管中窥豹哈，其实是只领略了这个陕北说书的一段的精彩啊，希望未来哈。通过朱云老师还有我们各位陕北说书的艺术家们的这种表演和传承，希望能让陕北说书这种非常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能够传得更远。好的，再次谢谢朱云老师，
1: 谢谢
2: 您，
1: 谢谢谢谢。
2: 今天我们说到了陕西话的雅，陕西话的洋，陕西话的趣，其实我觉得陕西话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我发现呢，就咱们这个陕西籍的朋友们啊，艺术家们，不管是陕西籍的作家、陕西籍演员，他们都对乡音是情有独钟的。陕西话就是他们最趁手、最喜欢的表达利器。陕西人用陕西话写文章，用陕西话表演，也用陕西话唱歌。那这不仅表现在刚才说陕北民歌这样的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现代民谣啊、方言乐队啊这样的形式上，比如说黑撒乐队
1: 啊，
2: 是国内最早的方言乐队之一，他们用自己熟悉的乡音和年轻人喜欢的摇滚去唱家乡的故事。还有一位唱作人呢，叫程伯志，他创作的一首西安方言的歌曲叫西安人的歌，也是红遍网络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群年轻的陕西方言音乐人，
1: 哎，听听正宗的怎么唱。
6: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
7: 其实陕西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我认为陕西话自带旋律。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就这句话用陕西话说，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其实旋律就已经有了。旋律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旋律感就有了，所以陕西话自带旋律的特点，很有意思。
8: 老板，来份油泼面。
9: 面加壳，下面还冻，菠菜面营养多，汁儿里很浓，裤带面臭味狠，就干喉咙。
10: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叫黑撒，因为黑撒是秦腔里边的一个扮相，它的演唱方式就是那种嘶吼的方式，所以说比较符合摇滚乐的一个呈现的形式。
11: 撒其实在我们陕西人的这个叫法里面，撒其实代表的就是头，所以黑撒其实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0: 非常有特色的意思。
1: 好，
2: 特别好的意思。
1: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biang biang念的biang字一共有几个意思？
3: 咱们这个不好解释。
4: 哎呀，biang biang念的biang到底有几个意思、哎、来，咱们各位嘉宾来说说。
5: 这个您先来吧，您是
3: 来吧
5: 曲协主席应该对美食有点不太懂。
3: 这个biang字字数特别多。嗯，这个啊我还真是查了好多史料。
4: 嗯，
3: 据说是过去一个秦国在赵国的一个质子发明的这个字儿。
4: 哦、
3: 嗯、这个字念biang，这个biang字是那个面甩在那个案板上发出那个声音。
4: biang biang、哦、形容这个声音的。
3: 这字怎么写啊？一点飞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言字往里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里面有个马太王，月字旁，心字里面拿着杆杖挑麻糖，坐着小车逛咸阳，就这么一套词儿。这就说这一点就是这个质子想念他的家乡了。这个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这是宫门啊，你一扭我一扭，这是宫女啊，言官在里头，你一长我一长，这是卫士啊，然后马大王就是武官啊。那时候带他出城的时候说了，我带着你坐小车咱就逛咸阳，给挑着麻糖吃，而且是用心给他做的每一碗面，所以才有了这个字儿。
4: 哎，我第一次听这种解读哈，其实它是一个质子对家乡的思念，
3: 对
4: 对陕西的思念哈，表达这么一种。
5: 其实有时候就是它，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附会很多故事。
3: 对，
5: 但是呢，其实你比如我们今天有时候还说，你一到那凉皮店里头说，哎呀，这凉皮就当年秦始皇怎么怎么发明，汉武帝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按今天我们考古来看，那时候只有脱粒的。脱壳的这个磨盘还没有细磨，
4: 嗯，
5: 其实还没有粉石，那时候还砾石。
4: 嗯，
5: 但刚才苗阜说的这个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心字底月字旁，
3: 哎，
5: 用个勾勾挂麻糖，这麻糖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到大街上看写的这是麻，芝麻的麻，
4: 嗯，麻糖，
5: 糖豆的糖，红糖的糖。这麻糖其实是湖北一带的美食，陕西当然也有，但是在陕西方言里这个叫麻糖。麻糖是啥呢？小峰老师给解读一下，这是东府的陕西话。麻糖是什么？
6: 麻糖，东府的是油条。
5: 油条，
6: 把油条叫麻糖。
5: 麻糖，
4: 哦、
6: 麻糖。
5: 东府话很有意思，比如说小峰老师中午在吃扁食，
7: 饺子。我们也说，
6: 我们把饺子叫扁食，
5: 扁的吗？
4: 扁食是这个意思、啊。
6: 就这样，拿手这样。捏了一下，或者是扁的。
7: 对，在我们陕北也叫扁食，我们就没有饺子，我们就说扁食。它捏的，我们叫元宝扁食，
5: 哎，
7: 就捏起来像元宝的样子。
5: 扁食，如果不是扁着吃，切成小面豆，用手一搓，一个一个，
6: 哎，
5: 猫耳朵一样，这叫什么食？
6: 麻食，
5: 麻食，
6: 我叫麻食。
4: 我们讲究太多了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这些艺术家、音乐人，他们愿意用方言去写歌，用方言去唱歌。高教授，其实我想这个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我们说叫文化现象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和一种精气神呢？
7: 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调查方言的时候发现方言传承是有一点点断断的情况的。
4: 对，
7: 年轻人有的不愿意说，但是近些年来余宝工程呢也做得比较的出色，咱们陕西调查了38个方言点，所以余宝保护和传承的这种理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3: 对，
7: 并且有这么多的传统的口传文化的形式，还有一些方言的电视剧、方言的说唱歌曲，还有像李老师的唐诗和方言的这种结合、戏曲的结合，这样就使得年轻人们重新认识了方言，爱上了方言。
3: 对，
6: 我觉得方言呢其实就是乡音乡情。
3: 对对对，
4: 乡情亲情哈。
6: 对，
4: 所以我印象中我在节目准备的时候，我去听西安人这首歌，我看到有网友发一个弹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有点想要流泪了。他听到这歌，他发弹幕是我想回家了。我特别想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我们各位陕西人，能不能再用一句话来说出你最正宗的乡音怎么样？
5: 希望大家都能到陕西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也想回家了。
4: 说得好，来请苗阜老师来说一句。
3: 上车，回屋，
5: 去哪儿？走，
4: 走，咱就都到陕西去看一看哈、啊。来有请小峰老师。
6: 我的家乡在陕西。
3: 嘿，
4: 好，这就是咱陕西的精气神哈、啊。 最后一句呢要留给高峰老师。

0: 因为高教授呢是陕北人啊，听说呢这个辨别是不是陕西乡党，尤其是陕北乡党呢，要通过8个字，叫做"风起云涌，雨后春笋"。
1: 哎呦，好，这不得了！这8个字，陕北人说全，不得了。
0: 来来来，咱们就说这八个字。
2: 是陕北人的前后鼻音不分。
1: 对，
2: 我就说这8个字儿，希望未来说陕西话的人如风起云涌，爱上陕西话的人如雨后愁怂。
0: 这几句话哈、真的是谢谢各位的嘉宾啊，带我们感受了这个陕西话的美。确实陕西方言的美被写进了千百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陕西方言的雅散落在三秦大地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里，陕西方言的妙趣是小小孩童学会的第一首童谣，是朋友邻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谝寒喘，是吃完热腾腾的羊肉泡馍说一句聊咋嘞，也许这就是方言最大的魅力。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留意到一些特别发人深省的台词。比如说啊，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易晴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晴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信念，他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儿，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再比如剧中易晴娥的另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分享完剧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再一起跟随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到陕西塔云山逛一逛。这里既是陈燕的出生地，也是他文学启蒙的精神原乡。
5: 哎呀
6: 你好你好，在这儿见了。
5: 哎呀
6: 要下雨了
5: 啊！天哪，
6: 你看我的故乡，
5: 您一来这是塔云山的金顶都出来了。
6: 对，
5: 刚才您没来的时候它还在云里雾里的。
6: 对，哎呀，是不是特别漂亮？
5: 刀切斧劈。
6: 对对对，
5: 到这儿来才知道什么叫刀切斧劈，
6: 三面都是壁立万仞的这种感觉。
5: 我有点没明白，我是在等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老师，还是在等一个10岁的少年陈燕。
6: 故乡呢，我觉得应该说即是自己梦中的故乡，是吧？啊，因为你经常会做梦。

0: 这个地方是我经常要回来的。再一个故乡就是我书写的故乡，书中的故乡。他书中很多人物其实都出现在这个地方。
1: 那您今天得带我好好看。
0: 好，走吧，我们在茶园站好好看看，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0: 就这一个塔元山啊，你每次来写，每次走一次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写作有时就这样，外部环境和自己心灵的那种感应。
1: 你小时候不是这么上去的吗？你
0: 肯定那上不去。他就是从这个山底下上来，一点一点爬上来，然后你顺着只有这一面可以上去。
1: 只有这一面。
0: 啊，只有这一面。
1: 只有这一面可以
0: 上。三面都是这一种形象。哦。啊，所以你说老师那时候叫我们就描写这个是吧？
1: 你怎么写的？还记得不？
0: 记不住了，反正我写的都是。但是我在18岁在陕西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叫《登塔元山顶记》，就是写的这个，反正就是那些学到的那些好词儿都给它堆上去，这是最重要的，那是早期作文的一个基本的法则。现在呢，你当然你如果在写这个山，我可能更多的，会写向内心深处去求吧。过去是它向外在求是吧？其实我的写作，我觉得在这儿也是获得了很多灵感。
1: 山谷开开了，
0: 山谷，你看它下边又在升腾，是吧？底下的雾气又在升腾，变化太快，是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云漂浮的速度是很快的，
1: 你看。

0: 地方的附近。啊，
1: 那个地方吗？啊啊，
0: 就在这附近，当时就是叫松柏公社，我父亲在公社做公务员。其实这个路程并不远。
1: 但要爬四个小时啊！
0: 但是他，你想在这大山里边，哇，是吧？
1: 能上来都不容易啊！啊啊！
0: 鬼斧神工创造了这么一个山，而这个山呢，它就在我出生的附近，并且我现在的书房的宅号就叫塔峪山人。

0: 现在教室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回忆起儿时的很多生活，再加上我呢，应该说这个故乡也比较多。
0: 对，
1: 你想，我就光在镇安，应该去七个故乡。父亲调动了六个乡镇，六个乡镇这就是六个故乡。县城这是第七个故乡，在西安工作是第八个故乡，然后在北京工作是第九个故乡。我说我有九个故乡，而其中六个，甚至七个都在这个镇安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乡。小时候在这儿出生。
0: 在您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西京故事》里面，我看到过两次您写到直接写地名大屿山。
2: 对对，

0: 塔云山小学，以民办教师的身份一教就是20年的这个人，是我爸罗天福。当年他以一分之差与大学无缘，虽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但他崇拜知识的那份初心至今未改。
1: 英语120分，那 so easy。
2: 什么？就特别容易特别简单的英语？哎呀，
3: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直都是第一的。
2: 爸，这个去北京上学开销也太大了吧？
1: 有这个必要吗？
3: 有必要。
4: 像罗天福就住在塔云山里面，您通过罗天福这个人物，通过他的口，他的心声去表达您当时离开家乡的一些纠结或者一些选择。
5: 你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书写起来得心应手，是吧？啊，你熟悉这个山，毕竟这一个地方它还是一个狭小的山地。我觉得作为人，是吧？啊，尤其现代的人。他应该有一个诗的远方，是吧？啊，他应该去奋斗，获得更广阔的生命成长。成长以后呢，你热爱这个故土，你还会为这个故土来做事，让这个故土呢变得更加美好。我想这是每一个有家乡情结的人他的理想，也同时是他所要从事的事情。
4: 他在笔尖当中希望能够
5: 对，我们还是希望山里他有更多的人走出去，他走得越远越好，是吧？啊，但是他最后他也会有一颗回馈故乡的这一种爱心，我觉得这就很好。有些人他走得很远，他最后还会回来。
6: 陈燕老师的笔下，无论是西京故事的烟火人间，庄台的平凡生活，还是主角的波澜壮阔，古典文学与现代叙事在他的文字里可以说是自如穿梭，而这一切的创作灵感都源自他辗转多个故乡的成长经历。我与陈燕老师从他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庙沟一路寻找故乡的记忆，那些儿时被深深刻进心里的民间文化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宝贵财富。
4: 江镇十几年的这种搬迁的过程，你有没有特别留在印象当中的体验？
5: 你比如说我在庙沟镇
4: 在庙沟镇
5: 、他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会耍社火，这个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从正月十二一直耍到正月十六。他每天那一段时间从开始扎灯开始，整个一条街道都热闹起来了。热闹起来以后，你想小孩那就给我们找到了无尽的欢乐的天地，是吧？啊，你采莲船怎么走，大肚子和尚和柳翠怎么搞，他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

0: 觉得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并且这个民间文化呀，对这个今天的民族文化的这一种创新创造，我觉得提供了无尽的资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它叫纳塔萨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他就讲到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大概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后期吧，整个俄罗斯是向西方学习的，并且这个就是应该说，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觉得这是不行的。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像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他们这一些人呢，就是全面的向这个俄罗斯民间文化进行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化里边提取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来完善和创造这个俄罗斯的一种新文化。因此呢，你看它形成了一个高峰啊，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人，
1: 是的，
0: 这就俄罗斯文化的高峰是一个标识啊，是吧？啊，
1: 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是应该有启示借鉴作用的，是吧？啊，我们的文化它应该这个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的这一种眼光，还有今天当下的这一种现代文化，再一个民间文化，如果把这几个文化的能够结合起来，能整合好，我想我们的这个创新和创造，就会出现新的东西。因此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很大，我们不要忘记故乡，你要从根部汲取它的营养，而不是说是表面的。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深入生活，我们热热闹闹的走表面走一趟，顺着公路哗一天行了100里，这东西它有时候它作用不大，不如跟故乡的我们的某一个亲戚或者某一个熟悉的人，哎，你跟他扎扎实实坐在那儿聊一天，叫他放开去说他现在今天到底在想什么，是吧？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儿女是个什么样子，是吧？他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东西哎，对创作用处是很大的。这个文学你不能说有话不好好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表达要精准。

0: 陈燕的笔下世界生动而细腻，书中人物多来自自己熟悉的故乡。西京故事庄台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备受好评。
1: 他呀就是考上这儿了啊，但我想让他去上清华，
2: 就在你这儿躲个几天，等啥时候这伙不要钱走了我就回了。
0: 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市井百姓、乡间村夫，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与深邃的情感。地域色彩与乡土气息，还有方言的巧妙融入，都是陈燕对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3: 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什么能留下来？比如说静静的顿河，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
4: 对，
3: 比如说百年孤独，
4: 对对，
3: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4: 对对，
3: 这些能够留下来的，就是包括雨果的一些作品，
4: 对对对对，
3: 同样如此，他最终留下来的，他的那个真实度从哪儿体现出来？时代性从哪儿体现出来？就是他描写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民间文化。
4: 就是说你看这个伟大的作家，他一定他是有一个广阔的一个纬度，
3: 是
4: 我觉得这个纬度就第一是来自传统，这个传统是即是本民族的，即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是一个纬度，是吧？啊，第二个纬度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今天，哎，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纬度，再一个就是广阔的民间纬度。这个民间纬度里面呢，它也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你看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民间的这么多东西搜罗来，他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出来以后，你觉得他讲得很魔幻，讲得很现代，是吧？啊，你就他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民间的这一种东西给他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力。
3: 是的，
4: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民间，所以就是说故乡的根，它根就在这个地方。你比如包括柳青，柳青为什么要到黄埔十四年，是吧？那我想他如果说深入生活，哎，这个到这儿去待上一个月，待上十四个月，那我想他获取的足够了，哎，要跟有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他要十四年是吧？他把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是，掌握住了最内在的，那些东西是吧？
3: 因为他写的是创业史啊。
4: 对对。
3: 我想问一下，您最初写作文是得到了夸奖还是得到了批评？
4: 哎呀，是得到了夸奖，得到了夸奖。我记得我在庙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写这个创作谈的时候用过他的一句话。他说：“哎，你们这个眼睛不要老盯着地上的分分钱啊，哎，没事也朝天空望一望，看一看星空。”就盯着地上的分分钱，那时候那个一分钱五分钱不是有时候会在地上有吗？啊，你眼睛死盯着地上的那个一分钱五分钱，也朝星空看一看，也仰望也仰望星空。你像这个老师给我们，你不是这一句话是吧？你看他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他是一个哲学家，是吧？
3: 他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他的学生写到了星空与白鹤，
4: 是吧？啊，他这非常重要，老师的这个引领非常重要啊。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图书馆里边，你就想到，这些图书，他肯定里边也会影响一些孩子，
3: 一定会，
4: 是吧？啊，
3: 一定会。
4: 母亲如果能把孩子带到这来，给他翻开某一本书，给他讲一讲里面的故事，可能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儿童时期。我觉得让孩子们多到户外走动是有好处的。
3: 是的。
4: 你现在我回头在想啊，儿童时期或者少年时期获取的最愉快的、最有意义的、记忆最深的，都是在户外的活动。创业史。
3: 哎呦，柳青老师的。
4: 柳青的啊。柳青这个创作对陕西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3: 很大。
4: 他就是注重生活嘛，注重
3: 扎就扎了很多年，
4: 是14年，在黄埔村在那是在关中长安，长安县，
3: 有您最爱的史记。
4: 司马迁为剧作家提供了

0: 他就像一个剧本，你直接就是立到舞台上去，
1: 是的，
0: 哪个人怎么讲是吧，坐在什么地方，什么表情，
1: 对，
0: 最后故事发生了什么重大反转，哎，他就这个就是
1: 的，是的，是的。
2: 仰望星空，看流星划破天幕，看北斗星分辨四季，曾是陈燕老师记忆当中极为美好的事情。后来他把故乡记忆中的北斗星变为书中的北斗村、韶坝山，把主人公安北斗的命运与星空和半棵树纠缠在了一起，创作出了《星空与半棵树》。2023年一经发表之后呢，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来到陈燕老师的故乡，自然不能错过关心了。不过星空没等到，却等来了一场雨。
3: 《星空与半棵树》是作家陈燕继《妆台》《主角》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以猫头鹰的警示开篇，以半棵树被偷卖为导引，通过热爱观测星空的小镇公务员安北斗等人物的命运与这星空半树紧密相连，展现了他们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挣扎与抉择。
1: 本来我们坐在这儿等星空
0: 啊，
1: 没想到等来了一场雨。
0: 山里它就容易形成一种这个小气候啊，它突然就一阵雨，过一会儿它雨就过去了。我们过去也是一样，今天一直在讲儿时的记忆。
1: 嗯，
0: 这个山里边当时看到的这个星空啊，确实是非常漂亮，甚至看到银河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1: 嗯，
0: 我们那时候看这个星空，你老感觉就是头顶是扣着一顶帽子，
1: 嗯，
0: 就是满天星星，就像我们的一顶帽子一样，
1: 嗯，
0: 扣在我们的头顶，是这一种感觉，它非常美，嗯。
1: 我记得您好像在哪篇文章当中曾经说过，说您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
0: 对对，星空给我们浪漫，给我们幻想，是吧？啊，星空它确实是很美丽。再一个，星空它从古代甚至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你比如古代出行晚上知道方向，它能够定方向，是吧？啊，还有一个它定季节
1: 啊，
0: 再一个它是定时令，是吧？这是它的作用。再一个，你像我这个《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写到的北斗村，它是按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来定位的，是吧？北斗七星像一个勺子，你看它这个，这是由四个星来定位的。它这个地方叫天枢星，这个地方呢叫天璇星，这叫天机星，这个地方叫天权星。然后它有一个长把，这个把呢，它的第一颗星叫玉衡星，第二颗呢叫太阳星，最后的地方叫瑶光星。我这个小说里边呢，刚好他就把这个天上的北斗七星和地下的北斗镇以及北斗村，它全部对应起来。它还有一个，你像它这个星就是这七颗星啊，就是这个勺子，它的勺把，你比如说指向东边，这我们就知道这是春天。指向南边，现在呢，它肯定是勺把是指向南边，南边呢就是夏天，指向西边呢，它就是秋天，指向北边，它自然它就是冬天，就是它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古代人通过观星，哎，知道这个时令，哎，节令、时辰，还有呢，你像这个星空，那就是我们这个它带来我们的梦想，包括我们科技发展呀，对不对？对星空的探索，随着星空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尽的好处。为什么要仰望星空？除了美以外，它有非常实际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人可以变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渺小，同时呢，也认识自己的一种这个尊贵。这个小说它是想表现什么呢？我就觉得，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是经历了这个整个乡村城市的这一种巨大的变迁。这个变迁，我们用"沧海桑田"这个词毫不过分。你想这个乡村的过去这个贫瘠的土地，然后呢， 到这

0: 商品经济进行发展。最后呢，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把河道翻起来，把这个山上挖的千方百孔，到今天又修复生态，像今天这样的山清水秀，它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也可以叫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其实这里边重要的就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变化。你总归到最后，你这个大的变化是吧，这个东西是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认识到了自己，我活着是有价值的，我和你人格是平等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哎，
0: 希望呢写出我这40多年这个认识这个社会或者是参与这个社会进程的一个总体性的生命经历。
1: 所以有些评论家也说，您这个作品跟以往的不大一样，以往的舞台几部曲啊，
0: 对，
1: 一直延伸，而你这个舞台更加广阔，
0: 对，
1: 是大自然，
0: 对，
1: 是星空，
0: 对，
1: 是时代的变迁，
0: 对，甚至呢，我们带出了这个第三视角动物，
1: 就是猫头鹰，
0: 猫头鹰，
1: 是从生态拉到人性，
0: 对，
1: 它的这种变迁，让您从开头，就有了猫头鹰的一个视角，中间结尾都有猫头鹰不同的视角，
0: 对，
1: 并且把它拟人化了，很多话您是通过猫头鹰的口说出来的，
0: 对，你比如说在喜剧里边我写了一个柯基犬，它是一个视角，然后在这个里边这个猫头鹰呢，就是在我们镇安的这个大山深处，它到处都有这一个鸟，我相信就在青铜镇的这一个丰收村，就这周边它肯定也会有很多猫头鹰。猫头鹰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脖子啊能转到270度。转到270度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这儿，这看到这儿了不起了。人家能转到270度的时候，意味着360度它都能看见。我觉得这一个视角，你看我这个小说，我就说是天空。你看天空就是浩瀚的星辰大海。脚下的半棵树。琐琐细细，一地鸡毛。
1: 是
0: 吧啊？
1: 是。
0: 同时呢，在这个猫头鹰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第三视角，如果说天地人
1: 啊，
0: 是吧，猫头鹰可能天和人，猫头鹰它所以在这个中间这个地带，它可以就是我们人类看不清的一些东西，通过它的眼光来把它参透，来把它悟透，就是人用作者的视角或者人物的视角有时候没办法说清楚的时候，用他的视角来说，我觉得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纬度，这个小说呢，他我自己感觉出现了一种奇异的一种讲述方式，是吧，他会带来生活的哲学的包括自然的很多面相，我自己感觉写起来得心应手，有很多东西其他人物没办法说的，作者没办法描述的，天空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自然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让猫头鹰出来说，他属于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批判的眼光特别有意义。我自己感觉很多时候写的非常的畅美，
1: 他是一个第三视角，就像心理学上说的，我是我的观察者，我说不出来，通过他的口就能说出来，
0: 对。
1: 您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创作力或者是创造力，它是从递增还是递减，还说不同时期不一样，
0: 这个小说创作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托马斯曼，他写布登伯勒克一家26岁写完以后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说这个他这就是一个特例，当然呢他也是用的生活，用他家族的生活，他家里呢是一个大家族，他在发展过程中把他家族史研究透了，还有一个家族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呀、还有家族里边因为都是有些是知识分子啊，他写了很多日记呀、他通过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创造，他也能写好，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曹雪芹他写红楼梦，就是他这个家族他在里边生活获得的这种生命经验，小说创作呢这个年龄 我觉得不是重要的。有人形容说是这个文学艺术啊，就像一块这个原石，这块石头交给你，它里边有最美好的一个图像或者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开凿。那开凿出来以后，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组浮雕，
1: 是的，
0: 或者一本非常好的书，
1: 是的，
0: 就看你这个开凿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你的视野，是吧？你的格局，你的气象，包括你的生命经验，你的审美力，以及你处理这个生活，处理人际啊，处理这个人与自然啊，处理人与他者或者人与自我的这种关系的能力和能量啊。
1: 比如说我看的您大多是这种长篇，这个长篇您的构思是比如说你先有了那个主干，有了主题再去丰满，还是说您就下笔就写了？
0: 长篇小说这个写作啊，一般你是会有一个大的思路，但是写着写着呢，肯定是会改变方向。有时候这个小说你开始你准备朝东边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在西边。当然大的方位有时候可能我们能定住，就像我们看准天上的北极星，是吧？按照天上的北极星这个方向基本有一个定位。但是你写作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变化，你绕道而行，有时候我就说最后方向彻底改变，这种东西是有的。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就像我们这次的行程一样，本来我们是。

0: 定会看到星空。
1: 好的，相信相信的，
0: 相信一定。
2: 在陈燕老师的文字当中啊，有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对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这些元素深深扎根故土，滋养着他的文学之术，让他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天比一天热，不少人发现自己的胃口先罢工了。这胃呀，就像个闷葫芦，平时有点小毛病不滋声，等真疼起来的时候，往往里面已经伤得不轻了。那么究竟是谁悄悄破坏咱们胃里的这个保护层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教你避开雷区，好好养胃。
3: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

0: 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1: 我们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
2: 包裹起来的，
1: 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这些食物被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1: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2: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1: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
2: 盐酸，
1: 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4，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呢是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我们用这个锡纸来代表它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2: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
1: 是的，
2: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肌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加深。我们先看一看正常的胃黏膜，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光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当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黏膜损伤的时候这张图上大家看到呢，仍然是在这样的粉红色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黏膜的糜烂灶，这样一颗一颗的糜烂灶。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浅表性胃炎，也就是非萎缩性胃炎。那如果造成这个炎症的因素持续存在，慢性化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明显

0: 变白了，而且呢它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甚至是达到肌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发生了穿孔，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2: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3: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1: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3: 我认识他，
1: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3: 对，
1: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0: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1: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0: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1: 强悍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1: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4: 可以了。烫吗？不烫，还可以。
5: 反正我们家打扫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遮萝卜遮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0: 行，现在榴莲肉挺多的。
1: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2: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1: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2: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哎很亲密啊，
3: 一种亲密的表达。
2: 对。
1: 王毅呢？
3: 哎，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公筷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1: 火锅你怎么用公筷啊？你
3: 就
1: 是、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3: 对，就太麻烦了。
1: 对，
3: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1: 对
3: 对，所以就
1: 王老师呢？
4: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1: 收底儿，
4: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儿折罗一块儿就给打了。
5: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就喂一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儿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6: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

0: 过这样的行为啊，共用的筷子勺子啊，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啊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啊，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啊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啊，提倡用公筷公勺。
1: 嗯，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那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啊，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0: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啊，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啊，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啊，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1: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啊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1: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0: 哎，可能是感染过啊，所以通常
1: 又好了。
0: 哎，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13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1: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0: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来做一个小实验，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0: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1: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0: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1: 对，
0: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1: 变性，
0: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1: 酒精。
0: 是的。52度的白酒可能是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1: 对，
0: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1: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0: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是的。
1: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1: 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0: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

0: 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1: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啊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2: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啊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

0: 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1: 就这个感觉。
2: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3: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个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4: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载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那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3: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4: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可能会去跑厕所觉得胃胀啊、反酸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0: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4: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3: 是一个团队的，
4: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3: 明白了。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4: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

0: 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2: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啊，
1: 真的吗？
2: 说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1: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2: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1: 对，
2: 胃胀。
1: 对，
2: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1: 那你还吃干嘛呢？
2: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1: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2: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3: 在里边乱窜。
2: 对，
1: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4: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觉得
1: 摸到，
4: 对，他能摁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上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不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3: 那个胃胀是经常有，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1: 这么严重
3: 啊！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1: 王毅呢？
5: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1: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5: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0: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呢，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呢，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0: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1: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1: 所以这个环节

0: 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1: 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2: 哎，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0: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1: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0: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1: 成年累月。
0: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1: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吉法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1: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0: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1: 是的，
0: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1: 是的，
0: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1: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0: 这个是酸，
1: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0: 碱
1: 中和，是不是
0: 平衡？是吗？
1: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0: 对，
1: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0: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3: 不冒烟，
1: 什么都没有发生，
4: 没冒烟。
3: 对，
1: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0: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1: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0: 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儿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5: 我做过
0: 啊。您做过？
5: 对，
0: 是不是挺吓人的？
5: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因为也是
3: 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啊、什么的、嗯、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嗯、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0: 没有打麻醉啊，
3: 没有，然后所以
0: 升糖啊，
3: 是我还是
4: 普通的
3: 会对看
0: 对会
3: 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哦、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0: 太痛苦了，
3: 对、嗯、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2: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嗯、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嗯、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0: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1: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嗯、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嗯啊、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嗯、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嗯，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啊、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嗯、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嗯、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嗯、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本胃部说明书就要请李老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健康的胃。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6月14号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无偿献血不仅是对生命的崇高奉献，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与文明的传递。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王宏杰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设立世界献血者日呢，是为了感谢自愿无偿献血者对于国家卫生系统所做出来的重要贡献，它也是呼吁全社会对自愿献血重要性要引起广泛的一个认知，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合格的经常的献血者，在需要拯救生命的时候呢，能够提供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血液。那么这个献血者日的这个6月14号呢，它是 ABO 血型的发现者卡尔兰德斯坦纳的生日，主要是为了纪念兰德斯坦纳对全球血液事业的贡献。
2: 那么有些朋友呢会对献血啊有一些顾虑，担心会损伤到自己的身体，那么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吗？
9: 健康的成年人呢，他献血不超过自身总量的13%，对身体呢没有不良影响。那么体内的总的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50公斤左右体重的这个成年人呢，那他全身的总血量呢，应该是在3500到4000毫升左右。那每次献血量我们国家规定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最高限量400毫升计的话呢，那它占总血量的也就是10%，因此呢它对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那么同时呢，在失血的时候呢，就储存在我们肝脏、脾脏等这个器官的这个血液呢，它也会被释放出来，来补充我们的这个外周血容量。那么身体呢，也不会有明显的不适，机体它同时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的这样一个机能，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了。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的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可能在这个献血完成以后呢，会有一些头晕呀、或者乏力啊，这都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很快就会恢复的。
2: 在献血之前啊，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健康检查和评估的。
9: 是的，我们为了充分的保证献血者的安全，在献血前呢，一定要对这个预献血的这个献血者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这个健康状况的一个评估，包括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一些相关血液检测。这个目的呢，只是为了最终确认他是否适合献血，充分的保证他的安全。
2: 那么哪些人群啊可以成为自愿无偿献血者呢？
9: 首先是年龄的要求啊。我们国家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男性呢是超过50公斤，女性要超过45公斤才能够参加献血活动。在年龄方面呢，如果说他是一个既往的献血者，已经献过血，而且在献血过程中没有发生过这种献血的不良反应，而且他符合我们国家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如果主动要求的话，那么年龄呢可以到60周岁。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对于献血者的血压呢必须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第三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有相关传染性疾病的公民呢是不得献血的，因为献血以后呢，他的血液中所携带的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病原体呢，可能会通过输血传递给这个受血者。再一个就是献血的这个间隔，献全血的呢是每一次的献血量呢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超过400毫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6个月。如果是捐献单采血小板的话呢，那每一次献血量呢在1到2个治疗单位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2周。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那么王主任，献血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9: 献血的前两天呢，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要暂缓献血。献血前一天呢，就是按照正常的习惯进餐就可以了。提倡呢是以低脂、不饮酒为宜。那么晚上呢，要注意早休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做这个剧烈的运动。献血的当天，带上能够代表你有效身份的，比如说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驾驶证等等，进行献血登记。献血的当天呢，你不要服药，但是切记不得空腹，那样容易引起这种不良反应。但是呢，不空腹饮食呢也是以清淡少油为宜。在等候献血的时候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它一方面呢能够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可以补充那个体内循环能量。再一个就是心情呢，你不要紧张，要保持一种愉快的这种心情。你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看我们献血现场的视频，或者说通过和护士或者和其他旁边的献血者去聊天啊，去转移注意力，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放松心情。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成以后，这个重点的就是对于献血的这个针眼的这个护理。那么我们要求呢是用三个手指呢压紧这个针眼及针眼的上方，那么至少要10分钟。护士呢在现场会给予一个很好的指导，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个血液的外溢和皮下渗血给献血者带来不必要的这种影响。再有就是在献血后呢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有穿刺点的这个手臂呢尽量的不要提重物，这样可以促进针眼的愈合，防止感染。12小时之后你再去掉这个针眼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针眼不要着水，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穿刺点的这个感染。另外呢，献血后当天呢，不要从事高空作业、高温作业、长途驾驶车辆、体育比赛、通宵娱乐等等活动。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迟发型的献血后的不良反应，因为一旦发生，你要是从事这些活动的话，会带来一些风险。
2: 好的，王主任，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无偿献血者可以享受到的临床免费用血的相关规定。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第14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针对所有的无偿献血者，他可以享受临床免费用血的待遇。这里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液是没有价格的，我们国家收取的血液的费用是血液加工的成本费用，包括血液的采集、检测、储存、分离这个相关的这些费用。由于他是一个献血者，所以国家规定呢，他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减免或者是报销。但是针对这个具体的减免和报销的这个方式方法，各地他的这个减免的政策又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北京市为例，那么北京市它有一个北京市献血条例，它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果是献血者个人他用血的时候，不管他用多少量，他是免交上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费用的。那么如果是他的配偶或者他的直系亲属的话呢，那他免交和这个献血者本人的献血量等量的相应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费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他献的这个血液的不同的成分，那么他这个费用怎么测算的问题，怎么折算的问题。一个是献全血，一个是献血小板。那我们北京市这个献血条例里边规定的就是，如果你献了一个治疗单位的小板，它折算是按400毫升全血去折算的。那么如果献的是其他的血成分，比如说是干细胞或者是其他血成分，那么它是按照国家或者本市的其他的规定去折算，折算过来以后全部折算成全血，然后按照全血的量，如果是献血者本人用都是免费的，全部都会减免。那如果是他的直系亲属或者他的配偶来用的话，他是按照这个等量来进行减免的。
2: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世界献血者日的节目。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李子娟，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11: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10: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12: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 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坐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1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14: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虚假流量真实骗局，起底直播间保时局。法律讲堂今天来讲一讲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孝养继父母。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瓶廉价的树脂胶，摇身一变成了价值连城的翡翠原石。一群雇佣的演员在镜头前演绎着一夜暴富的淘金奇迹。当疯狂的竞拍声在直播间里沸腾，当渴望财富的人们砸下全部身家，殊不知这场精心编排的翡翠盛宴不过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欺诈圈套。那么这场翡翠迷局是如何一步一步榨干贪婪者的最后一滴血汗，又是如何在梦醒时分轰然倒塌？一起来听虚假流量真实骗局，起底直播间保时局。
2: 2025年1月3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公安局民警接待了一位带着疑问和焦虑前来寻求答案的女士。
3: 没办法了，我当时我出境前来呀，我的退休公司全都那个啥了，我想着可能他现在是受骗了，他没办法了。
4: 就是你在直播间跟买的东西啊？嗯，这个是跟买多少钱买的？
5: 他自己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被骗，他是来咨询我吗？
2: 于女士告诉民警，这些是他在直播间里抢购来的高品质翡翠，为此他前前后后投入了40多万元，本以为能转手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却砸在手里，落得血本无归。
3: 我姑娘，这个姑娘把我骂死了，就干脆是把我放弃了的那个感觉。
2: 到底是于女士自己看走了眼，还是卖家故意设计的骗局，警方要查个究竟。
5: 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同类的这种事情，也不敢确定。
2: 据于女士介绍，2024年11月，她在云南旅游时顺手购买了一枚翡翠吊坠，回到家后于女士便上网搜索如何鉴定翡翠的品质。这时网页上弹出一条专业翡翠鉴定的广告链接，于女士随手点进链接，添加了翡翠珠宝鉴定师的微信，把吊坠照片发给对方鉴定。
3: 发过去以后，他就说是这个翡翠真是真的呢，就是品质不是的，种水不是太好的，就是这样。
2: 2天后，于女士又收到鉴定师晶晶发来的一条链接。晶晶告诉于女士，自己所在的玉石公司就设立在云南省瑞丽市，公司团队经常到缅甸原产地市场选货。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晶晶还给于女士发来了手机拍摄的视频，展示公司团队大量收购高货翡翠的真实场景。如果于女士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链接进入直播间看看。
3: 点进去一看，哦，这个直播间人看着好多呀。
6: 是88000要的，
7: 扣三，
8: 要扣三。
5: 在直播间里面都是有缅甸人背着原石来直播点，说他是从缅甸偷渡到这边，是从缅甸一手货源进来的这些翡翠原石。
9: 拆包拆包拆包。
2: 为了让买家看到原石的内部品质，有的原石已经进行了局部切割和打磨，行内人称之为开窗。
3: 开了一点点窗，他都灯那个打好以后是绿绿的，那个啥，透透的。
10: 我们看看能不能摸出帝王绿，让他们刺激一把嘛。
11: 怎么玩嘛？
12: 我的天啊！
13: 加油！
14: 好爽哦！
5: 打灯一看，基本都是帝王绿的这种品质。
15: 一灯打两盏，
6: 所有歌曲啊，崔友们。我
7: 饿了，饿了。这种肿嘴的喷尿常见吗，崔友们？常见吗？这种肿。
8: 这些奇珍异宝的出现，一下子点燃了直播间的气氛。
11: 喂，
6: 呀！
8: 直播间显示几万人在线，很多人在评论区打字互动。
7: 不用多说了，
6: 不用多说了啊，不用了，这种高话不用多解释啊，他就会说话，
7: 品质都有了。
8: 原石货主和主播阿东之间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砍价大战。
7: 38000，兄弟长兄弟短，兄弟捡个漏你又不管。20000，一个颜色一个。
5: 这个气氛也比较活跃，几万人去抢这一个原石。
8: 虽然翡翠价值不菲，但直播间里好像都是前来捡漏的有钱人。
7: 0到49，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6: 真心想要的，快起来啊！
5: 主播他就以猜数字的这种方式，只有数字猜中了，这个原石才会卖给他。
7: 过网哥，陈峰过网哥。
12: 他边上把那个数字写上，让大家猜嘛。如果猜不中，他给咱们也不卖给呀。
14: 想花小钱办大事的，
6: 30000，这价格，
15: 丧心病狂的价格，往死里赌，
16: 卖多少？
6: 卖28000，你们意思？
16: 28000。
8: 在主播的不断鼓动下，现场气氛变得越发热烈，买家们相继出手了。
12: 以前人很多呀，公屏上数字那个嗖的那个都打着那着。
8: 一向行事谨慎的于女士也猜了一个数字，最终以2000元的价格成功的抢拍到了一枚翡翠原石。更让于女士感到兴奋的是，客服人员告诉她，拍下来的原石可以存放在直播间代卖，没准还能赚一笔呢。
14: 你能不能说让他一个料子有机会涨到180倍这种货？让
6: 他北京一套房，
14: 有机会干北京一套房啊！
8: 于女士决定试试运气。没想到第二天他的原石就被收购商看中了，最终以双倍价格成交。很快客服人员就把200元利润分红转给了于女士。
12: 哎，这还能赚钱呢，这还好像是花的也不多，我自己这么想的。
8: 从此尝到甜头的于女士一发而不可收，经常进入直播间抢拍翡翠，从几千元涨到几万元，一次比一次出价高。
12: 因为我看到别的人家拍下的都是十几万或者将近20万的东西，赚好多钱的嘛，我也就加大那个投资了嘛。我投的多，他就给我返的多。
8: 为了鼓动买家们放手抢拍，主播还现场直播他们实地探看一手货源仓库的过程。
17: 这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仓库啊，这边全部都是仓库。我也第一次见啊，渠道不一样，所以说颜色就不一样。
8: 画面中上百平米的仓库地面上陈列着各种翡翠原石，周围还有原产地的武装人员在持枪巡逻，场面十分震撼。于女士决定继续加码，又多次以3万元到8万元的价钱抢购了不少看起来品相极佳的原石，存放在直播间中待价而沽。
12: 没钱了，把我亲戚家的钱也借了点，把我从的电器存款也拿出来了。
8: 在其中一笔交易中，于女士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
12: 8万多拍的，她给我返过来10万零几上，这是最大的一笔。
8: 然而，接下来一连几天时间，收购商都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
12: 而收货的那个说是生病了，过上来就出来了，我也没钱了，有2次我就再没买。
8: 2024年12月27日晚上，就在于女士耐心等待收购商进场的时候。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5: 突然闯进来缅甸的军阀，去把这个主播去摁倒在桌子，
6: 关掉，全部带走，
5: 带走之后这个直播间就停了。
8: 一连停播几天之后，一名自称售后主管的人添加了于女士微信，并向她解释直播间关闭的原因。
12: 阿东他在那边写，让人家扣下了，他缅甸人扣下了，这个缅甸人背过来的这个货是个偷下的赃物吧。
8: 这名售后人员说，翡翠直播间暂时不能恢复运营，他提议把于女士的一部分翡翠原石加工成吊坠、手镯等成品，然后邮寄给她，这样更容易升值和转手。
5: 但是这个前提是让于女士再继续掏10%的这个手续费，于女。

0: 是答应了。
1: 一周后，于女士就收到了寄来的翡翠原石和加工成品，品相似乎都不错。直到此时，于女士仍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深陷骗局之中了。
2: 我就问阿东的情况，我还相信着呢，情况咋样？我们的货能不能出？他给我承诺说是给你寄过来，先把这个风头抖过了以后，你给我们再寄过来，我们给你出货。
1: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翡翠直播间也一直处于关停状态。在漫长的等待中，于女士心里慢慢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2: 我偷偷的弄着，我老公都不知道，我怕他们都知道呢呀。我还想着能埋一阵儿去埋一阵儿，我想着可能他现在是受骗了。
1: 于女士是否遭遇欺诈，民警无法立即做出判断，他们决定先请玉石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鉴定。鉴定的结论是，于女士手中的翡翠的确是真货，品质还算可以，但是其市场价值远远低于她买入时的价格。警方由此推断，之前在直播间里于女士的翡翠能以高价格卖出，并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而是那伙人故意投下的诱饵。
3: 受害人来做了三次笔录，最后我们梳理出来，他这个受害人进入直播间，镜头出现缅甸人出来之后，上演的就是假售卖，里面有水军烘托氛围，就是这个东西啊有多值钱，所以说他就有个诱导加大投资的过程。之后他就是客服呢就会去试探，就是感觉到他们再没有这个购买能力了，到最后一个环节他就来出现杀猪。杀完猪之后呢，他就以主播被抓、出事或者关闭直播间。这个售后服务呢，在这个整个实施诈骗这个环节呢很关键，它主要起的什么作用呢？就是安抚受害人心理，防止受害人闹事或者是报警。
1: 民警查看了于女士和客服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发现收款账户是一个注册地在福建泉州的一家焦化公司对公账户。
4: 这个账户就是每天全国各地都会给他几十万到几百万的这个入账。
1: 经查，该焦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名叫雷某，江西人。
4: 于女士投资这个翡翠玉石被骗了43万余元，对公账户的有多次涉诈预警信息，我们就立案了。
1: 公司对公账户显示，每当入账金额累计达到50万元左右，雷某就会到银行取现。
5: 当他的银行卡收款达到一定额度之后，去泉州的不同银行、不同的网点去取现。
1: 专案组立即派遣侦查小组赶到福建泉州展开工作。
5: 根据前期研判落地，收款人雷某的车辆掌握到雷某在福建泉州某小区有落脚点。
4: 我们就开始去动手，他每天在干什么，他每天是跟谁去联系的，看泉州再有没有他的同伙。
5: 每天早晨他会出门，到晚上一般都在凌晨左右才会回到落脚点。对他的这个轨迹分析啊，实际他是一个曲线的马仔。
1: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发现雷某取现后总是将现金交给一名叫做傅某汉的男子，此人也是江西人。傅某汉拿到钱后则会专程驾车送往云南省瑞丽市。与此同时，定西警方查明了直播间售后主管的身份信息，她是一位名叫胡某娟的女性，江西人。
6: 就发现她有好几个工作群，相关的工作群或者生活群都涉及了买卖翡翠的这个工作。
1: 售后账号显示，胡某娟等人一直以高货捡漏、以小博大、赚钱快为诱饵，吸引众多受害人进入直播间抢拍原石，用欺骗方法骗取私人财物。经研判，这个团伙的大部分成员都在云南省瑞丽市区活动，其中一名叫周某阳的中年男子，江西人，是团伙中的一个小头目。

0: 专案组派出六人侦查小组作为先头力量，抵达云南瑞丽展开工作。
1: 我们研判最后发现是瑞丽市采集酒店附近寄出了大量的快递，主要是以翡翠原石和翡翠成品为主的。我们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诈骗窝点的具体位置就是在采集酒店附近。
0: 为了方便查案，小组队员决定就入住在某酒店。
2: 因为我们当时是不确定这个具体的窝点位置在哪里，它只是关联到在采集酒店附近。
0: 为了尽快熟悉环境找到窝点，侦查员两两一组装扮成初到瑞丽旅游的情侣，在某酒店附近区域进行摸排。
2: 通过化妆侦查，前期去陪摸有没有符合就是做直播的这样的建筑物或者小区，或者是比较隐蔽的这个场合。
0: 很快，某酒店隔壁的一栋双层别墅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每天从下午两点或晚上九点开始，这里就会传出此起彼伏的喊叫声，每次都不间断地持续三至五个小时。

0: 有喊，比如说666啊、888啊，所以说我们就分析他这个很像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窝点。
1: 对侦查工作格外有利的是，这栋可疑别墅距离某酒店非常近，恰好给民警提供了一些十分隐蔽的观察点。
0: 我们住的这个采集酒店离这个海默的这个窝点也就是20-30米这样的距离，中间隔的就是一条路，4米宽左右，一组就在咱们的酒店窗户上观察，另一组呢就坐在酒店的前面的马路上，就观察他这个进出的人员。
1: 侦查员日夜对目标别墅进行密切观察，以便确定里面做直播的人是否就是与翡翠诈骗案相关的嫌疑人。
0: 出出进进就一天有十几人，有的骑电动车，有男男女女的，而且是年轻人。
2: 晚上基本上他都是灯火通明的，基本上直播到12点钟左右。
1: 就在侦查员琢磨如何确定别墅里的直播内容时，身在甘肃定西的同事传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诈骗团伙成员发到直播工作群里的，他是在向负责人周某阳汇报马上就要开播了。
0: 我通过那个照片呢，二楼的那个窗户正好就是那种合金的那种有造型啊、有画弧线，中间相交叉，我们最后就确定我们东点守候这个点就是诈骗窝点。
1: 直播开始后，诈骗团伙成员之间的联系骤然多了起来，两名重磅人物随即浮现出来。
2: 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里面这个熊出没，所有人都喊他豹哥，这应该是他是幕后的老板。客服人员或者主播一直喊有一个叫豹嫂的人，感觉应该这就是熊出没的女朋友。
1: 经查，男子熊某豹，1976年出生，江西人。他的女朋友舒某，1986年出生，也是江西人，两人都有犯罪前科。
2: 熊出没他从20岁一直开始，他以贩毒罪、故意伤害罪基本上都在监狱中度过的，直到2023年才出狱。舒青也是曾经因贩毒3年多判刑，到2022年出狱的。
1: 警方综合各种信息认定，熊某豹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真正的幕后老板。
3: 初步就是以熊出豹为团伙的一个比较全链条的一个诈骗的构架已经出来了。以熊出豹是大老板，他的女朋友舒静是总财务。
1: 侦查小组决定立即向上级汇报，请求增派警力准备收网，因为还有半个月就要过春节了。
0: 当时也很着急，害怕打草惊蛇，又怕他们回家过年。
1: 收到前方侦查员发来的消息后，甘肃定西警方立即响应。
4: 公安部到省厅到市局这个层面都非常重视，响应比较快一些，动作也比较快，抽调全体的这个刑侦民警组织前往这个邮南瑞丽。
1: 与此同时，在瑞丽工作的侦查员锁定了诈骗团伙小头目周某阳驾驶的轿车，从直播别墅一路跟踪到10多公里外的某处村寨。
2: 远远的咱们去观望，周某阳开着车到了这个巷子的一个尽头，

0: 十多个人在里边吃饭喝茶，有周牧阳在其中，我们就快速就离开这个巷子。
1: 这个院子和里面的新面孔都不在警方此前掌握的情报之中，必须进一步摸清这些人的身份。于是一名侦查员悄悄爬上附近一户人家的房顶进行隐蔽侦查。
0: 有一群麻仔拿着钱在院子里边，他直接拿着现金，整孔的现金去倒在那个桌子上去分钱。马上要过年了，我们断定应该是今天应该去领工资。
1: 果然，警方大数据中心传来的消息也印证了侦查员的判断，
2: 应该就要停工了，解散可能要算账，这些已经有买了飞机票准备小年要回家的迹象，可能这个直播间要解散。
0: 今天如果再不收网的话，他们把钱分完之后拿着现金各自回家过年，追赃挽送跟抓捕人员困难就更大了。
1: 2025年1月13日下午1点，由40余人组成的增援警力全部抵达云南瑞丽。一个小时后，侦查员发出指令，对位于云南瑞丽的两个诈骗窝点和位于福建泉州的雷某落脚点同时收网。
3: 直播的时间人是最全的，他这种直播必须要打直播点2点30分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行动。
0: 今天收网是天时地利人和，把他全部就圈到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都走不了。
3: 发现里面有20多人，他正在直播，直播间有大量的那个翡翠原石和加工好的成品。
1: 民警发现这些在直播间展示给受害人的高品质翡翠和诈骗团伙邮寄到受害人手中的原石，看起来品相颜色相仿，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件商品。
3: 原石和加工成的成品都是借来的，从市场上借来的，借回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如果说客户看上之后呢，他就会去市场淘一些劣质产品，价值呢跟直播间展示的这个差距了很大，几万块钱的东西在直播间直接喊买几十万啊，甚至上百万。
4: 这样的看到没有，50万都值啊，翻了10倍。
1: 不仅如此，出现在直播间的所谓收购商外国武装人员同样也是雇人假扮而成的。
0: 像周牧阳，他每天在瑞丽市场以每天200块钱的价格去雇佣人，扮演供货商、收购商这些角色。
4: 我都拿到一堆搞货，第一次来找你。
5: 我知道，那你这个880万，先进一切帮我让你回本。
3: 他就雇佣演员在直播间演戏，直播间进去之后能显示的人数是几千人，实际呢他都是技术篡改的。
1: 从2025年1月3日接到报案到1月13日雷霆收网，定西警方仅用10天时间便将这个直播赌石诈骗团伙全链条一网打尽。
6: 该案成功侦破并顺利完成司法判决，关键在于办案民警开展了全方位的研判梳理，实施全链条打击，对犯罪团伙各关键组成环节实现无遗漏的彻查落地。
7: 咱们清点
8: 225万。
7: 225万。
1: 诈骗团伙主要成员熊某豹自以为诈骗手段高明隐蔽，即使受害人中途醒悟，他也可以通过私下协商赔钱了事。
0: 被诈骗的金额可以双倍的给受害人去退赔，退赔之后就可以了事。到后来慢慢他发觉已经这个诈骗事实已经成立，法律制裁是躲不掉的。
1: 更令办案民警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不仅彻底打掉了整个赌石诈骗犯罪团伙，还成功地为受害人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
9: 这起赌石案件依法判处涉案人员53名，追缴涉案资金614万余元，有力震慑了网络直播赌石诈骗乱象，全额追回群众被骗损失。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由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维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往往容易心生隔阂，在赡养、继承等问题上也更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继父母，继子女有没有赡养的义务与继承的权利呢？如何对待继父母才能更好地弘扬优良家风，让重组家庭更加和谐美满呢？一起来听《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孝养继父母。
2: 随着再婚重组家庭不断增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特殊亲子关系，这里边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由于生活习惯、价值理念以及过往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继父母与子女之间往往更容易心生隔阂，也更容易产生赡养、继承等方面的纠纷。那么当继父母年老体衰，未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那些继子女们

0: 有没有义务赡养年迈的继父母呢？当继父母去世，继子女又能否继承继父母的遗产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继子女该如何对待继父母。根据民法典第1072条，在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要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在生父或者生母与继母或者继父结婚之后，继父母事实上抚养教育了继子女；倘若继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无从承受继父母的养育之恩，那么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就只存在名义上的直系姻亲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赡养与继承关系。于是有人认为，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婚姻的副产品，没有真情实感的联络，两代人之间充满了利益的博弈与算计，想要融洽相处几乎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是这样的吗？李小强就坚信继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养是本分，赡养是情分的观念。李小强的母亲在他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李大刚独自拉扯小强长大，等小强结婚生子以后，父亲大刚就给小强办理了房屋的过户登记，父亲大刚又与王小菊相恋并结为夫妻。结婚以后，大刚夫妇恩爱和睦，相敬如宾。可是好景不长，大刚在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被撞成了植物人。虽然是半路夫妻，小菊却对丈夫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照顾大刚。8年后，大刚不幸撒手而去，留下了小菊孤身一人。这时继子李小强就拿着不动产权证书找上了自己的继母，要求小菊限期搬离这所房子。可是小菊为小强的父亲看病，他花光了自己的毕生积蓄，没有独自颐养天年的能力了。在几次催小菊腾房无果之后，小强一气之下切断了房屋的水电供应，小菊不得不在没水没电的房子里又生活了2年。小强见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以房屋所有权人身份将继母告上法庭，要求继母限期搬出房子。像小强与小菊这样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发生的纠纷，并非社会个例，婚姻家庭的多次重组正在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情感障碍与家庭秩序稳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若处理不当，再婚家庭将更容易面临再次支离破碎、分道扬镳。回到小强与继母小菊的矛盾纠纷，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父亲大刚既然已经把房子过户在了小强的名下，那小强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自主支配房屋。同时继母小菊过去并不曾抚养过小强，也就无权要求小强提供赡养，所以小强以所有权人身份要求继母腾房似乎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若真如此刚性的执法，那可能就忽略了在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分与温情。处理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需要兼顾事理、情理、法理。民工书判清明集对解决家事纠纷就曾提出了指导原则：循人情而为法义不可也，守法义而服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义，下不服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我国古代宗法文化虽然强调同人于宗，独亲其亲，独子其子，要求同宗则可以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也就是说 敬仰异姓子为后，但是古人在情理上也要求继子女尽量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待继父母，只要继父母与生父母一样承担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供养家庭等等负担，为家族的繁荣兴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时，就理应获得家庭与家族的保障。回到今天，小菊作为小强父亲的遗孀，曾不遗余力地给小强父亲的生活带来温暖。当小强父亲生病在床，小菊多年如一日地照顾他，尽到了夫妻间的抚养义务，分担了小强赡养自己亲生父亲的义务。也正是因为这不求回报的分担和奉献，小菊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这才陷入居无定所、老无所依的困境。可以说，小强赶继母出户的行为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小强的做法看似不违反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民法典对优良家风、家庭美德的精神要求。
1: 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继父母，法律并不强求继子女对其履行赡养义务，但是在处理与继父母的关系时，继子女需要做到不服情、不违礼、礼法融合。那么依照民法典优良家风的要求，继子女应该如何善待继父母？在这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智慧？系列节目《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孝养继父母。
0: 小强忘恩负义的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需要警惕并批评。那么继子女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继父母呢？正所谓国法应用之妙，尤善体人情之所在。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们，面对年迈的继父母，不能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草率排斥人伦情感，无情无义。

法律意图，还能让法律的实施更加的合乎人情、顺乎民意，真正做到法不远民，做到以民为本。那么在情理法一体化的理念下，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又应当如何为继父母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呢？首先，融合情理的底线是遵守法律，不得破坏法治的统一性。正所谓法律有范而必施，令出为行而不反。继子女善待继父母，需要严格遵守法律的底线，不做伤害继父母人身财产权利的事情，尤其是不能暴力干涉继父母的生活自由与婚姻自由，比如说私藏继父母的户口本，以此来威胁阻止继父母购房、出游、医疗等人身的计划。在家庭生活中，继子女不得对继父母有虐待、歧视、言语侮辱等家庭暴力或伤害行为，更不能为了榨干继父母的剩余价值，强迫继父母过度劳动，损害其身心健康。当继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继子女也不应有轻慢遗弃之举。实际上，继父母长期为家庭所做的贡献，往往会令继子女也受惠其中。考虑到这一点，继子女于情于理都不能弃继父母于不顾，使他们陷入老无所依、居无定所的悲惨境遇。其次，我们并不能要求继子女完全像对待亲生父母那样，对继父母身心坚固地全面履行赡养义务，也不能强求继子女无条件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继父母，而是要求继子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帮助，为继父母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能做到不服情、不违理、理法融合、以理率法即可。在这方面，我国古人的经验与智慧尤其值得借鉴。在古代，继子女即使没有被继父母抚养过，在对待继父母时也要兼顾法义与人情。中国古代的礼法文化要求继子女像对待生父母一样对待继父母，要求其嫡继子母若养者与亲同，继母之配父与婴母同，故孝子不敢疏也。也就是说，与亲同相当于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就可以解释为参照适用生父母的法律规定。古人们在赡养继父母时，要发自内心的去善待继父母，即使经济条件有限，继子女也要以其饮食中养之，提供充足的物质赡养，让继父母衣食无忧，生活温饱，过得舒适。同时，继子女对继父母也要做到悦其心不违其志，悦其耳目安其情处，像对亲生父母一样不做违背老人意志的事情。赡养继父母还要继母如母，父母之所爱亦爱之。正所谓常为母子，贵中其恩，此为继母福之意。只有真正将种植育田、继父之恩铭刻不忘的道理记在心里，铭记继父母的恩义，才能形成互相关爱的家庭风气，促进家族繁荣发展。要注意的是，古代不仅强调父慈子孝、相互为力的非血缘赡养，更提倡子孝而父母不爱，孝民更彰这样的人苦孝亲。继子女对继父母的养，并不以继父母对继子女的好为前提条件。卧冰求鲤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个道理。晋代太保王祥19岁丧母，父亲另娶朱氏为妻，这个继母朱氏啊，他就偏爱亲生儿子王览，常常指使王祥
干重

0: 活吃糙饭，对这个孩子不好，还多次在王祥的父亲面前说继子的坏话，导致父亲渐渐疏远了王祥。但即便是这样，王祥他也没有记恨自己的继母，孝顺继母，从不懈怠。继母生病，王祥也衣不解带服侍继母。后来寒冬腊月，继母想吃新鲜的鲤鱼，天寒地冻无处购买呀。王祥在寒风凛冽的冬天脱衣卧冰，用体温消融冰雪，以便能够捕捞鲤鱼。最后王祥的真挚淳朴的孝心打动了继母，继母渐渐接纳了王祥，一家人得以和睦的生活。这么看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不及今天的古代，却对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在赡养继父母时提出了高于今天的权利义务与道德要求，以求家庭和睦的长远与稳固，这些道理是值得我们今人好好思考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成年继子女对继父母并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但继父或者继母与其生母或者生父已结婚多年，在生活中双方相濡以沫，相互扶助，相互关爱与照料，继父母已经为家庭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家庭实实在在的奉献者。尤其是这些继父母为家庭的付出，往往极大地分担了本应该由继子女承担的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对于这样的家庭奉献，民法典的优良家风要求应给予必要保护。继子女不仅应对继父母心怀感激，更应在继父母面临无家可归、生活困难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保障其住有所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1: 只是通过道德说教或者法律强制手段要求继子女赡养继父母，很难做到善果长久。如果继子女孝养继父母的善举能获得善意的回报，让继子女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往往能更好地促进家人间的和谐相处。对此，古人给我们做出了怎样的示范？我国民法典又是如何鼓励继子女善待继父母的？系列节目《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西南政法大学张立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孝养继父母。
0: 俗话说，种善因得善果，善人行善，从民得民。如果没有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依据慈爱之心、怜悯之情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直至继父母去世，那么他们就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的规定，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分给适当的遗产。对此，其他的继承人不应该有怨言，不应该去攀比。其实对于继子女的赡养孝举是否会有好报的问题，古人呢，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好的示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人们承认，若只是利用道德说教或法律强制要求继子女们用爱发电赡养继父母，很难持之以恒，以点带面。于是不少聪明人就想出了以田养老、以房养老这样的方法来鼓励继子女们善待继父母。也就是说，继子女如果在继父母生前对其进行了赡养扶助，那么在继父母去世后

继子女可以因为之前的善行而得到回报，继承继父母的遗产。清代钱家道八县档案选编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例。李章氏是李国政的第二任妻子，当李章氏嫁给李国政的时候，李国政的四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为缓和家庭矛盾，保护妻子的利益，李国政分配了家产，并在分家的契约中间载明，四个孩子需要赡养继母，等继母去世以后，履行了赡养义务的孩子们，才可以继承继母的64担养善田，到那个时候你们才能得到这些田地。然而等父亲去世后，李国政的孩子只想忙不迭地去均分继母的财产，却根本就不想去赡养继母。继母忍无可忍，向官府求助，官府认为养善田应归李章氏所有，而继子们只有孝顺继母，承担起照顾继母生活责任，直至继母寿终正寝以后，才可以去均分继母的那些养善田。可见在古代，若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是可以以此为据继承继父母的遗产的。其实就是那些没有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与继父母本无法律上的赡养继承利益关系的羁绊，但继子女从人文关怀、孝亲敬老等人伦情理出发，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让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亲上加亲，从最为普通的姻亲关系成为更为紧密的事实赡养关系，说到底是出于自愿和好意，这些都是需要赞许的。这时若认为这种真诚又善良的赡养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出于情理，未免让人心寒。基于相互关爱的优良家风的要求，我们应该对这种善良的继子女们予以褒奖，认定他们和继父母之间形成了超越法律规定的事实意义上的赡养关系。例如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继子女，为了方便照顾继父母，跟继父母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形成共同生活状态。或者继子女虽然不跟继父母居住在一块儿，但是能够坚持定期的去探望继父母，提供日常生活起居方面的照料，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对继父母进行了精神赡养。又或者当继父母生病了，继子女能及时将继父母送医接受治疗，提供医疗费用，对继父母不离不弃等等这些善举。这些超越法律规定，继子女以爱为引孝养继父母的好做法，都能使得他们与继父母形成事实上的赡养关系。在形成事实上的赡养关系以后，继子女就能因为自己的善举获得善意的回报。继子女善举善德取得酌分遗产请求权，还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二是继子女与继父母不具有拟制血亲关系，继子女不是继父母的法定继承人。三是继子女对继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却因为怜悯之心、关爱之情赡养了继父母。第四个条件是形成了事实赡养关系。必须强调的是，继子女赡养继父母从来都是以爱为引，而非见钱引开。我们给予履行善举的继子女一定数额的金钱回报，它的目的是肯定那些孝亲敬老、致力于维护平等和睦、团结友善家庭关系的继子女，是想鼓励人们在继父母子女这样一种极为特殊
有些棘手的

0: 亲子关系场合也能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形成家庭文明的高度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赡养继父母就是情、理、法三者统一的最好阐释。有人说，再婚是新大陆，待开拓的土地，充满艰难，也充满着希望。重新组建家庭，需要夫妻、子女以及两个家庭不停地相互磨合、相互妥协，有时不免令人心生困扰、精疲力竭。然而，家庭的组建更多的是带来新面孔、新血液、新希望，也正是继父母与继子女难能可贵的真挚情谊，让这个重组之家能够跨越血缘、跨越家庭、跨越代际，能够相互依偎、相互抚平过去的创伤，扫去心头的寂寥，重新扬起希望之帆，乘风破浪，再次拥抱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您游玩的地方是一个既能看古建又能吃大席，还有几百年老宅子的宝藏乡村，山西晋城的黄城村。这个地方可不简单，硬是从以前靠煤炭生产的小山村，变成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您知道吗？电视剧《康熙王朝》一半的戏都是在这儿取的景。走进皇城相府，摸摸古老的砖雕，登上防御流寇的河山楼，晚上还能看一场沉浸式实景剧。在这里可以住进有百年历史的家族老宅子，享受着五星级酒店的待遇。爱吃的朋友必须尝尝八八宴席，羊城烧干，外焦里嫩，进士小阁，用料讲究，每一口都有好彩头。还能亲身体验故宫同款的琉璃烧制，做一块专属瓦片，在这里可以颠覆你对乡村的认知。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黄城村走一走，看一看。
4: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黄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黄城村的地标黄城相府，也是黄城村名字的由来。
5: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6: 皇城相府所在的皇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皇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皇城相府一炮走红。
5: 走吧，高原，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场仪式。
4: 好的，出发。

0: 这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引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1: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0: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商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1: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

0: 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0000步以上。
1: 秦导好，
2: 好，
1: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2: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道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摇比雅韵，礼度并诗行。
0: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2: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次二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0: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1: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3: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1: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3: 当然想了。
1: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0: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4: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嘛，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设的被子放的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器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比较排干错节。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呀、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仔细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0: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4: 在98年呢，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小到大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个政策，谁先办先奖励10000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群，你想不想看咱们那个新家？
3: 特别想。
4: 哦，
3: 走。
0: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3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1楼和2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5: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2层，我们是8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像到了5、11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0: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4: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1: 酸甜口味，
4: 对，
1: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4: 感谢在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三圣枝，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要兄弟是3个，2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 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也不容易。完了像我这个 K 八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1: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4: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
1: 嗯。
4: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0: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1: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3: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1: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3: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1: 那我们出发吧，走。
0: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1: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3: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1: 您看啊，整栋墙上竟然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3: 好智慧。
1: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3: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1: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0: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1: 刚才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3: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1: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抗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进士第民宿。走吧，看看。
0: 进士第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6: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500-600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轻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 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3: 啊，
6: 隔开的
3: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6: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1: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0: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7: 万里孤城。

0: 夜晚的再回相逢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
1: 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
0: 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1: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0: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2: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0: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1: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您现在所能看到的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0: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3: 今年80岁，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盖材，即便是你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干涉不开了。
0: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烧制一个我们消费主张栏目的 logo 的同款碗片。这个同款碗片啊，可是高定而且是限量版的，和我们的故宫还有明十三陵的碗片同款的琉璃碗片，我们试试吧。
4: 太棒了，这是限量版的独一无二的后泽腰村旅行纪念品。
2: 琉璃的成型工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书莲是阳城琉璃自制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书莲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3: 我们杭州厂的琉璃可以保存1000年以上，不变色不造型，作业消费主张长盛不衰，越办越好。
4: 谢谢。
0: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记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庆和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记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1: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5: 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4: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0: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

0: 而我们当地人的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1: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2: 历史上，底济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3: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0: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8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2: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羊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羊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4: 羊城烧干使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2: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4: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2: 蒸熟的肝卷切片，入油热炸。

0: 被誉为羊城第一碗的进士小阁。
1: 金雪白瘦相接的金雪五花肉，就给让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0: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1: 肉块煮至筷子间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饭用了。
0: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7层色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1: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10个，代表10凤齐名。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0: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1: 木耳、西红柿、宽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0: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阁才算大功告成。
2: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这道进士小阁啊，用了10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吃了这一碗进士小阁，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0: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餐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

0: 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1: 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0: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1: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带您云游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山西晋城皇城村，可以说绿水青山让我们大饱了眼福。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城一地的特色美食又会让我们大饱口福。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各地的美食。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想吃甲鱼又怕那股泥腥味儿，想尝河豚又担心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能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先说说甲鱼，浙江淳安的清水鳖是在千岛湖源头活水里长大，捞上来之后还得在清水里静养一个月以上，不给吃的，只给换水，把肠道里的泥沙和腥味排得干干净净。所以做出来的清蒸甲鱼不用重料，只配几片火腿，吃起来就是纯纯的肉香，裙边肥厚，一点不腥。再来说说河豚，河北曹妃甸养的是无毒品种的河豚，从源头上就让人放心，加工厂里更是严格，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40摄氏度速冻，每一步都不含糊。冻好的河豚拿起来一敲，声音脆得像竹板，锁鲜锁得极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甲鱼河豚的寻鲜之旅吧。
8: 传统滋补佳肴到为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

0: 甲鱼汤鲜香滋补，喝上一口可尽情畅享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1: 甲鱼味有泥腥味，
2: 它里面会有腥味，
3: 难处理一点。
0: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素源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3: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0: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到底咋回事呢？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2: 这就是甲鱼？
3: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2: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喝的头，
3: 就那个水上那个小甲鱼是吗？
2: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0: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他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2: 看，你看，抓到了吧？
3: 哇，这就捞到了！不，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2: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他赛跑。
3: 好小呀，这个甲鱼。
2: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3: 哦，对，他张着嘴巴就就我能碰他一下吗？哇，他也好凶啊！他好有劲儿啊！我抓着他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他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2: 他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驯。
0: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4: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今年的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2: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2: 这个就是够年份的。
0: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2: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 这个就这样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3: 哎，这个是吗？这这是吗？
2: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3: 嗯，这浑水摸鱼呀、啊！哇哇，真的有甲鱼！
2: 对了，现在这个就是出在它背上的时候。
3: 哦，发出
2: 就发出这咚咚咚的声音。
0: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2: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3: 我能，
2: 对不对？
3: 拿的，
2: 可以试试。
3: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2: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3: 这。
2: 哎，对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3: 到底我怕他还是他怕我呀？
2: 等你他咬你的时候你就怕他了，抓的时候他怕你，所以他野性很强。
0: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2: 我们叫清水鳖，哎，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0: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2: 这个甲鱼这个关节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没了，去腥味了。
0: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2: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
3: 啊。
2: 这个就是暂养了10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3: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2: 哎，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2: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0: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2: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0: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

0: 干净。
1: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素媛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炭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素媛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2: 用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3: 打上一群的话，就能打个30-40斤。
1: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2: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3: 对。
2: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儿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河豚呢。
1: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3: 手都快咬掉了。
1: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他到底有多厉害呢？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素媛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

0: 且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1: 这么大
2: 啊，虽然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1: 这么大还是小的？
2: 对，虽然是小的。
1: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脸都大了。对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2: 是养的是两年。
1: 两年、这个能有多沉？两斤多？
2: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二斤多。
1: 二斤多？
2: 二斤半。
3: 哎呦，它好扎手。
2: 大的话就得有三四斤。
3: 哎呦妈呀，它好扎手啊！哎呦呦呦呦呦，慢呀！
1: 哎，我发现它刚才鼓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好像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0: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的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的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4: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0: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分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0: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4: 车推到这边，来。
0: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4: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这边。
0: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4: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0: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0: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你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1: 来，再拿一条。
0: 我再拿一条。
1: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0: 哦。哎呦，真沉呐，这。
1: 两个再撞击一下。
0: 撞击一下。
1: 对。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0: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1: 主本哈。
0: 对对对。
2: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1: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三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表有没有达到零下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两看一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水产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个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的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个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美，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易永庆分享家乡余姚的节水实践案例。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分享家乡余姚的节水实践案例。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介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中的播前准备、播种质量、科学施肥、田间管理等关键环节和技术要点。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从事节水灌溉已经有40多年了，其中研究推广的水稻薄露灌溉和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均由省政府召开现场会大面积推广，累计节约水资源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西湖的水量。2013年获全球唯一的国际节水技术奖，2014年获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他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荣获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献奖。那今天我们就请易老师来分享他数十年的节水技术研究与实践经验，以及他的家乡余姚的节水实践案例。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易永庆，今天呢与大家分享对节水灌溉的那个实践认识和效益。
1: 今天我们请易老师结合浙江实际来谈一谈节水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发展方面的一些优势和经验。
2: 好的，那对浙江节水灌溉这么重视呢，有的北方的同志还不太理解哦，你们这方鱼那么多啊，怎么也这么重视节水灌溉啊，而且节水灌溉搞得那么好啊。那么我想象一个体位呢，有三条。第一条呢，我们基层的农技人员啊，搞农业的搞水利的农技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技成果转化在大地上。我呢是把技术经济学、优化实际、创造学这三门学科呢，这个理论应用到了喷得灌实际上面，形成了经济性喷得灌的理论和方法，那么使工程的造价呢降低了30%以上，这个是一个经济。所以我的经济性有两个意义，一个是降低造价的经济，第二个经济呢应用到经济作物上面去，经济效益更加好。我们北方的节水灌溉

0: 建的、广西、广东、云南的，
1: 嗯，
0: 现在搞结社改革都很积极，他这个积极性不亚于北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经济效益高啊，所以我叫做经济型盆地观。我在山区呢，又到竹笋、杨梅、茶叶；在平原呢，用到葡萄、素菜、桃树；畜牧场呢，用到猪场、兔场、羊场、鸡场、鸭场、鹅场，都产生了较好的效益。是不？这一技术呢，得到了农业部门的肯定。2004年，我们余姚市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农业资金的投向。那么在这个会上，我们农业局的一个局长他提出来，他说盆地观用在平原好很好，用在山区也很好，用在种植业上面很好，用在养殖业上面也很好。他说我们要把农业资金重点投向结社灌溉。所以这个当时我们是水利部门啊，我们农业局的一个局长对我们结社灌溉技术有这么好的一个评价。果然，我们余姚市政府从2005年开始，每年安排100万盆地观的专项资金，从2009年开始，每年安排500万一年。这个可能在北方不稀罕啊，但是在南方绝对是很稀罕的。一个县财政每年安排结社灌溉资金、盆地观资金500万元，那是2008年、2009年开始的啊，在南方各个县当中举无仅有啊。那么为什么呢？这个效益实在太明显了。我们的干部听得多，他们下去去调研，农民就下面他们介绍盆地观的效益有多好。第二个我的体会呢，要及时的汇报。向领导汇报，对我来说呢，是向宁波市的、向浙江省的领导汇报。我们做每一项工作，都希望领导重视，都埋怨我做的工作领导不重视。但是我的体会，那么领导重视呢，也是关键。但这个关键呢，要有个基础。我们重视向领导汇报，那是基础。我们不向领导汇报，领导对我搞的工作的意义。效益不了解，那么领导对我这个工作呢就重视不起来，所以我的体会就是，首先我们要重视宣传效益，广播电视写证据材料送给各级领导，让领导了解。那么特别我强调，我们搞技术推广的同志，我们搞基层乡村，我们县里搞技术转化的同志。我们要学会写材料，写材料是我们机关同志的基本功。我们做了工作，实实在在的做了工作，但我们不足以总结，我们的领导不了解，转化有困难，推广有困难，安排资金有困难，太可惜了。是我的体会之一，是要学会写材料，把我们做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效益写出来。要去宣传，要让领导知道，因为领导只有他了解的信息是准确的，是全面的，那么他做出的判断，他做出来的决策才是准确的，他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才会重视。所以，这是我今天我们从事技术推广的农技人员，谈的我的体会啊。我们要写材料，我们要总结。那么，我是当了19年的。宁波市的人大代表，那么每年当然有个有利条件，同市一级的领导开人代会，有一个星期呢，睡觉、吃饭、聊天，这是我汇报的很好的机会啊。所以我每年要向宁波市的领导介绍我的工作，特别是要向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介绍盆地观的效益。那么到2007年，所以那一年我们水利局向市政府报计划。我们要求安排结社灌溉资金是200万元，这个市长呢，他批了1500万元，从200万元提高到1500万元，这个我们水利局喜出望外，高兴得不得了。还有个批示，只要工作有突破，

0: 至今可以最佳，他就是这么个重视。所以有了这句话，我们宁波市的财政局长、宁波市的水利局长宣布，彭德冠至今不封顶。大家想一想，这就是我们节水灌溉工作宣传的重要性。当然，我们其他新技术也一样，我们要让领导重视，一定要向领导宣传。彭德冠技术期间，我先后6次向3任的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和1任的正省长送材料，每一次都得到了他们的批示，也推动了浙江省节水灌溉的工作。2008年2月份，我向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送了资料，总结材料。5月份，他做了批示。作为毛副省长，在我的材料上，批示，看了此文，令人心情激动。昌邑富门，昌信强省，发展现代农业，既要有干乡干岗的昌信精神，适用先进技术的意识，又要有从实际出发，从农民实际出发推进工作的扎实作风。余姚市经济性彭德冠应用的经验，引于总结推广，请水利厅、农业厅共同派员调查，如确有推广价值，我赞成去考察一次。所以我的材料他看了感动了，让他感动。后来农业厅的一位厅长给我说：“你让我能够让我们省长感动的材料还不多哎，你这个材料让我们毛省长这么重视，主要他是看到了增收的效益，让他感动了。这位毛副省长专程到余姚考察彭德冠，在考察了1000亩的梨园彭冠、1万亩的葡萄德冠，还有个他土场的彭冠，3个典型的彭德冠工程以后，他指出，彭德冠是转变浙江农业增长方式的重要切入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好技术，这个就是他听懂了、看懂了、理解了。节水灌溉不仅仅是节水的问题，它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切入点。所以，我们个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对节水灌溉有了这样的认识啊，这个就有希望了。这是8月份，12月份他又来了，第二次专程考察余姚的彭德冠技术。连我们市里的市长、市委书记都感到很奇怪，我们的毛省长为什么对这项技术这么重视？实际上，他已经考虑了第二年的4月份，省政府的县常会要到余姚来开，所以他12月份还要再来考察一次。这次他说了，要紧紧围绕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业发展的目的。是余姚计划，开满浙江，他要在全省推广余姚的经验。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下面我们继续请易老师来介绍。
2: 果然，第二年的四月，2009年的4月，全省彭德冠推广现场会在余姚召开，全省来了200多号人。我们农业局的领导说，多年来没有一个现场会有200多个人的现场会在我市召开，他每一个县的副县长就是都来。这一年的9月份，省政府发出了关于推广彭德冠技术的文件，这位副省长还连续2年发给水利厅，叫他们加快推广这项技术。那么过了5年，刚才是2009年，过了5年，副省长换了，他到余姚来考察，他的山区考察了一个樱桃大户，这个樱桃大户呢有150亩的樱桃，产值是2万多块钱一亩。这个大户介绍，如果不装喷灌，这个樱桃3年当中盛产1年，半收1年，午收1年，因为这个山区呢土壤没有保水性，一干旱它土壤就没有水了，所以这里的樱桃如果没有喷地灌，就是平水年，那么是盛产1年，稍微有点干旱是半收1年，有点大干旱是午收1年，说总的间接的效益是50%。它2万多块钱一亩的产值有50%就来自这个喷灌滴灌给他的减锥，因为他那个土壤没有保水性了。那么这位副省长到了平原，那么一家工厂化运秧的大户向他介绍说，他有80亩的大棚有菜秧，每年可以供应周围的3万多亩的农户种菜，每一亩菜秧是340块钱，产值从2012年开始产值是每年是1000万以上，80亩地产值1000万以上，每一亩的产值是12.5万元，那么税利润是2.5万元。那么这个大户说，如果没有喷灌，他最多只能搞10亩地的大棚育秧，为什么？现在是劳力请不到。所以这个大户说了2句话，一句是喷灌比下雨好，这是2007年说的，到2012年时候说了，现代农业一定要搞喷地灌。这位新的副省长听了这2个农业大户的介绍以后，他坦言没有想到余姚的节水灌溉搞得这么好。听他这么一说，我第二天马上把我的总计材料送给他，他在我的材料上做出批示，节水灌溉是最终解决水资源紧缺的根本办法，意义无比重大。易永庆同志的这些办法易学、实用、见效显著，请水利厅和农业厅研究推广目标和办法。2014年的9月，也是同一年的啊，9月，市政省长李强，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时在浙江做省长。李强省长在我的材料上做了200多字的批示，其中他说，发展节水灌溉是大

0: 是所去，庚是浙江所许，各胜任部门要高度重视，协调配合，整合资源，全力推动，充分引用喷滴灌、暗灌、暗灌就是管道灌溉啊等节水技术，做到精准灌水、节药用水，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节水农业、节水林业。所以这一年，2015年，省政府第二次发出了推广节水灌溉的文件。说没有我们历届领导的重视，就不可能这样一个多水的地方啊，就是丰水区吧，不可能有节水灌溉在浙江搞得风生水起。所以这是我的第二点体会，我们要重视向领导宣传。第三点体会呢，是主管部门的横栅技术培训。从2008年到2014年，浙江省水利厅、宁波市农科院6年当中，先后举办了37期的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班，一共有5072人接受了培训。每一个乡镇农机站、水利站，现在都叫农办了，每一个乡镇的农办都有参加过节水灌溉技术培训的学员。那么这个培训班上呢，以我写的著作啊，《经济性喷滴灌技术100问》，那作为教材，由我呢主讲讲课。那么到2016年，全省喷滴灌面积呢达到230万亩，那么成为我国南方各省当中节水灌溉面积占比最高的省份。那么绝对面积呢不一定最高，但浙江因为耕地面积是小省啊，大概是2000多万亩，2000多万亩，有230万亩是喷滴灌，达到11%，当时我的计算是。
1: 你看，像易老师说的，我们的技术做得好，我们的基层工作做得好，但是还要学会

0: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2: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4: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
11: 在这儿也想问问易老师，在节水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科技创新和改革？
12: 好的，那个科技创新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要开展农作物的生长模型的研究，这个是软件了啊。
11: 嗯。
12: 我们现在田间设施，我们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国家投入也很高，每年2000万亩、3000万亩这个在发展，包括智能灌溉系统，现在也发展很快。就是说硬件我们很重视，发展也很快。
11: 嗯。
12: 也看到了希望。我们在实施农业上面，其实在灌溉方面，那么现在短板是什么呢？是软件，就是如何使农作物高产，什么样的施肥，什么样的灌溉，才能够优质高产？这个叫做植物生长模型，或者叫做植物水肥模型。这个呢，还很不多啊。像国外引进的技术。像以色列啊、荷兰引进的，对西红柿、对草莓，这我们还有蔬菜啊，日本引进的蔬菜的一个栽培技术、农业技术，实施在实施农业以内，我们如何高产优质？他对水肥模型、对作物栽培的模型研究已经有了，我们国内也有灌溉企业，搞好以后，不但把你设备帮你搞好。还帮你种出来，种了一年两年以后才把钥匙交给你，这个是经济作物问题不大，但是粮食作物我们搞水肥模型如何高产优质，这个成果据我了解还不多。比如说我们大豆是我们短板，一个是面积问题，我们要扩大面积，还有一个呢是要高产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对大豆高产优质这个水肥模型的研究。那么我们农业高产呢，一般说种子占51%比例，

0: 靠种子啊。那么除了种子研究，因为种子它是芯片，种子这个突破呢，哎，比较难。除了种子以外，那么就是还有49%就是农业装备了，我们包括灌溉、施肥在内的。这个施肥模型呢，粮食作物的施肥模型，需要加大力度研究，包括我们的水稻、我们的玉米、我们的小麦，我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的大豆，这个对我们国家粮食增产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这是第二个科技创新的一个建议啊，开展作物生长模型研究，特别是大豆的高产技术的研究。第二点的科技创新呢，我建议要建立农产品预测预警机制。我们的农产品，我们的产量、总量很高，我们农业生产盲目性很大。目前我们国家的蔬菜、水果的人均的产量是世界平均的3倍，蔬菜是3倍，水果是2倍。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蔬菜产量是世界平均的3倍了，每年有多少的蔬菜烂在田头，血本无归？我们农民哪里谈得上高效哎？就是啊，所以我建议就是要建立农产品市场的预测机制、预警机制，这是高效农业的根本性的要求。就像气象部门及时发布大风啊、暴雨啊、高温啊、高寒啊、低温啊预警那样，我们农业上通过应用现代的大数据的原理，分析农产品的市场的供求信息，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树立一座座的红色的航标灯，为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为我们广大的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人导航。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太大了，广大农民迫切需要我们国家层面有这样一个农产品市场的监督机制、预测机制，帮帮我们农民的忙，使我们的农民少受损失，这是实现我们的高效农业的一个根本之策。所以，我要在这里赋予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农产品的检测体系，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合点，一定能够受到我们广大农民的欢迎。
1: 感谢聂老师的介绍，那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请聂老师来分享他数十年的节水技术研究与实践经验。再次感谢聂老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2022年，国家启动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大面积示范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部分的田块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目标。那么大家对这项技术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研究员周宝元，我们请周老师和大家分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周老师您好。
5: 主任您好。
1: 在之前的节目时间里，周老师介绍了除草这个环节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模式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啊。玉米是单子叶作物，大豆是双子叶作物，它们所适用的除草剂的类型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就是说，玉米可以用的除草剂可能对于大豆来说有很大的危害，可以把大豆杀死，或者用大豆的除草剂可能对玉米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

0: 在除草的环节就要非常的注意了。周老师，那具体来说，在除草环节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1: 一般推荐尽量是在播种后除苗前用这种封闭除草剂，这可以玉米大豆，同时进行封闭除草。一般我们都用96%的精益丙草胺乳油，80到100毫升，有的可以再加一些草胺磷等等进行封闭除草。如果说封闭除草效果不好，我们就要进行苗后除草。进行苗后除草，我们就要选择玉米大豆专用的这种除草剂。另外啊，要进行定向的除草，也就是说，玉米除草剂就只喷玉米，大豆除草剂只喷大豆，还要防止它的漂移。通过物理隔帘的方法把大豆、玉米隔开进行喷药除草。除草的注意事项有几点：一就是封闭除草在播种2天之内完成，因为尤其在下播区，这个大豆和玉米出苗很快，一旦它萌发出苗，再用封闭除草，就会对它造成损伤。再有就是封闭除草要求在雨后无风，土壤湿润。为什么要雨后？因为雨后土壤湿润，对于封闭除草剂形成封闭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要选择无风的天气喷施，因为如果有风的话，除草剂喷到基本就给它飘走了，就没法形成这种封闭的效果。再有针对封闭除草效果欠佳地块，苗后及时采用玉米大豆专用除草剂定向隔离除草。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要选用对夏茬有残留危害的除草剂进行除草。
0: 其实这个注意事项还挺多的，任何一项如果忽略了的话，对于我们的玉米或者大豆都有致命的危害哈。
1: 对，这是决定它能否成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0: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要求吗？
1: 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是苗后除草剂的话，就是一定要进行隔离。现在因为这2年推广大豆玉米栽种复合种植模式，有些机械厂家它也生产了一些这种能够就是隔离喷施这个除草剂的或者农药的这种设备。还有就是有些地方就是农民自己研发了一些这种简易的设备进行隔离，还有就是人工进行隔离，比如说人工打药，两边两个人拿着挡板挡一下。除草的过程中主要是注意这一点，就是一定要隔离，不能飘到其他作物上。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除草的这一块哈。
1: 对，
0: 那在化学调控这一块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好的。因为大豆玉米栽种复合种植是非常有必要进行化学调控的。因为我们为了实现玉米不间场增收一季豆这个目标，我们就要进行玉米的密植。密植条件下就很容易造成玉米的旺长、倒伏等等现象，包括大豆也是一样。我们要增加大豆的种植密度，尤其是大豆还在一定的遮阴条件下生长，它更容易造成旺长，所以我们就要进行化学调控来防止它倒伏，控制它株型。一般在大豆上主要用西硝唑这种药剂进行防控，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干拌种，也就是说用5到10毫克每千克的这种西硝唑，在种子包衣的时候或者说包衣之前进行拌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分枝期喷施，在分枝期或者初发期每亩用5%的西硝唑可施粉剂20到50克，兑水30到50公斤喷施。在喷施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产品包装建议的这个喷水的浓度，药剂的浓度和喷水的量进行喷施。如果我们喷施的浓度低了，达不到控制的效果；如果喷的高了，控制程度过大的话，也会对产量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玉米来说，我们一般是在6到8展叶的时候喷施生长延缓剂，比如说矮张作物、氨酰酯、乙烯利等等这些产品。现在市面上这种产品很多，一般的6到8展叶，每亩用20到30毫升，然后兑水20公斤喷施。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生产上有人工喷施、有植保机喷施、还有无人机喷施，各个不同机械的喷水量不同，所以说我们在配置的时候浓度也一定要注意。 这样我们在盆湿化控剂以后，就能使玉米株高降低大概20到30公分，穗穗高也明显降低。它降低了以后有两个好处，一个首先它自己本身抗倒性增强，不容易造成倒伏。另外就是它株高相对矮一些以后，对它中间的大豆遮光也能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说，它在这个防控杂草的时候要求很高，比如说对玉米管用的一些除草剂，可能对于大豆就有伤害
1: 啊，
0: 对大豆有效的，对玉米就有伤害。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肯定也是同样的原理，也提出了同样高的要求，对吧？
1: 病虫害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格，因为两种动物可能共生的这种
0: 病虫害是
1: 都
0: 相
1: 近
0: 的，
1: 可以统防统治的。
0: 那在这一块具体来说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那病虫害防治我们一般的原则就是重

0: 如果说病害、虫害类型相似，我们要进行统防统治，这样一是，节约成本，另外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那么防治策略就是一施多治、一剂多用。一施多治就是说，我们选择不同的药剂类型，在不同的阶段可以进行，比如说一喷可以防止多种病虫害，或者说两种作物的病虫害都可以一起防治。你比如说，我们在播种之前，尽量选择这种，带包衣的种子，因为玉米现在玉米上生长基本都是包衣的种子，但是大豆可能很少有这种成品的包衣种子，但是我们也要有条件的尽量自己对大豆进行包衣，这样可以防止地下病虫害，可以有效的防控效果。另外，在生长后期，尽量用一些广谱的生防菌剂或者复配低毒的农药进行病害、虫害的防治，一般都要统防2次。还有，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法进行虫害的防治，比如说用 LED 多波段杀虫灯进行这个病虫害分时段、分波段的诱杀。另外就是复合幼虫板。也是可以兼顾玉米、大豆这种亲缘关系相近的害虫的进行统一诱杀。那么对于我们玉米来说，病虫害防治类型主要是三代粘虫、穗期玉米蝇，病害主要是蚊枯病、大小斑病、褐斑病这些等等。其中这蚊枯病发病早期，我们可以将植株下部的叶片剥除，然后对茎基部喷施5%井冈霉素1000倍液。连喷2到3次，这个病防治的注意事项是一定要对它的茎基部进行喷施，而且最好是剥除一个下部叶片，这样就是能保证药液达到它的病的危害处，能起到更好的防治效果。对于大小斑病和褐斑病，主要是喷施50%的多菌灵和70%的甲基托布金500到800倍液，一般是连喷2到3次。起到很好的效果。粘虫就是喷施毒死败、乳疣、类氟氰菊酯等等这些常用的杀虫剂，还有就是玉米螟、棉铃虫，一般用新牛林、丢心儿等等一些药剂防治等等这些方法，一般也是要防治2次，甚至2次以上。那么对于大豆来说，我们就是选用高质量的植保机械、高效生物杀虫剂或高效低毒化学杀虫剂。重点防治点蜂迎春、奇槽、皂荞虫、豆天蛾、棉铃虫、烟吻虱等等害虫。
1: 这是对于
0: 病虫害防
1: 这个
0: 治，
1: 病虫害
0: 对，
1: 防治这一块儿哈。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尤其是两种作物的收获时间，可能有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不一样，对吧？
0: 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距。其实收获对于这个模式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也属于机械化的一部分嘛。现在我们玉米、大豆，如果说单做生产人来说，可以说90%以上都是机械化收获的。那么针对我们这个模式和结合我们现有这种机型，它也分为了几种的收获方式。你比如说先收玉米，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玉米先成熟了，你先收获玉米，然后我们就用这种常规的。玉米收获机，包括自走式的和履带式的进行玉米收穗儿。当然，就看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种了2行玉米还是种4行玉米，我们要选择相应的播种机。如果种2行，只能选择2行的；说4行可以选择大型一点的4行播种机，这样收获效率会高。在我们农业人要求，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株行距，包括间距配置要求，就是一定要保证。玉米、大豆这个间距在70公分，最低也到60公分这个距离，这样我们在收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收获玉米就不会损伤两边的大豆，收获大豆就不会损伤玉米，这个提高收获质量。目前在生产中也有一种这种模式专用的这个收获机，它主要高地吸跨带玉米收获机，可以跨着大豆带收获2袋的玉米，这样它的收获效率就成倍的增加了。还有就是我们先收获大豆，这就根据这两种作物的熟期不同确定的吧。因为如果大豆先熟了，就必须先收大豆；如果收获晚了，可能大豆就会出现这个掉粒儿，影响它的收获效率。大豆收获机也是，我们就根据我们这个 不同地区

0: 设置的我们这个每一代的播种行数不同，选择适宜的这个收获区就可以。另外就是同期同时收获，这种方式主要是针对的是玉米和大豆作为清储去收获，这种模式可以实现同期同时收获。我们直接用这个清储饲料收获机就可以完成对大豆玉米的同时收获。
1: 嗯，
0: 还有一机同时收获，其实这种模式在我们黄海和东北这些大规模的种植的区域是比较常见的。嗯，因为这样它的效率会很高，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收获玉米的同时，后边就直接用大豆收获机进行大豆收获，或者说先收获大豆，后边是跟着收玉米。其实我们现在因为这两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的推广，有些机械厂家也针对这个模式研发了一些适合的机器，你比如说这个沃德的、九宝田的等等，也都有很多这种适合的机器，所以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专业的机型去收获，这样可以提高它的收获效率。
1: 嗯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机型也是随着我们的种植模式的不同，或者说行间距的不同来设计研发的一些机具。
0: 对，它也是可以调节的。
1: 嗯，哦，就是它本身这个也可以根据不同的行间距进行调节。
0: 对，有一定的调节。
1: 嗯，这就是我们技术进步的一些优势哈。
0: 对。
1: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它目前的应用现状是一个怎样的现状？
0: 首先这个我们说一下它的目前主要的应用的途径或者应用的领域吧。因为根据我们前边介绍过，根据它这个收获物的不同，可以分为几种应用途径。你比如说籽粒型，也就是说我们玉米大豆都收获籽粒，玉米就作为粮食，大豆作为油料，这个模式就是在我们粮食生产区应用的面积比较大。另外就是鲜食型，也就是我们鲜食玉米加鲜食毛豆这种种植模式，这种就是比较适合城郊经济型的区域，但是这种模式它面积不会很大，因为至少是收获需要大量的人工去采收，没法实现机械化，所以它面积也不会扩大。另外就是它这个消费量、消费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再有就是清储型，也就是说玉米和大豆我们都会作为清储去收获，然后两种同时同种同收，然后混合清储，这样呢就适合在农牧交错区或草食性牲畜养殖区推广。还有就是绿肥型，就是说玉米和大豆种了以后，我们在它没有完全成熟之前就把它还田到地里来作为绿肥，还田培肥地利，一些轮作休耕和土壤培肥的区域可以适用。那么其实这项技术如果说它适宜的话，其实在全国各地只要是适合种植玉米大豆的区域基本都可以种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种植区域都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也就是说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的这种效果。所以说我们在有些地区应用的时候还要综合考虑它这个当地的气候类型，包括它的生产条件，最重要的是机械嘛，这些机具条件或者说这个种植户有没有这种技术的储备等等，我们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去应用。
1: 这是它目前的一个现状啊。
0: 对
1: 啊，那这项技术的应用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是吧？
0: 对，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如果按照我们这种测算的话，其实它的增产增收，尤其对大豆来说，这效果是很显著的。所以说对于扩充大豆种植面积、提升大豆产能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很有前景的。
1: 虽然它的前景非常广阔，但是任何一项技术都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完善的一个过程哈。

0: 那这项技术现在来说，它存在哪些问题呢？
1: 其实我们说这项技术是从传统监操作而来，经过优化发展。虽然它是为了适应当前这种生产条件，进行了一些简化、优化、机械化，但是它还是不是一项完全的轻简化的技术，它是一项需要有技术性很强的、需要精耕细作的一项技术，所以说它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这个除草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过，如果前期封闭没有封闭好，我们打苗后除草剂的时候，除草剂量少了，控制不住，就会造成这个杂草丛生，影响玉米大豆生产这种现象。如果量大了，可能造成要害漂移。我们刚才也提到要进行分离隔离这种喷药，但是隔离就会增加人工成本，增加喷药成本。还有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玉米不减产的效果，我们就要增加种植密度，包括大豆也是增加密度。增加密度就必然有倒伏的风险，那倒伏早衰的风险也是问题很严重，在一些地区。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规模计划的问题，虽然现在大部分的地方也能够实现机械化的播种收获，但是一个是机械规模比较小，两行、三行，最多是四行机，它这个机器小，作业效率就低。另外就是没有这个有专业机具的地方还是比较少的，这样就是其实作业质量还是比较差的。如果说我没法保证它的设计的这种株行距、带宽，甚至是它的种植密度啊，就没法实现它玉米不减产、增收一季豆这种目标，所以说，专业机具的要求就比较高，作业质量等等。
0: 这是它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但是您和您的团队对这项技术的研究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也很长了哈。那么对于这项技术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吗？应用方面的建议。
1: 其实我们前天也提到过一些，那我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地区。一个是生态条件适合，比如我们说的气候类型适合，最好是选择这种辐射比较强、光照比较强的区域。虽然说它是通过选择品种改良这个行距、株距，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它的遮光的影响，但是，在一些光照不足的区域，难免会造成它这个遮光对大豆的影响。所以说，一个是生态区域要适宜，另外生产条件也要具备。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所具备的这种播种收获机具是不是有？然后这个种植户的技术是不是能够掌握得到位？另外他的个人的意愿是否愿意种植这种模式？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建议就是，应该尽快研发这种适宜的、高效率的、专用的农机装备，因为这种模式能否推广成功，能否大面推广，最关键的就是机具。机具一个是作业效率提高，另外就是能够保证作业的标准化，这样也可以降低它的生产成本。再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除草的问题。除草的过程是对于农民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两种作物的对除草剂的耐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这生物育种新品种的目前的在试点示范种植的推广，如果说有生物育种新品种推广示范的区域，我们可以优先选择这样的品种进行组配。那目前生物育种新品种主要是耐除草剂的新品种。这样就不会有大豆、玉米这种对除草剂耐性之间的差异了，我们就统一用一种除草剂去进行化学除草，这样成本会降低，效率会增加。
0: 就是通过周老师的介绍，让我们对于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项技术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哈，也感受到了这项技术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值得我们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加强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和实践。我们也期待着这项技术能够为农业的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也再次感谢周老师。
1: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麦熟一晌，龙口夺粮。眼下全国三夏麦收正在从南到北梯次进行，截至6月9号，全国夏粮小麦已收2.6亿亩，总体进度超70%。湖北、四川、安徽、河南麦收相继结束，麦收重心转移至山东、河北、陕西等小麦主产区。不过今年的麦收和往年有些不一样，5月下旬以来，一场入汛以来最强的降水过程与河南、湖北、安徽等主产区的小麦成熟期高度重叠，降雨也导致部分地区的部分麦田倒伏发芽，一时间抢成了田间地头唯一的主题。当然了，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抢收战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邀请到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的两位一线记者，来听听他们亲历的麦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最近呢，正是三夏大忙时节，每年这个时候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都会把目光投向同一片土地夏收的一线。我们的中国三农报道团队也会派出多路的记者，跟着农机手追着麦浪，带回最新最鲜活的一线消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刚从一线回来休整轮换的同事，他们就是中国三农报道的记者何鹏、小林，欢迎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记者何鹏。
3: 大家好，我是记者袁小林。
4: 咱们今年夏收哈，咱们是派了多少的人？
2: 我们大概分了三组。我们每年的夏收实际上都是从湖北的襄阳开始，因为尽管襄阳它不属于黄淮海麦区，但是因为它在一个比较折中的地方，就是基本上襄阳的麦子收完了之后，我们一路向北，一路可以经过河南到达江苏，然后安徽到山东这样，然后还有一路通过襄阳，然后也是通过河南的西部，进入陕西，包括山西还有甘肃的南部，所以今年我们大概是这样分的。所以我们大概前期派了大概会有6到7位记者，但是不是全部都出去了。因为现在第一波主要是在襄阳嘛，因为襄阳收的早，所以我们在襄阳加上摄像的话大概是有5位。
4: 都是，所以就是湖北襄阳它等于是算是一个中心点。
2: 对
4: 对，一个中转站，从这儿去哪儿都方便，
2: 对
4: 是吧？
2: 对，就是我们因为第一波还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襄阳。我记得去年的一个出境词是，基本上襄阳开始麦收了，我们全国的大规模的机收就即将开始了。基本上，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基调去的。但是因为今年到了襄阳之后，发现因为前期受了一些极端暴雨的影响，所以有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所以也给我们的报道带来了一些需要及时调整的地方。
4: 那小林呢？
3: 我是去了湖北襄阳，然后还有河南的邓州。我是直接从襄阳到了那个河南邓州。
4: 那你之前去这个湖北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河南哈，湖北和河南，你在这两个地方你看到今年这个麦收是一个什么情况？
3: 因为我去年也去了那个湖北的襄阳，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年去湖北襄阳，大家的表现都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就是开始因为麦子长得也特别好，然后农机调度也很到位，然后也没有什么天气的影响，麦子长得就很好。去年的时候何老师在那儿做了一场直播，总体就是基调就是比较好，长得好。

0: 你看我们拍的那个抢收，何老师出的第一条，何鹏老师出的第一条是抢收。抢收的话，就是马上第二天，可能当天下午就要下雨了，然后农户们必须要从地里把这个麦子收上来，因为如果不收上来的话，它那个麦子泡了雨之后，它要再去烘干，然后就是费时费力，然后也费钱，所以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抢字，不只是抢收，它还要抢农机，因为现在就是可能没有料到，就是湖北一直下雨，然后因为一直下雨的话，它的那个农机它可能不是很好的进到地里来，所以农机调动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大家就也是因为快要下雨了，大家都想趁着下雨之前抢收，但是因为湖北它的调度就是没有想过大家会是一个这样的心理吧，我觉得，所以就是就淤了，就说白就是麦子比较多，但是农机比较少，所以大家都在各个路口，就这个景象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首先，高速口是农机下来的第一站嘛，高速口那儿就是站
1: 站
0: 满
1: 在
0: 了
1: 那
0: 农
1: 儿，
0: 户，
1: 为什么要站在那儿？
0: 就以我们做的那个片子来说，就是我们去的那个高速口，它是专门找了一个高速口，就是从河南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农机，只要到了襄阳的话，第一个经过的高速就是那个高速口，
2: 我来补充一下吧，就是我们在的那个地方是，湖北襄阳的枣阳，枣阳它是湖北比较靠近河南南阳的一个交界的地方，然后所在的那个乡镇，它有一个高速口，那个高速口是，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南过来，第一站，它第一个高速口下来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枣阳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有很多跨区收割的机手，他比如说从河南来，他从北往南来的话，他要下，第一站就会下到那个地方来，所以有很多农户他也有经验嘛，他就觉得高速路口可能会有一些外来的农机会从那儿下来，所以他们就想着要在那儿去拦，就是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去拦农机，因为基本上农机都是会事先联系好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今天要收，我说，韩小韩老师，
3: 我就早点跟你打电
2: 对，
3: 话哈，咱们
2: 我
3: 提
2: 预定
3: 前
2: 好
3: 约
2: 了，
3: 一
2: 我
3: 下。
2: 多少亩，你来给我收，大概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都这样定好。但是因为今年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我们去看我们采访的时候，听农户听的最多的就是，你看这个麦子，我昨天来看还没有发芽，今天就发芽了，就他们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会导致没有农机，他们就很着急，就会去那儿拦。
3: 可能我今天早上我发现我这个麦子发芽了，然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就赶快到那个路口去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农
2: 对，
3: 机。
2: 而且今年主要是因为有很多农机，它因为一是麦子倒伏，二是因为那个地里的那个泥比较多，它不太好下，所以就导致很多农机就是也进不去，就没有农机可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3: 天啊！那你们到那个就是咱麦田里面看到，就你刚才说麦子发芽这个情况，包括倒伏的情况，严重吗？
2: 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点都去了，我们去到的一些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条乡道，中间一条乡道，右边的麦子倒伏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左边的一片就倒的很多，我觉得左边那一片得有80%都倒掉了。对，就是我当时也问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当然也说嘛，一是品种，二是管理，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但是就我们来看，我觉得倒伏的情况还是具有普遍性，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半可能都是还是有倒伏的情况。
3: 它这个发芽是跟这个今年这个天气有直接关。
2: 对，就是麦子熟了之后，你不那个及时的收上来，然后一旦下雨泡了水之后就发芽了。
3: 我想问问，就算收上来这个麦子，因为今年这个雨这么大，它这个水分大不大？
2: 很大。
3: 就大到什么程度？
2: 往年的话，我们基本上说是二十二
0: 二十
2: 三，
0: 三，
2: 然后今年基本上，就是能收下来的大概也是30%多。我们在烘干厂里头听到有50%多的，
0: 30%到40%多，它的水分很大。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震撼场景，就是烘干厂里它的那个容量已经
2: 满负荷了，
0: 对满负荷了，然后他们可能就烘一下，就把这块烘完了之后拿出来放在外面晾干，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设备，就是同时的来弄。你像以前的话，就是把麦子放到那里面，就等待它烘干就好。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湿麦进来。然后呢，如果把这一批烘完的话，那要送进来的这个就会很湿，所以只能烘到可能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它刚开始进来是40%的水分， 它烘到了30%，然后它就放到外面来晾

0: 晒，然后再用那种通风啊，就是最原始的那种通风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麦子，然后再把湿麦再进去用那种热气烘干。
1: 对，今年他们这儿这种方法，专业的叫法叫分段式烘干。
0: 嗯。
1: 一方面是刚才小林说的那个，就是为了加大这个湿麦进库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就是如果麦子太湿了的话，你一次性给它烘干，对麦子很不好，可能质量会有不好。所以它通过分段烘干，比如说50多先降到40多，最后再降到30多这样。所以其实我们采访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给烘干的成本其实提升了很多。
0: 是的，
1: 因为以前就一次性我就烘完了嘛，今年就可能要烘2次3次。
2: 就是今年这种情况，是不是对咱们这个农民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收入情况也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 收入肯定会有影响，就是因为有很多农户他收起来之后麦子那么湿，他也不可能说放到家里去晾嘛，所以今年基本上地头有收湿麦的，大概是3毛多一斤哈，3毛多一斤。那肯定就是比不上，说常年我卖那种成熟的干的
0: 快
1: 麦
0: 银，
1: 子，对，1块多那种，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就是能应收尽收，把能够抢上来的都能收回来，而且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就是因为你麦子如果进了水之后，比如说你亩产平时是1100斤，或者你可能会多一些，就是可能会有损失，但是损失不会那么大，
2: 那还好。那你们看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农民朋友，他们看到今年这个麦收的情况，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觉得是我在河南那边采访过，就是一个种粮大户吧，他就是我当时还问他了，我说那他们那边是基本上80%都倒了，然后他就可能是种粮大户嘛，他种的比较多，然后比较乐观，他说那倒了也没有办法，那天气的原因就是自己能做的，就知道要下雨，可能要施肥呀，要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了，那最后还是倒了。就大概他种了1200多亩，他就是比较平静的接受吧，因为他是种粮大户。但是有一些小农户，比如说只种了4、5亩、10几亩的那种地的，他就有一点点的接受不了。因为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农机在卸粮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了，然后他马上快卸完了，但是我们的采访还没有完。就大概也就剩最后一句话的时间，然后农户就说：“快去收，快去收！”就一直在催促，就是那个农机快去收，就是他们的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迫切。
2: 就是他也说你别采访我了，我得赶快去收麦子了。
0: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是趁他卸粮的时候，并没有就是耽误他什么时间，就可能最后还有一句话，我就说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再跟我说一下。他就边说，然后边往上走，就这种。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咱们这个麦收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抢，
1: 抢，
0: 对，就是抢。
2: 确实是。那今年这个麦收是这个情况，那各地他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能让这个麦子它能尽快的收上来呢？
1: 就是今年也是在襄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讲了，襄阳它是属于湖北和河南的交界嘛，就是因为其实襄阳熟的时候，河南大部分地区包括山东，麦子都还没有收，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包括烘干塔呀什么的，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准备就绪了，所以今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河南、山东有很多那种粮库，他们就开车到襄阳去拉湿麦，把湿麦拉走，拉到他们的地方去烘，就是减轻襄阳烘干的压力。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年网上我刷到一个视频叫麦子熟了，全中国来帮你收嘛，就是你看到那种就是全国各地的人都开着农机来收麦子，然后临近省份的这种粮库的拉着车开着车过来拉湿麦回去，其实还是很感动的。就是都是24小时，尽管自己地方还没有开始收，但是他们的粮库都是24小时的。
2: 尽管我们没有开始收，但是我们先帮帮别人，先把麦子收上来。
0: 你看我第二站去的那个河南邓州，它其实离襄阳开车就1个多小时的路。然后我们去的那个采访的那个烘干点那块，它那边好多都是湖北那边的大车过去，他们都说了这是从湖北拉过来的麦子，就是那边已经就是满负荷，然后来这边来烘干。
2: 满负荷。对，其实我看你们那个拍回来的那个片子嘛，然后我也看到有一个就是， 他是农机手，然
1: 嗯
2: 后他好像当地还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休息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喝水的地方，
0: 大概知道是一个麦克之家，
2: 对，
0: 是
2: 麦克
1: 麦克
2: 之
1: 之
2: 家，
1: 家，
2: 对。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当地的书记，然后会在吃饭的时候陪着这些农机手一起聊天，一起吃饭。
1: 其实麦克之家也是这么多年，就是我们这个跨区作业，只要是在外来农机比较多的地区，大家现在都基本上会，弄一个麦克之家，以及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外来的机手比较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能看到新闻报道嘛，就是开放政府大院儿，或者是开放一些就今年我们也看到，就是开放了一个什么，
0: 高速公
1: 对，
0: 路，高速公路
1: 就
0: 就
1: 是。
0: 是休息站，
1: 对，休息站都开放了，让大家能够进去休息，能够提供热水呀，24小时的热水，还有这种吃饭的这种，就是方便大家嘛。因为以前大家讲没有这些服务的时候，可能外来农机，因为他干完活可能都12点、1点、2点了，他只能又回到自己的车上去睡。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是觉得至少能舒展，稍微休息一下。
2: 可能对农业不太关注的人，他可能知道现在有这个收麦的机手，可能大家第一个反应是知道他们挣的挺多的
1: 对，
2: 哈，对。但实际上他们这个真的工作起来，他们那个条件其实是很辛苦的，
1: 很
0: 是
1: 辛
0: 吧？
1: 苦，
0: 很辛苦。就是我采访了在麦克之家那边晚上，我们大概是12点多到的那儿，然后就是在那个枣阳的太平高速口那

0: 我还在收。嗯，就是，而且他们跟我说，如果是就是麦克之家，他会提供热水，这一点让他们洗澡就会很重要。认为如果他们干了一天活的话，用凉水洗澡，他说是就是可能身上那些麦皮什么的、麦麸什么，他冲的不是那么的很舒服。就是用纯凉水洗的话，而且会容易感冒。但是如果有热水的话，他会就是冲的就比较舒服，然后晚上就可以睡一个好觉嘛。
1: 所以在没有这个麦克之家之前，他们洗澡都是用凉水洗。
0: 这个我也问了一下，就是以前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加油跟加油站就是有联系嘛，比如说我就在你这儿加油，他们10个一组就在加油站旁边就待着，然后加油站就会免费给他们提供水，只要你在我这儿加油，但那些水都是凉水。
1: 今年这个像这个降水哈，就水这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对这个农机手收麦子也有影响？
0: 有影响，
1: 比如。
0: 比如说。我在河南拍的那条片子，就是它是下完雨之后晾了大概1天半，然后农户怕再下雨，所以就是急不可耐的，就说一定要下去收了。然后因为下雨的时候，它麦子很多就倒了嘛，
1: 对。
0: 也会有发芽，所以就是对于农机手来说，它的那个割台就会往下降。它原来是7公分，然后调到了3公分。就是我当时在现场看，它其实和地面它只有就这么一块儿啊，就已经很贴地，很
1: 就
0: 贴
1: 可能
0: 地了。
1: 几厘米的一
0: 对，
1: 个距
0: 几
1: 离
0: 厘
1: 吧。
0: 米。然后我们当时在麦克之家那边采访的时候，因为麦克之家它那儿就是比较方便，在哪？它不只有热水、有吃饭地儿，它还有维修的地儿，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在一个地方，就大家可能在这个地方集中之后，你晚上的时候可能好多人在排着队修农机。
1: 对，修东西
0: 维修的地方人也很多，因为就是因为湖北这边下雨了，它的土很湿，然后它把割台放得特别低，它那个角笼坏得特别的多，它里面会进土，
1: 它只要一进土，它就需
0: 它
1: 要
0: 就，
1: 清理，
0: 对，它就转不动了，
1: 转不动了，
0: 对，然后基本上坏的都是角笼。我们之前在那儿看有一个连云港来的那个农机手，他的那个角笼就是一个长长的管子嘛，它里面塞满了土，就是收了一下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就是因为它调得太低了，
1: 就是
0: 对。
1: 他还要再去维修的那地儿，把这些土弄出来，
0: 对，
2: 有的还要换，
0: 换，
1: 还要换，
2: 一换那个成本就会上去。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农机手他不愿意去收倒伏的，或者是进那个湿地里头去收？一是他一旦进去了，陷进去了之后，他维修是一个时间，耽误时间；第二方面，维修是需要钱的。当时我记得我们印象也特别深刻，有一个那个广西的哈，小林问他你。他来了两三天吧，来了三天，说你挣到钱没？他说刚好把那个油费挣出来，但是角笼就坏了，
1: 角笼坏了，
2: 角笼坏
1: 这
2: 了
1: 个
2: 就要
1: 角笼
2: 换。
1: 得多少钱？
0: 大概50多左右，
1: 天天换的话，确实是受不了。
0: 是它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你什么就换了。而且它，我那天在维修点看到，他有的人就在那修了一下午。首先是排队，再就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么的好修。
1: 所以就是今年等于这个收割费也涨了。
2: 有一部分是涨了，有一部分就是确实是因为我们说的时间成本啊，还有这个坏机器的这个的可能嘛，它会涨。而且其实收湿麦子，好多机手也确实不太愿意下去收，可能技术要求更高一点。
0: 是，对技术要求高，然后它湿麦子，它就是后面他们那边就是粉碎了之后，它就是粘的，都粘在一起了。它不止粘在割台上，它还粘在了其他地方，它不好卸凉，就是团成一团也不好卸。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特别耽误时间，很费力。
1: 确实，这都得需要就是有点经验的，有点经验的，是不是就是年纪可能稍微长一点的这样的能
0: 我
1: 接
0: 觉得它这个东西，你湿麦和倒伏的麦子，你有没有经验，它都是那个样子。它你控制不了，你就算再有经验，你也控制不了土往机器里面进，
1: 是的，
0: 它最后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农机手他们现在，哦，我在河南采访那个农机手，他是陕西人，他家里也种了麦子。我觉得他就是收麦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在采访，还是他本来就说，就是他说自己家里也种，他如果不收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情怀。他说："我自己在家也是种小麦的，那看到这么多粮食倒在地里面，我们就不管它，就觉得于心不忍，
1: 于心不忍，过
0: 心
1: 不
0: 里面
1: 去
0: 就
1: 的，
0: 受不了。因为这都是粮食。
3: 确实，就是特别是老一辈的那些农机手，他们可能看到这些倒伏在地里的麦子，他们会更觉得心疼，会更觉得舍不得。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农机手？
2: 这个要说就是去年小林有一个代表作，就是其实我们以前经常讲，农业，还是 年纪比较大的

0: 干的比较多哈，包括跨区。以前我采访过一个农机手，他就是从他爷爷辈，那个时候就真的叫麦克，背着镰刀去给人割麦，到他父亲，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去帮别人手动割麦的，到他是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这个跨区机手。到去年吧，我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投入到了这个跨区收割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来。去年像我们的报道当中，有小林采的由做美甲师转行当农机手的，然后有小宋采的带着弟弟。
1: 带着弟弟是今年还没播呢，
0: 啊，去年是带着谁？
1: 去年谁也没带，就是父亲带着孩子。他的那个主人公应该是九九年吧，还是00后，
0: 对，
1: 就带着孩子，然后一块儿去。我觉得类似于一个
0: 传
1: 承吧。
0: 承。然后到今年，还有说要带着自己刚高考完的弟弟去收割的，确实能看到这个，通过这个跨区接收，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确实是

0: 我们俩都是女孩子，我在里面，他可能他的主驾驶位的那个椅子会好一点，我在副驾驶位，我的这个比较高嘛，我的头
1: 一
0: 他
1: 直在磕上
0: 对，一直
1: 的那
0: 在
1: 个
0: 磕
1: 椅
0: 上面，因为他就噔噔噔噔就很低，而且很害怕，你突然就起来那么高了，而且经过你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它很窄，我就特别特别害怕他开公里，我害怕极了，我当时，而且他们在收麦的时候，其实就重复一个动作，转方向盘，然后那个掉头什么，然后就卸脸，我觉得还是挺枯燥的。如果你开着直播的话，可能会开声音，会有人会跟他说，他就不用看屏幕，就直接就可以跟他那种对话了嘛。因为他那个收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两个人，一个人量地，一个人在里面，就是那里面开车，他就是会互动，会觉得没有那么枯燥。因为他全天下来，他只重复两个动作，开农机卸粮，开农机卸粮，就很枯燥。
2: 对，而且如果有人能跟他说说话的话，也能让他稍微更清醒一点，因为他本来工作就很辛苦，开这个农机他就很累，他很容易疲劳，但有人跟他讲话的话，他可能能好一点，因为毕竟开农机他其实也是需要很多技巧的，他其实是需要这个驾驶员多集中一些注意力的。
0: 因为你像我们开车跟开农机不一样，我在上面看着他开，我说哎，这马上就要掉下去了。他说不会不会，我这么一转的话，还是怎么一转，他就会就那个轮子就很轻盈的就过去了。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会不会再打下就会掉，不会。
1: 所以说这个开农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0: 很有学问。我去年跟着他，就是大概是跟了他2、3天吧，他从运车开始，然后再到下地收麦。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他晚上的时候，他要把那个农机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因为
1: 农机运到大货车上。
0: 对，因为这样的话，他跨区的时候他会开得很快。如果你单纯开着农机去的话，他会很慢。
1: 对对，还烧油。
0: 对，他就会运到一个大货车上去，然后他会
1: 很难吗？
0: 很难。大货车因为他要放一个农机上去的一个接口，它要平铺下来一个东西，要不你农机怎么开上？因为大货车它是这么高的呀，它要放下这个东西。然后它的
3: 那个板子，
0: 板子
4: 坡，
0: 对，它那个板子后长大概就这样，刚刚好卡在那个农机的轮子上。我记得特
3: 就
0: 别
3: 是两个板儿，
0: 对，就
4: 是两
0: 个板儿，
3: 两个板儿，
0: 就两个板儿，就这么长。它农机只要稍微的偏一点点，车就翻了。我就看他那个女孩在那往上倒，我当时的时候看往上倒，我说你这东西，你就偏一点点就不行了。他当时紧张的满头是汗，一句话都不敢和我说。
1: 他也很紧张。
0: 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那个板上就是不是倒到一半的时候就呱唧一下就掉下来
1: 了，
0: 那就人仰车翻了那种。就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考验技术。但是他第二年的时候，我回来又问了一下他，我说你现在再上那个板儿，你还害怕吗？他说已经不害怕了，他说没有第一年那么的担心了。
1: 你今年又碰到他了是吗？
0: 没有，我今年我准备去拍他，然后发现他。没有找到什么可拍摄的点吧，我就没有打算再去拍他。但是我们在微信上会聊一些，这样这么长时间一直会保持联系。我就问问他，因为他就是不止麦收，他还收玉米呀，还播种啊，买了很多农机。就是会有联系。
1: 你感觉就是你联系的这些这么多的农机手，他们这么些年有没有一个变化或者说进步？他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我觉得他的变化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想，就传承父亲的那个手艺吧，传承父亲的手艺。他们家也种地，然后后来我觉得他有了更大的想法，就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了。他有两个弟弟，然后两个弟弟现在都在开农机，而且他一开始从收麦子到最后就是也有了播种机，也有了其他的一些机器，就是他想成为一个农机合作社。他想自己就是团结更多的年轻人来投身到这个事业当中来。因为我们这次，您刚刚也问了，我们这次来觉得农机手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像去年可能就之前的几年吧，就是他可能一般收麦子的一般都是夫妻档，然后现在呢，就是你像我拍的那个00后，就是姐姐和弟弟，然后今年我看到的就是有父亲带着儿子出来的，我觉得是老一辈的有意在传授他们的一些知识和技艺吧，让他们也就是越来越多的投入到农业。以前就感觉可能老一辈的在做农业，就觉得这个农业可能就到头了，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出来干。但是现在我就会发现，他们会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出来，让他们去 干这个事儿。
2: 嗯，就可以说从农机手的身上看到了农业生生不息发展的那样的希望哈。那除了这个农机手以外，在麦收的现场还有哪些

0: 场景能让你感觉到这种希望的火苗？
1: 就是农业科技在这个农田里的不断的迭代吧。就是其实麦收，我们还有一个每年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发现，就是哎，为什么会经过干旱也好，或者是干热风也好，或者是对流天气也好，这个麦子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倒？就是因为其实如果麦子熟了之后，它的那个杆儿就韧性就不是那么强了嘛，其实很容易倒伏。但是就是一旦麦子熟了，到了该收的时候，倒伏了就会很严重嘛。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发现，这也是我们经常报道的一个切入点。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它的那个抗倒伏的小麦的选种、育种，还有这种抗旱的品种，就是我们在种植情况下有不断的有这样新的情况的出现，所以育种工作者他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加强这些方面的投入，就是会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些抗性的小麦出现。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饮食的这个变化，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多的愿意去吃一些比较高筋小
2: 高
1: 麦、
2: 筋小麦，
1: 高筋、
2: 强筋小
1: 强
2: 麦，
1: 筋小麦。就是以前我们大多数种的其实都是一些低筋小麦，我们的强筋小麦都是需要进口的嘛。但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饮食的改变，我们现在种强筋小麦的也多了，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在麦收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变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在种植端的一些反应。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强筋小麦、高筋小麦，我还是非常早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我去河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当地老百姓他特别的自豪，就说他们这儿有种这种强筋小麦跟高筋小麦，然后他们还带我去他们当地的这个工厂，然后他们很自豪地说，你看我们这儿做的这个方便面用的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高筋小麦和强筋小麦，就那个时候种这种小麦还是很少的，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来看，可能就很多了，多了很多。
1: 越来越多，特别是河南，就是在推广这个高筋，也叫强筋小麦，确实比以前要多。你19年到现在，肯
2: 这
1: 定
2: 么多年
1: 对，
2: 了，
1: 肯定是越来越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小麦的品质也越来越好。
0: 还有吗？小林，你看到什么了？
2: 我觉得就是现在农机它的更新也很频繁。你像我去年采的江小娜，她去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农机，她今年的时候又买了一辆农机。农机基本上每年都会出新款，
3: 那他每年都换，他
2: 因为它可
3: 花
2: 以
3: 很多钱
2: 以旧换
3: 以
2: 新
3: 旧
2: 嘛，
3: 换新
2: 以
3: 的，
2: 旧换新，然后还有补
1: 补
2: 贴什
1: 贴，
2: 么的，主要是补贴加以旧换，它其实没有花很多的钱。对，还有今年我发现很多角笼坏了的需要长时间维修的，可能都是老农机。我今年采访过一个农机，说他是河南的，我跟他说，我说，哎，大哥，你今天就是机器那个怎么样啊？因为那边都是在排队修农机。他说我的机器没有事儿。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的机器是今年新换的，就说明他的新的那个机器，他可能就是性能会好一些。他收这些倒伏的呀，收这些泥泞的，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堵塞。所以现在就是农机也在变化的比较快。
0: 哎呀，我在想你们在地方是怎么找到这么多有意思的点和有意思的人呢？
1: 你先来。
3: 小林说说，
2: 我说的话，这个我想想啊，就是还是我们在枣阳采的那个农机手拉农机的那个点吧。那个一开始就是刚好轮到那天，应该是我来发片子了，因为我有一个同事，我们俩就是搭班嘛。就是那天刚好是我来发片子，然后我的设想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农机很紧缺，那我们就去紧缺的地方看一看，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我们就想去那儿看一看，就是当地为了这个农机手，他那么多农机手涌入到这个襄阳来，当地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嘛，因为这么大一批人过来，他在高速口那儿，他就会，首先政府就会介入，比如说你来了一个农机，那你不能就来了之后，就是让农户就给拉走了，他要在公诉口登记他的信息，他的车牌、他的信息，以及他接下来往哪儿走，他要不要留在当地，他会问他一个意愿。首先，你政府先介入，然后呢，政府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再被在那儿等的一些村支书啊，在那儿等的一些农户给拉走。然后我们就是想去看一下这个算是一个热闹的场景吧，看看政府是怎么安排这些农机的。然后就刚好在那儿，然后有一个大姐，就我就注意到她了，我就

0: 当时想群采一下嘛，然后之前也采过几个在那儿等的农户，然后等的村支书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大姐的表现特别的好，就她很有那种张力，就她可以跟我聊得很嗨，可能我们俩都是女生吧，就聊啊聊啊聊啊，说哎呀妹妹你从哪儿来呀？我说我们从北京过来拍摄采访，哎呀那我是不是要上电视了呀？那我刚刚就是拦农机的时候就比较泼的那种状态，是不是都被大家看到了呀？然后我也是跟她说我会剪，没关系，我会剪。她说那你一定得给我剪掉啊，我就很是一个非常温柔又淑女的人。
1: 你最后剪掉了吗？
0: 没剪掉，
1: 没剪掉。
0: 对，就是她，就是因为都是女生，她可能会聊得比较好。我说那大姐，那我们能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去看一下这个农机，去你家地里再跟一个闭环嘛？从拍他找，我想跟他一个闭环。他说可以呀，你就坐我的车，就特别的热情，就说来来来，妹妹你跟我一块上车。然后我就跟车上就进去了，然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想不到的乌龙事件。
1: 什么乌龙事件？
0: 就是跟他一块儿的那个农机说好了跟着嘛，因为我们当时去了两个同事，一个同事是在后面那辆车上，我就跟大姐坐一辆车，然后那个农机，我觉得他是可能因为有点太远了，他就不愿意去，然后就在半路上说自己要修一下车，修一下车，然后我们都在那儿等着，然后最后他修完了之后，我们同事还在后面跟着，他谁也没打招呼，直接掉头就上了高速，就拦不住他，然后大姐就特别特别的生气吧，很生气，因为当天晚上预报要下雨，然后他没有办法，又去高速口那儿拦。
1: 天啊，
0: 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又去高速口那儿拦，然后就是我们又跟着去了，那时候已经大概过了1个小时了，又去那儿拦，然后拦了一个河南的农机，然后就看起来也是那种夫妻老夫妻那种，应该大概有50-60岁了，看起来也比较面善。我说大姐这个肯定行，她说妹妹，我希望你说的话能让我愿望成真。就我们俩就一来一回就很逗，然后就拿着农机跟我们走了。这个农机就还比较好，他跟着我们到了地里，但这个大姐吧，就是她太沉浸于自己找到农机这种喜悦当中了。我说姐，你要不然你跟后面的农机就是要个电话，你们俩保持联络怎么着？她说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同事不在后面跟着呢嘛，就寄希望于我们。我说我一想也是，我说这总不至于到这儿都跑，因为当时已经到地里了。那最后大姐就干了一件特别乌龙的事儿，她到了那个村子里之后，因为她不只是她要收，她全村的人都要收，她要去把这些人集合起来一块儿，就是看看先收谁的，这样排一个顺序。她就把我和摄像放下了，自己开车走了。我和摄像就在那儿面面相觑，我们俩想这是要干啥？
1: 什么情况？
0: 对，什么情况？然后后面我的同事就打电话过来说，这个农机也跑了。我说为什么这个农机跑了呢？
1: 那个时候已经几点了？
0: 那个时候已经小7点了，天已经黑了，快7点了。对，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下，就为什么那个农机会跑？就是因为那个大姐她带我们走的那条路只适合小车开进来，她农机她开不进来，很窄。然后后面那个农机呢，就可能以为大姐是在涮她。
1: 然后就走掉了。
0: 对，然后人家就跑了，耽误人家干活嘛。因为那个时候枣阳它是不缺农机的。
1: 哎呀，真是一个乌龙。
0: 他随便走到哪都能干活，然后又走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我另外一个同事在地头那儿，然后大姐把我拉到了村子里，然后我跟摄像在那等着。我想我们俩这该怎么办？因为从我们那个地方走到地里很远的，
1: 很远。
0: 需要走大概走路要走半个小时。然后我想我说要不然就在那等大姐，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就只有这个招。我同事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就只有这个岛，我们就在那儿等大姐，然后大姐就开着车，嗖一下就过来了，说哪儿呢哪儿呢？我说她跑了。她说你们怎么不把我看住呢？怎么又跑了？我说姐，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帮你看住，她就是她知道我们不是那个地主，她也知道我们不是付她钱的人，我们只是一个记录者，就她跟我们说你们地在哪儿，我们也说不明白，然后你又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人家只能跑了。
1: 哎，你说我以为你和我是合作关系，没想到是记录我
0: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地在哪，他要割哪片地，我们也不知道。甚至农机手当时跟我同事说："说你要不然看看我从哪个地进来。"我同事不知道啊，就四面八方都是路，他不知道从哪儿进。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大姐就走了。我说："你但凡要跟他要个电话号码，你们俩沟通一下。你这时候都已经割上
1: 是啊，你现在这误会早就解除了。
0: ”对，然后大姐就一面懊恼，一面生气，一面骂那俩大哥。 就一面开车说我要去追他。嗯，所以我就说我跟那大姐就是聊的就很好，就是她特别的性情。嗯，我说这都大姐这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你开车追？她说没事，她开的是农机，我开的是车。嗯，她这车还是手动挡。我上车之后，我都不知道他开的是手动挡，我就以为是自动挡，因为太丝滑了，一脚油门就窜出去了。然后追了大概十多分钟，也没追到，
1: 也没追到，
0: 没有追到，因为你不可能追得到了，因为到那儿都岔口了，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他也不知道。
1: 是。
0: 最后我们俩就在街边上拦农机，
1: 又去拦了
0: 、嗯，这个是没有放在片子里的另外一个乌龙段落。嗯，就是街边上就是有个大哥，他们都已经是洗完澡了，准备休息了，嗯、然后这大姐就说：“你能不能？”那个给我们去割，我们有好多好多亩地，然后那大哥就有点犹豫嘛，毕竟可能也是看我们在拍摄有点犹豫，最后大姐就因为她是要帮很多人一块弄，就最后在价钱上没有谈拢。我觉得农民可能都想省钱，他当时谈的应该是70，就是
1: 一
0: 亩地，然后当时农机手要71亩地，然后大姐就是大概连就是问了一下村子里面大家的意愿吧，然后大家都想给61亩地，然后最后农机手也是因为我们在拍摄嘛，也是因为他们的亩数确实是挺多的，然后就说要不然就去吧。去了之后，也是那个道又有点窄，大姐就说你能下来，那农机手就说我下不来，因为来了两辆车，来了两辆农机，就想赶紧割完。然后那个大姐就说要不然你派一个人跟我坐着那个小斗车，就那个拉帘那个小斗车的一颠一颠的那个，我们下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在小斗车里跟着一块下去看看，他看完了之后也说啊 ，OK 能下来，然后就说那我们上去开车吧，又跑了，
1: 又跑了，
0: 对，就是人家可能也是因为价钱上的，就是那个也是
1: 就在车上又算了算，好像不太划算，
0: 不太划算，他们这儿的地确实就是比较地块比较小，因为他要反复的掉头嘛，对他们来说不太合适，然后就大姐就是那时候已经快8点9点了，应该是欲哭无泪，大姐在那跟我说。怎么办？能不能帮我找台车？我说姐，我帮你找不了，因为这都已经太晚了，都联系不到了。然后这个时候刚刚好，他们旁边那个村子有人在割，有两台车在割。然后那个有当地的农技的人跟着我们，也有当地政府的宣传部的也跟着我们。然后他们就联系了当地那个书记，书记说那没事儿，我从旁边的那一块给就是把这个农机调过来。啊，对，最后大姐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割上了麦子。
1: 哎呦妈，等这麦子割完几点了的？
0: 他割完，我们没有割，等到他割完，因为他已经下雨了，我们就去拍了那个麦克之家，就是那个在片子最后面的麦克之家。那时候拍的时候已经12点半了，然后他割上的时候是大概10点多，然后我们就刚刚好下雨，我当时还在那儿出了一段镜，说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然后大家都在忙着抢收，因为我们从大姐那个地里出来之后。然后看到旁边还都有抢收的农户，然后我们还在那随机采访了一下。
1: 所以是日也虽然咱们听着是晚上10点了，天啊，太晚了，但实际上他们那可能24小时
0: 对
1: 都是这个状态。
0: 对，但是后面下大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收了，后面雨下的太大了，之后我们就回到了麦克之家，刚刚好跟麦克就是他们就是收完了之后刚刚好撞上了，12点半快1点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那完成后面的那个。
1: 我想问那个大姐最后看到那个车进到地里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大姐当时已经我感觉已经说不出来什么话了，
1: 已经没有连高兴的力气都没有了。
0: 没有，她只会说快来快来到我这儿来，就只是这样的就是也挺费心的吧，费心费时，她加上那种大喜过后的大悲
1: 大喜过后的大悲。那你当时是看到那个车来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觉？
0: 我倒说实话嘛，
1: 实话，
0: 今天的拍摄终于可以结束了，
1: 真的。
0: 就当时我们很累，很累，然后也没有吃上饭，最后我们在那儿就是路边上扒了一口当地人给我们带的炒面，一人一盒炒面和炒饭，我就当时我觉得农机来，我就想，最多再拍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可以结束了，因为当时所有的设备都没有电了，就是摄像的两个机器也没有电了，然后我的 Pocket 也没有电了，然后我同事的 Action 也没有电了，最后就只是手机拿着在录了。
1: 你觉得这个大姐她这个麦收的这样一个跌宕起伏，她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吗？是一个普遍状态，还是说她这个确实挺特殊的？
0: 我觉得她应该是当时的早阳的一个缩影吧。我觉得她这个经历应该算是挺普遍，因为她好歹还是拦到了车了。就是很多人就在高速路上，她是拦不到车的。她有的人就是之前过了几辆车，我们就问她说，我们只是 把这儿当成一个停歇点，我们要去河南那边收。

0: 嗯，河南那边马上就要熟了，而且它那边收起来也会比这种下大雨的要好收一些。
1: 嗯，
0: 很多人是从那儿过了一下，
1: 嗯
0: 嗯，就大姐幸运的是她最后收上了。你像他们那个村子里说等了小一个礼拜都没有等上农机来收，真的就
1: 等
0: 等了
1: 不
0: 小
1: 到
0: 一个
1: 怎
0: 礼
1: 么
0: 拜，
1: 办呢？等不到也没办法。
0: 没有办法啊，等不到也就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就好歹这个大姐她走出了第一步，去高速路口那儿等嘛。我觉得这点就是还挺管用的，就好多人。怎么说？我们采访了一些麦克之家里的人，就有的人他就没有找到活干，有的据说他没有找到活干，他的信息不是那么的
1: 通畅，
0: 通畅。你就有一些哪个村他分得很开，就是这个村他可能急需，但是他们麦克之家集中那个地方的旁边那个村，大家都喜欢搁近的嘛，他们就去先搁近的，那可能他附近那些村都不怎么就
1: 需
0: 是
1: 要
0: 不
1: 了，
0: 怎么
1: 就不
0: 需
1: 怎么
0: 要了。
1: 需要你了，
0: 对，我们当那天晚上就12点多那次我们采访麦克之家。然后里面有的农机主他就会说：“那你们可以帮我找点活啊。”我说：“刚刚好啊，大姐那个村里还有好多可以收啊。”然后就是还给大姐的联系了一下，就是他的就是稍微还是比较闭塞的这个信息，因为他这个收完和收不完，他其实可能也就10分钟、20分钟的事儿，他没办法知道信息知道的那么快。
1: 所以早知道的话，你们要是提前去趟麦克之家的话，
0: 是，
1: 可能就找到农机手了。
0: 对，我觉得就是以后。如果再有这种，我就跟大姐说，我说你以后如果再碰上这种情况，你就去维修点找，你就去服务站找，就是不要在高速公路口那儿拦，因为它毕竟是一辆辆过，很少，有的人已经定了这个要收割的地方了。你就去麦克之家那边有好多好多人，大概有50-60人吧，好多辆车，你就去一个一个问，总有没有活的让你碰上。
2: 我记得我看你们这个片子里面还有一个地方的干部，就是他当时在烘这个小麦的时候，然后一边烘这个小麦一边接受你的采访嘛。然后他说：“我们现在真的在抓紧一切时间在抢，我们现在真的是鱼口夺粮。”然后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睛里都闪着泪光。
3: 其实，在底下采访的时候，也是会跟农机的主管部门和农业的主管部门的也做一些采访嘛。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抢收不光是农民在抢，机手在抢，其实对于政府官员来讲，他们也在抢。就是他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个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另一方面，就说白了，其实这个农机的缺乏和匮乏，他们也是需要费心去做的，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这个麦子能够早一天的收起来，所以其实真的是所有人都在想着这个麦子要赶紧颗粒归藏，所有人都在抢，
1: 所以其实地方的这个干部他也是非常着急的。
3: 对，都很着急，就是麦子熟了，谁不想尽快把它收上来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年辛辛苦苦的收成嘛，而且你这个收上来了之后还要马上还要下播呢。
1: 你没有碰到哪些就是还让你印象挺深刻的这样的地方的干部？
0: 当时跟着我一块儿一个车的，就是有一个枣阳的农机的，一个主任吧，他就跟我一个车，当时还没有遇到大姐的时候，他带着我去高速路口那儿。准备拍一些当地政府所做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在车上我就记得他不停地在打电话，我当时我们采访里又没有放进去，他跟我说我的这个通话已经超了1000分钟了，对，他那个时候我们拍的时候还刚刚是5月20几号吧，快到5月底了，他说以前我这1000分钟用不完，这个月我超了20分钟了，我超了2000分钟了，我多花了100多块钱的那个话费了。他就一直在不停地接电话，不停地打电话，然后甚至就来了2台农机，他都要发给在那个群里面，他们有一个群发到那个群里面，说这儿来了2台农机，你们谁要？几乎是就跟咱们618一样抢
1: 618
0: 东西一样，
1: 抢东西，
0: 就被抢跑了。而且他有一个本儿，我们当时也拍了，我当时还问他，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现在哪一个村上，然后呢需要多少台农机？我们都每天都会有更新这个表。然后我们遇到了农机，然后我们就会推荐给这个村的那个村主任。他当时就是不停的在打电话，不停在接电话。
1: 但现在就像这种联络，全靠这个地方的干部这种人力，然后再
3: 还
1: 去
3: 是
1: 发
3: 靠
1: 这
3: 人。
1: 信
3: 对，
1: 息。
3: 我采访的时候，那天下午采访那个襄阳的农业农村局的局长的时候，也是采完了，在那躲雨，刚好也有一个两夫妻嘛，两夫妻也在那躲，那两夫妻是农机手。他们就是说，可能割完了，下一步不知道去哪儿。 他也是立马就把那个信息拿到了之后，告诉他们那。

0: 啊，哪有？他们就在那儿交换信息。当时我
1: 嗯。
0: 们其实还在采访呢，小林还说能不能让一下，因为他刚好在我们那个镜头里头，但是他都顾不上，他一直在那儿跟他们沟通，然后
1: 是，
0: 跟他们说去哪儿。
1: 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官员来说，就是地方政府来说，他们接到的那个信息基本上都是更新的，就哪怕不是实时更新，也算是隔半个小时或者是隔10分钟更新的那一种。但是像农机守他们到了那个当地之后，他们会收到一份资料。但是他那个可能更新的不是那么的及时，因为你说白了，你收个几百亩地的话，他可能半天就收完了。等他们接触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可能他那儿都已经收完了。他们一个个的去筛，就如果跟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接上头的话，他就会立马告诉你，哎，这儿缺，你立马就去那儿，然后就会很好的就是有活干。
0: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跨区接收有的时候确实不确定性还是很大。
1: 是。
0: 他们我也问了那个接收嘛，就有的人他活多得不得了，有的人就没有活。
1: 没有活，
0: 对，他也说了，基本上他们就是靠老乡或者是靠老的主顾，基本上首先第一次来就是老主顾跟他约好了要来，剩下就是跟他们可能一波的，有的在前方割，告诉他这个地方还有，他这边割完了就回去，还是都是靠这种情况。
2: 那地方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1: 有，我们在襄阳，他可能没有，因为他这一个来得太突然了。你像我马上要去的安徽，他们那儿就有一个。上线的一个什么嘟嘟软件，就是一个
3: 嘟嘟
1: 那个，
0: 打车，
1: 对，
0: 对，
1: 就是那个农机的那个，
0: 就有点像那个打车的那个农，
1: 发需求，对，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还比较好，因为它实时的嘛，
3: 对，确实
1: 你
3: 是。
1: 要抢了这个单，那别人就不会再去了，那就是你的活儿，就大家都不会重复劳动。
3: 哎，这个挺好玩的，这个，像打车一样，然后就可以叫一辆农机过来。
1: 对，这是当地的那个给我推荐的一个店。
3: 嘟嘟软件。
0: 但好像也是好多，可能好多机手他也不愿意去下那个东西。但
1: 嗯，
0: 总的说来，我觉得现在农机调度比较难，是因为各地它自有的保有量不够，就是它自己的，它可以其实很好的调度，我安排这个去哪，那个去哪，特别是外来的机手一多，这个东西就没法调度了。
1: 我当时在邓州拍的时候，就是那边，因为我们去的也早嘛，就在那儿看着，他们那个时候刚下完雨，就是要再等一两天才可以开始收麦子。然后路边上有很多很多的机手，然后我们就随机采了几个，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们找到活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没有，你就在这儿等两三天。他说这边地这么多，肯
3: 肯
1: 定
3: 定
1: 会
3: 会有
1: 找
3: 的，
1: 到的。就他们很自信。我说那你们去年也是这么干的？他说是，去年我们也是这么干
3: 那
1: 的。
3: 去年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3: 哎，
1: 呀，
3: 找到
1: 就
3: 了，
1: 是地很多，你就在这儿待着，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这儿会有农机，老百姓自己就会找上来。
2: 但是我还是觉得那个嘟嘟打车比较好，就是真的很方便。如果它可以从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把所有的这个全国的农机都统一起来，这样一年四季，不管是春耕还是夏收还是秋收，不管什么时候，然后都可以用到这个软件，这还是不错的。OK，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麦收的报道了哈。我想问问你们想让观众看到什么呢？你们想向观众传递什么呢？
0: 就我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还是说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吧，不管我们的报道当中出现了各种小插曲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在努力的找各种新闻线索也好，其实就是想呈现出来，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
3: 为了让大家吃得好，所有人都在努力，
0: 对，
3: 真的是这样。
1: 是，
3: 小林呢？
1: 我就觉得。真实的感受就是，农民种这个粮食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你从种的时候，你就要想，哎，我这个种子行不行啊？今年表现好不好啊？我怎么管理呀？下雨了，我是不是要多施点什么肥呀？后来我看，我了解到，就是因为他们今年就是河南那边集体都是晚播了，晚播了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怕后期小麦长不好，他们都会。就是那个多施一种肥，但是恰恰就是多施的这个肥，可能施的有点太杂了，小麦营养过剩，它可能就会倒了。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没有施这个肥，你像那些种粮大户，他们有经验吧，他们的思想比较先进，可以就这么说吧。然后他们就没有施这种肥，就是按照常规的给了一点点，他们那种的小麦就没有倒。所以我就觉得，对于一些散户来说，就种这个麦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前期就会。遇到各种问题，等到最后要收的时候，哎呀，一睁眼发现自己家麦子倒了，
3: 那是一个，
1: 我觉得好打击呀、
3: 真的是这样，
1: 我就是这么长时间采访下来，我就觉得对一些散户来说，我是。

0: 甚至都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这个麦子倒了，长芽了，你还有必要去烘干吗？然后他跟我说，他家里就种了3亩地，他说如果不烘的话，这些东西，这些麦子，它也是粮食，它怎么办呢？我就说，那你去烘干厂烘干的话，那你是不是也得花钱？那你最后你烘干了之后，你卖的这个粮食，你可能都收不回来，你这一年的投入。他说，那我也得烘干呢，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吃。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粮食给收上来，我一定要把它变成粮食，变成面粉。
1: 不能浪费，
0: 就是不能浪费。我就觉得他们对这种粮食这种情感还是
1: 很深，
0: 很深很深。
1: 对，他是看不得这个粮食被浪费掉。
0: 对，因为我采访的时候，我问他都是现实的问题。我说你万一你这入不敷出怎么办？他们就没有想过这个。那时候就都已经到这儿，那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如果他们当时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那一块都倒了，人家就是没有收，就觉得收上来之后你不值当的，你还要人工去拉它，还要雇收割机，还要去烘干，它这个成本就很高。人家可能索性我就放那儿了，最后你卖不上价，你还不如就放那儿了。但是有的人就是像一些散户，他就对这个，哎呀，就这个粮食的情感就特别特别的高。
1: 钱是一回事，情感是另外一回事。
0: 是的，就总归这东西是一粮食，是咱大家吃饭的东西，我必须得给它收上来。
1: 所以说，粒粒皆辛苦啊。当我们吃着用小麦做出来的各种的美食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不能忘了咱们农民朋友的辛勤付出。好了，感谢何鹏，感谢小林，也祝你们接下来的采访能够顺利完成。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打开电视，收看 CCTV 17频道的《中国三农报道》，或者下载央视频，在田园频道关注我们有关麦收的报道。再次感谢我的两位同事，
2: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拜拜。
3: 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这句诗我们从小就会背，但真正站在泥泞的麦田边，看着那些为了麦收而忙碌的干部、农民和农机手们，你才会真正理解，它不是什么遥远的诗句，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爱惜粮食，不仅仅是因为每一粒粮食背后都有一个在烈日下弯腰、在风雨里追赶的人，更是因为这些普通的麦穗关乎14亿人的饭碗，关乎国家的底气。粮食安全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的背后是每一位农民在风雨中守护麦田的艰辛，是每一位农机手昼夜兼程的抢收，更是从科研育种到应急调度的统筹规划，是每个人为中国饭碗筑起的坚实防线。今年的麦收还没有结束，麦浪还在往北翻滚，而我们的记者也还在路上。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带来麦收一线的故事。本期田园新主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天比一天热，不少人发现自己的胃口先罢工了。这胃呀，就像个闷葫芦，平时有点小毛病不滋声，等真疼起来的时候，往往里面已经伤得不轻了。那么究竟是谁悄悄破坏咱们胃里的这个保护层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教你避开雷区，好好养胃。
2: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3: 你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嗯，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
4: 嗯，
3: 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
4: 包裹起来的。
3: 哎，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这些食物被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3: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4: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3: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
4: 盐酸。
3: 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

0: 到四啊，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
1: 嗯，
0: 看看啊，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那这个呢是啊，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嗯。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
1: 嗯，
0: 我们用这个锡纸来代表它的保护层。
1: 嗯，
0: 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
1: 嗯，
0: 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
1: 嗯，
0: 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1: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啊。
0: 是的，
1: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啊，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1: 嗯，
0: 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
1: 嗯，
0: 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
1: 嗯，
0: 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肌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加深。
1: 嗯，
0: 我们先看一看正常的胃黏膜，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光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当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这张图上大家看到呢，仍然是在这样的粉红色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黏膜的糜烂灶，这样一颗一颗的糜烂灶。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浅表性胃炎，也就是非萎缩性胃炎。
1: 嗯，
0: 那如果造成这个炎症的因素持续存在，慢性化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明显的变白了，而且呢它表面的这个黏膜变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黏膜下的血管露出来，还会有一些像肠上皮化生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甚至是达到肌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发生了穿孔。
1: 嗯，
0: 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使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2: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
1: 嗯，
2: 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
1: 嗯，
2: 他就好好的治了治，
1: 嗯，
2: 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1: 嗯，
3: 幽门螺杆菌没错。
1: 嗯，
3: 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
1: 嗯，
3: 就发现这个了。
1: 嗯，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3: 我认识他。
1: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3: 对。
1: 嗯，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0: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
1: 嗯，
0: 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1: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0: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1: 强悍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1: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4: 可以了。烫吗？不烫，还可以。
5: 好吧，来，再给你一个。
6: 反正我们家打扫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遮萝卜遮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4: 还行，还得留点肉，挺多的。
1: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7: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1: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7: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很亲密啊。
2: 一种亲密的表达。
7: 对。
1: 王毅呢？
2: 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1: 火锅你怎么用功筷啊？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2: 对，就太麻烦了。
1: 对，
2: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1: 对，
2: 所以就
1: 黄老师呢？
3: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1: 收底儿，
3: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遮罗一块就给打了。
8: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这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0: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宫勺 公筷啊、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啊、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啊、共用的筷子勺子啊、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啊、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啊、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啊、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那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啊，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0: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啊、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啊、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啊、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1: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啊、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1: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0: 哎，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
1: 又好了、
0: 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13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1: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呐、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0: 这个问题啊、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啊、来做一个小实验，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0: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1: 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0: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1: 对，
0: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1: 变性，
0: 发生了变性，那这个是啊什么带来的呢？
1: 酒精。
0: 是的啊、52度的白酒可能是啊、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1: 对，
0: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1: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0: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
1: 能够恢复。
0: 是的，
1: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是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1: 那么 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0: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1: 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啊，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郝老师，
3: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啊，这胃反正不舒服了，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1: 王毅呢？
2: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一天吃一粒嘛，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1: 空腹吃，
2: 空腹就吃
1: 甲硝唑，
2: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7: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1: 止痛药，
7: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2: 对，就这个感觉。
8: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所以我就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反酸，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1: 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0: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我们说的抗生素这一类药物，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那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0: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

0: 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是一个团队的，
0: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1: 明白了。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啊，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0: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2: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啊，
1: 真的吗？
2: 说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1: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2: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1: 对，
2: 胃胀。
1: 对。
2: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1: 那你还吃干嘛呢？
2: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1: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2: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3: 在里边乱窜。
2: 对，
1: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4: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就是不嘴不闲着，就是老爱一会儿吃点东西一会儿吃点东西那种。然后呢，我经常就包括就做那个按摩什么的，人家一摸到我那胃，就说你这胃怎么老跟有气似的，就是老觉得
1: 摸到，
4: 对，他能摁到那儿，然后就觉得你这里头好像有气。其实我自己也是，老有觉得就是打嗝，就是经常的，就是打那种长嗝啊什么的，有时候吃完饭也会打，然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零食吃的太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老有这种胀气的感觉。而且呢，有的时候那个还有那种就是烂苹果那个味道，你知道吗？一打嗝就会有那个，不知道是发酵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侯老师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3: 那个胃胀是经常有，胃痛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胃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的哟，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1: 这么严重
3: 啊！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1: 王毅呢？
5: 我这十年照顾的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1: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5: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0: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

0: 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呐、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呐、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0: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1: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1: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0: 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2: 哎，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1: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0: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1: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0: 成年累月。
1: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0: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吉法酯，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1: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0: 是的，
1: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0: 是的。
1: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0: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1: 这个是酸，
0: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1: 碱
0: 中和，是不是
1: 平衡？是吗？
0: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1: 对，
0: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 大家看，
1: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3: 不冒烟，
0: 什么都没有发生，
2: 没冒烟。
3: 对，
0: 那这就是啊，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0: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1: 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4: 我做过
1: 啊。您做过？
4: 对，
1: 是不是挺吓人的？
4: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哦、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啊、什么的、嗯、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嗯、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1: 没有打麻醉啊？
4: 没有，然后所以
1: 生扛啊，
4: 是我还是
3: 普通的，
4: 会对
1: 太难，对会
4: 会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哦、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1: 太痛苦了。
4: 对、嗯、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2: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嗯、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嗯、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妈妈要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1: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0: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嗯、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嗯、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嗯、比如说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嗯、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本胃部说明书就要请李老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健康的胃。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6月14号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无偿献血不仅是对生命的崇高奉献，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与文明的传递。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王红杰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设立世界献血者日呢，是为了感谢自愿无偿献血者对于国家卫生系统所做出来的重要贡献，它也是呼吁全社会对自愿献血重要性要引起广泛的一个认知，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合格的经常的献血者，在需要拯救生命的时候呢，能够提供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血液。那么这个献血者日的这个6月14号呢，它是 ABO 血型的发现者卡尔兰德斯坦纳的生日，主要是为了纪念兰德斯坦纳对全球血液事业的贡献。
2: 那么有些朋友呢会对献血啊有一些顾虑，担心会损伤到自己的身体，那么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吗？
9: 健康的成年人呢，他献血不超过自身总量的13%，对身体呢没有不良影响。那么体内的总的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50公斤左右体重的这个成年人呢，那他全身的总血量呢，应该是在3500到4000毫升左右。那每次献血量我们国家规定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最高限量400毫升计的话呢，那它占总血量的也就是10%，因此呢它对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那么同时呢，在失血的时候呢，这储存在我们肝脏、脾脏等这个器官的这个血液呢，它也会被释放出来，来补充我们的这个外周血容量。那么身体呢，也不会有明显的不适，机体它同时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的这样一个机能，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了。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的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可能在这个献血完成以后呢，会有一些头晕呀、或者乏力啊，这都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很快就会恢复的。
2: 在献血之前啊，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健康检查和评估的。
9: 是的，我们为了充分的保证献血者的安全，在献血前呢，一定要对这个预献血的这个献血者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这个健康状况的一个评估，包括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一些相关血液检测。这个目的呢，只是为了最终确认他是否适合献血，充分的保证他的安全。
2: 那么哪些人群啊可以成为自愿无偿献血者呢？
9: 首先是年龄的要求啊。我们国家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男性呢是超过50公斤，女性要超过45公斤才能够参加献血活动。在年龄方面呢，如果说他是一个既往的献血者，已经献过血，而且在献血过程中没有发生过这种献血的不良反应，而且他符合我们国家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如果主动要求的话，那么年龄呢可以到60周岁。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对于献血者的血压呢必须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第三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有相关传染性疾病的公民呢是不得献血的，因为献血以后呢，他的血液中所携带的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病原体呢，可能会通过输血传递给这个受血者。再一个就是献血的这个间隔，献全血的呢是每一次的献血量呢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超过400毫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6个月。如果是捐献单采血小板的话呢，那每一次献血量呢在1到2个治疗单位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2周。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那么王主任，献血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9: 献血的前两天呢，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要暂缓献血。献血前一天呢，就是按照正常的习惯进餐就可以了。提倡呢是以低脂、不饮酒为宜。那么晚上呢，要注意早休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做这个剧烈的运动。献血的当天，带上能够代表你有效身份的，比如说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驾驶证等等，进行献血登记。献血的当天呢，你不要服药，但是切记不得空腹，那样容易引起这种不良反应。但是呢，不空腹饮食呢也是以清淡少油为宜。在等候献血的时候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它一方面呢能够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可以补充那个体内循环能量。再有一个就是心情呢，你不要紧张，要保持一种愉快的这种心情。你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看我们献血现场的视频，或者说通过和护士或者和其他旁边的献血者去聊天啊，去转移注意力，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放松心情。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成以后，这个重点的就是对于献血的这个针眼的这个护理。那么我们要求呢是用三个手指呢压紧这个针眼及针眼的上方，那么至少要10分钟。护士呢在现场会给予一个很好的指导，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个血液的外溢和皮下渗血给献血者带来不必要的这种影响。再有就是在献血后呢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有穿刺点的这个手臂呢尽量的不要提重物，这样可以促进针眼的愈合，防止感染。12小时之后你再去掉这个针眼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针眼不要着水，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穿刺点的这个感染。另外呢，献血后当天呢，不要从事高空作业、高温作业、长途驾驶车辆、体育比赛、通宵娱乐等等活动，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迟发型的献血后的不良反应，因为一旦发生，你要是从事这些活动的话，会带来一些风险。
2: 好的，王主任，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无偿献血者可以享受到的临床免费用血的相关规定。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第14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针对所有的无偿献血者，他可以享受临床免费用血的待遇。这里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液是没有价格的，我们国家收取的血液的费用是血液加工的成本费用，包括血液的采集、检测、储存、分离这个相关的这些费用。由于他是一个献血者，所以国家规定呢，他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减免或者是报销。但是针对这个具体的减免和报销的这个方式方法，各地他的这个减免的政策又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北京市为例，那么北京市它有一个北京市献血条例，它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果是献血者个人他用血的时候，不管他用多少量，他是免交上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费用的。那么如果是他的配偶或者是他的直系亲属的话呢，那他免交和这个献血者本人的献血量等量的相应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费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他献的这个血液的不同的成分，那么他这个费用怎么测算的问题，怎么折算的问题。一个是献全血，一个是献血小板。那我们北京市这个献血条例里边规定的就是，如果你献了一个治疗单位的小板，它折算是按400毫升全血去折算的。那么如果献的是其他的血成分，比如说是干细胞或者是其他血成分，那么它是按照国家或者本市的其他的规定去折算，折算过来以后全部折算成全血，然后按照全血的量，如果是献血者本人用都是免费的，全部都会减免。那如果是他的直系亲属或者他的配偶来用的话，他是按照这个等量来进行减免的。
2: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世界献血者日的节目。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李子娟，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11: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10: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12: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 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坐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1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14: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不仅剧情引人入胜，剧中地道的陕西方言更是圈粉无数，被网友称为大唐雅音。网友们纷纷表示，原来唐朝人就是这么说话的呀，那这陕西话听着比羊肉泡馍还解馋。陕西话背后的历史底蕴非常深厚，这是一门特别长寿的方言。自西周建都开始，我们所说的秦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话，就被作为官话使用。秦统一六国，书同文等措施很大程度上就提高了关中方言的地位。到了隋朝，关中方言逐渐融合了金陵雅言、洛阳雅音、南北朝官音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一个反映陕西话历史感的例子，部分唐诗用普通话读起来未必全都押韵，但用陕西话读就有韵律很多，全诗的平仄也更为好听。语言学家研究发现，陕西话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的发音特征，比如声调、合音等等，很多用词都可以从古代典籍中觅得踪迹。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电视剧主角的有趣表达来看，比如剧中人物说的毕了，既是完了的意思，也是感叹词和作为对话结束语的。那广雅释古中有毕竟也，意思就是完结，还有阿房宫赋中道六王毕四海一，其中的毕也是完结的意思。此外呢，它还被经常引申为完了、糟糕了。那在主角这部电视剧中，陕西方言背后我们还能解读出哪些文化奥秘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林夕、王小磊和陕西文化专家们继续揭秘陕西方言里的声音密码。
1: 不瞒各位陕西人哈，我特意上网上去学这个陕西话、我发现现在在这个互联网上有很多的陕西老师也在教，说我教你一分钟教你学会陕西话。而且我看他们总结了一些陕西话的变调规律，普通话里的一声就变成陕西话的四声、普通话的二声变成陕西话的二声，这个是不变的，然后普通话三声变成陕西话的一声，普通话的四声变成陕西话的三声。高教授，我不知道他这个科学吗？
2: 我们可以把这里边说到的陕西话具体化成一个关中话、因为陕北的声调特别的多，
3: 对对对，它不一样
2: 不一样。关中话和普通话之间，它在声调上是有一个对应的规律。我们按照这个来读，它就能够大致的说一个像陕西味儿的不太标准的陕西话，
1: 所以说就是能够接近陕西这个味儿，
2: 对，
1: 但是可能不太地道，但是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一门语言嘛，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口说。咱们大家呀、都听了这么半天了陕西话了啊，咱们开口练一练。所以在这儿我们进入一个陕西话速成班。我们这里呢有几张这个变调的字啊，给大家已经标注好了大概对应的普通话的调值，我们来读一下，看看能不能一分钟学会陕西话哈。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场景，都是大家呢将来啊要是能到陕西去旅游能用上的。
4: 哎，
1: 比如第一个是问路，我自告奋勇哈，
4: 好，
1: 我先来第一段，请小峰老师来当我的搭档老师。比如我来问路了啊，我说这个师傅麻烦问一下，钟楼咋走呢？
5: 往北半走，两山楼出到了。
1: 哎呦，太艰难了哈！这样我就不求各位老师来给我打分了哈，别打了，这个分肯定是惨不忍睹，我怕大家跟我学歪了。这样，

0: 张哲，张哲，张哲，
1: 你看看，
2: 来，接下来哈是一个吃饭的场景，再请二位来给我们表演一下。
1: 哎呀，这个好，我看着我都饿了。嗯，哎呀，苗子，
3: 哎，
1: 肚子起来再吃啥嘛？
3: 爹，爹，咱油泼面走，油泼面美美美的很。
1: 哦，那咱下点吃去呢？
3: 哎呀，小子嘛，我儿好吃的很。
1: 多的太太，
3: 哎，多的太太，到外吃。
1: 那走嘛，咱把车一打，师傅去种萝卜。
3: 哎，种萝卜。
2: 咋又回去了？这个，之前呢，很多人都说啊，陕西人张口就是文化，开口就是历史。今天真的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刚才呢，我觉得从几位的这个表演当中，我感受到陕西方言啊，不仅雅，还特别有趣。
3: 对，
2: 哎，咱们接下来就要讲陕西话之趣。说到这个趣呀，首先还得问苗阜老师呀，哎，陕西话怎么有趣？听您讲话就挺有趣。
3: 嗨，陕西话俏皮，
0: 嗯，
3: 尤其秦腔过去总结了好多，比如说我听过过去有一个老戏啊，
2: 嗯，
3: 叫《教学》，《教学》里面有一段蜀板就特别的俏皮好听。
2: 哦，
3: 一不得吹牛，二不得炫，俺屋三代都当的大官，俺爷见过我皇上的面。俺那个娘娘都吃过饭，俺爸穿的我是黄马褂，俺妈穿的我是绫罗缎，出门不走左软脚，回屋捶腿右丫鬟，吃饭端的是玉石碗，尿盆响的都是五彩蓝。哎，他这很俏皮。
2: 对，他很有一种风情在里边哈，
4: 他把我们秦腔的活儿都叠了。
2: 哎呀，
1: 这个是，
2: 哎，叠了，你说是都吃了的意思。
1: 这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听懂了。
1: 这个，老舍先生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叫《西望长安》。
3: 对，
2: 嗯，
1: 苗阜老师呢演过这《西望长安》
2: 嗯，
1: 而且他就把为了突出这个陕西籍的演员来演这么一个角色，
2: 嗯，
1: 对，所以他就把教学的这一段放在了那个作品里。
3: 对，
1: 其实要说起来，就陕西话它的这个方言的味道，你看我小时候嘛，我就学过一段，就是说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它就用来说明西府跟东府话的这个区别。
2: 嗯，
1: 就特别简单，说河里边有水，
3: 嗯，
1: 水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子上有一块砖，砖上有一本书，嗯，书上放了个碗，碗里边呢有一个蜘蛛。这蜘蛛在碗里边爬，那特别滑，一爬就溜下来，叫出出出。你看，用东府话来讲，东话比较硬，像这渭南，像我们渭南潼关这一带，活里都有肺，肺上有个船，船上有个桌子，桌上有个转，转上一本书，书上有个碗，碗里一个蜘蛛，蜘蛛爬的出出出。你要到了西府，你看凤翔、宝鸡这一带，它就酸，它活里头有水里，水上一个酸，酸上一个桌子。桌上有个砖，砖上有本书，书上一个碗，碗里一个蜘蛛，蜘蛛旁边吃吃吃。
2: 这个绕口令说的哈，不管是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但是听起来都很有趣哈。而且陕西话还有很多的这个四字成语，
4: 哎，
2: 我听说也是特别好玩。
4: 陕西话里边还有一个，
2: 嗯，
4: 就是让你快一点干什么，叫可里马擦。
2: 可里马擦，
4: 哎，
2: 这个怎么听着跟外语似的？
4: 它是外族的，你知道吗？
5: 据说是来自于古突厥语。
3: 对，
2: 啊，真的是来自于这个汉语之外的，
4: 就是快的
5: 民族语言。
4: 就是你记得，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还有嘎达马西，
2: 嘎达马西又是什么意思？
4: 嘎达马西就是乱七八糟。
5: 对，这个在维吾尔语里边也有，现在都说嘎达马擦。
2: 哦，你可以说它是从维吾尔语来的。
1: 还有什么能想起来的？
3: 泼西来海。
1: 哎呀，
2: 这又是什么呀？
4: 泼西来海就邋遢的意思。
5: 啊，邋遢就是不干净、不整洁。
4: 哎，
5: 泼西
4: 来海。
2: 哦，哎，我发现这个陕西话，就这种四字成语一说呢，它不仅是有这个意思，而且它把这个情绪都带出来了。
3: 对。
2: 所以我觉得陕西话它不仅刚才讲雅，咱们还很洋啊。
3: 对呀。
2: 是吧？这种洋其实就体现在了这种融合当中哈。
1: 随着这个张骞通西域。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路上的这个丝绸之路和世界产生了联系，然后呢从西安再向东到东都洛阳，洛阳然后经过这个运河，古运河、隋唐运河，然后又从泉州出海，又跟全世界形成了一张网络。所以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整个世界贸易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5: 对，
1: 再加上后来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更迭，跟北方民族相互的融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演进，通过语言是不是也能展现出来？
5: 嗯，那一定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嗯，而且有些词啊，在我们官中话都已经不太说了，就很老的一些词儿。嗯，你看在河西走廊，
3: 嗯，
5: 远吧，
3: 嗯，
5: 河西走廊仍然把毛笔叫省活，就是妙笔生花，
2: 哦，
5: 然后应变过来的。
2: 哦，
5: 这个呢 是我们观众画里边原来有，现在都已经改了，没有了。
2: 哎，太好玩了，我觉得这背后
5: 特别好玩。

0: 是，所以说真的是应了那句话哈，就是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
1: 对，
2: 今天
0: 文化在融合，表征在语言上了，通过人们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2: 对，尤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仨都是说热闹的，人高教授来这儿说门道。
0: 没关系啊，咱热闹门道都说。其实说到陕北话呢，也必须提到陕北民歌。哎、有人说这个陕北方言是陕北民歌创作的基础，也是陕北民歌的灵魂所在。
1: 没错。
0: 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歌唱家王二妮演唱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大家仔细听一听，它有什么表达特点。

0: 太
1: 哎呦，
0: 好了。
1: 太婉转动听了哈。高峰教授就是陕北人，您能不能帮我们说一说这个陕北话它有什么特点？
2: 陕北的民歌，它一般用的是重词叠句。你看我们刚才的这首民歌里边，它就用了11个重叠词。重叠词呢，在陕北方言中，它表示的是喜爱的、小称的这样的形式，表示的情感比较强烈。还有一个呢，陕北民歌它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这个和国风是一脉相承的。
3: 对，它直抒胸臆，情歌当然各个地区的这种好听的情歌、民歌，但是你要说最直抒胸臆的，就是陕北民歌，
1: 直给，
3: 直给，
1: 哎。
3: 压个豆豆手劲儿哟，三个刀刀来，哎呀，见不上个面面，哎呀，拉花花难。你看看，一个在那挨上，一个在那勾。就是他，就直接把我对你的那个喜爱直接讲出来。
1: 说到陕北话哈，我们再来了解一种陕北的艺术形式，那就是陕北说书。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就请来了在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里表演了陕北说书的熊竹英，他也是陕西省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陕北说书里又有哪些陕西话的门道呢？有请熊竹英为我们带来陕北说书刮大风。

瓜蛋儿马蜂叫绿蜂，格里格老瓜的毛竹蜂，格里格拉瓜的三季蜂，闷闷闷瓜的一股牛不老的风。沟里进了一股溜沟风，半上上给一股穿半风，刮的大山没了丢丢，小山没了一个平又平。千年大树连根拔，万年的古树乱翻滚，吃瓜的涅槃啪啪啪，关烧饼刮的裂咕噜。

0: 婆婆爱看风，牛牛闪闪住的脚，门格拉上都被个烟窝灯，什么风给牛牛刮的，咋就这么威风？猛跳火出钻进来一股风，把个老婆日刮了一个倒栽葱，刮的锅盖呜呜呜呜呜呜，转腰就把个锅刷砸，嗖，刮了一个油污嘴，刮的盆大碗碗大盆，盆盆碗碗都打酒。老婆婆一下没操心，苦苦的给钻进了一股热怪风，刮的肠子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拧生生，刮的干花哆啦啊哆啦啊哆啦啦啦哆啦啦啦摇溜溜。不跟老婆我冲一下挂在半空中，半老天那个老婆才还落地一瓶，带着个老婆蹦起身，找个老舅拿了一个拔火棍，拿了年半年点照丢，一屁股坐下把门娘丢。这老婆白老天踩不起去呀，哎呀，再刮风万万要把裤砸紧啊。
1: 哦，好，
2: 好，
1: 太
3: 好，谢谢孙春英老师啊，太精彩了，难怪这个通过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啊，不仅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游戏玩家，全球的游戏玩家都觉得太上头了，连老外都听得上头了，
1: 一句就上头，
3: 真的有一种很带劲的那种摇滚的感觉哈，让人一直就跟着走。
1: 您刚才唱用的是
4: 十二风，
1: 是哪儿的方言
5: 呢？
1: 是延安的还是绥德还是米脂？
5: 后山的，
0: 是后山方言。
5: 后山方言，
1: 衡山，
5: 衡山，
1: 就是我们陕北衡山，
5: 对，
1: 这个地哎，用当地话叫衡山。
5: 衡山。
1: 哄散。
3: 朱云老师，刚才您唱的这段，因为您平时都是用陕北方言在表演啊，
0: 是的。
3: 您觉得陕北方言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它的特点就是用这个排比句比较用的多，再就是这个相声词比较用的多，就是比起陕北民歌来说，我们这个可能更直白，就是陕北民歌好多的是抒情呀啥的。比较含蓄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说书，就是让你一听，马上就能把你带入那个画面中，你整个意境里面，就让你身临其境的感觉。
3: 对，我感觉刚才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刮大风，就是不用语言，可能听不懂，但是呢，没关系，也能够感受到这种
0: 气氛。是的，是的，
4: 没错。
5: 陕北的说书里边还有全本，这是小段啊，全本都是讲的是大故事，
1: 讲大书，讲大故事，
3: 非常长
1: 了。对，杨家将，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他们这个附近，
4: 哎，对，
1: 衡山县附近，佘太君，其实我们今天叫佘太君那个佘啊，佘山的佘，其实是当地就是那个佘，什么东西佘了，那个佘，姓这个姓。
3: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管中窥豹哈，其实是只领略了这个陕北说书的一段的精彩啊，希望未来哈。通过朱英老师还有我们各位陕北说书的艺术家们的这种表演和传承，希望能让陕北说书这种非常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能够传得更远。好的，再次谢谢朱英老师，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3: 今天我们说到了陕西话的雅，陕西话的洋，陕西话的趣，其实我觉得陕西话还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新。我发现呢，就咱们这个陕西籍的朋友们啊，艺术家们，不管是陕西籍的作家、陕西籍演员，他们都对乡音是情有独钟的。陕西话就是他们最趁手、最喜欢的表达利器。陕西人用陕西话写文章，用陕西话表演，也用陕西话唱歌。那这不仅表现在刚才说陕北民歌这样的艺术形式上，也体现在现代民谣啊、方言乐队啊这样的形式上。比如说黑撒乐队
1: 啊，
3: 是国内最早的方言乐队之一，他们用自己熟悉的乡音和年轻人喜欢的摇滚去唱家乡的故事。还有一位唱作人呢，叫程博志，他创作的一首西安方言的歌曲叫西安人的歌，也是红遍网络啊。接下来我们来认识这群年轻的陕西方言音乐人，
1: 听听正宗的怎么唱。
6: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四连的一座一座。
7: 其实陕西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就是我认为陕西话自带旋律。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就这句话 用陕西话说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其实旋律就已经有了。旋律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旋律感就有了。所以陕西话自带旋律的特点，很有意思。
2: 好办，来份油泼面。
4: 面加个大豆，菠菜面营养多，绝对很浓。裤带面凑一哈，就干喉咙。要不要面拌啃肉，这次激动。
8: 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叫黑撒，因为黑撒是秦腔里边的一个扮相，他的演唱方式就是那种嘶吼的方式，所以说比较符合摇滚乐的一个呈现的形式。
9: 撒其实在我们陕西人的这个叫法里面，撒其实代表的就是头，所以黑撒其实也就是黑头的意思。
10: 我们在陕西美食这首歌当中呢，一共唱了20多种我们陕西的面食，比如说像油泼面、菠菜面、biang biang面、裤带面、浆水面等等好多种。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教上几句跟吃面有关的陕西话吧。比如说有一句说好好赏一哈来们的七散干面皮儿，这个赏呢其实就是我们普通话说尝一尝的意思。哎，对。另外还有一句叫面燃一点吃不了再兜着走，这个燃

0: 这燃字呢就是黏糊的意思。
1: 对，就吃在陕西话里叫叠，痛快的吃一顿就是闷闷的叠。
2: 对，然后吃面可能会有，比如说吃面的时候会扫福归印腿底恨，这个腿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意思，
1: 好、哦，特别好的意思。
0: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字一共有几个意思？
3: 咱们这个不好解释。
4: 哎呀，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到底有几个意思、哎？来，咱们各位嘉宾来说说。
5: 这个您先来吧，您是
3: 来吧
5: 曲协主席，应该对美食有点不太懂。
3: 这个 biang 字字数特别多，嗯，这个。我还真是查了好多史料，
4: 嗯，
3: 据说是过去一个秦国在赵国的一个质子发明的这个字儿，
4: 哦、
3: 嗯，这个字念彪，这个彪字是那个面，甩在那个案板上发出那个声音，彪、
4: 哦、形容这个声音的，嗯，
3: 这字怎么写啊？一点飞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言字往里走，你一扭我一扭，你一长我一长，里面有个马太王，月子旁，心字里面拿着杆杖。挑麻糖，坐着小车逛咸阳，就这么一套词儿、
4: 啊。
3: 这就说这一点儿就是这个质子想念他的家乡了。这个黄河两头弯，八字张开口，这是宫门啊。你一扭我一扭，这是宫女啊。言官在里头，你一长我一长，这是卫士啊。然后马大王就是武官啊。那时候带他出城的时候说了，我带着你坐小车，咱就逛咸阳。给挑着麻糖吃，而且是用心给他做的每一碗面，所以才有了这个字儿。
4: 哦，哎，我第一次听这种解读哈，其实它是一个质子对家乡的思念，
3: 对
4: 对陕西的思念哈，表达这么一种。
5: 其实有时候就是它，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附会很多故事。
3: 对，
5: 但是呢，其实你比如我们今天有时候还说，你到那凉皮店里头说，哎呀，这凉皮就当年秦始皇怎么怎么发明，汉武帝怎么怎么。其实你按今天我们考古来看，那时候只有脱粒的、脱壳的这个磨盘，还没有细磨，其实还没有粉石，那时候还砾石。但刚才苗阜说的这个里边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心字底月字旁，用个勾勾挂麻糖，这麻糖到底是什么？今天你到大街上看写的这是麻，芝麻的麻，
4: 麻糖，
5: 糖豆的糖，红糖的糖，这麻糖其实是湖北一带的美食，陕西当然也有。但是在陕西方言里，这个叫麻糖。麻糖是啥呢？小峰老师给解读一下，这是东府的陕西话。麻糖是
6: 麻糖，东府的是油条。
5: 油条，
6: 把油条叫麻糖。
5: 麻糖，
4: 哦，
6: 麻糖。
5: 东府话很有意思，比如说小峰老师中午在吃扁食，
7: 饺子我们也说，
6: 我们把饺子叫扁食，
5: 扁的吗？
4: 扁食是这个意思、
6: 就这样，拿手这样。捏了一下，或者是扁的。
7: 对，在我们陕北也叫扁食，我们就没有饺子，我们就说扁食，它捏的我们叫元宝扁食，就捏起来像元宝的样子。
5: 扁食，如果不是扁着吃，切成小面豆，用手一搓，一个一个，猫耳朵一样，这叫什么食？
6: 麻食，
5: 麻食，
6: 我叫麻食。
4: 我们讲究太多了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这个艺术家、音乐人，他们愿意用方言去写歌，用方言去唱歌。高教授，其实我想这个都已经是成为一种我们说叫文化现象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文化现象背后所传递的大家的这种心态和一种精气神呢？
7: 实际上在前几年我们调查方言的时候发现方言传承是有一点点断断的情况的，
4: 对，
7: 年轻人有的不愿意说，但是近些年来余宝工程呢也做得比较的出色，咱们陕西调查了38个方言点，所以余宝保护和传承的这种理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3: 对，
7: 并且有这么多的传统的口传文化的形式，还有一些方言的电视剧、方言的说唱歌曲，还有像李老师的唐诗和方言的这种结合、戏曲的结合，这样就使得年轻人们重新认识了方言，爱上了方言。
3: 对，
6: 我觉得方言呢其实就是乡音乡情，
3: 对对对，
4: 乡情亲情哈。
6: 对，
4: 所以我印象中我在节目准备的时候，我去听《西安人》这首歌，我看到有网友发一个弹幕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就有点想要流泪了。他听到这歌，他发弹幕是我想回家了。我特别想请我们的各位嘉宾，我们各位陕西人能不能再用一句话来说出你最正宗的乡音怎么样？
5: 希望大家都能到陕西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前后鼻音不分。
1: 对，
0: 我就说这八个字儿，希望未来说陕西话的人如风起拥涌，爱上陕西话的人如雨后愁耸。
2: 这几句话哈、啊，真的是谢谢各位的嘉宾啊，带我们感受了这个陕西话的美。确实，陕西方言的美被写进了千百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陕西方言的雅散落在三秦大地普通百姓的寻常日子里，陕西方言的妙趣是小小孩童学会的第一首童谣，是朋友邻里你一言我一语的谝寒喘，是吃完热腾腾的羊肉泡馍说一句聊咋嘞，也许这就是方言最大的魅力。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留意到一些特别发人深省的台词。比如说啊，在剧中师父苟存中对逸晴娥说，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逸晴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信念，她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亮有盼头。生活亦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唯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盈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重，沉下心深耕一世，执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儿，你的步履便有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与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再比如剧中逸晴娥的另一位师父古存孝曾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最终是否成角儿，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不是唯一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儿，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分享完剧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再一起跟随主角的原著作者陈燕到陕西塔云山逛一逛。这里既是陈燕的出生地，也是他文学启蒙的精神原乡。
5: 哎呀
6: 你好你好，在这儿见了。
5: 哎呀
6: 下雨了
5: 啊！天哪，
6: 你看我的故乡，
5: 您一来这是塔云山的金顶都出来了。
6: 对，
5: 刚才您没来的时候它还在云里雾里的。
6: 哎呀，是不是特别漂亮？
5: 刀切斧劈。
6: 对对对，
5: 到这儿来才知道什么叫刀切斧劈，
6: 三面都是壁立万仞的这种感觉。
5: 我有点没明白，我是在等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燕老师，还是在等一个十岁的少年陈燕。
6: 故乡呢，我觉得应该说即是自己梦中的故乡，是吧？啊，因为你经常会做梦，回忆到儿时，回忆到这个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乡。我经常回到这儿，这里有亲戚啊，有朋友呀，有同学呀。包括我父亲呢，他常年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我经常要回来的。再一个故乡就是我书写的故乡，书中的故乡。他书中很多人物其实都出现在这个地方。
5: 那您今天得带我好好看。
6: 好，走吧，我们到塔云山好好看看，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0: 就这个塔园山啊，你每次来写，每次走一次的感受不一样。这个写作有时就这样，外部环境和自己心灵的那种感应。
1: 你小时候不是这么上去的吗？你给
0: 那那上不去，他就是从这个山底下上来，嗯，一点一点爬上来，然后你顺着只有这一面可以上去，
1: 只有这一面
0: 啊，只有这一面，
1: 只有这一面可以
0: 上，三面都是这一种形象，啊，所以你说老师那时候叫我们就描写这个是吧？
1: 你怎么写的还记得不？
0: 记不住了，反正我写的都是，但是我在18岁在陕西日报就发了一篇文章，嗯，叫《登塔园山顶记》，嗯，就是写的这个，反正就是那些学到的那些好词儿都给它堆上去，这是最重要的，那是早期作文的一个基本的法则。现在呢，你当然你如果在写这个山，我可能更多的，会写向内心深处去求吧。过去是他向外在求是吧？其实我的写作，我觉得在这儿也是获得了很多灵感。
1: 山谷开开了，
0: 山谷，你看它下边又在升腾，是吧？嗯，底下的雾气又在升腾，嗯，变化太快，是吧？
1: 是的。
0: 你看这云漂浮的速度是很快的。
1: 你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不断增长，
0: 对对对，
1: 这个山当时给你的反馈就越来越，
0: 并且那个记忆越来越深。
1: 是的。哎，
0: 你看我后来多次登上金顶，但是呢，当时第一次就没登上去，不敢。那边下去呢，就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的附近。啊，
1: 那个地方吗？啊，
0: 就在这附近，当时就是叫松柏公社，我父亲在公社做公务员。其实这个路程并不远，
1: 但要爬4个小时
0: 啊。但是他，你想在这大山里边，哇，是吧？
1: 能上来就不容易啊。
0: 鬼斧神工创造了这么一个山，而这个山呢，它就在我出生的附近，并且我现在的书房的宅号就叫塔园山人。

0: 感到家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可能回忆起儿时的很多生活，再加上我呢，应该说这个故乡也比较多。
0: 对，
1: 你想，我就光在镇安，应该去七个故乡。父亲调动了六个乡镇，六个乡镇这就是六个故乡。县城这是第七个故乡，在西安工作是第八个故乡，
0: 在北京，
1: 然后在北京工作是第九个故乡。我说我有九个故乡，而其中六个，甚至七个都在这个镇安县。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乡，你小时候在这儿出生。
0: 在您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在《西京故事》里面，我看到过两次您写到直接写地名大屿山。
2: 对对，

0: 塔云山小学，以民办教师的身份一教就是20年的这个人，是我爸罗天福。当年他以一分之差与大学无缘，虽说学校里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但他崇拜知识的那份初心至今未改。
1: 英语120分，那 so easy。
2: 什么？就特别容易特别简单的英语？哎呀，
3: 你肯定没问题，你一直都是第一的。
2: 爸，这个去北京上学开销也太大了吧？
1: 有这个必要吗？
3: 有必要。
4: 像罗天福就住在塔云山里面，您通过罗天福这个人物，通过他的口，他的心声去表达您当时离开家乡的一些纠结或者一些选择。
5: 你为什么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书写起来得心应手，是吧？啊，你熟悉这个山，毕竟这个地方它还是一个狭小的山地。我觉得作为人，是吧？啊，尤其现代的人。他应该有一个诗的远方，是吧？啊，他应该去奋斗，获得更广阔的生命成长。成长以后呢，你热爱这个故土，你还会为这个故土来做事，让这个故土呢变得更加美好。我想这是每一个有家乡情结的人他的理想，也同时是他所要从事的事情。
4: 他在笔尖当中希望能够
5: 对，我们还是希望山里他有更多的人走出去，他走得越远越好，是吧？啊，但是他最后他也会有一颗回馈故乡的这一种爱心，我觉得这就很好。有些人他走得很远，他最后还会回来。
6: 陈燕老师的笔下，无论是西京故事的烟火人间，庄台的平凡生活，还是主角的波澜壮阔，古典文学与现代叙事在他的文字里可以说是自如穿梭，而这一切的创作灵感都源自他辗转多个故乡的成长经历。我与陈燕老师从他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庙沟一路寻找故乡的记忆，那些儿时被深深刻进心里的民间文化都成为他日后写作的宝贵财富。
4: 江镇十几年的这种搬迁的过程，你有没有特别留在印象当中的体验？
5: 你比如说我在庙沟镇
4: 在庙沟镇
5: 、他每年到春节的时候他会耍社火，这个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从正月十二一直耍到正月十六。他每天那一段时间从开始扎灯开始，整个一条街道都热闹起来了。热闹起来以后，你想小孩那就给我们找到了无尽的欢乐的天地，是吧？啊，你采莲船怎么走，大斗子和尚和柳翠怎么搞，他就是整个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并且这个民间文化呀，对这个今天的民族文化的这一种创新创造，我觉得提供了无尽的资源。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它叫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他就讲到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大概在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后期吧，整个俄罗斯是向西方学习的。并且这个就是应该说，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觉得这是不行的。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像普希金，像托尔斯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契诃夫，他们这一些人呢，就是全面的向这个俄罗斯民间文化进行汲取营养，在民间文化里边提取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来完善和创造这个俄罗斯的一种新文化。因此呢，你看它形成了一个高峰啊，我刚才说的这一系列人，这就俄罗斯文化的高峰，是一个标识啊，是吧？啊，
4: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是应该有启示借鉴作用的，是吧？啊，我们的文化它应该 这个向世界开放的文化的这一种眼光，还有今天当下的这一种现代文化，再一个民间文化，如果把这几个文化的能够结合起来，能整合好，我想我们的这个创新和创造，就会出现新的东西。因此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很大，我们不要忘记故乡，你要从根部汲取它的营养，而不是说是表面的。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深入生活，我们热热闹闹的走表面走一趟，顺着公路哗一天行了100里，这东西它有时候它作用不大，不如跟故乡的我们的某一个亲戚或者某一个熟悉的人，哎，你跟他扎扎实实坐在那儿聊一天，叫他放开去说，他现在今天到底在想什么，是吧？他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儿女是个什么样子，是吧？他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东西，哎，对创作，用处是很大的。这个文学你不能说有话不好好说，文学最重要的是表达要精准。哪怕是最世俗的表达，你先要给我精准了，是吧？精准了就是精彩的。如果说它再是鲜活的，那就更不得了。
7: 陈燕的笔下世界生动而细腻，书中人物多来自自己熟悉的故乡。西京故事《庄台》被改编为电视剧后备受好评。
8: 他呀，就是考上这儿了啊，但是我想让他去上清华，
9: 就在你这儿躲个几天，等啥时候这伙不要钱走了，我就回来。
7: 在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市井百姓、乡间村夫，被赋予了鲜活的灵魂与深邃的情感，地域色彩与乡土气息，还有方言的巧妙融入。都是陈燕对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4: 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什么能留下来。比如说静静的顿河，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
5: 对，
4: 比如说百年孤独，
5: 对对，
4: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5: 对，
4: 这些能够留下来的，就是包括雨果的一些作品，
5: 对对对对，
4: 同样如此，他最终留下来的，他的那个真实度从哪儿体现出来？时代性从哪儿体现出来？就是他描写的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民间文化。
5: 就是说，你看这个伟大的作家，他一定他是有一个广阔的一个纬度。
4: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纬度就第一是来自传统，这个传统是既是本民族的，既是中国的，它也是世界的，这是一个纬度，是吧？啊，第二个纬度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今天，哎，这个生活的这一个纬度，再一个就是广阔的民间纬度。这个民间纬度里面呢，它也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你看这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民间的这么多东西搜罗来，他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出来以后，你觉得他讲得很魔幻，讲得很现代，是吧？啊，你就他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民间的这一种东西给他提供了无穷的想象力。
4: 是的，哎，
5: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视民间，所以就是说，故乡的根，它根就在这个地方。你比如包括柳青。柳青为什么要到黄埔14年，是吧？那我想他如果说深入生活，哎，这个到这儿去待上一个月，待上14个月，那我想他获取的足够了，哎，要跟有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哦，他要14年，是吧？他把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就是说是，掌握住了最内在的，那些东西，是吧？
4: 因为他写的是创业史啊。
5: 对对。
4: 我想问一下，您最初写作文是得到了夸奖还是得到了批评？
5: 哎呀，是得到了夸奖。得到了夸奖。我记得我在庙沟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很有意思，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写这个创作谈的时候用过他的一句话，他说，哎，你们这个眼睛不要老盯着地上的分分钱啊，哎，没事也朝天空望一望，看一看星空，就盯着地上的分分钱。那时候那个1分钱5分钱不是有时候会在地上有吗？啊，你眼睛死盯着地上的那个1分钱5分钱，也朝星空看一看，也仰望，也仰望星空。你像这个老师给我们，你不是这一句话是吧？你看他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他是一个哲学家。 是吧？
4: 他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啊、他的学生写到了清风一般的、
5: 啊、是吧？啊，他这非常重要，老师的这个引领非常重要啊。所以你说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图书馆里边，你就想到，这些图书。他肯定里边也会影响一些孩子，
4: 一定会，
5: 是吧？啊，
4: 一定会。
5: 母亲如果能把孩子带到这来，给他翻开某一本书，给他讲一讲里边的故事，可能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儿童时期。我觉得让孩子们多到户外走动是有好处的。
4: 是的。
5: 你现在我回头在想啊，儿童时期或者少年时期获取的最愉快的。最有意义的记忆最深的都是在户外的活动。
10: 报业是。
4: 哎呦，柳青老师的。
10: 柳青这个创作对陕西作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4: 很大。
10: 他就是注重生活嘛，注重。
4: 扎就扎了很多年。
10: 对对对，是14年，在黄埔村在，在那是在关中长安。长安县，
4: 有您最爱的史记。
10: 司马迁为剧作家提供了无尽的创作资源，它里边很多桥段啊，
4: 对，
10: 剧作家直接拿出来就用了。
4: 是的，是文学的森林，历史的森林。有人把司马迁比喻成，他打开《项羽》这一本就是一个剧本。
10: 对，它里边很多桥段，
4: 所有人都在你坐在你面前。
10: 是的，是的。
4: 项羽坐在什么地方？
10: 他就像一个剧本，你直接就是立到舞台上去。
4: 是的，是的。
10: 哪个人怎么讲，是吧？坐在什么地方，什么表情，最后故事发生了什么重大反转？他就这个就是。
4: 是的，是的。
6: 仰望星空，看流星划破天幕。看北斗星，分辨四季，曾是陈燕老师记忆当中极为美好的事情。后来，他把故乡记忆中的北斗星变为书中的北斗村、韶坝山，把主人公安北斗的命运与星空和半棵树纠缠在了一起，创作出了《星空与半棵树》。2023年一经发表之后呢，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讨论。来到陈燕老师的故乡，自然不能错过关心了。不过星空没等到，却等来了一场雨。
7: 星空与半棵树是作家陈燕继《妆台》《主角》后推出的最新长篇小说，以猫头鹰的警示开篇，以半棵树被偷卖为导引，通过热爱观测星空的小镇公务员安北斗等人物的命运，与这星空半树紧密相连，展现了他们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挣扎与抉择。
4: 本来我们坐在这儿等星空
5: 啊，
4: 没想到等来了一场雨。
5: 山里它就容易形成一种这个小气候啊，它突然就一阵雨，过一会儿它雨就过去了。我们过去也是一样，今天一直在讲儿时的记忆。这个山里边当时看到的这个星空啊，确实是非常漂亮，甚至看到银河系，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那时候看这个星空，你老感觉就是头顶是扣着一顶帽子，就是满天星星，就像我们的一顶帽子一样，扣在我们的头顶，就这一种感觉，它非常美。
4: 我记得您好像在哪篇文章当中曾经说过，说您对故乡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星空。
5: 对，星空给我们浪漫，给我们幻想，是吧？星空它确实是很美丽。再一个，星空它从古代甚至一直到现在，它是一个非常

0: 你像我这个《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写到的北斗村，它是按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来定位的，是吧？北斗七星像一个勺子，你看它这个，这是由四个星来定位的，它这个地方叫天枢星，这个地方呢叫天璇星，这叫天机星，这个地方叫天权星，然后它有一个长把，这个把呢，它的第一颗星叫玉衡星，第二颗呢叫开阳星，最后的地方叫瑶光星。我这个小说里边呢，刚好他就把这个天上的北斗七星和地下的北斗镇以及北斗村，它全部对应起来。它还有一个，你像它这个星就是这七颗星啊，就是这个勺子，它的勺把，你比如说指向东边，这我们就知道这是春天。指向南边，现在呢它肯定是勺把是指向南边，南边呢就是夏天，指向西边呢它就是秋天，指向北边它自然它就是冬天。就是它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古代人通过观星知道这个时令节令时辰。还有呢，你像这个星空，那就是我们这个它带来我们的梦想，包括我们科技发展呀，对不对？对星空的探索，随着星空给人类带来的是无尽的好处。为什么要仰望星空？除了美以外，它有非常实际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说，让我们人可以变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渺小，同时呢，也认识自己的一种这个尊贵。这个小说它是想表现什么呢？我就觉得，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我是经历了这个整个乡村城市的这一种巨大的变迁，这个变迁我们用沧海桑田这个词毫不过分。你想这个乡村的过去这个贫瘠的土地，然后呢到这个商品经济进行发展，最后呢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把河道翻起来，把这个山上挖得千疮百孔，到今天又修复生态，像今天这样的山清水秀，它确实是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也可以叫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其实这里边重要的就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变化。你总归到最后，你这个大的变化是吧？这个东西是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他认识到了自己，我活着是有价值的，我和你人格是平等的，
1: 是的，
0: 是吧？希望呢，写出我这四十多年这个认识这个社会，或者是参与这个社会进程的一个总体性的生命经历。
1: 所以有些评论家也说您这个作品跟以往的不大一样，以往的舞台几部曲啊，
0: 对，
1: 一直延伸，而你这个舞台更加广阔，
0: 对，
1: 是大自然，
0: 对，
1: 是星空，
0: 对，
1: 是时代的变迁，
0: 对，甚至呢，我们带出了这个第三视角动物，
1: 就是猫头鹰，
0: 猫头鹰，
1: 是从生态拉到人性，
0: 对，
1: 它的这种变迁，让您从开头，就有了猫头鹰的一个视角，中间结尾都有猫头鹰不同的视角，
0: 对，
1: 并且把它拟人化了，很多话您是通过猫头鹰的口说出来的，
0: 对，你比如说在喜剧里边我写了一个柯基犬，它是一个视角，然后在这个里边这个猫头鹰呢，就在我们镇安的这个大山深处，它到处都有这一个鸟，我相信就在青铜镇的这一个丰收村，就这周边它肯定也会有很多猫头鹰。猫头鹰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脖子啊能转到270度。转到270度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这儿，这看到这儿了不起了。人家能转到270度的时候，意味着360度它都能看见。我觉得这一个视角，你看我这个小说，我就说是天空。天空就是浩瀚的星辰大海。脚下的半棵树。琐琐细细，一地鸡毛。
1: 是吧？
0: 啊。同时呢，但这个猫头鹰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第三视角。如果说天、地、人
1: 啊，
0: 是吧？猫头鹰可能天和人，猫头鹰它属于在这个中间这个地带，它可以。

0: 就是我们人类看不清的一些东西，通过他的眼光来把它参透，来把它悟透，就是人用作者的视角或者人物的视角，有时候没办法说清楚的时候，用他的视角来说，我觉得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维度，这个小说呢，他我自己感觉出现了一种奇异的一种讲述方式，是吧？它会带来生活的哲学的，包括自然的很多面向，我自己感觉写起来得心应手，有很多东西其他人物没办法说的，作者没办法描述的，天空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自然也把它说不清楚的，让猫头鹰出来说，他属于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个批判的眼光特别有意味。我自己感觉很多时候写的非常的畅美。
1: 他是一个第三视角，就像心理学上说的，我是我的观察者，我说不出来，通过他的口就能说出来。
0: 对。
2: 您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创作力或者是创造力，它是从递增还是递减，还说不同时期不一样？
0: 这个小说创作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托马斯曼，他写《布登波勒克一家》26岁，写完以后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说这个，他这就是一个特例。当然呢，他也是用的生活，用他家族的生活。他家里呢是一个大家族，他在发展过程中把他家族史，研究透了。还有一个家族留下了大量的书信呀、还有家族里边因为都是有些是知识分子啊，他写了很多日记呀、他通过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创造，他也能写好，是吧？你比如说曹雪芹他写《红楼梦》，就是他这个家族他在里边生活获得的这种生命经验。小说创作呢，这个年龄我觉得不是重要的。有人形容说是这个文学艺术啊，就像一块这个原石，这块石头交给你，它里边有最美好的一个图像或者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开凿。开凿出来以后，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组浮雕，
1: 是的，
0: 或者一本非常好的书，
1: 是的，
0: 就看你这个开凿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你的视野，是吧？你的格局，你的气象，包括你的生命经验，你的审美力，以及你处理这个生活，处理人际啊，处理这个人与自然啊，处理人与他者或者人与自我的这种关系的能力和能量啊。
1: 比如说我看的您大多是这种长篇，这个长篇您的构思是比如说你先有了那个主干，有了主题再去丰满，还是说您就下笔就写了？
0: 长篇小说这个写作啊，一般你是会有一个大的思路，但是写着写着呢肯定是会改变方向。有时候这个小说你开始你准备朝东边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在西边。当然大的方位有时候可能我们能定住，就像我们看准天上的北极星，是吧？按照天上的北极星这个方向基本有一个定位，但是你写作过程中可能有各种变化。你绕道而行，有时候我就说最后方向彻底改变，这种东西是有的。
1: 您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就像我们这次的行程一样，本来我们是坐在这儿看星空的。
0: 不得不
1: 坐在这儿看星空没有变，但星空也是看不见。我们迎来了一场大雨。
0: 对，明天晚上继续看，明天晚上肯定一定会看到星空。
1: 好的，相信的，
0: 相信一定。
2: 在陈燕老师的文字当中啊，有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对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更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这些元素深深扎根故土，滋养着他的文学之术，让他在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我们要带您游玩的地方是一个既能看古建又能吃大席，还有几百年老宅子的宝藏乡村，山西晋城的黄城村。这个地方可不简单，硬是从以前靠煤炭生产的小山村，变成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您知道吗？电视剧《康熙王朝》一半的戏都是在这儿取的景。走进皇城相府，摸摸古老的砖雕，登上防御流寇的河山楼，晚上还能看一场沉浸式实景剧。在这里可以住进有百年历史的家族老宅子，享受着五星级酒店的待遇。爱吃的朋友必须尝尝八八宴席，羊城烧干，外焦里嫩，尽是小格，用料讲究，每一口都有好彩头，还能亲身体验故宫同款的琉璃烧制，做一块专属瓦片。在这里可以颠覆你对乡村的认知，接下来我就带您去黄城村走一走，看一看。
2: 我是总台记者高原，现在我来到的是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的黄城村。我身后的东方古堡就是黄城村的地标黄城相府，也是黄城村名字的由来。
3: 大家好，我是阳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敏。这里曾是康熙皇帝老师陈廷敬的家，这里更是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和东方第一双城古堡。
4: 皇城相府所在的黄城村是盛名远扬的中国十佳小康村，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取景地，一半的剧情都是在皇城相府实景拍摄的。《康熙王朝》播出后，皇城相府一炮走红。
3: 走吧，高原，千万不要错过非常精彩的开场仪式。
2: 好的，出发。

0: 节目呀，从2003年到现在演了20多年，皇上换了20多茬，陈廷敬换了10多茬，我呀一直到现在。正所谓只有小演员，但没有小角色。
1: 景区演员、金牌导游、最佳人气短视频主播，在皇城相府景区已经工作20余年的秦继林，如今已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皇城村人。
0: 当时景区开设节目的时候呀，需要演员，而这演员不够，要求每个上户呢出一个演员。当时我店里边就我一个人，所以也就硬着头皮上了。当时也是非常的不情愿，但没曾想这一演还演出了名堂。最起码呢，每天在演出的时候呢，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以及喝彩声。
1: 秦继林当上演员1年多后，又报了导游岗位。2010年，他被评为晋城市金牌导游。总面积3.6万平方米的皇城相府，20年来，秦继林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天都在1万步以上。
2: 秦导好，
0: 好，
2: 期待您为我们打开一扇了解皇城相府的大门。
0: 好，那么这就是皇城相府的正门中岛庄，它的意思呀，中庸之道，儒家学说。说起皇城相府的主人陈廷敬呢，他是9岁能作诗，14岁中秀才，20岁中进士，53年为官。康熙皇帝评价他是房遥比雅韵，礼度比诗好。
1: 走进皇城相府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气势恢宏的石牌坊。这座牌坊是用来记载功名禄位的功德牌坊，建于1699年。
0: 您看左边最底下这一格呀，刻的是丁丑科会魁四二甲第8名进士、翰林院书记事陈壮履。陈壮履是陈廷敬的小儿子，他呢17岁考中了进士，当时被称为神童。那么说到陈氏家族呢，陈廷敬他们家是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人才辈出，名扬三晋。
1: 皇城相府依山而建，层层抬升，气势恢宏，体现了古代因地制宜的营造理念。青砖灰瓦，院落中的砖雕、木雕、石雕精美，题材多为吉祥图案或儒家典故，体现耕读传家的文化追求。
3: 高原，你知道吗？皇城相府没有开发旅游之前啊，可没有这般的古朴静谧、深邃厚重啊。
4: 我听说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拍摄的时候，还有10几户村民在相府内生活呢。
3: 那你想不想知道以前这里的皇城相府是什么模样呢？
4: 当然想了。
3: 那我今天要带你见一位我们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皇城村的村民，他可是珍藏了不少我们皇城的老照片啊。
1: 陈鹏乐今年30多岁，他的爷爷和父亲在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中生活。
5: 咱们现在走路就是原来通往世德院的旧路嘛，应该知道老多遍，这就是咱们原来村民生活的场景。院子里面看，设的被子放了农具。这咱们当时生活要用电嘛，所以这个电线都在这风中挂的，横七竖八的挂的，就排干错节。咱们这个城墙因为长时间没有人打理，就变得是破破烂烂、断壁残垣。后面经常呢，这上面这个石头就会说掉下来，把咱们当地的村民凑一下干个什么。后面呢，咱们这个开发旅游景区之后呢，咱们这个村里面的领导啊，景区的领导就说，怎么能把这个既保持了咱们主体这个古建不变，又美观，又能解除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当时就在全国聘请了10几位古建这方面的专家来实地考察。看，咱们直接看咱们这个城墙，下面的石头和上面就不一样。经过专家的实地考察呢，就在原有这个基础上，再加一层古砖，把它给修砌起来，既保持了咱们原有这个状态，又解除了安全隐患。下面和上面这个颜色就有点不一样。
1: 到了陈鹏乐这一代，伴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皇城相府中的世德院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于是在南书院加盖了一层民房。陈鹏乐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5: 98年

0: 村民呢都不一般，毕竟都是从有的都长大的。后面的村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政策，谁歇班先奖励一万块钱，然后呢就在咱们后面就那个小别墅群。你想不想开咱们那个新家？
1: 特别想。
0: 哦，
1: 走。
2: 陈鹏乐的回迁房是一栋三层别墅，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于是将一楼和二楼整体打造成了家庭宾馆。
3: 咱们这一共是楼上楼下两层，我们是八个房间，能一共能住21个客人。对，比如这个房间，这个亲子间，旅游淡季的时候是咱们收费是145，像到了5、11春节啊，就到了300多400了。
2: 在皇城村的别墅区可以看到统一的家庭宾馆招牌，许多村民都在经营家庭宾馆。如今陈鹏乐的文旅事业不仅有家庭宾馆，他还在皇城相府旁边的明清商业文化街上经营了一家土特产商店。
0: 来到山西怎能不品尝咱们山西的老陈醋呢？来，你尝一尝红枣醋，
1: 酸甜口味，
0: 对，
1: 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0: 感谢的这里咱们还有咱们的山茱萸、桑葚汁，还有咱们的小米啊，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特产都有。咱们要兄弟是三个，两个哥哥，我爸呢是原来在矿上上班，那时候收入比较低嘛，一个月就600块钱。我妈呢在家里面种点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一点，养活三个儿子也不容易。完了，像我这个开发旅游之后呢，我这个家庭宾馆和这个醋吧加起来一年的收入大概有个十几二十万吧。这个旅游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是相当的多的。
1: 哎，我听说村里还有分红呢。
0: 村里面有吗？村里面一年分红现在大概就是上万元吧，一个人。
1: 嗯。
0: 除了咱们这个，还有对孩子上学呀，考上一本的补助是90%，二本的是80%，三本是70%，专科是60%，还有咱们这个医疗，村里面给咱们支付70%的报销，肯定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了，因为咱们从小就生活在这里面，对这个肯定有个感情嘛。不过从现在看来，咱们搬出来是比较正确的选择。
2: 行走在皇城相府古老的城墙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明清两代建筑的全貌，还可以拍摄康熙王朝同款剧照，照片的背景里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摩天大楼。
4: 皇城村啊，文风鼎盛，读书氛围很浓。其实啊，这里不仅有文还有武。你看这座和山楼，在流寇侵袭的时候保护了很多皇城村老百姓的性命啊。
1: 我看到在不远处有一座外观上与和山楼十分相似的高楼，好想进楼一探究竟啊。
4: 走，带你去1公里以外的郭峪村看看。这里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被攻破过的郭峪古城，曾经敌军侵袭的时候，他们用了7天7夜的时间都没有将这里拿下，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古城堡。
1: 我听说啊，这里有一座用于防御流寇的大楼，里面是机关重重，陷阱无数，还有600多个藏兵洞，地下有错综复杂的逃生通道。
4: 那我们出发吧，走。
2: 玉楼高30米，共7层，整体为砖石结构，兼具瞭望、屯兵、储粮、避难等功能，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在里面避难，堪称中国古代民间军事堡垒的典范。
4: 你看啊，这个墙体是非常厚的，但是宽度只有1.2米，而且是双重大门的。这边
1: 这里有一口水井，这里还有灶台和石磨，可以满足基本的生存所需。那么问题来了，生火做饭的油烟往哪里排呢？
4: 您看啊，整栋墙上这儿有很多斜斜的这个洞啊，上面这个洞呢就可以把油烟抽出去，而下方这个洞呢是源源不断的输入新鲜的空气，也就形成了空气的循环，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抽油烟机了。
1: 好智慧。
4: 如果敌人将这栋楼团团包围的时候啊，这里除了可以正常的生活，还可以通过这条逃生通道啊，直接通往村外，小心台阶。
1: 我们已经从地道出来了，现在在郭峪古城的城墙之上，城墙长1400米，厚5.3米，高12米。
4: 是的，除了这个城墙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还有600多个窑洞，其实就是藏兵洞，用来勘察敌情、抵御流寇的。
2: 在郭峪古城，不仅能参观古老的建筑，还能住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宅里。
4: 当然你看啊，门口这个石狮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威武霸气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石狮，这个院子原来就叫老狮院。
1: 原来名叫，现在改名字了是吗？
4: 你猜的没错，这里是陈氏家族的祖宅，也就是陈廷敬他们家族的老宅子了。2019年呢，我们把它打造成为了外看500年内享5星级的民宿。明清时期啊，陈氏家族更是走出了9名进士、6名翰林，是我们山西乃至中国北方著名的文化世家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取名叫敬氏地民宿，走吧看看。
2: 敬氏地民宿是一座由4座四合院组成的棋盘式院落，每座院落的大小布局基本一致，院落互通，门户相连。如今这四个院落被打造成了围绕琴棋书画四个主题的主题民宿。袁建芳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娘，既要保护古建筑，又要让生活在古建筑中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这可是要花费一番巧思的。
5: 您看一下这个房间，我们还可以看到原来的老房梁，这个老房梁是有500-600年历史的。我们在下面呢还加了这么一个墙体，既托住了老房梁，解清了老房梁的一个受力压力，并且呢它还隔开了一个卫生间。但是如果整个保持原貌的话，住在里面会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旁边呢还加了这么一个电视柜，隔开了里面的一个住宿区，这个睡眠区呢更加的隐秘，更加的舒适。并且您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墙体，这个墙体是没有一丁点的改动的，这个壁纸呢是后期在墙体外面又另外增加的，所以您敲一下它还是空心的
1: 啊，可以
5: 隔开的，
1: 可以听出来是空心的。
5: 对对，您看现在这些电线呢都走在这个方形的管道里边，既美观又安全。圆形的里面呢是一个消防管道，并且这个管道的颜色与木头的颜色呢是融为一体的。
1: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夜晚的皇城相府啊更是别有一番韵味。咱们这就马上回去夜游相府，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行进式的大型融入实景剧，再回相府。
2: 当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整座皇城相府如梦似幻。
6: 万里孤桥。

0: 晚的再回相府演出是以玉书楼广场为序章。
1: 为什么叫做玉书楼呢？
0: 这是因为里面珍藏有康熙皇帝的御笔武亭山村，这个武亭啊就是陈廷敬的晚号。
1: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60余年，但是呀他一生的赠字却寥寥可数，这足见他对陈廷敬老师的尊敬和重视。
0: 你看玉书楼顶上的黄色琉璃瓦，你知道吗？像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等古建筑上的琉璃瓦都产自于我们这里。现在我就带你去体验一下这项非遗。
2: 琉璃是中国建筑用来装饰的一种彩色釉陶，制作工艺大体要经过焙料、素烧、湿釉、釉烧等几个阶段。一件顶级琉璃制品一般要花费10多天的时间，经过20多道程序才能烧制完成。北京故宫、明十三陵等许多古建上的琉璃瓦都产自距离皇城村20公里的后泽腰村。后泽腰村富含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的独特土质，成为烧制琉璃无可取代的绝佳材料。
0: 您在许许多多古建筑上看到的彩色琉璃瓦啊，都产自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叫后泽腰村。在我们当地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叫南有景德镇，北有后泽腰。
1: 哇哦，我现在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震撼。您现在所能看到的，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是琉璃制品，太精美绝伦了。
0: 这位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琉璃烧制技艺的传承人崔书林老先生。
3: 今年80岁了，盖琉璃盖了40多年，古琉璃要一定的盖成，即便是雨太小了，但是呢让人再继续工作，这辈子可能叫古琉璃干涉不开了。
0: 圆圆，听我们崔老先生说了这么多，我看你也是跃跃欲试啊，不如今天我们趁着这个机会啊，也和崔老先生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烧制一个我们消费主张栏目的 logo 的同款碗片。这个同款碗片啊，可是高定而且是限量版的，和我们的故宫还有明十三陵的碗片同款的琉璃碗片，我们试试吧。
4: 太棒了，这是限量版的独一无二的后泽腰村旅行纪念品。
2: 琉璃的成型工

0: 序包含捏、刻、画、镶等多种塑形手法，更需要很强的立体造型能力。崔叔廉是羊城琉璃自制最老的匠人之一，即使是到了21世纪，大型的琉璃构件依旧还是纯手工制作。崔叔廉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跃动的生命。
1: 我们杭州厂的琉璃可以保存千年以上，不变色不造型，作业消费主张长盛不衰，越办越好。
2: 谢谢。
3: 东方古堡，人间进城，这震撼人心的东方古堡啊，除了皇城相府、郭玉古城，还有我们今天来到的底迹城。这里三面环水，城池修筑在一个巨大的底石之上，可谓叫中流砥柱，清河啊古称为济水，所以啊这里得名为底迹城，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2: 这城墙好高啊，目测得有10几米高。陈敏，我听说这里固若金汤，铜墙铁壁，是一座坚不可摧的东方古堡，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带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4: 您看，这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了。
2: 哇，好壮观啊！我特别好奇，这密密麻麻的中间是空的，是什么呢？
5: 这个圆圆的密密麻麻的就是干锅了，是古人用来熔炼铁的容器。古人用方炉冶铁就会产生消耗掉大量的干锅，而我们当地人的就地取材，用这些废弃的铁渣啊、石灰啊作为粘合剂，我们当地人称为铁灶。将这个粘合剂呢，将鹅卵石还有干锅粘合在一起，铸就成了我们眼前这座坚不可摧的城墙，十分的独特。
2: 原来如此，好有智慧。
0: 历史上底迹城拥有极为丰富的铁矿资源，其冶铁产业极为发达，因此废弃的干锅数量十分庞大。
4: 在明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的冶铁重镇了，云集了许多的匠人和富商巨贾。
3: 是的，就在这个干锅城墙下有这样一座红炉地，它啊传说是清代御厨郭璋的家，他和陈廷敬还是儿女亲家，烹制了我们当地代表性的宴席，同时啊也是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八宴席。直到今天啊，我们当地的这些婚嫁寿宴等重要场合的这些接待依然沿用着这个流水席，更是寓意着八八大发，吉祥如意。
0: 八八宴的理念来源于周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以及好事成双的说法，因此共有16道主菜。羊城烧干是八八宴中的经典佳肴，每逢节日庆典、红白喜事，羊城人必定会准备这道菜。
6: 羊城烧干选用的是每天现杀的新鲜猪肝，怎么辨别猪肝的好坏？先看它的颜色，它的颜色呈暗红色，会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儿。但如果是有很浓的那种药熏过的那种，或者是它的颜色呈黑色的话，就不建议用。
0: 猪肝剁碎至细腻的泥状，加入淀粉、鸡蛋、调料拌匀，用猪网油包裹干泥，卷成圆柱形，蒸熟定型。
6: 猪网油是猪腹部的一层网状脂肪，它自带油香，也带猪肉的香味，和猪肝混在一起更有一番风味。
0: 蒸熟的干卷切片，入油热炸至金黄酥脆。
2: 哇哦，我感觉啊，这个刚炸好的烧干趁热吃，外层焦脆，内里绵软，没有一丁点的腥味，酥香满口。
5: 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吃醋的大省啊，吃上我们的羊城烧干，配上我们经典的山西老陈醋，增香解腻，这是我们地道的经典吃法，来尝一尝吧。
0: 皇城村以陈廷敬为代表的陈氏家族，家风淳朴，家教严格。乾隆皇帝曾亲书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给予褒奖。八八宴席中有一道菜品就与科考有关，那就是被誉为羊城第一碗的进士小格。
7: 金雪白寿相接的金雪五花肉，修给能四方平整的大块放入狼山锅中，
0: 切厚厚的姜片和葱段放入锅中，撒入少量食盐，大火煮20分钟左右。
7: 肉块煮至筷子前插入肉块中，就可以捞出来装备用了。
0: 在猪肉的表面均匀涂上一层蜂蜜，不仅可以使烹制后的颜色油亮饱满，也能增加肉的鲜美。肉块放入七成热的油中炸制，炸好的五花肉周边焦香，内里还是弹嫩多汁的，切成0.5厘米厚的薄片，整齐划一。
7: 五花肉切十片，卷筋切十片，炸好的小丸子放十个，代表十方齐民。然后放入喇嘛肉，喇嘛是猪肉做的，和酥肉差不多。
0: 接下来放入兑好的高汤，整碗放到锅里，大火再蒸40分钟。锅中下入大量鸡汤煮沸，然后加入各种配料，
7: 薄荷、西红柿、憨蛋皮、青菜，使汤中颜色丰富，营养均衡。
0: 将蒸好的扣碗倒扣进大碗中，将熬制的高汤浇至表面，一盘食材丰富、做工精细、造型考究的进士小格才算大功告成。
4: 舀一勺鸡汤，这个鸡汤啊，可以说吸纳了各色食材的精华，清雅而不浓艳，口味鲜香浓郁。
3: 这道进士小格啊，用了10余道的食材，但是每一种食物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它的本味，可以说是彼此互相影响但又互不打扰，真正的诠释了软烂淡的精华啊。
4: 吃了这一碗进士小格，希望自己可以学霸附体啊，
3: 学霸附体一举高中。
0: 过油肉油大色浓，酸梅汤果香解腻，生餐丸子鲜嫩滑爽，凉菜开胃，热菜饱腹，甜食收尾，象征着好事成双、幸福绵长的八八宴，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晋东南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
4: 走过皇城相府的青砖黛瓦，触摸国玉古城的烽烟往事，
3: 尝一口阳城烧干的醇厚，看一段再回相府的激荡。
4: 历史与传承在此相逢，山水与人文在此相拥，
3: 愿你我都能在乡村的慢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夜风景。

0: 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才我们带您云游了四季山清水秀、到处鸟语花香的山西晋城皇城村，可以说绿水青山让我们大饱了眼福。而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城一地的特色美食又会让我们大饱口福。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聊各地的美食。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想吃甲鱼又怕那股泥腥味儿，想尝河豚又担心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能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先说说甲鱼，浙江淳安的清水鳖是在千岛湖源头活水里长大，捞上来之后还得在清水里静养一个月以上，不给吃的，只给换水，把肠道里的泥沙和腥味排得干干净净。所以做出来的清蒸甲鱼不用重料，只配几片火腿，吃起来就是纯纯的肉香，裙边肥厚，一点不腥。再来说说河豚，河北曹妃甸养的是无毒品种的河豚，从源头上就让人放心，加工厂里更是严格，放血、去内脏、冰水浸泡、-40摄氏度速冻，每一步都不含糊。冻好的河豚拿起来一敲，声音脆得像竹板，锁鲜锁得极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甲鱼河豚的寻鲜之旅吧。
7: 传统滋补佳肴到位餐桌注入别样风味，甲鱼闪亮登场。将甲鱼剁块进行焯水，只需放入姜片即可，待到大火烧至沸腾，接着把甲鱼块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甲鱼汤鲜香滋补，喝上一口可尽情畅想一整天的欢愉。可在很多消费者心中，甲鱼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食材。
8: 甲鱼有泥腥味，
9: 它里面会有腥味，
10: 难处理一点。
7: 甲鱼如果挑不好或者做不好，吃起来就会有泥腥味。最近溯源小分队发现了一种清蒸甲鱼，吃起来鲜香味美。这道清蒸甲鱼除了有几片火腿搭配，汤汁看起来也很寡淡，这样的甲鱼能好吃吗？
10: 我先想个办法给它弄一块尝一下。尝一下，就是肉呢又很紧。其实这个甲鱼吃到现在没有什么调味料的味道，纯纯的就是甲鱼肉的味道，而且确实没有泥腥味。
7: 裙边肥厚，滋味清香，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吃起来着实满足。 这清蒸甲鱼没有泥腥味儿，到底咋回事呢？

0: 根据店家给出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汾口镇的一家养甲鱼的基地，见到了负责人郑大哥。随后郑大哥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大棚前，打开门的一瞬间，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两边排列着一个个水池，一眼望去水面十分安静，并没有看到甲鱼的痕迹。
1: 这就有甲鱼？
2: 这哪有啊，这啥也看不着。
1: 你看你看远的地方那个露出来的一点点黑的头，
2: 就那个水上的小甲鱼是吗？
1: 对，那个就是甲鱼头。
0: 这会儿虽然看到了小黑点儿，但我们着实没有办法把它们和甲鱼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对甲鱼充满了期待。到底如何才能见到它们呢？只见郑大哥拿着捞网，快速地往前面一个水池冲了过去。
1: 看，你看，抓到了吧？
2: 哇，这就捞到了。您这捞甲鱼的动作够快的呀。
1: 对，要快过甲鱼，要跟它赛跑。
2: 好小呀，这个甲鱼。
1: 对，这小归小，你看也很凶。
2: 哦，对，它张着嘴巴就就我能碰它一下吗？哇，它也好凶啊，它好有劲啊。我抓着它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它这个脚就一直在蹬我。
1: 它其实就是不那么温馨。
0: 这些甲鱼看起来个头虽小，但却十分活跃，翻身、逃跑全都不在话下，攻击力十足。两只甲鱼咬在一起便不松口，着实很凶。即便甲鱼这么凶猛，但它这个个头也太小了吧，跟我们要找的那种甲鱼也不太一样啊。
3: 这甲鱼其实我们就养了经验的甲鱼，甲鱼苗养了3-4个月，那这从这么小养到我们能卖的话起码要3年以上。
1: 这里是没有大甲鱼的，大甲鱼其实我们在另外的外塘。
0: 小甲鱼们虽然不失凶猛的天性，但它们毕竟还小，也有些娇气，所以得在大棚里待上几个月，生长健壮之后才能回到室外的池塘里。我们在郑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外塘继续寻找甲鱼。这会儿正有几个人在塘里走来走去，而且他们每个人动作相似，都是一手拿着袋子，一手拿着类似于钢叉一样的东西，在塘里戳来戳去，随后便抓起甲鱼放入袋中，不一会儿就收获满满。
1: 这个就是够年份的。
0: 这够年份的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换好水库，我们便准备跟着郑大哥下到这个池塘一探究竟。而在下塘之前，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东西。
1: 这个主要是探甲鱼的工具，没这个工具你就是浑水摸鱼，你知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甲鱼在哪里。下塘抓甲鱼喽。这个就这咚咚咚咚响了，好，这里肯定就有甲鱼。
2: 哎，这个是吗？这是吗？
1: 不是，你这个是石头。那这里就有甲鱼了，我试试看。
2: 这浑水摸鱼呀。哇，真的有甲鱼。
1: 对了，其实这个就是出在它背上的时候。就发出这咚咚咚的声音。
0: 这个甲鱼会是我们要找的没有泥腥味的甲鱼吗？
1: 这个三眼的甲鱼，而且它基本上重量大概就在1斤3-4两左右，裙边拖地是老甲鱼了。
2: 我能，
1: 对不对？
2: 拿的
1: 可以试试。
2: 我敢吗？我不敢。这个怎么拿呀？
1: 这个来抓住它后面两个凹里面就好了。
2: 这
1: 哎，对，这个就行。哎，捞进去，捞松一点。好，可以。
2: 到底我怕它还是它怕我呀？
1: 等你它咬你的时候你就怕它了，抓的时候它怕你。 所以他野性很强。
2: 谢谢。
0: 这些甲鱼在我们看来十分活跃，还很凶猛。随后我们将甲鱼放回泥塘，发现它很快就钻进泥里藏了起来。不过这甲鱼都是待在这么深的泥里，这被泥包裹的甲鱼真的没有泥腥味吗？
1: 我们叫清水鳖，吃起来呢有点清香味。
0: 满身泥的甲鱼为何能叫清水鳖？这甲鱼的背后还藏着啥秘密呢？离开甲鱼塘，我们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这里摆放着很多盒子，打开一看，原来这些小盒子里放的竟然都是甲鱼。
1: 这个甲鱼这个关键很重要，我们这个甲鱼起塘上来，在这里面至少要放一个月以上才能卖，一个月以后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点泥腥味的，去腥味了。
0: 满身泥巴的甲鱼仅仅在这些盒子里放上一个月就能没有泥腥味，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只见郑大哥找来了三个盒子，里面都像刚才一样放着甲鱼，大小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盒子里的水。
1: 这个就是刚刚起塘过，没换过水。
2: 啊。
1: 这个就是暂养了十天左右，换过几次水。
2: 然后水就变干净了。
1: 是相对要比它干净了，这个就很浑，这个基本上一个月了。这个就很清爽了。那其实一般甲鱼都是露天养，养到几天都是在泥巴里，那么有一定的泥腥味，肠道里面也有点粪便。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月的暂养以后，一我们在冷库里保持恒温，不给它摄食；第二就是通过这个暂养的过程给它去泥腥味，排排粪便，那么这个甲鱼的口感会更好，吃起来就很清清爽爽。
0: 难道说甲鱼暂养就是它吃起来没有泥腥味还叫清水鳖的原因吗？
1: 这其实暂养是一个环节，那最好的其实我们在养的环境中呢是千岛湖的源头活水，清水养的，水体也很好，所以我们这个甲鱼叫清水鳖。
0: 汾口镇位于千岛湖的上游，当地人依托优质水资源养殖甲鱼，也成就了这一口吃起来没有泥腥味的清水甲鱼。甲鱼味道鲜美，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滋补珍品。不过甲鱼虽然味美，但怎么制作也是个技术活，如果开头做不对，即使食材再好也免不了腥味的烦恼。
1: 前面掀掉这一层膜，厚厚的这层膜给它掀掉。
0: 甲鱼表皮的这层薄膜便是去腥之路的第一步。将甲鱼放入盆中，用80摄氏度左右的水将其完全浸泡，随后薄膜浮起，快速撕落。这个过程既要迅速又要细致，如果撕不干净，甲鱼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还会有腥味。
1: 甲鱼里面呢有一个脂肪，脂肪像这种脂肪一般它也有一定腥味，那么这个脂肪也给它弄弄干净。
0: 甲鱼肉中会藏有许多黄色或白色的脂肪颗粒，这也是腥味的一大来源，但它们位置较为分散，想要将其去除干净，耐心和细心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就绪，美味即将达成。在当地提起甲鱼，少不了的一种做法便是红烧，这也是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锅中热油，加生姜，放入甲鱼块一起煸炒，加入生抽、料酒、香料等增香提味，加水大火烧开，沸腾之后将其转入砂锅中继续炖煮。 文火慢炖。一锅浓郁美味、鲜香可口的红烧甲鱼就大功告成了。这道菜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甲鱼背甲边缘那一圈柔软的裙边，一筷子下去，软脆滑嫩，香气十足，吃起来满口留香。除了甲鱼，素源小分队还发现了一种别样鲜味儿，它来自于一道极具挑战的食材——河豚。曾有实验表明，将河豚毒素注入小白鼠体内，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小白鼠便已产生明显的中毒迹象，迅速死亡。因此，野生河豚鱼是禁止售卖食用的，对于河豚的养殖、经营、加工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过，在曹妃甸，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河豚最完美的吃法，火锅。烤、刺身。那么，曾经让人又爱又怕的河豚是怎么成为餐桌美食的呢？我们来到河北曹妃甸的一家养殖场，恰好赶上渔民捕河豚，换上专业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上船出发了。上了船，令素源小分队大吃一惊的是，这船简单的过分。大哥只在手里攥了一个小小的渔网，我们真的只凭这张小小的网就能捞到河豚吗？行驶到塘中央，大哥终于起身了。
4: 就这么小个网，能网多少鱼啊？
1: 打上一群的话，就能打个30几斤。
0: 看起来十分平静的水面下，真的有那么多河豚吗？落水时，大哥的网已经在空中展成了一个圆，几乎没激起什么水花。看着大哥往上拽网，颇有些费力，我们这次能捞到河豚吗？
4: 哇，河豚！哎，大哥，这个就是河豚是吗？
1: 对。
4: 哇，能把它放出来我看一下吗？这玩意儿我第一次看到活的河豚呢。
0: 正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大哥却忽然制止了编导的动作。
1: 手都要掉了。
0: 这憨态可掬的大河豚，真能把编导的手指头咬掉吗？他到底有多厉害呢？
1: 你也算一下。
0: 在河豚面前，这胡萝卜不堪一击。于是我们将难度升级。这可爱的小河豚连坚硬的蟹钳都能一口咬断。如果难度再上一层呢？看着咬断铁丝都轻轻松松的河豚，素源小分队可算是明白了，大哥说人家能一口把编导手指头咬掉，的确不是吓唬人的。可是这貌不惊人的河豚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强的战斗力呢？捏开嘴看到河豚的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河豚的牙齿不仅非常坚硬，而且具备极强的咬合力。除了超强的咬合力之外，大哥说河豚还掌握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手变身绝活。
4: 这么大
1: 啊？这还说小的呢，这大的不好打，打了比这大多了。
4: 这么大还是小的？
1: 对，这还是小的。
4: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脸都大了。对吧？这么大，这养了多长时间了？
1: 这养的是2年。
4: 两年。这是能有多沉？两斤多？
1: 现在这条鱼现在就有2斤多。
4: 2斤多？
1: 2斤半。
5: 哎呦，它好扎手。
1: 大的话就得有30斤。
5: 哎呦妈呀，它好，哎呦，它好扎手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妈呀妈呀！

0: 才补起来的时候是有刺儿的，但往撇下去之后那个刺儿就没有了。
1: 刚才隔着渔网都扎手到拿不住的河豚，在瘪下去之后，身上的刺居然也神奇的消失了。原来为了自我保护，河豚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快速的将水和空气吸入胃中，在短时间内膨胀成原有的数倍大小，以吓退掠食者，同时也会将全身的刺竖起，进一步震慑天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都说河豚有毒，为什么这里的河豚就能安心吃呢？难道塘里有什么解毒秘籍吗？野生河豚的毒素主要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食用的特殊藻类贝类，目前曹妃甸养殖的河豚是经过品种筛选繁育出的无毒品种，同时在其生长过程中，养殖户会干预其生长环境，人工喂食鲜饵，确保河豚无毒。曹妃甸河豚养在海水里的秘密也隐藏在它的品种里，虽然名字中带个河字，但是这里出产的红鳍东方豚实际上属于近海海洋鱼类，也就是海水豚，习惯于在海中生存。不过您可别以为河豚捞上来就能吃了，河豚离上餐桌可还差得远呢。要想知道河豚放心吃背后的秘密，还得去加工厂看看。加工厂里，工作人员从箱子里取出活的河豚鱼，手起刀落，不到一秒就完成放血。放完血的河豚被放进了装满冰块的大桶里，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用大铲子搅拌着。大哥说，要想河豚吃得安心，这一步必不可少。
2: 第一个环节属于放血，放完血以后放在这个冰水里边，需要搅15分钟。
1: 搅拌1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又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河豚鱼它是有毒的，就是在搅拌的过程中，它在冰水里边把那个血液最大的释放出去。
1: 将河豚血液清洗干净只是处理过程的开始，在加工厂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更加安心更为放心，都会按照野生河豚的处理方式将所有可能有毒的部分都去除掉。那么除了血液，河豚还必须要去除的部分有哪些呢？野生河豚其毒素主要存在于卵巢、肾脏、肝脏、血液中，去掉内脏，洗净血液，真空包装，这回鲜美的河豚就可以送上消费者的餐桌了吧。可是大哥却说还是不行。
2: 车踢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在大哥的指点下，编导搬来了一个大箱子，令人惊讶的是箱子里居然是满满的水和冰。
2: 把塑封好的鱼放在里边，
1: 这可就真让人看不明白了，真空处理好的鱼为什么还要放到冰水里呢？原来这个鱼要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2: 可以直接入我们的隧道速冻机了。
1: 既然都要速冻，干嘛还要费劲儿的在冰水里浸泡2个小时之久呢？
0: 我们刚才这送进去的明明是河豚，是黑色的表皮，这为什么现在就您看这变得白花花的了呢？
2: 来，再拿一条。
0: 我再拿一条。
2: 这样的话，你再拿一条。
0: 哦。哎呦，真沉呐，这。
2: 两个再撞击一下。
0: 撞击一下。
2: 使劲，使劲，对，对对对对对，声音是不是特别清脆？
0: 哎，我觉得我可以拿它演奏一曲。
2: 竹板哈。
0: 对对对。
1: 虽然敲出来的声音的确挺好听的，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2: 速冻生产线检验那个速冻的效果有3个标准，第一呢就是看的温度，温度表有没有达到-40度以下，第二呢就是看那个产品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三呢拿起来敲一下声音越清脆越好，就是拿我们那个常规来讲这叫感官检验里边的两看一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买这些冷冻的水产品的时候啊，看一下产品的颜色，它的颜色越白越好。第二个就是拿起来就是敲击一下，这个声音越清脆，说明这个速冻还有储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炒低温速冻已经可以让食材保持鲜美的滋味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前浸泡在冰水里呢？提前浸泡2小时是为了帮助河豚更好的冷却降温。进入速冻机前，将包装好的河豚冷却浸泡2小时，能够帮助它在下一步的速冻环节冻得更彻底，锁鲜效果更好。从养殖到加工，处处用心，层层把关，经过漫长而精细的处理，这一份来自渤海之滨的极致鲜美终于能够抵达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这一份农人以匠心守护的天赐珍馐，到底该怎么吃才不算辜负呢？河豚去皮，皮备用。油锅烧热，下葱、姜、花椒、八角，翻炒出香味儿，加蚝油，生抽炝锅，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高汤，大火煮沸，将去皮河豚轻轻滑入锅中炖20分钟，不断将汤汁浇到鱼体表面，以保证入味儿。20分钟后，放入青椒片、香菜提香，开盖炖至收汁。出锅前，在表面下入河豚皮，烫熟即可出锅。家常烧河豚是曹妃店人的下饭神器。肥嫩的鱼肉，配上醇厚的汤汁，口感鲜甜，香气扑鼻。以鲜为媒，曾经相对小众的甲鱼、河豚等食材，如今走进千家万户，不仅丰富了餐桌，更是凭借别样鲜味奏响了专属舌尖的别样鲜美乐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播出虚假流量真实骗局，起底直播间保时局。法律讲堂今天来讲一讲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孝养继父母。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

0: 懂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瓶廉价的树脂胶摇身一变成了价值连城的翡翠原石，一群雇佣的演员在镜头前演绎着一夜暴富的淘金奇迹。当疯狂的竞拍声在直播间里沸腾，当渴望财富的人们砸下全部身家，殊不知这场精心编排的翡翠盛宴不过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欺诈圈套。那么这场翡翠迷局是如何一步一步榨干贪婪者的最后一滴血汗，又是如何在梦醒时分轰然倒塌？一起来听虚假流量真实骗局，起底直播间宝石局。
2: 2025年1月3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公安局民警接待了一位带着疑问和焦虑前来寻求答案的女士。
3: 没办法了，我当时出境艰难呀，我的退休工资全都那个啥了，我想着可能他现在是受骗了，他没办法了。
4: 就是你在直播间上面的同学啊，这个是跟您多少见面的？
5: 他自己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被骗，他是来咨询我吗？
2: 于女士告诉民警，这些是他在直播间里抢过来的高品质翡翠，为此他前前后后投入了40多万元，本以为能转手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却砸在手里，落得血本无归。
3: 这个姑娘把我骂死了，就干脆是把我放弃了的那个感觉。
2: 到底是于女士自己看走了眼，还是卖家故意设计的骗局，警方要查个究竟。
5: 因为咱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同类的这种事情，也不敢确定。
2: 据于女士介绍，2024年11月，她在云南旅游时顺手购买了一枚翡翠吊坠，回到家后，于女士便上网搜索如何鉴定翡翠的品质。这时网页上弹出一条专业翡翠鉴定的广告链接，于女士随手点击链接，添加了翡翠珠宝鉴定师的微信，把吊坠照片发给对方鉴定。
3: 发过去以后，他就说是这个翡翠真是真的呢，就是品质不是的，种水不是太好的，就是这样。
2: 两天后，于女士又收到鉴定师晶晶发来的一条链接。晶晶告诉于女士，自己所在的玉石公司就设立在云南省瑞丽市，公司团队经常到缅甸原产地市场选货。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晶晶还给于女士发来了手机拍摄的视频，展示公司团队大量收购高货翡翠的真实场景。如果于女士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链接进入直播间看看。
3: 点进去一看，哦，这个直播间人看着好多呀。
6: 是88000要的，
7: 扣三，
8: 要扣三。
5: 在直播间里面都是由缅甸人背着原石来直播点，说他是从缅甸偷渡到这边，是从缅甸一手货源进来的这些翡翠原石。
9: 拆包拆包拆包。
2: 为了让买家看到原石的内部品质，有的原石已经进行了局部切割和打磨，行内人称之为开窗。
3: 开了一点点窗，他都灯那个打好以后是绿绿的，那个啥，透透的。
10: 我们看看能不能摸出帝王绿，让他们刺激一把嘛。
11: 他们玩吧。
12: 加油！
13: 都上喽！
5: 打灯一看，基本都是帝王绿的这种品质。
14: 一灯打两彩，多有个性啊，兄弟们！
15: 我死了来了。
16: 这种种水的增量常见吗，队友们？常见吗？
2: 这些奇珍异宝的出现，一下子点燃了直播间的气氛。直播间显示几万人在线，很多人在评论区打字互动。
17: 不用多说了，
18: 不用多说了啊，
19: 不用了，
20: 这种高货不用多解释啊，他就会说话，
21: 品质都有了。
2: 原石货主和主播阿东之间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砍价大战。
22: 38000，兄弟长兄弟短，兄弟捡个漏你又不管。
23: 20000，一个颜色一个。
5: 这个气氛也比较活跃，几万人去抢这一个原石。
2: 虽然翡翠价值不菲，但直播间里好像都是前来捡漏的有钱人。
24: 0到49，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吗？
25: 真心想要的，快起来啊！
5: 主播他就以猜数字的这种方式，只有数字猜

0: 这个原石才会卖给他。
1: 过网杆，咱放过网杆。
2: 卡片上摆了个数字，写上让大家猜嘛，如果猜不中，他给咱们也不卖给呀。
3: 想花小钱办大事的，
4: 三万
5: 这价格，
4: 丧心病狂的价格，往死里赌。
1: 卖多少？
6: 卖八万，再加两万八的名字。
4: 2万8，
6: 还两万。 在主播的不断鼓动下，现场气氛变得越发热烈，买家们相继出手了。
2: 以前人很多呀，公屏上数字那个嗖嗖嗖嗖嗖嗖的那个都打着那个。
6: 一向行事谨慎的于女士也猜了一个数字，最终以2000元的价格成功的抢拍到了一枚翡翠原石。更让于女士感到兴奋的是，客服人员告诉她，拍下来的原石可以存放在直播间代卖，没准还能赚一笔呢。
3: 你能不能说让他一个料子有机会涨到180倍这种货？有没有？
7: 他北京一套房，
3: 有机会干北京一套房啊！
6: 于女士决定试试运气，没想到第二天她的原石就被收购商看中了，最终以双倍价格成交。很快，客服人员就把200元利润分红转给了于女士。
2: 哎，这还能赚钱呢，这还好像是花的也不多，我自己这么想的。
6: 从此，尝到甜头的于女士一发而不可收，经常进入直播间抢拍翡翠，从几千元涨到几万元，一次比一次出价高。
2: 因为我看到别的人家拍下的都是十几万或者将近20万的东西，赚好多钱的嘛，我也就加大那个投资了嘛。我投的多，他就给我返的多。
6: 为了鼓动买家们放手抢拍，主播还现场直播他们实地探看一手货源仓库的过程。
8: 这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仓库啊，这边全部都是仓库。我也第一次见啊，渠道不一样，所以说颜色就不一样。
6: 画面中上百平米的仓库地面上陈列着各种翡翠原石，周围还有原产地的武装人员在持枪巡逻，场面十分震撼。于女士决定继续加码，又多次以3万元到8万元的价钱抢购了不少看起来品相极佳的原石，存放在直播间中待价而沽。
2: 于钱老把我亲戚家的钱也借了点，把我存的定期存款也拿出来了。
6: 在其中一笔交易中，于女士获得了非常可观的收益。
2: 8万多黑的，他给我返过来10万零几上，这是最大的一笔。
6: 然而，接下来一连几天时间，收购商都没有在直播间里出现。
2: 他收货的那个说是生病了，过上来就出来了，我也没钱了，有两次我就再没买。
6: 2024年12月27日晚上，就在于女士耐心等待收购商进场的时候，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9: 突然闯进来缅甸的军阀，去把这个主播去摁倒在桌子。
10: 关掉，全部带走。
9: 带走之后，这个直播间就停了。
6: 一连停播几天之后，一名自称售后主管的人添加了于女士微信，并向她解释直播间关闭的原因。
2: 阿克东他在那边写让人家扣下了，他缅甸人扣下了，这个缅甸人背过来的这个货是个偷下的赃物吧。
6: 这名售后人员说，翡翠直播间暂时不能恢复运营，他提议把于女士的一部分翡翠原石加工成吊坠、手镯等成品，然后邮寄给她，这样更容易升值和转手。
9: 但是这个前提是让于女士再继续掏10%的这个手续费，于女士答应了。
6: 一周后，于女士就收到了寄来的翡翠原石和加工成品，品相似乎都不错。直到此时，于女士仍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深陷骗局之中了。
2: 我就问阿东的情况，我还相信着呢，情况咋样？我们的货能不能出？他给我承诺说是给你寄过来，先把这个风头躲过了，以后你给我们再寄过来，我们给你出货。
6: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翡翠直播间也一直处于关停状态。在漫长的等待中，于女士心里慢慢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2: 我偷偷的弄着，我老公都不知道，我怕他们都知道呢呀。我还想着能埋一阵就埋一阵，我想着可能他现在是受骗了。
6: 于女士是否遭遇欺诈，民警无法立即做出判断，他们决定先请玉石行业的专业人士进行鉴定。鉴定的结论是，于女士手中的翡翠的确是真货，品质还算可以， 但是其市场价值远远低于他买入时的价格。警方由此推断，之前在直播间里于女士的翡翠能以高价格卖出，并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而是那伙人故意投下的诱饵。
5: 受害人来做了三次笔录，最后我们梳理出来，他这个受害人进入直播间，镜头出现缅甸人出来之后，上演的就是假售卖，里面有水军烘托氛围，就是这个东西啊有多值钱，所以说他就有个诱导加大投资的过程。之后他就客服呢就会去试探，就是感觉到他们再没有这个购买能力了。到最后一个环节，他就来出现杀猪，杀完猪之后呢，他就以主播被抓、出事或者关闭直播间。这个售后服务呢，在这个整个实施诈骗这个环节呢很关键，它主要起的什么作用呢？就是安抚受害人心理，防止受害人闹事或者是报警。
6: 民警查看了于女士和客服之间的银行转账记录，发现收款账户是一个注册地在福建泉州的一家交话公司对公账户。
9: 这个账户就是每天全国各地都会给他几十万到几百万的这个入账。
6: 经查，该交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名叫雷某，江西人。
9: 于女士投资这个翡翠玉石被骗了43万余元，对公账户有多次涉诈预警信息，我们就立案了。
6: 公司对公账户显示，每当入账金额累计达到50万元左右，雷某就会到银行取现。
7: 当他的银行卡收款达到一定额度之后，去泉州的不同银行、不同的网点去取现。
6: 专案组立即派遣侦查小组赶到福建泉州展开工作。
7: 根据前期研判落地，收款人雷某的车辆掌握到雷某在福建泉州某小区有落脚点。
9: 我们就开始去动手，他每天在干什么，他每天是跟谁去联系的，看泉州再有没有他的同伙。
7: 每天早晨他会出门，到晚上一般都在凌晨左右才会回到落脚点。对他的这个轨迹分析啊，实际他是一个曲线的马仔。
6: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发现雷某取现后总是将现金交给一名叫做傅某汉的男子，此人也是江西人。傅某汉拿到钱后则会专程驾车送往云南省瑞丽市。与此同时，定西警方查明了直播间售后主管的身份信息，她是一位名叫胡某娟的女性，江西人。
11: 就发现她有好几个工作群，相关的工作群或者生活群都涉及了买卖翡翠的这个工作。
6: 售后账号显示，胡某娟等人一直以高货捡漏、以小博大、赚钱快为诱饵，吸引众多受害人进入直播间抢拍原石，用欺骗方法骗取私人财物。经研判，这个团伙的大部分成员都在云南省瑞丽市区活动，其中一名叫周某阳的中年男子，江西人，是团伙中的一个小头目。专案组派出6人侦查小组，作为先头力量抵达云南瑞丽展开工作。
11: 我们研判最后发现是瑞丽市采集酒店附近寄出了大量的快递，主要是以翡翠原石和翡翠成品为主的。我们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诈骗窝点的具体位置就是在采集酒店附近。
6: 为了方便查案，小组队员决定就入住在某酒店。
5: 因为我们当时是不确定这个具体的窝点位置在哪里，它只是关联到在采集酒店附近。
6: 为了尽快熟悉环境找到窝点， 侦查员两两一组，装扮成初到瑞丽旅游的情侣，在某酒店附近区域进行摸排。
5: 通过化妆侦查，前期去陪摸有没有符合就是做直播的这样的建筑物或者小区，或者是比较隐蔽的这个场合。
6: 很快，某酒店隔壁的一栋双层别墅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每天从下午两点或晚上九点开始，这里就会传出此起彼伏的喊叫声，每次都不间断地持续三至五个小时。
5: 有喊，比如说六六六啊，八八八啊，所以说我们就分析它这个很像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窝点。
6: 对侦查工作格外有利的是，这栋可疑别墅距离某酒店非常近，恰好给民警提供了一些十分隐蔽的观察点。
5: 我们住的这个采集酒店离这个海默的这个窝点也就是二三十米这样的距离，中间隔的就是一条路，四米宽左右，一组就在咱们的酒店窗户上观察，另一组呢就坐在酒店的前面的马路上，就观察他这个进出的人员。
6: 侦查员日夜对目标别墅进行密切观察，以便确定里面做直播的人是否就是与翡翠诈骗案相关的嫌疑人。
5: 出出进进就一天有十几人，有的骑电动车，有男男女女的，而且是年轻人。
9: 晚上基本上它都是灯火通明的，基本上直播到十二点钟左右。
6: 就在侦查员琢磨如何确定别墅里的直播内容时，身在甘肃定西的同事传来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诈骗团伙成员发到直播工作群里的，他是在向负责人周某阳汇报马上就要开播了。
5: 我通过那个照片呢，二楼的那个窗户正好就是那种合金的那种有造型啊、有画弧线，中间相交叉，我们最后就确定我们东点守候这个点就是诈骗窝点。
6: 直播开始后，诈骗团伙成员之间的联系骤然多了起来，两名重磅人物随即浮现出来。
9: 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里面这个熊春豹，所有人都喊他豹哥，这应该是他是幕后的老板。客服人员或者主播一直喊有一个叫豹嫂的人，感觉应该这就是熊春豹的女朋友。
6: 经查，男子熊某豹，1976年出生，江西人。他的女朋友舒某，1986年出生，也是江西人，两人都有犯罪前科。
9: 熊春豹他从20岁一直开始，他以贩毒罪、故意伤害罪基本上都在监狱中度过的，直到2023年才出狱。舒金也是曾经因贩毒3年多判刑，到2022年出狱的。
6: 警方综合各种信息认定，熊某豹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真正的幕后老板。
12: 初步就是以熊春豹为团伙的一个比较全链条的一个诈骗的构架已经出来了，以熊春豹是大老板，他的女朋友舒静是总财务。
6: 侦查小组决定立即向上级汇报，请求增派警力准备收网，因为还有半个月就要过春节了。
5: 当时也很着急，害怕打草惊蛇，又怕他们回家过年。
6: 收到前方侦查员发来的消息后，甘肃定西警方立即响应。
13: 公安部到省厅到市局这个层面都非常重视，响应比较快一些，动作也比较快，抽调全体的这个刑侦民警组织前往这个邮南瑞丽。
6: 与此同时，在瑞丽工作的侦查员锁定了诈骗团伙小头目周某阳驾驶的轿车，从直播别墅一路跟踪到10多公里外的某处村寨。
9: 远远的咱们去观望，周某阳开着车到了这个巷子的一个尽头，

0: 两位侦查员仍然扮作一对情侣，深入村寨摸排情况。但他们很快发现，村寨里布满了对方的眼线。
1: 在路的外面就有好多，比如说做快递的、打包装的，在外面路边上喝茶，这种人就是一直在打量我们，在观察我们。我们就发现，应该是这是他的放哨的哨兵。
0: 侦查员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进来了，就要弄个明白。
1: 我们就到这个周牧阳的这个车附近去观察了一下，偷偷看了一下这个院子里的情况，发现有十多个人在里边吃饭喝茶，有周牧阳在其中，我们就快速就离开这个巷子。
0: 这个院子和里面的新面孔都不在警方此前掌握的情报之中，必须进一步摸清这些人的身份。于是一名侦查员悄悄爬上附近一户人家的房顶进行隐蔽侦查。
1: 有一群麻仔拿着钱在院子里边，他直接拿着现金，整孔的现金去倒在那个桌子上去分钱。马上要过年了，我们断定应该是今天应该去领工资。
0: 果然，警方大数据中心传来的消息也印证了侦查员的判断，
2: 应该就要停工了，解散可能要算账，这些已经有买了飞机票准备小年要回家的迹象，可能这个直播间要解散。
1: 今天如果再不收网的话，他们把钱分完之后拿着现金各自回家过年，追赃挽损跟抓捕人员困难就更大了。
0: 2025年1月13日下午1点，由40余人组成的增援警力全部抵达云南瑞丽。一个小时后，侦查员发出指令，对位于云南瑞丽的两个诈骗窝点和位于福建泉州的雷某落脚点同时收网。
3: 直播的时间人是最全的，他这种直播必须要打直播点2点30分的时间啊，我们就开始行动。
1: 今天收网是天时地利人和，把他全部就圈到那个院子里边，所有的人都走不了。
3: 发现里面有20多人，他正在直播，直播间有大量的那个翡翠原石和加工好的成品。
0: 民警发现这些在直播间展示给受害人的高品质翡翠和诈骗团伙邮寄到受害人手中的原石，看起来品相颜色相仿，实际上并不是同一件商品。
3: 原石和加工成的成品都是借来的，从市场上借来的，借回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如果说客户看上之后呢，他就会去市场淘一些劣质产品，价值跟直播间展示的这个差距了很大，几万块钱的东西在直播间直接喊买几十万啊，甚至上百万。
4: 这样的看到没有，50万都值啊，翻了10倍。
0: 不仅如此，出现在直播间的所谓收购商、外国武装人员，同样也是雇人假扮而成的。
1: 像周牧阳，他每天在瑞丽市场以每天200块钱的价格去雇佣人，扮演供货商、收购商这些角色。
5: 我都拿到一堆广告，第一次来找你。
6: 我知道，那你这个880万，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回本。
3: 他就雇佣演员在直播间演戏，直播间进去之后人显示的人数是几千人，实际呢他都是技术篡改的。
0: 从2025年1月3日接到报案到1月13日雷霆收网，定西警方仅用10天时间便将这个直播赌石诈骗团伙全链条一网打尽。
7: 该案成功侦破并顺利完成司法判决，关键在于办案民警开展了全方位的研判梳理，实施全链条打击，对犯罪团伙各关键组成环节实现无遗漏的彻查落地。
8: 咱们清点点
9: 225万。
0: 诈骗团伙主要成员熊某豹自以为诈骗手段高明隐蔽，即使受害人中途醒悟，他也可以通过私下协商赔钱了事。
1: 被诈骗的金额可以双倍的给受害人去退赔，退赔之后就可以了事。到后来慢慢他发觉已经这个诈骗事实已经成立，法律制裁是躲不掉的。
0: 更令办案民警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不仅彻底打掉了整个赌石诈骗犯罪团伙，还成功地为受害人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
7: 这起赌石案件依法判处涉案人员53名，追缴涉案资金614万余元，有力震慑了网络直播赌石诈骗乱象，全额追回群众被骗损失。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由于没有血缘关系的维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往往容易心生隔阂，在赡养、继承等问题上也更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继父母，继子女有没有赡养的义务与继承的权利呢？如何对待继父母才能更好地弘扬优良家风，让重组家庭更加和谐美满呢？一起来听《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孝养继父母。
2: 随着再婚重组家庭不断增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特殊亲子关系，这里边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由于生活习惯、价值理念以及过往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继父母与子女之间往往更容易心生隔阂。

也更容易产生赡养、继承等方面的纠纷。那么，当继父母年老体衰，未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那些继子女们，有没有义务赡养年迈的继父母呢？当继父母去世，继子女又能否继承继父母的遗产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继子女该如何对待继父母。根据民法典第1072条，在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要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在生父或者生母与继母或者继父结婚之后，继父母事实上抚养教育了继子女；倘若继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无从承受继父母的养育之恩，那么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就只存在名义上的直系姻亲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赡养与继承关系。于是有人认为，继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婚姻的副产品，没有真情实感的联络，两代人之间充满了利益的博弈与算计，想要融洽相处几乎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是这样的吗？李小强就坚信继父母与子女之间不养是本分，赡养是情分的观念。李小强的母亲在他1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李大刚独自拉扯小强长大，等小强结婚生子以后，父亲大刚就给小强办理了房屋的过户登记，父亲大刚又与王小菊相恋并结为夫妻。结婚以后，大刚夫妇恩爱和睦，相敬如宾。可是好景不长，大刚在回家途中遭遇车祸，不幸被撞成了植物人。虽然是半路夫妻，小菊却对丈夫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照顾大刚。8年后，大刚不幸撒手而去，留下了小菊孤身一人。这时，继子李小强就拿着不动产权证书找上了自己的继母，要求小菊限期搬离这所房子。可是小菊为小强的父亲看病，他花光了自己的毕生积蓄，没有独自颐养天年的能力了。在几次催小菊腾房无果之后，小强一气之下切断了房屋的水电供应，小菊不得不在没水没电的房子里又生活了2年。小强见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以房屋所有权人身份将继母告上法庭，要求继母限期搬出房子。像小强与小菊这样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发生的纠纷并非社会个例，婚姻家庭的多次重组正在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情感障碍与家庭秩序稳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若处理不当，再婚家庭将更容易面临再次支离破碎、分道扬镳。回到小强与继母小菊的矛盾纠纷，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父亲大刚既然已经把房子过户在了小强的名下，那小强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自主支配房屋。同时，继母小菊过去并不曾抚养过小强，也就无权要求小强提供赡养，所以小强以所有权人身份要求继母腾房似乎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若真如此刚性的执法，那可能就忽略了在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分与温情。处理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需要兼顾事理、情理、法理。民工书判清明集对解决家事纠纷就曾提出了指导原则：循人情而为法义不可也，守法义而服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义，下不服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我国古代

0: 中法文化虽然强调同人于宗，独亲即亲，独子其子，要求同宗则可以为之后，异姓不相为后，也就是说敬仰异姓子为后。但是古人在情理上也要求继子女尽量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对待继父母，只要继父母与生父母一样承担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供养家庭等等负担，为家族的繁荣兴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时，就理应获得家庭与家族的保障。回到今天，小菊作为小强父亲的遗孀，曾不遗余力地给小强父亲的生活带来温暖。当小强父亲生病在床，小菊多年如一日地照顾他，尽到了夫妻间的抚养义务，分担了小强赡养自己亲生父亲的义务。也正是因为这不求回报的分担和奉献，小菊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这才陷入居无定所、老无所依的困境。可以说，小强赶继母出户的行为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小强的做法看似不违反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但实际上却违背了民法典对优良家风、家庭美德的精神要求。
1: 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继父母，法律并不强求继子女对其履行赡养义务，但是在处理与继父母的关系时，继子女需要做到不服情、不违礼、礼法融合。那么依照民法典优良家风的要求，继子女应该如何善待继父母？在这方面，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智慧？系列节目《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孝养继父母。
0: 小强忘恩负义的做法当然是不可取的，需要警惕并批评。那么继子女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继父母呢？正所谓国法应用之妙，由善体人情之所在，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们，面对年迈的继父母，不能片面理解法律规定的字面含义，草率排斥人伦情感，无情无义地拒绝帮助继父母，而是要多考虑一些法外因素，例如同情无辜、体恤老幼、孝顺老人等等美好的品德。这些品德不仅不会敌无法律意图，还能让法律的实施更加的合乎人情、顺乎民意，真正做到法不远民，做到以民为本。那么在情理法一体化的理念下，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又应当如何为继父母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呢？首先，融合情理的底线是遵守法律，不得破坏法治的统一性。正所谓法律有犯而必失，令出违行而不反。继子女善待继父母需要严格遵守法律的底线，不做伤害继父母人身财产权利的事情，尤其是不能暴力干涉继父母的生活自由与婚姻自由，比如说私藏继父母的户口本，以此来威胁阻止继父母购房、出游、医疗等人身的计划。在家庭生活中，继子女不得对继父母有虐待、歧视、言语侮辱等家庭暴力或伤害行为，更不能为了榨干继父母的剩余价值，强迫继父母过度劳动，损害其身心健康。当继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继子女也不应有轻慢遗弃之举。实际上，继父母长期为家庭所做的贡献，往往会令继子女也受惠其中。考虑到这一点，继子女于情于理 都不能弃继父母于不顾，使他们陷入老无所依、居无定所的悲惨境遇。其次，我们并不能要求继子女完全像对待亲生父母那样，对继父母身心坚固地全面履行赡养义务，也不能强求继子女无条件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继父母，而是要求继子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帮助，为继父母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能做到不服情、不违理、礼法融合、以礼率法即可。在这方面，我国古人的经验与智慧尤其值得借鉴。在古代，继子女即使没有被继父母抚养过，在对待继父母时也要兼顾法义与人情。中国古代的礼法文化要求继子女像对待生父母一样对待继父母，要求其嫡继子母若养者与亲同，继母之配父与婴母同，故孝子不敢疏也。也就是说，与亲同相当于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就可以解释为参照适用生父母的法律规定。古人们在赡养继父母时，要发自内心的去善待继父母，即使经济条件有限，继子女也要以其饮食中养之，提供充足的物质赡养，让继父母衣食无忧，生活温饱，过得舒适。同时，继子女对继父母也要做到悦其心不违其志，悦其耳目安其情处，像对亲生父母一样不做违背老人意志的事情，赡养继父母还要继母如母，父母之所爱亦爱之。正所谓常为母子，贵中其恩，此为继母福之意。只有真正将种植育田、继父之恩铭刻不忘的道理记在心里，铭记继父母的恩义，才能形成互相关爱的家庭风气，促进家族繁荣发展。要注意的是，古代不仅强调父慈子孝、相互为力的非血缘赡养，更提倡子孝而父母不爱、孝名更彰这样的人苦孝亲。继子女对继父母的养，并不以继父母对继子女的好为前提条件。卧冰求鲤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个道理。晋代太保王祥19岁丧母，父亲另娶朱氏为妻，这个继母朱氏啊，他就偏爱亲生儿子王览，常常指使王祥干重活、吃糙饭，对这个孩子不好，还多次在王祥的父亲面前说继子的坏话，导致父亲渐渐疏远了王祥。但即便是这样，王祥他也没有记恨自己的继母，孝顺继母，从不懈怠。继母生病，王祥也衣不解带服侍继母。后来寒冬腊月，继母想吃新鲜的鲤鱼，天寒地冻无处购买呀。王祥在寒风凛冽的冬天脱衣卧冰，用体温消融冰雪，以便能够捕捞鲤鱼。最后，王祥的真挚淳朴的孝心打动了继母，继母渐渐接纳了王祥，一家人得以和睦的生活。这么看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远不及今天的古代，却对未经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在赡养继父母时提出了高于今天的权利义务与道德要求，以求家庭和睦的长远与稳固，这些道理是值得我们今人好好思考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成年继子女对继父母并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但继父或者继母与其生母或者生父已结婚多年，在生活中双方相濡以沫，相互扶助，相互关爱与照料， 继父母已经为家庭做出了重大

0: 啊，贡献是家庭实实在在的奉献者，尤其是这些继父母为家庭的付出，往往极大的分担了本应该由继子女承担的对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赡养义务。对于这样的家庭奉献，民法典的优良家风要求应给予必要保护。继子女不仅应对继父母心怀感激，更应在继父母面临无家可归、生活困难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保障其住有所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1: 只是通过道德说教或者法律强制手段要求继子女赡养继父母，很难做到善果长久。如果继子女孝养继父母的善举能获得善意的回报，让继子女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往往能更好地促进家人间的和谐相处。对此，古人给我们做出了怎样的示范？我国民法典又是如何鼓励继子女善待继父母的？系列节目《民法典的家风家教观》，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正在为您讲述孝养继父母。
0: 俗话说，种善因得善果，善人行善，从民得民。如果没有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依据慈爱之心、怜悯之情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直至继父母去世，那么他们就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的规定，作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分给适当的遗产。对此，其他的继承人不应该有怨言，不应该去攀比。其实，对于继子女的赡养孝举是否会有好报的问题，古人呢，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好的示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古人们承认，若只是利用道德说教或法律强制要求继子女们用爱发电赡养继父母，很难持之以恒、以点带面。于是不少聪明人就想出了以田养老、以房养老这样的方法来鼓励继子女们善待继父母。也就是说，继子女如果在继父母生前对其进行了赡养扶助，那么在继父母去世后，继子女可以因为之前的善行而得到回报，继承继父母的遗产。清代钱家道八县档案选编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案例。李章氏是李国政的第二任妻子，当李章氏嫁给李国政的时候，李国政的四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为缓和家庭矛盾、保护妻子的利益，李国政分配了家产，并在分家的契约中间载明，四个孩子需要赡养继母，等继母去世以后，履行了赡养义务的孩子们，才可以继承继母的64担养善田，到那个时候你们才能得到这些田地。然而等父亲去世后，李国政的孩子只想忙不迭地去均分继母的财产，却根本就不想去赡养继母。继母忍无可忍，向官府求助，官府认为养善田应归李章氏所有，而继子们只有孝顺继母，承担起照顾继母生活责任，直至继母寿终正寝以后，才可以去均分继母的那些养善田。可见在古代，若继子女赡养了继父母，是可以以此为据继承继父母的遗产的。其实就是那些没有经过继父母抚养长大的继子女与继父母本无法律上的赡养、 继承利益关系的羁绊，但继子女从人文关怀、孝亲敬老等人伦情理出发，主动承担起赡养继父母的责任，让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亲上加亲，从最为普通的姻亲关系成为更为紧密的事实赡养关系，说到底是出于自愿和好意，这些都是需要赞许的。这时若认为这种真诚又善良的赡养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出于情理，未免让人心寒。基于相互关爱的优良家风的要求，我们应该对这种善良的继子女们予以褒奖，认定他们和继父母之间形成了超越法律规定的事实意义上的赡养关系。例如，没有法定赡养义务的继子女，为了方便照顾继父母，跟继父母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形成共同生活状态；或者继子女虽然不跟继父母居住在一块儿，但是能够坚持定期的去探望继父母，提供日常生活起居方面的照料，关心老人的精神生活，对继父母进行了精神赡养；又或者当继父母生病了，继子女能及时将继父母送医接受治疗，提供医疗费用，对继父母不离不弃等等这些善举。这些超越法律规定，继子女以爱为引孝养继父母的好做法，都能使得他们与继父母形成事实上的赡养关系。在形成事实上的赡养关系以后，继子女就能因为自己的善举获得善意的回报。继子女善举善德，取得酌分遗产请求权，还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这种情况仅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二，是继子女与继父母不具有拟制血亲关系，继子女不是继父母的法定继承人；三，是继子女对继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却因为怜悯之心、关爱之情赡养了继父母；第四个条件是形成了事实赡养关系。必须强调的是，继子女赡养继父母从来都是以爱为引，而非见钱引开。我们给予履行善举的继子女一定数额的金钱回报，它的目的是肯定那些孝亲敬老、致力于维护平等和睦、团结友善家庭关系的继子女，是想鼓励人们在继父母子女这样一种极为特殊、有些棘手的亲子关系场合，也能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形成家庭文明的高度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赡养继父母就是情、理、法三者统一的最好阐释。有人说，再婚是新大陆，待开拓的土地，充满艰难，也充满着希望。重新组建家庭需要夫妻、子女以及两个家庭不停地相互磨合、相互妥协，有时不免令人心生困扰、精疲力竭。然而家庭的组建更多的是带来新面孔、新血液、新希望，也正是继父母与继子女难能可贵的真挚情谊，让这个重组之家能够跨越血缘、跨越家庭、跨越代际，能够相互依偎、相互抚平过去的创伤，扫去心头的寂寥，重新扬起希望之帆，乘风破浪，再次拥抱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元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天比一天热，不少人发现自己的胃口先罢工了。这胃呀，就像个闷葫芦，平时有点小毛病不吱声，等真疼起来的时候，往往里面已经伤得不轻了。那么究竟是谁悄悄破坏咱们胃里的这个保护层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教你避开雷区，好好养胃。
2: 我们的胃就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搅拌机，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处理着我们吃进去的大量食物，从不抱怨。可这台搅拌机并非坚不可摧，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这些都在无形中加重胃部负担。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胃病的发病群体正在逐渐年轻化。更让人担心的是，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的神经并不敏感，等我们感觉到剧烈疼痛时，胃的损伤已经很严重了。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胃的特点，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带来一份实用的胃部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胃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胃的健康。
3: 我们的消化系统啊，从口腔到食管到胃到肠啊，是啊，组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消化系统。嗯，那么胃呢，我们的食物经过食管之后就被直接的送进了胃部。
4: 嗯，
3: 大家都知道胃部呢，它是由很厚的一个肌肉的这个组织构成的，
4: 包裹起来的。
3: 哎，包裹起来的，所以呢，它有很强劲的这种收缩蠕动的功能，它起到一个把食物搅拌、打碎、然后让它和胃酸和胃蛋白酶非常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来实现一个帮助食物进行初步的消化、之后就进入到了我们的肠道、这些食物被消化的之后就会吸收、满足我们营养的需求、所以说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我们的胃啊，承担着这么重要的工作，那么究竟它会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啊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给我们梳理一下。
3: 那么胃最常见的问题呢，是胃黏膜损伤。
4: 我们的胃黏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那您这个烧杯里搁的是什么呀？
3: 这个烧杯里呢，就是盐酸。
4: 盐酸。
3: 那我们的胃酸，实际上它的成分就是盐酸。胃酸的 pH 值在2到4，是很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胃酸对我们的黏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呢是用一个鸡的表皮组织来代表我们的黏膜哈。那下面大家可以看，当我把这个酸倒在这样的一个组织表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是的，那么盐酸的 pH 值，由于它非常酸，所以在这个很酸的环境下，我们看到这个表皮组织就发生了变化，皱缩。那我们的胃黏膜的上皮实际上是自带一个保护层的。我们用这个锡纸来代表它的保护层。这个保护层是由上皮细胞还有它上皮细胞表面的粘液层。这个粘液层里面呢含有非常多的碳酸氢根，它可以中和胃酸，所以就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不会被胃酸腐蚀。这个时候胃酸就不会对下面的组织带来任何的不良的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有一些当黏膜受损的情况下，那这个胃酸就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因素，给我们的胃带来了损伤。
4: 所以我们上面的这一层锡纸，这一层保护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不然它就会伤到我们的胃黏膜啊。
3: 是的，
4: 这个胃还是很抗造的啊，也是非常皮实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一旦受到了伤害，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3: 我们的胃黏膜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那一旦它受到伤害呢，就会发生胃黏膜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下面呢，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胃壁是怎么来构成的。那大家跟我一起看这个图片，胃呢，它的全层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的结构，最表面的就是它的黏膜层。那发生胃黏膜损伤的时候，最先受累的就是黏膜层。之后下面是黏膜下层，还有基层和最外层的浆膜层。那随着黏膜损伤的程度不同，它受累的程度也会逐渐的加深。我们先看一看正常的胃黏膜，它是这种粉红色的光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看当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这张图上大家看到呢，仍然是在这样的粉红色的背景下，可以看到黏膜的糜烂灶，这样一颗一颗的糜烂灶。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浅表性胃炎，也就是非萎缩性胃炎。那如果造成这个炎症的因素持续存在，慢性化了之后呢，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明显的变白了，而且呢它表面的这个黏膜变薄。那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黏膜下的血管露出来，还会有一些像肠上皮化生的表现。这个

0: 时候，我们就称为萎缩性胃炎。那浅表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都是发生在黏膜层的问题。如果这个炎症的因素或者说胃酸的因素过强，黏膜保护的情况过弱，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消化性溃疡。消化性溃疡通常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黏膜下层甚至是达到肌层，那它可以合并消化道出血。如果这样的溃疡得不到非常及时有效的治疗的时候，就会发生更严重的情况。这个就是消化性溃疡透过了胃壁的全壁发生了穿孔，我们就需要外科大夫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穿孔缝合上，
1: 就要打补丁了哈。
0: 是的，
1: 原来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呢，倍加的珍惜和呵护我们的这个胃了。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2: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1: 为什么？
2: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3: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1: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3: 我认识他，
1: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3: 对，
1: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0: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1: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0: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1: 强悍的小怪物，
0: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他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1: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0: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4: 可以了。烫吗？不烫，还可以。
5: 好吧，来，再给你一个。
3: 反正我们家打扫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遮萝卜遮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0: 行，还得留点肉挺多的。
1: 真的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2: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1: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2: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哎很亲密啊，
3: 一种亲密的表达。
2: 对。
1: 王毅呢？
3: 哎，我们家自从我爸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公筷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1: 火锅你怎么用公筷啊？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3: 对，就太麻烦了。
1: 对，
3: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1: 对
3: 对，所以就
1: 黄老师呢？
4: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1: 收底儿，
4: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折罗一块就给打了。
5: 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就喂一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6: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共用的筷子勺子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那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6: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1: 那查血可不可以来检验幽门螺杆菌呢？
6: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血的检查呢可以帮助我们查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存在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因为它查的是抗体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曾经感染过那也会有抗体的阳性但是呢现在并不一定仍然存在胃里面的幽门螺杆菌，
1: 就是可能查出来是有抗体的，但它其实现在不是幽门螺杆菌的携带者，
6: 可能是感染过所以通常我们做这个吹气实验因为吹气实验呢它是你吞下去的胶囊这个胶囊如果你有幽门螺杆菌它里面的这个尿素就会被幽门螺杆菌产生的尿素酶分解于是就释放出来含有碳13的二氧化碳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就会被检测出来。
1: 好，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之外，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很明确，就是烟和酒烟伤肺酒伤肝怎么又伤到胃了呢？
6: 这个问题啊、回答起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啊、来做一个小实验，
1: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您这是打了个鸡蛋，
6: 哎，这个鸡蛋呢就代表蛋白质，
1: 嗯
6: 啊，因为呢我们的胃黏膜它主要是以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组成的细胞，
1: 哦、
6: 还有它表面的这个上皮的屏障，
1: 嗯、
6: 那么这是52度的白酒，
1: 嗯
6: 啊，我们看一看把高浓度的白酒倒入到鸡蛋液里会发生什么，好吗？
1: 嗯，好，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白酒倒到鸡蛋液里去，哎呦，怎么变浑了？哇，这是什么呀？
6: 那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变浑浊了，
1: 对，
6: 也就是蛋白质发生了凝固，
1: 变性，
6: 发生了变性。
1: 嗯，
6: 那这个是啊，什么带来的呢？
1: 酒精。
6: 是的，啊，52度的白酒可能是啊，很多喝酒的酒桌上常喝的，喝进去的时候会有火辣辣的感觉。
1: 对。
6: 那么到了胃里面，它也会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上皮带来损伤。
1: 那这种损伤是说喝酒的时候就会带来，比如说我到了第二天我再喝点水，它是不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这种蛋液这种状况呢？
6: 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
1: 能够恢复。
6: 是的。
1: 但是喝酒的那几天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6: 是的、
1: 哦、
6: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这个喝酒之后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急性黏膜的损伤，
1: 嗯
6: 啊，我们做胃镜下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急性的黏膜的糜烂啊、破损啊、等等的情况。
1: 嗯，那么这个烟草又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的呢，李主任？
6: 那大家都知道吸烟对肺不好，
1: 嗯
6: 啊，很多吸烟的患者会有支气管炎啊、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吸烟对胃黏膜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严重的，
1: 嗯，
6: 哦，那为什么呢？因为烟里面它含有的这些尼古丁啊、焦油啊，
1: 嗯，
6: 这些成分被我们吸入到肺里之后，它也会入血，所以也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损伤。
1: 嗯，
6: 另外呢，我们的呼吸道和消化道是有共同的口鼻咽腔的开口，所以也有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黏膜发生损伤。
1: 嗯，嗯，
6: 我们看到在吸烟的患者中发生萎缩性胃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1: 嗯，
6: 啊，也是由于烟的这些不良因素带来的。
1: 嗯，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滥用药物。那接下来就要问问大家了，有没有过啊，因为服药而导致胃部出现不舒服的状况呢？黄老师。
4: 因为我老父亲啊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
1: 嗯，
4: 出于这个预防的角度了，老父亲说你吃点这个阿司匹林吧，
1: 嗯，
4: 我就从50多岁以后了开始连着吃了3年，就按照要求去吃，但吃完以后就感觉到啊这胃反正不舒服了，
1: 嗯，
4: 就有时候就发胀啊，有时候反酸呢，啊，因为以前这个症状呢不太明显，所以我考虑是不是跟吃阿司匹林吃3年有关系。
1: 嗯，王毅呢？
3: 哎呦，这是人生的经验。20几岁的时候长智齿，
1: 嗯，
3: 发炎，然后开的那个甲硝唑，
1: 嗯，
3: 一天吃一粒嘛，然后总是忘，怎么办呢？我说那早晨爬起来先什么也别干，先把药吃了，
1: 空腹吃，
3: 空腹就吃
1: 甲硝唑，
3: 对，吃下去以后没有2天胃就特别不舒服，后来就肠胃就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
2: 我是每个月有的时候痛经的时候吃那个布洛芬之类止痛的
1: 止痛药，
3: 嗯，
2: 但是我其实是已经饭后吃的，吃完过一会儿我就会烧心，然后恶心想吐，我真的是吃完了以后立刻里边就在灼烧恶心想吐，
3: 对对对，就这个感觉。
2: 嗯
3: 嗯，
5: 我是有那个偏头疼，
1: 嗯，
5: 就是长期的，尤其是到就是每个月都会有这么几天，
1: 嗯，
5: 然后我就会去吃那个止疼片，
1: 嗯，
5: 就是像贝洛芬啊或像那个阿司匹林，但是就是之前还好，但是可能时间有点长了，
1: 嗯，
5: 所以我就吃止疼片就容易恶心，然后还有那个胃就是老有那种胀气呀，啊，反酸，
1: 嗯，
5: 我觉得是跟吃药有关系可能。
1: 嗯， 嗯，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如果说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觉得说这药太伤胃了啊，我的胃会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您也给大家在说明书上呢列举出了滥用药物，那首先我们要搞搞清楚哪些药物会对我们的胃有直接的损伤的。
6: 对胃造成损伤的药物非常的多。其实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症状。那刚才几位嘉宾说到的几类药啊，我们可以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分享中得出来。一类呢是。

0: 我们说的抗生素啊这一类药物啊，特别是像刚才说到甲硝唑，在空腹吃的时候会造成胃部不适啊，甚至是带来黏膜的损伤。那还有呢，刚才说到阿司匹林，还有布洛芬，还有止疼片，这些都是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那么这一类药物我们医学上的名词叫做非甾体抗炎药 NSAIDs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它本身就会干扰到我们的黏膜的血运，所以它的黏膜屏障的功能就会减弱，而且它还会直接的带来黏膜的损伤。所以这一类药物呢，如果长期特别是大量的应用，因为我们觉得疼嘛，一疼那吃了它就管事儿啊，所以就在反复频繁的吃这一类的药物，这个时候就会诱发 NSAIDs 药物相关的溃疡了啊。所以对于这一类药物呢，我们是主张按照医生嘱托的这样的剂量来规律的用药，还有呢通常我们会再联合一些其他的保护黏膜的药物一起用，来减少这个不良反应。那除了解热镇痛药呢，还有一类药物就是激素类的药物，也是非常容易带来胃黏膜损伤的啊，比如说常见的像强地松啊、泼尼松、地塞米松等等，这些用于治疗免疫性疾病的药物也很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
1: 那么除了幽门螺杆菌、烟酒啊滥用药物之外，那么后面还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要给到大家呢？精神压力。哎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0: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啊，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啊，可能会去跑厕所啊，觉得胃胀啊、反酸啊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0: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1: 是一个团队的，
0: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1: 明白了。那么如果我们的胃黏膜要是受到损伤的话啊，都会有哪些症状提示给我们呢？我们再来看说明书。
0: 当我们的胃出现故障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我想呢，最常见的症状是这两个，一个是胃痛，一个是胃胀。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2: 这俩稀奇吗？这俩每天都有一个，天天陪伴着我呀！啊，
1: 真的吗？
2: 说这胃胀天天都是，每天如影随形。
1: 哎，你一般什么时候会胃胀呢？我特别好奇。
2: 饿极了，突然吃进去东西，
1: 对，
2: 胃胀。
1: 对。
2: 然后吃多了胃胀，吃冷了胃胀。
1: 那你还吃干嘛？
2: 我会蛤蟆功知道吗？好多人都知道，我一胃胀气的时候特别难受，我必须趴在床上让那个气体排出去，不然我活不下去。
1: 那你这个胃胀啊，有没有那种像一块大石头然后堵在这儿的感觉？
2: 就它不仅堵，它还来回乱动，你能感到那个气啊在里边乱动，
3: 在里边乱窜。
2: 对
1: ，还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4: 我也是经常的胃胀，我是比较爱就是吃零食，就是不嘴不闲着。

0: 的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悲痛是在我60岁生日那一天。嗯，大家一起朋友一共有十几个人为我过生日，开心啊，大家为我祝寿啊，啊，又喝啤酒又喝点白酒又吃这个大餐，冷热全都混在一块儿。回到家以后就开始不舒服了啊，胀，哎呦，肚子鼓起来，更多的什么是疼，疼得呦汗珠子都冒出来了。
1: 这么严重
0: 啊，就赶紧吃的那个布洛芬，吃完这片趴在床上歇了一宿，第二天才慢慢缓过来。这胃痛胃胀太难受了。
1: 嗯，王毅呢？
2: 我这十年照顾了他非常好，但是在30岁左右的考试挂了，女友跑了，工作这虽然没丢吧，但是就很头疼。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白天是胀的，那隔十几天之后就会有一次疼，疼到很严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全吐了才能够睡觉，就缓解了。
1: 那你是吃了什么东西吗？
2: 没有吃什么东西，就是胃不舒服，而且会一直闹肚子。像他们说的，说肚子里头有气，我那个时候推肚子就是，哎呀有气，哎呀有水，然后会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响，觉得里头好像还有肿块。那段时间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糟糕。
3: 那大家的症状呢都非常的常见，我们呢消化道特别是我们的胃是需要被照顾的。那我们怎么去照顾我们的胃呢？需要我们关注我们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以及我们的情绪等等。那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首先最大的提示是我们的功能可能发生了异常啊，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它的蠕动啊，如果它蠕动不好的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明显的胀的感觉。如果它蠕动过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非常明显的痛的感觉。那么除了功能的变化，我们也要警惕，因为特别是长期的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长期的一个饮食的不注意，就会带来一个黏膜的损伤。就像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有浅表性胃炎呢，甚至长期会带来萎缩性胃炎呢，甚至是溃疡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胃黏膜损伤的情况。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翻一翻说明书，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呵护我们的胃。
3: 那保养我们的胃呢，除了刚才说到的从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入手，还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护胃。那第一类的药物就是黏膜保护剂。
1: 听起来就很有安全感。那我们的黏膜不是受损了吗？那我们就给它吃一点这个黏膜保护剂，又给它修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呢，它的作用通常是可以在我们的胃表面形成一个保护层。比如说像一些这样的凝胶的制剂，它里面含有铝碳酸镁啊，一些镁制剂啊这样的药物，铝制剂啊，那么形成一个保护膜之后呢，就会帮助我们来抵御外界的一些攻击的因素，还有抵御胃酸。
1: 所以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呢演示一下，大家就会非常明白我们的黏膜保护剂对我们的胃是怎样形成保护盾的了。
3: 那这个呢就是代表了我们的黏膜呀发生了一个损伤。所以这里有一个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吃进去的胃黏膜保护剂，像硫糖铝啊、铝碳酸镁啊等等的，它们就会在这个洞上呢形成一个保护膜啊，把它保护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在酸性的环境下黏膜保护了之后就不会造成相应的损伤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黏膜是完整的。
4: 哎，老师，我突然有个问题啊，像我这个胃它已经被我摧残的不像样子了，就是胃痛啊、胃胀啊，这个那个，我能不能经常服用一点黏膜保护剂呢？
1: 你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我们经常会胃痛啊、胃胀啊，我们黏膜受损了呀，那能不能经常吃着点黏膜保护剂，咱给它修补一下？
3: 通常情况呢，我们在没有判断是否存在胃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也不主张长期的用药。但是如果反复的有症状，短时间的服用这些药物是可以的。但是长时间的服用还是会担心有药物相关的不良影响。
1: 您所说的长时间是指多长时间？
3: 成年累月。
1: 就是真的就是长时间去服用这个黏膜保护剂了。不能对它形成一种依赖。但是短时间我们可以拿它来做一个保养。
3: 是的，短时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黏膜保护剂来改善我们的症状。比如说2周、4周，像刚才说到的铝碳酸镁，那么还有其他的像激发

0: 纸，还有瑞巴派特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黏膜保护功能的药物。短时间的服药，当你外界的刺激因素去除了之后，这一类药物通常是不需要长期服用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说明书上给大家的提示，第二个保养的手段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第二类呢，也是药物是异酸药物。那么异酸药呢，我们知道它的名字叫做异酸，所以它是抑制了胃酸的分泌。我们刚才看到在酸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破坏我们的黏膜的，所以呢我们抑制了胃酸的分泌，它的 pH 值就会升高，这个时候呢带来的黏膜的损伤呢也会进一步的被控制。
1: 就这酸烧的别那么厉害，先温和一点，
0: 是的，
1: 给咱们一点时间把黏膜呢保护保护，修复修复。
0: 是的，
1: 异酸药又是如何来保养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实验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
0: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来看看一些可以中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会对胃黏膜产生什么样的保护作用。那么这个是碳酸氢钠，也就是大家都了解的小苏打，它是个碱性的液体。那我们呢有一类的这个黏膜保护的药物，就是它会中和胃酸，这个是酸，
1: 这个是酸，
0: 盐酸。那我们把它和碱性的液体
1: 碱
0: 中和，是不是
1: 平衡是吗？
0: 对，这是一个化学实验。那酸和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碱液就会把这个酸的这个 pH 值就升高了，所以酸碱中和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刚才倒进去强酸的时候，组织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1: 对，
0: 我们看一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大家看，
1: 现在不会发生什么，
2: 不冒烟
0: 了，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没冒烟。
2: 对，
0: 那这就是酸被中和了。所以我们有一类保护黏膜的药物呢，它就是通过中和胃酸来实现保护黏膜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来保养我们的胃部呢？
0: 那第三个手段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胃镜。胃镜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查的手段。当我们存在持续的消化道的症状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的胃黏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程度的损伤，然后对症下药。所以胃镜是重要的保养维修的手段。
1: 但是听起来挺吓人的，我脑海里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胃镜好像就是把一根管然后插到这个胃里去，那得多难受，我用这个手指去这个抠这个嗓子眼儿，那都难受都不行。那要是把这个管子插下去的话，那得多难受啊。有没有人做过？
4: 我做过
1: 啊。您做过？
4: 对，
1: 是不是挺吓人的？
4: 我这个还记忆犹新，大概在3-4年前，因为也是这个胃老有这种胀气呀什么的，然后我就特意去做了一回这个胃镜。但是呢我那个也不是那种麻醉式的，就是直接做的，
1: 没有打麻醉啊？
4: 没有，然后所以
1: 生扛啊，
4: 是我还是
2: 普通的
4: 会，对，
1: 太难，对，会
4: 会反胃，然后流口水啊什么的，反正我还是觉得挺
1: 太痛苦了。
4: 对，我让我再做一次的勇气，我觉得现在还是挺。
3: 我是陪我妈妈做过一次，跟那个大姐一样，是我妈是没有办法打麻醉，挺着。然后出来就是你听他那个形容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陪我先生做过一次，是打了麻醉的，一个大男子汉晕晕乎乎的出来说快扶着我，我妈妈要没醒，也难受，他也难受。所以我一直觉得只要我别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忽略他，我自己忽略，我不关注，这太可怕了，这个我没法接受。
1: 那么大家都说的头头是道的，也道出了自己的这个顾虑，他们的这些顾虑啊和这种恐惧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李主任，
0: 我觉得他们的顾虑和紧张都非常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因为任何一个在医院里面做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可能在大家看来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其实胃镜是非常安全的。那我们怎么去改善这个胃镜检查的舒适性？现在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无痛的胃肠镜检查。那相对来说呢会减轻我们的恐惧，给你一些药之后你就睡着了，那等你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检查已经做完了， 啊、哦，所以呢，对于40岁以上又有明确的病史，
1: 嗯、
0: 比如说啊、有过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
1: 嗯，
0: 或者是有消化性疾病、萎缩性胃炎这样的病史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症状很明显的，有胃癌家族史的，都是主张要做胃镜检查的。
1: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本《胃部说明书》就要请李老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健康的胃。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今年的6月14号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无偿献血不仅是对生命的崇高奉献，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与文明的传递。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王红杰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王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设立世界献血者日呢，是为了感谢自愿无偿献血者对于国家卫生系统所做出来的重要贡献，它也是呼吁全社会对自愿献血重要性要引起广泛的一个认知，鼓励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合格的经常的献血者，在需要拯救生命的时候呢，能够提供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血液。那么这个献血者日的这个6月14号呢，它是 ABO 血型的发现者卡尔兰德斯坦纳的生日，主要是为了纪念兰德斯坦纳对全球血液事业的贡献。
9: 那么有些朋友呢会对献血啊有一些顾虑，担心会损伤到自己的身体，那么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吗？
10: 健康的成年人呢，他献血不超过自身总量的13%，对身体呢没有不良影响。那么体内的总的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50公斤左右体重的这个成年人呢，那他全身的总血量呢，应该是在3500到4000毫升左右。而每次献血量我们国家规定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最高限量400毫升计的话呢，那它占总血量的也就是10%，因此呢，它对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

0: 响的。那么同时呢，在失血的时候呢，这储存在我们肝脏、脾脏等这个器官的这个血液呢，它也会被释放出来，来补充我们的这个外周血容量。那么身体呢也不会有明显的不适，机体它同时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的这样一个机能，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了。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的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可能在这个献血完成以后呢，会有一些头晕呀、啊、或者乏力啊，这就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很快就会恢复的。
1: 在献血之前啊，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健康检查和评估的。
0: 是的，我们为了充分的保证献血者的安全，在献血前呢，一定要对这个预献血的这个献血者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这个健康状况的一个评估，包括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一些相关血液检测。这个目的呢，只是为了最终确认他是否适合献血，充分的保证他的安全。
1: 那么哪些人群啊，可以成为自愿无偿献血者呢？
0: 首先是年龄的要求啊。我们国家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男性呢是超过50公斤，女性要超过45公斤才能够参加献血活动。在年龄方面呢，如果说他是一个既往的献血者，已经献过血，而且在献血过程中没有发生过这种献血的不良反应，而且他符合我们国家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他如果主动要求的话，那么年龄呢可以到60周岁。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对于献血者的血压呢必须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第三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有相关传染性疾病的公民呢是不得献血的，因为献血以后呢，他的血液中所携带的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病原体呢，可能会通过输血传递给这个受血者。再一个就是献血的这个间隔，献全血的呢是每一次的献血量呢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超过400毫升。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6个月。如果是捐献单台血小板的话呢，那每一次献血量呢在1到2个治疗单位这样一个前提下呢，献血的间隔呢不得少于2周。
1: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那么王主任，献血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献血的前2天呢，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要暂缓献血。献血前1天呢，就是按照正常的习惯进餐就可以了。提倡呢是以低脂、不饮酒为宜。那么晚上呢，要注意早休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做这个剧烈的运动。献血的当天，带上能够代表你有效身份的，比如说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驾驶证等等，进行献血登记。献血的当天呢，你不要服药，但是切记不得空腹，那样容易引起这种不良反应。但是呢，不空腹饮食呢也是以清淡少油为宜。在等候献血的时候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它一方面呢能够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可以补充那个体内循环容量。再一个就是心情呢，你不要紧张，要保持一种愉快的这种心情。你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看我们献血现场的视频，或者说通过和护士或者和其他旁边的献血者去聊天啊，去转移注意力，来缓解自己的这个情绪，放松心情。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成以后，这个重点的就是对于献血的这个针眼的这个护理。那么我们要求呢是用3个手指呢压紧这个针眼及针眼的上方，那么至少要10分钟。护士呢在现场会给予一个很好的指导，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个血液的外溢和皮下渗血给献血者带来不必要的这种影响。再有就是在献血后呢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有穿刺点的这个手臂呢尽量的不要提重物，这样可以促进针眼的愈合，防止感染。12小时之后你再去掉这个针眼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针眼不要着水，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穿刺点的这个感染。另外呢，献血后当天呢，不要从事高空作业、高温作业、长途驾驶车辆、体育比赛、通宵娱乐等等活动，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迟发型的献血后的不良反应，因为一旦发生，你要是从事这些活动的话，会带来一些风险。
1: 好的，王主任，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无偿献血者可以享受到的临床免费用血的相关规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的第14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针对所有的无偿献血者，他可以享受临床免费用血的待遇。这里边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血液是没有价格的，我们国家收取的血液的费用是血液加工的成本费用，包括血液的采集、检测、储存、分离这个相关的这些费用。

0: 由于他是一个献血者，所以国家规定呢，他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减免或者是报销。但是针对这个具体的减免和报销的这个方式方法，各地它的这个减免的政策又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北京市为例，那么北京市它有一个北京市献血条例，它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果是献血者个人他用血的时候，不管他用多少量，他是免交上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费用的。那么如果是他的配偶或者他的直系亲属的话呢，那他免交和这个献血者本人的献血量等量的相应的这些方面的这个费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他献的这个血液的不同的成分，那么他这个费用怎么测算的问题，怎么折算的问题，一个是献全血，一个是献血小板。那我们北京市这个献血条例里边规定的就是，如果你献了一个治疗单位的血小板，它折算是按400毫升全血去折算的。那么如果献的是其他的血成分，比如说是干细胞或者是其他血成分，那么它是按照国家或者本市的其他的规定去折算，折算过来以后全部折算成全血，然后按照全血的量，如果是献血者本人用都是免费的，全部都会减免。那如果是他的直系亲属或者他的配偶来用的话，他是按照这个等量来进行减免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世界献血者日的节目。在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我们也向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我们的节目编审赵阳子、李子娟，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呀，这肚子又圆了，
3: 超标了，看看 BMI 指数和腰围，手机一算就知道，咱们以后要食物多样，食不过量，三餐均衡，八分饱，少放油盐糖。
2: 嗯，我也要开始运动了。
4: 爸爸，运动不用专门抽时间，上班多走一站路，办公室里坐拉伸，多走楼梯，少坐电梯，活动就比不动强。
3: 国家已经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咱们也要互相监督，把体重好好管理起来。
5: 健康体重，全家一起更轻松。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前不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央视三农踏上禾美乡土探路团，前往新疆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带大家解锁了一条宝藏文旅路线。路上他们不仅拍到了沿途美景，也收集了旅途中的各种奇妙声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有温度有笑声的声音旅程。
1: 太阳已经落山了，我们这趟旅程呢也即将走向尾声。哎，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也可能是顺顺老师来的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拍摄我们在新疆的人生照片，以及我们的国风色卡，还有我们琪琪的
2: 声音素材，
1: 声音记忆，对吧？
3: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把琪琪收集的声音记忆听一听。
2: 好，
1: 看你这整出什么声来了。
2: 哎，我这还把音箱准备好了啊。哎呦，哎，你看看，哎呦，
4: 哎，拿不出来了。
1: 哎呦，哎，哎呦，哎，哎呦，
2: 哎，什么意思啊？哎，好，
1: 好。
2: 我这里有几段就是自己弄出来的几段音频，
1: 然后
2: 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就是因为呢，其实我在录音频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位嘉宾都有参与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段音频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我们就来一个猜音频的小游戏好不好？放一段声音，大家来猜是在什么场景的某种生物或者是非生物发出来的，人类或非人类，地球人或非地球人发出来的，好不好？然后猜对了也有小奖品。
1: 行，
4: 有可能有外星人。
2: 没错，
1: 第一个声音蓝牙已连接，
2: 这应该是外星人。我们现在第一个声音，好，
1: 听听来。
2: 第一个声音，来，不想拿了。
5: 我猜白沙湖的海浪声、水声，
2: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完全正确。OK， 那我们来第二个声音，第二个是很神奇的一个物种的声音啊，没错。非常
5: 我又猜出来了。
2: 您说，
1: 我猜是恶龙咆哮。
2: 恶龙吗？不是冰川的姨吗？
1: 哦，冰川发出的怒吼。
2: 没错，您猜的是冰姨。OK， 还有什么答案吗？所有什么答案吗？
1: 夹子音的恶龙在咆哮。
2: 哎，这个有点太广了。你猜，再猜一个啊，再猜一个。
1: 冰川之姨的声音。
2: 你们都猜他，其实算回答了一半，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叫声。
4: 对、
2: 对。现在第一个
1: 小羊叫啊，
2: 这是第一个，
1: 这是人的声音吗？
2: 这是第二个。
1: 好，我们现在猜哪个是人的声音。
2: 没错。
5: 哎，这个好，再听一遍吗？
2: 再来一遍啊，最后一遍了啊。
1: 挺迷惑，
4: 我知道答案，我听就觉得很搞笑。
2: 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
4: 我不想再听第三遍了。
2: 首先，冰姨这个是回答七对了一半的，
1: 肯定有那个小羊羔的叫声。
2: 那么您猜哪个是冰姨在
4: 叫？
2: 哪个是小羊羔在叫？一或二，
1: 它有可能是冰姨引导小羊羔叫的，
5: 也有可能
1: 是小羊羔叫了之后，冰姨学了一声。
4: 是，太难猜了，太难猜了。
2: 这属于地狱难度了。
4: 是啊，
5: 咱俩各猜一个，这样总有一个人对。
2: 没问题，
1: 你再放一遍，你再放一遍。
2: 最后一遍了，
1: 最后一遍，最后一遍。
2: 这是一，这是二。
5: 我猜第二个是冰姨。
2: 锁呢？
1: 我猜第一个是冰姨。
4: 好， okay，
2: 好，那么恭喜我们
4: 的
2: 顺顺老师是回答正确了。
4: 对
2: 对，但是大锁老师回答全错。第一个声音是什么？谁叫的呢？第一个声音其实是我叫的。
1: 第一个声音是叫的，
2: 是我叫的。
5: 所以你们俩纷纷逗小羊羔，但小羊羔没有理你们。
2: 小羊羔理我们，但我没录。
4: 对，
2: 但我们一人学了一句小羊羔的声音。
4: 对。
2: 没错，怎么样，膈应人吧？这是
1: 说第一个声里怎么有点烟嗓？我说烟嗓小羊羔。
2: 没问题，我们顺顺又得一分。
5: 然后我还
2: 第三个
5: 一分
2: 三题。
4: 我感觉这些问题我都被剥夺了回答权，
5: 因为你都知道。
2: 未必有
1: 这个你有回答权，我没有回答权。
2: 你看看，
5: 然后你们俩在一起，
1: 你猜这是什么？
4: 真的吗？
1: 猜猜这是什么声音？
4: 可我觉得我抢答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在那个沙滩上走路的声音。
2: 哪个沙滩？
4: 就是那个白沙湖。
1: 精确的在
2: 错。OK， 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答案？
5: 应该是脚步声，但是
1: 你不觉得像咀嚼什么东西的声音吗？
5: 我觉得像脚步声，但没有那么平，就是是比较平坦一点的地方。
2: 老牛在反咀，
1: 你不觉得像这种，就嚼这种？
2: 哦，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
1: 再听一遍。
4: 太有规律了，不像咀嚼声。
5: 我觉得是脚步声，
4: 我也觉得是脚步声，
5: 但不是白沙湖的脚步声。哦，
4: 我觉得这个沉稳的脚步声就是我走出来的。
5: 那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4: 索哥，
5: 我换一个木吉香的脚步声。啊，
1: 木吉香我的脚步声，
2: 那是。索哥，你猜一个吧。
1: 我猜啊，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2: 没问题。你说，
1: 应该是在木吉香一号火山口有我的42码脚走出来的那个脚步声。
2: OK， 那我们恭喜冰姨回答正确。这个脚步其实
1: 不是
2: 我葫芦的脚步，因为录了好几版脚步，但你们真的听不出来自己的脚步声是啥样吗？
4: 听出来了，很沉稳啊，
2: 看看对不对？
1: 这脚步声起码140斤呢。啊、
4: 我故意的，我在这样子才的。
2: 没错，这个是在白沙葫芦的脚步声，
1: 没有采用我那版脚步声。
2: 没错，这是为什么呢？
4: 我的脚步声
1: 嫌我脚步沉重。
2: 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是2026年，不用那个上个世纪，
1: 不用上个世纪的脚步声，
2: 不用古老的声音，
1: 不用上个世纪走来的脚步声，
2: 没错。哦，好，大佐老师一分没拿，然后下一个是
5: 第几把刀子？
1: 下一期嘉宾都换成80号。
5: 啊，枪击声，
4: 我知道。你们先猜猜，
1: 这点声全你俩一起录的，合着就我给你俩录点声一点没用。
2: 有。
5: 敲击什么呢？
1: 这我心碎的声音。
2: 再听一下，首先猜地点吧。
5: 喀什
2: 古城。他们在干嘛？
5: 敲
1: 打银首饰。
2: 都快对了。
1: 打囊。
2: 打囊不能这么。
4: 打囊。
2: 你牙给你割掉了，打囊这个事儿。
1: 打铁。
2: 对，打铁。
1: 打铁。
2: 在他们专门打铁的店里面。然后有师傅一直那哐哐打，哐哐打。没错，终于有一分了。下一个。
1: 就没了，
2: 没了。
1: 从未离开。
2: 我感觉再往后放就有人声了，就是不能再放了。
5: 所以人声就是你的吗？
4: 有可能啊。
2: 真的会。
4: 但这个我也有点，
5: 它还有叮叮咣啷的声音在里面呢。
4: 我们猜的是歌声还是？
2: 啊不，
4: 叮叮咣啷的声音，猜的是叮叮咣啷声音。
5: 叮叮咣啷，
4: 这个我也有点忘了。
2: 这个事儿和囊有关，我跟大家提示一下。
4: 好。
2: 和囊有关。
5: 可以再听一遍吗？
2: 再来一遍。
4: 从未离开
1: 这个
4: 和囊有关，
2: 和囊有关，和囊的制作有关。
1: 感觉像那种囊爆开的声音的。
2: 不是和囊的制作。囊，你看囊它是不爆开的，刚刚猜的那个囊爆开那个声音啊，我觉得比较接近，但是可以观察这个囊上面它不会有爆开的东西，但它会有什么？
5: 孔。
2: 没错，
1: 花纹。
2: 孔是对的。那关于它的制作，对，打孔用的扎孔的那个木头的那个器具，他们把它串成了一串像风铃一样的挂在上面，然后你拨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响声。
5: 我们吃囊的时候完全没有观察到。哎，
2: 没错，
1: 这个确实是
5: 太细节了。
1: 冷门声音。
2: 没错没错，你们应该没去那个区域。
5: 我们光顾着吃了。
2: 好，
1: 光顾吃点羊肉串啥。
2: 下一个应该非常好猜。
3: 那就新疆感觉的东西。
2: 这还是没剪掉，没关系。
1: 冬不拉呀，吉他呀，
2: 没错，
1: 扫弦的，
2: 没错，
1: 谁扫的？
4: 我扫的，
2: 没错，冰姨扫的弦，
1: 你扫的弦？
2: 当然不对了，
1: 你咋啥都会干呢？
2: 这个你们可以猜到是哪儿吗？
1: 喀什古城啊，
2: 古城，这个其实我们直接说吧，因为刚刚其实声音也出来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有聊过，就是说在古城碰到的一个音乐人，自己开了一个小店，卖的都是很多手做的小东西。嗯，他每天就坐在店门口弹吉他唱歌，是一个很热情的老板。一样也是我们去了以后说这个做的好看，送你了，这个做送你了。哇，他一进去就很兴致勃勃拉我们听他做的音乐。
1: 对，
2: 哦，音乐人
0: 非常热情，他是专门来新疆支教的。
1: 对，
0: 哦，支教了两年以后自己在这儿做生意，
2: 就留在这儿了。
1: 对，留在这儿。
3: 我们这趟真的听到了好多人不同的故事。
0: 没错，
3: 特别好，
0: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下一个啊。这是谁在敲门？啊，首先第一猜地点，
2: 昨天晚上在酒店。
0: 外卖的那个声音是吗？那我录他干嘛？
2: 他凌晨4点叫了个外卖。
0: 我说整这个谁，这辈子也猜不到。
2: 小哥就砸他门，哎，兄弟。急的能
0: 再听一下啊。嗯，他除了木头声音还有什么声音？
1: 铁。嗯，铁的声音。嗯，
2: 反正也真也是你砸的门呐。
1: 我不记得了。好，有可能是。
0: 反正第一个我先介绍，第一个是在古城录的。嗯啊，然后大家再听一下，他除了木头砸鸡，首先，它的敲击是不规则的，
3: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它会有那个零星的噔噔碰撞的声音，在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2: 在你让它这么干？
0: 不对，这个事情和你有关，
2: 和我有关，
0: 非常之有
2: 关。门上有锁，
0: 没错。嗯，但那个是门吗？它不是个门，它是个什么？它是一个
2: 有锁的门，
0: 没错，不是，它是一个箱子
2: 啊，是个箱子，
0: 是一个箱子，箱子上带把锁。这个是啥呢？这个是我们在古城，然后碰到了那户人家专门从二手市场淘来旧的箱子，然后把他们又把它钉好，重新去使用。哦，啊，所以还会有叮铃铃铃铃铃的声音。哦 ，OK， 下一个。
1: 我不记得了，已经。
3: 风声。
0: 风声，没错，哪儿的风声？
2: 木吉火山口那块的风声。嗯，
0: 你们觉得呢？
3: 这几天哪风最大？
1: 昨天我们在那个
3: 木什塔克峰。
1: 对，
2: 是那的风声吗？
0: 不对，你猜是对的。
2: 我猜木吉火山，
0: 木吉火山
2: 陪你收集。
0: 没错，没错，没错。下一个啊！哇塞，这个是真的好纯正的一声骂叫，这应该不是吧？这应该是羊叫吧？
2: 这个、应该是蔡徐熙在练声，啊、在开嗓。
0: 你怎么知道我会
2: 在开嗓？
1: 猜猜是哪里的马、
0: 这个？对，就是、大家猜猜是哪儿的马吧。
1: 木吉火山口。
3: 嗯，我们好像就在那里见到马了。
2: 就那儿有马呀？
0: 哦，还真是。
1: 今天也有马。
0: 你看看，这没法猜，这木吉火山的马叫声。嗯。最后一题了啊！最后一题。
3: 马蹄声。很像马蹄，对。嗯、
0: 马蹄。哦。
2: 大大马蹄。
0: 也是木吉火山的马蹄声。哦、yes， 这些就是今天所有声音的素材了。哇。然后。
3: 好用心。
0: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疗药嘛，嗯，可以疗愈自己的一种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除了多出来走走以外，多听听歌，让自己变得开心。祝你们快乐。
2: 好，
0: 其实本来怕时间比较紧张，我就说算了，因为本来我觉得，来这么一次，然后体验到了这么多的音乐文化，其实让我收获还挺多的。嗯，刚刚又看了大家这么优秀的演员们载歌载舞，所以我也想，我就心里就一直想着。我也想表达点啥，嗯，然后我就想到了一首歌，哦、我想清唱几句给大家听。
1: 好啊，
0: 然后这首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得看看歌词，因为我不记住歌词。
2: 行，哎，在歌声中结尾，
0: 嗯，没问题，
2: 特别好。
0: 这首歌呢？
2: 难道是《难忘今宵》吗？
0: 当然不会啦。这首歌是我好朋友满江老师、他的一首歌叫《阳光下》，是我非常喜欢的歌。然后我用这首歌呢。结束我们这次的旅途，然后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在碰到烦心事儿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想一想你每天出门就可以生活在阳光下，就可以获得自己的快乐。嗯啊，所以他这首歌叫阳光下。哦，嗯，来开始了啊。
2: 天天
0: 如果你不快乐就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 追。

0: 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个世界才会为我们快乐的。祝大家快乐，好吗？
1: 哇！
0: 耶！祝大家快乐，开心快乐，
2: 非常
0: 只要有阳光在，我们就一定会快乐。
1: 太好了，刚才那个你清唱。然后身后是河水的声音，这人生啊，人生时刻
0: 一定会快乐的，大家一定会快乐，
2: 大家都快乐，
1: 也谢谢新疆带给我们的快乐，
0: 没错，
1: 这个一般哈，现在旅行都好带个像
0: 冰箱
1: 贴
0: 啊，
1: 我们家的门上呀，冰箱门上也都是这个东西。那除了这些，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带走的东西？
2: 我觉得首先就是带走跟大家一起相处的回忆，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是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的日子特别的快乐，然后每一天都是有充满欢声笑语的。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照片的形式把大家在这一刻的快乐去记录下来，然后可能过很多年我再回头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也会想起啊，当天我这个当时我们在新疆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我们一起去看了大好河山，一起有过欢声笑语，一起去唱着好听的歌，跳着好看的舞，我觉得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
3: 是的，我跟顺顺的想法一样，我前面就在想，就是我会想说把你给我拍的那些照片，把我们的合照就把它给打印出来，然后可能就放在
2: 把它夹在冰箱贴的这个夹一起夹住，
3: 对，然后时时刻都能够看到，都能够想起在这个旅程当中很美好的那些回忆，然后也可以就是可能在之后如果工作上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碰到什么比较不开心的事情，我都可以就靠这种快乐的回忆去治愈自己。
0: 没错，我觉得其实刚刚他们说的这些照片啊什么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啊。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带走的东西，我觉得最想带走的，但是我觉得也带不走，也不需要带走的，可能就是我们当下在此刻的心情了。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坐在一起，我们一起玩了两天，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儿，在此时此刻发生的这些事情往往是最美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太想刻意带走它，也不需要带走它，因为已经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1: 对，
2: 永远不会忘记。
0: 对，
1: 我上次来新疆，我在那个路边那条小河边，我捡了一块石头，捡了一块我特别合眼缘的石头，我就带回去了，到现在还在我家那个鱼缸里面放着。然后我就觉得，哎，它原本在那个海拔3000多米以上待了几亿年，可能几千万年哈，突然待到这个大城市，但是就感觉每次看到那块石头哈，就感觉哎，自己曾经在新疆的土地上还快乐过。那这次来啊，我想把这个咱这胶卷相机带走，因为你如果手机和相机你摁，你可以摁下无数张，但这里面的每一张好像都是你觉得就是 the time， 就是
0: 没错，
1: 就那一下你必须要拍下来才可以的。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导演组到时候后面洗完相片，我想把这个胶卷给他带走。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数码的时代里面，还能有让你值得用胶卷记录下的瞬间，还是蛮珍贵的。
0: 没错，
1: 这个既然我们一路一直背着它，那我就把它带走。我也跟导演组申请一下，到时候让我们把这个胶卷都带走，好不好？啊，这就是想带走的东西，确实很珍贵。哎，推荐自己的就打卡，比较。一定要打卡的点。
0: 哎呀，其实
1: 白沙湖
0: 真的很漂亮。因为我白沙湖我拍了发了一张朋友圈，然后下面就有人问说你这个是原图吗？其实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处理的图片，大家都会很多没有来过的人会很不敢不相信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我很推荐白沙湖，特别是有很多很漂亮的牦牛啊，说不定还能见到我们很有缘分的牛百万，还有
2: 羊
0: 土
2: 豆。
0: 对，推荐。
1: 丁一，
3: 我推荐那个喀什古城。因为其实我感觉每个城市都会有个类似于这样子这种街或者什么巷子，但是我感觉就是其他的就逛商店会比较多，但是喀什古城会让我觉得说它的每一条巷子，甚至于说每一户人家的门，

0: 都是你可以去发现、去探索，然后去欣赏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我们一起在那个喀什古城逛的时候，就觉得很美丽。对，如果大家来的话，可以来喀什古城逛一逛。
1: 那我就推荐慕士塔格峰吧。冰川之父，因为我其实去过慕士塔格峰，大概可能也有三次了吧。但是每一次还蛮奇怪的，都没有遇到过日照金山，包括这一次也没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想再去一个地方，除了因为它足够美丽，还因为可能有一点点遗憾，就是你愿意下一次再去到它的动力。所以也期待着屏幕前的朋友们，到时候能替我去一尝这个遗憾的心愿，也能亲眼去看到在雪山下日照金山的壮美。
2: 反正我是分两套方案啊，就如果你是就是来因为出差或者什么，就只能玩一天，那你就去喀什古城。喀什古城的夜市是我见过最大气，卫生条件什么的都相对很好的，而且吃的东西也很原汁原味，价格也很合理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你有好几天假期呢，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的那个不周山营地，就是对面是慕士塔格峰，因为好多的雪山。其实我们经过的时候，它雪山之前都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山去阻碍，就你没法直面那个神山。但是在那个不周山营地的时候，我们就是隔着那个湖直面着那座神山，哇，那给我的震撼，包括阳光从那个山脚慢慢往上爬升的那种感觉，还是很大的。白沙湖其实大家都在推荐，如果是一个小众或者比较冷门的，我还比较推荐那里。就它那种极简的山和水的对比，还是很棒。
3: 没错，
2: 木屐火山哈，大家要是去，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景是美哈，我给你们小贴士：第一，防好晒。到木屐火山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体力上的准备，因为高海拔，防晒的准备啊，那才能保证身体这个舒服的情况下，才能美美出片，
3: 没
2: 是吧？
3: 错，
1: 那我对木屐火山呢有一个印象是，它是一个冷火山，这个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火山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去拍摄十八罗汉峰，在它铺陈的前面的大地有盐碱的雪白和草原的丰美去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画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不可错过的。而且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火山口，你可以去找寻一些特别的机位，比如说我和冰姨这次拍摄的这个倒影的这样的一个创意，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哎，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挑战拍摄我们的这个一口吃掉十八罗汉峰，
3: 没
1: 或
3: 错，
1: 者是这样的一个天空之
3: 震
1: 镜的
3: 撼美
1: 倒
3: 味。
1: 影，好像在悬崖、在云端这样的一个画面，跟背景的雪山合个影，我觉得木屐雪山都是一个不错的
3: 没错，
1: 我觉得木屐火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没错，其实刚刚啊，我觉得从我在收声音的角度上来说，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是在我们去别的城市旅游，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城市工作的时候，基本是很难碰上，而且我们也没有机会去碰。比如说像修那个木箱子的声音啊什么，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你要想碰嘛，它可能也碰不上这
2: 是
3: 种
2: 的，
3: 东西。特别是像马蹄，或者是特殊特定环境下的风声，比如说木屐火山的风声，这些都是很难以碰到的。所以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可遇不可求的一次非常珍贵也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虽然说这几天的行程还是很满的，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很嗜睡的状态啊，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反过头来总结，确实玩得很开心，而且收获了很多。我一直觉得，我觉得人的一生好像都是在路上，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工作的在路上。我觉得更多要把时间留给我们自己。人的身体的在路上，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平时不太能了解到、不太能触碰到的一些知识，能够丰富很多我们精神文化。所以我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推荐、非常值得推荐来的一个地方。在这一路上，你来个抽个几天时间来，也不会花很多的精力，也不会花很多钱，我觉得就可以获得很多比这些要重要、更和宝贵很多的一些精神方面的财富。很棒，新疆真的很棒，很推荐大家来。但是回到刚刚大索老师刚刚说的，一定要做好防晒，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几个可能这几天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晒伤。我手也是红红的不行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保护好自己自身的安全，来这儿痛痛快快的玩，痛痛快快的出片，对吧，顺顺老师？
1: 对
3: 对，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像木吉火山口，是完全出片不会出错的一个地方，对吧？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对，
3: 像我们这种零基础，我完全不会摄影的，我都可以拍出一两张人模狗样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拍，想要有出片的需求的话，完全放心，推荐，
2: 那其实，这几天呢，我们也是，也可以说是特种兵旅行了一把，对吧？因为新疆太大了，如果不好好赶路的话，很可能就是错过，因为你也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
3: 是的，
2: 下次来的时候会不会错过这里？那各位，咱也不用说，就是硬说感受，就是我们可以依次的跟，我们药食三农的朋友们，跟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说。这两天你的所见所闻，甚至给要来的朋友一些旅行打卡的小贴士都可以。我们哎，每个人说，我们从琪琪开始，好不好？
3: 行。我这次来的一个大遗憾是没吃到奶皮子，我觉得
2: 还有牛粪饼，
3: 没错，
2: 还有孜然羊肉，
3: 有很多没有吃到、没有时间能够体验到的美食。然后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到新疆，可以帮我品尝一下这些好吃的东西。然后我。的一个小建议呢，就是这里真的是一个很能歌善舞的地方，大家来之前啊做做功课，稍微学两个动作吧，啊，不要像突然上一帮人跟你跳舞，你也不知道该干嘛，稍微学一学会让你自如很多，啊，祝你们玩得开心。
0: 是的。然后我的感受，因为其实我之前是没有来过南疆的嘛，然后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就会，你会发现你其实不需要做很多功课或者准备，你只需要敞开心扉去享受去感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反，不要太我一开始以为我到达当天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感受的，结果到了第二天突然那个高反的那个感受就反上来了，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反，要注意就是不要做一些剧烈运动啊，然后就是悠着一点。对，
1: 那我的感受呢，就是这一次我们是五月份来到南疆，但看到的风景可以说是非常的美。但是其实如果你换一个时间来，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如果你在三月份来南疆，有杏花开；然后十月份来南疆呢，有胡杨林；然后在冬天呢，来南疆就会有玩雪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欢迎大家每一个季节都可以来南疆，感受不一样的美感，包括我们的新疆在不同的季节也都有不同的美。所以作为一个摄影师，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找到更多的出片打卡的一些点位。那么尤其这次我们帮大家去探了路，发现了我们南疆非常多漂亮的美景，哎，到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些照片，是不是也能给你带来一点来新疆来南疆出片的灵感？所以也期待着大家用你手中的器材记录下属于你专属的旅行记忆。

0: 我真心要感谢导演组给我们提供的另一个视角，因为我们去的有一些点位真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像中国移动这样有社会担当的企业，
1: 没错，
0: 他们为当地去付出的一些实实在在提为人民谋福祉的一些作为，像刚才小迪跟我们说的，
2: 对，
0: 他们中国移动在这里投了一个多亿，
2: 嗯，
0: 但是我们初来乍到的游客是感受不到这一个亿花在哪里，
1: 是
0: 因为所有的那些投入和心血都变成了我们来之后的理所当然，
1: 没错，
0: 哦，嗯，就是我们体验的甚至连空气里看不见的信号都是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给我们做到的这种事情，
1: 是，
0: 然后这次更让我们看到了对于新疆的开发，对于新疆的支援，对于新疆的支持的这种背后的付出和辛苦。我觉得如果我第三次再来到新疆的话，我会珍惜这里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水，甚至每一次你能顺畅地发出你刚拍的美照的这种机会，
2: 嗯，
0: 啊，我是特别感谢这次我们和美乡土的这种旅程，同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顺畅的旅行体验也离不开我们导演组就是提前好久给我们特别艰苦的去踩点儿，去给我们去设计一些行程，
1: 是
0: 因为不是每个人真正作为游客都能来到这样一个没有被商业污染的河滩，
1: 对，
0: 对，边上去畅所欲言，去露营，甚至都能看到对岸正在举办的婚礼。这种幸福是通过河岸的河水就能传递过来的，
2: 嗯，
0: 所以说，真心的谢谢，给我们提供了美好体验背后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平凡人的付出，才让我们能这么冠冕堂皇的去展示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我们和美乡土的最后。衷心的向我们的幕后的工作人员，向千千万万为新疆建设付出每一滴汗水的人们，普通的人们道一声谢谢你们，有了你们才有我们真正的和美乡土，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么我们第一期的踏上和美乡土就在我们的一个平静的小河边安静的结束了，希望这次旅程也能成为各位生命中永远有回响的一段旅程，
2: 当然是了。
0: 辛苦大家，谢谢大家，
3: 谢
2: 谢，
0: 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0: 谢谢，谢谢。

0: 听完这段声音旅程，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也跟着他们走了一趟新疆，也和他们一起吹过白沙湖的风，踩过火山口的土地，听见了骆驼铃铛、木箱敲击，还有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吉他声和笑声。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旅行是为了看风景，但其实真正留在心里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也带不走的东西，比如某一阵风声，某一句清唱，某一次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时的哄堂大笑。这几位嘉宾用他们的耳朵和心为我们记录下了一个可听的新疆，而更动人的是，在这些声音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种态度，哪怕旅途匆忙，行程疲惫，我们依然愿意停下来去听一听这个世界在说什么。生活从来不会缺少美好，只是有时候我们忘了去听。愿你在自己熟悉的城市或是下一次的远行中，也能打开耳朵，打开心扉，寻找属于你的珍贵的人生回响。好了，美好的新疆之旅就先到这里了。
1: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高考结束，暑假就要到了，你想好要带孩子去哪儿玩了吗？最近几年啊，乡村夏令营、郊区研学等等深入乡野的暑期活动获得了很多家长的关注和青睐，但是也有人担心乡村安不安全啊，孩

0: 自去乡村过暑假真的好吗？去了乡村又能学到什么呢？接下来，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李欣就和心理治疗师、儿童心理健康领域专家张冲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1: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我是韩晓。
1: 这个今天节目开始前呢，首先跟大家道个歉啊，今天这个嗓子稍微有点哑。至于怎么哑的呢，就是韩晓，你猜猜什么原因？你能猜出来吗？
2: 孩子生气生的吧。
1: 生气倒不至于，就是说了很多的话、
2: 说了很多老父亲的肺腑之言。
1: 对，因为这个暑假这个开始了嘛，然后就是这个包括对孩子这个一直在这个刷手机，然后我提醒他你不要刷手机了，这个做会儿作业吧，然后呢作业又不爱做，然后呢涉及到一些词儿啊，你比如说我想让他提前接触一些这个文化历史啊，比如说这个《滕王阁序》，讲讲这个落霞与孤鹜，岂非秋水共长天一色，然后呢怎么讲，然后讲一半天讲不明白，他说这个落霞什么样，孤鹜什么样，我说你在这个公园里边见过落霞呀，然后他想不出来，说鸟飞，然后什么秋水共长天一色，他说现在夏天，哎呦我的天，
2: 哎我觉得你女儿已经很配合你了，我要是小孩子的话、我都不想听你唠叨这些，
1: 就是我讲了很多，然后想给这个孩子一个比较充实的这么一个假期吧，包括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天高地久，绝于宇宙之无穷，幸见未来是永续之有数，然后呢讲这个东西讲不清楚，咱就快上这个短视频平台里边去搜，搜了之后看了之后，然后讲也讲不明白。
2: 你这个不行了，就说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读万卷书了，咱们也得行万里路吧？你为什么不带你女儿出去走？
1: 但是呢，这就是我说这个问题的这个一个原因吧，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北京吧也挺热，然后呢好多这个景点，然后这个孩子也问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夏天带我去啊，能不能这个秋天去啊，春天去啊，然后呢这个再说了，就是他想这个去这个郊区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关系或者各种原因就很难。
2: 您多忙啊，是
1: 啊，
2: 对，你可以把它送到农村去啊。你看，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热搜啊，就说咱们今年这个暑假有很多地方都开了这个乡村夏令营，对，乡村夏令营
1: 确实有不少，
2: 都在农村，而且很多研学也是在乡村，这不是
1: 很好吗？而且还有好像还有一些攻略哈，就是比如说这个最适合这个京郊的，然后呢这个亲子旅游的这个乡村目的地有多少个？有30几个，然后呢适合这个全国的，你到哪个地方去可以观什么景的，好像有不少，这个看了之后呢，我也是比较的这个兴奋，比较的有这个
2: 冲动，
1: 对，
2: 想把孩子送出去
1: 这个想法啊。当然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就工作的关系呢，还没送出去过啊。这个
2: 你是不是也有别的担忧，怕孩子比如说从城里去乡村不太适应
1: 啊？那倒不至于，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
2: 嗯，
1: 然后到大不了就是我跟他一块儿，然后去适应一下哈。当我们从这个。就是各种平台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旅游平台上，然后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网络各种网络平台上，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乡村这个暑假这个旅游的这个研学呀，或者说体验生活的越来越多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这样个打算，就是把您的这个孩子送到乡村去旅游，然后呢送到乡村旅游，你想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暑假里边，然后能够获得什么，得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或者说纯粹就是一个相当于把这个神兽归笼，然后呢你带不了，然后呢到另外一个环境换环境，然后让你解放一下啊，我不知道什么目的，或者你有没有这个想法。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聊聊这个暑假这个热点的话题啊，
2: 暑期把孩子送到农村去。
1: 对啊，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个专家，叫张冲张老师，他呢是心理治疗师，也是儿童心理健康领域的专家。我们来欢迎张老师。
2: 欢迎张老师。欢迎
1: 张
2: 老师。
1: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心理治疗师张冲。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块聊聊怎么让神兽啊，我们把它电子宠物放生到农村去啊。
2: 张老师，您家里孩子多大了？
3: 我们家儿子都19了。
2: 我一听我一听就是您的儿子肯定是在欢乐的氛围中长大的。
1: 对对，刚才这个张老师说话这个就非常有趣哈，而且我还听到了一个张老师您说了一个叫什么电子神兽，
3: 把我们家里的神兽哈，就像电子宠物放生一样啊。
1: 我都反应不过来，像电子宠物放生还是没有绕过来，什么叫电子宠物放生，这是个游戏吗？
3: 不是个游戏哈，这是个隐喻啊，就好像我们的孩子现在养在家里是什么情况呢，他们认识世界是通过电脑，通过网络，通过手机，通过 iPad 哈。家长说不能再依赖网络了，我们把手机藏起来，这么点的孩子不能玩手机，结果呢藏起一段时间之后， 再发现家里搜出四个 iPad。啊，
2: 他怎么来的呢？
3: 他总有办法能去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从同学那儿来找一个平替，啊，所以你是藏不住的。所以孩子总是通过网络去了解世界。如果再从一些啊一些短视频啊或者什么一些平台上，我们看到又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世界是大家都特别趁钱啊，生活的都特别美啊，都是城市里特别享受的生活哈，哎，那他就会可能陷入一种对现实生活的
2: 虚假的
3: 这么一种哈，
2: 嗯，
3: 迷茫之中，
2: 嗯，
3: 那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嗯，
3: 他需要到乡村当中去真实的体验一下。
2: 嗯，
3: 而且我们很多的家庭可能在城市里会有这种感觉，您对面的邻居姓什么您都不知道。
2: 嗯，对，
3: 哎，
2: 没错。
3: 但是如果到了乡村去，到了镇里哈，
2: 嗯，
3: 我们就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说这个镇里哈，我们这些人大家都认识，一看这谁家孩子我们都知道，
2: 嗯，
3: 啊，谁家干什么的，
2: 嗯，
3: 这我们都比较熟悉。那这种关系，人情上，人际关系上，都会对孩子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改变，
1: 嗯，
3: 啊，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走得特别的近。
1: 张生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采访过很多就是在农村生活过或出来过的这个大学生哈，就是他们回忆乡村的时候都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无论暑假还是日常的放学，从村头走到村尾的时候，这一路哈，这个大家都在看他，为什么呢？大家都认识他，大家把这个，尤其是女孩哈，她比较内秀的，然后从这个村头走到村尾的时候，她走着走着让人看着都不会走路了，
2: 嗯，
1: 啊，因为咱们现在说在城市里边，你这一层楼里边，无论是这个四户的还是两户的还是什么六户的八户的，其实说白了基本上都打个照面都很难啊，
3: 嗯，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2: 嗯。
1: 那张生老师，您刚才说您的孩子是
3: 十九岁了，
1: 十九岁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马上就要上大学了？还是？
3: 是他也是医学生，
1: 就是说他是高考结束，
3: 对，
1: 然后这个等待上大学这段时间啊，
3: 是的，是的。
1: 那这段时间他已经是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啊，
3: 没错。
1: 像这样的话，您这个孩子这个暑假他怎么过的？
3: 哎，他已经没有暑假了。
1: 他
3: 现在
1: 社会实践开始了，
3: 他已经在医院去实习了。
1: 哦，
2: 但我刚才听您的意思，其实您是比较赞同把这个孩子暑期送到农村去的。
3: 是的
2: 啊，
3: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他需要不同的去体验。如果你有机会有条件的话，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去体验他们以前没经历过的生活呢？
1: 张生老师，您是城市里边长大还是农村长大后来到的城市？
3: 我在可以说是北京的郊区，
1: 北京的郊区，
3: 海淀区嘛，
1: 嗯，
3: 既叫海淀，就从这俩字儿就能看出来，
1: 嗯，
3: 到处都是水，
1: 对
3: 啊，水特别多，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我很大的一个困扰就是，暑假的时候爹妈不让我出门，为什么？怕我去河里游野泳，怕我出意外，
2: 哦，
3: 啊，尤其到暑假哈，我们的家长一定把孩子看好啊，这个真的。到这个河里去游野泳啊，这个发生的这些惨剧其实是非常之多
1: 的。是
3: 的，
2: 嗯
1: 嗯。
2: 那您孩子小的时候，您有没有说，哎，把他暑假或者说平时放假的时候送到农村去让他自己待过？
3: 我没有去找过什么农村托管呀，或者说去报什么机构，因为我都是自己亲自带着他去，我也陪着他一起去，但是。时间是不够的，因为我带他去无非也就是顶多就一周，没有更多的时间，但我们要想把一个好习惯养成最低的时间限度，大家一定都知道，我们最好能有个21天的时间，那就真的是沉浸式的去在那儿去体验去成长，而不是说走马观花，我们做一个观光团似的去体验农村生活，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
1: 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张成老师，我这么问你啊，你看21天左右，然后能够形成一个习惯，或者说有一个对内心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感触或者改变的一个开始吧。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说尤其是这个城市的这个父母一般都是双职工，对吧？
3: 是的，
1: 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让孩子能够出去，就陪孩子能够20天一个周或者什么的，其实已经都很长了。那比如说就像您的孩子，如果假设他现在是十几岁刚出头，您会放心的让他去参加一些夏令营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活动，然后呢您和您的爱人都没有时间去陪，然后让孩子这样在外边待个十几天20几天吗？您放心吗？
3: 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困惑，我就是我想把孩子去送到这样的活动当中去体验的话，那我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那我是不是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当然是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要准备。首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对接的机构是不是 够资质，最起码的我们先保证安全哈，马斯洛的理论哈，我们先保证安全，先看看这个不管是托管还是机构，他有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保证身体健康，第二要看看这个方案这个项目是不是有专业的心理工作者也在其中做着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去有目的的是让孩子去得到体验，而不是说好像个噱头一样带他去玩儿，天天拍些照片就可以了，我们是带着目的去的，所以这两个是安全保证。第二呢，我们要去做什么物质方面的准备，10%做物质准备啊，带驱蚊液，带消炎药，带这个各种药品哈，消化的药哈，健胃消食等等这些，90%都要去做心理上的、精神上的准备。是什么呢？先把自己的焦虑降低，不要考虑太多的什么危险哈。有一次我坐高铁，旁边是一家三口，也是要去旅行，这家里啊是一个很焦虑的父亲。那个小男孩大概也就在刚上小学的水平哈，这爸爸特别焦虑，来你把这个喝，一定要用热水把这个药喝了哈，你喝了这个之后你到那儿吃东西你就消化就好，你就不会生病，你如果不喝的话，你如果不吃这个药的话，你到那儿我上哪儿给你找药去啊，你发了烧了，你生了病，我上哪儿给你找药，你快赶紧把这喝了，趁着水热乎一会儿凉了喝了就不行了，妈妈都要崩溃了啊。我就想小孩本来应该是很阳光的年纪，小孩的脸哈，这小伙子哈，小脸跟小苦瓜似的，那就这个被这个焦虑的爸爸折磨的哈，我都看不下去了哈，我真想上去拦着他，但是无能为力哈。所以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先放下，先让自己能更正常一点，那孩子才能有更好的信心，说我去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那儿去得到一些成长，得到一些以前没有的领悟，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对，这个倒是，其实有很多孩子他去农村他是很开心的，
3: 是的，
2: 但是家长有很多担心。对，所以就也有很多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哈，
3: 没有必要的哈。就像孩子突然摔了个跤，我们大惊失色，大惊失色，那孩子以后就会说，哦，摔跤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儿，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哟，我干脆我先哭一会儿吧。
1: 对，他可能又会应激了哈。有时候就是一些小的事情给他，就是我们说小时候一些事情很有可能会让你这个印象深刻。如果应激一旦形成了一种对某种事的行为，其实对他长大了来说可能会非常不利。那张老师，您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到报一些团或者夏令营或者是什么其他各种项目，您作为一个家长，您喜欢哪一种啊？一种是这个带的人数比较少，比如说一个机构或者说一个老师带1到3名孩子然后到一个村里边去，然后一个是带的规模比较大一点，一个是适度的，您觉得这个孩子参加哪一种的话更让您觉得放心一些呢？
3: 我个人更认为一个适度的团哈，不用特别大，他大带不过来，一定是顾不上。太小的呢都变成了什么精品小团儿啊，贵族 VIP， 那这个恐怕也不是真的去体验那个农村生活了。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少的话反倒就是相当于也不叫旅行吧，反正就是好像是一对一那种，就是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是那种感觉吗？
3: 是的，
1: 就没法以发动孩子的主观能动性了，是吗？
3: 没错哈，我希望在一个适度的大小的团里头，他能去正常的去发挥他的该有的哈，就该成长出来的那部分，比如说社交功能，比如说我们想刻意的，平常想刻意的给他一点挫折，他在那儿可能就会有点，哦，我如果不主动去提出我的要求，可能别人不会关注到。这有一个小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说我小时候特腼腆，我什么事儿我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我都愿意自己去做。有一天我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肚子里真的不舒服，想上厕所，我就脸上的表情特别痛苦，我希望老师能看到，我就表情特别痛苦啊，在那儿纠结，但是老师好像就所有的小动作应该都能看到，但是就是好像没看到，我最后忍不住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举手，老师叫我起来，我说明情况，老师让我去。我后来经过我长大之后我在想，老师为什么不理我呢？哦，你自己应该为自己负责，你应该为自己有需求要提出来，如果你自己都不提，你别指望别人能去看见都去来救你，都去怜悯你。
1: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叫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迈出第一步，当你第一次 就是之前没有跟老师沟通过的时候，你总是需要第一次举手，第一次说出你的这个诉求。
3: 嗯，
1: 可能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回答一个问题，可能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你突然间这个肚子不舒服要上一次洗手间。
3: 嗯，
1: 无论如何你都需要迈出这一步。这个事呢其实就是张冲老师说的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儿，其实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说出来有点不可思议，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家的孩子现在已经上大一了，他在上大一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厕所的问题，他连马桶怎么冲都不知道。我说怎么可能，这个孩子长这么大难道没上过厕所吗？他说怎么着，那就是他每次在家里边上完厕所都是他的母亲过去给他按冲水马桶的。这个事情当时直接让我当时震惊了好几秒。但是他的孩子考学考得很好，但是呢就是父母呢就是除了学习之外把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包办了，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为了让你的孩子好好的能够吃得快吃得多，那么就是开电视，过去我们叫电视，后来有了移动新媒体了之后就开始开各种这个手机还有这个电脑，然后看自己想看的动画片或者说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人文。然后孩子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你不看这个东西就是吃的很少或者吃的不开心，
2: 嗯，
1: 就是这么一种这个现实。那么我们说那个这个暑假这么漫长，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说把孩子送到乡村去，然后呢换一换环境，然后能够了解乡村感受这个一些东西。那么张冲老师您觉得就是孩子这个暑假到乡村去研学也好或者旅游也好或者见世面也好，您觉得他要做些什么学些什么然后研究一些什么呢？
3: 我觉得哈，做什么去做以前没做过的事儿，
1: 嗯，
3: 做一直想做的事儿啊，当然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哈，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去做那些以前自己特别向往哈，或者充满新奇感的，从来不知道啊这东西这么好玩，或者这东西我特别担心特别害怕，是不是特别可怕，比如说看见田间地头癞蛤蟆，一说起这个事儿可能很多小孩会觉得啊太可怕了太恶心了，我躲得远远的。哎，当你真的在田地里活动的时候啊，周围跳来跳去的，一会儿就一个一会儿就一个，你慢慢你就会脱敏了。
2: 对，没错，
3: 你就会脱敏了哈，你就不会觉得这东西特别可怕。还有夏天墙上的壁虎，城市里也有但是没那么多，但如果到乡村哈，那一会儿就窜出一个哈。你有的小孩乡村的小朋友可能胆子大，拿着玩啊，尾巴断了哈，这在尾巴在那儿抖来抖去，这样城里的小孩看的是目瞪口呆啊，还能这么玩啊。哎，当然这些都是宝贵的生活体验，如果这些关都过了哈，这些您都脱敏了，成长的您就更彪悍啊，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将来如果有人给您提出哈那些非分的要求哈，您就能敢去拒绝对方，您就能有抗 PUA 的这种啊能力。
2: 其实我刚才特别赞同张冲老师说的一个，就是说他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就是一种体验，让他体验自己生活里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当然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哈一个状态，但是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他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在乡村这21天里他能学到一些能力。那如果咱们从能力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说在乡村在乡村就是待一段时间，他能就提高自己哪些能力。刚才比如说你已经提到了比如抗挫的能力哈，比如反 PUA 的能力哈，还有哪些能力？
3: 我觉得还有一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普遍孩子们缺少的在真实环境当中的人际沟通的能力。这个是比如说这个团队的合作，可能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越来越觉得你只要拿着手机哈，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求别人，甚至都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收费的时候交个钱啊，我们点餐的时候叫个外卖，我们都不用跟人说话，甚至哈，跟人去怎么打招呼觉得都是个很大的负担。我觉得和人一起相处是很消耗的事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人明明就是不想说话，所以就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耳机啊，就为了在这儿能有一个自己的啊，不用跟任何人被打扰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你只要稍微有点社牛哈，这个能跟人主动打个招呼，人就吓一跳啊，这人太社牛了，我跟他一块儿我感觉有点紧张。在乡村的农业活动当中合作当中，我们就能很大程度上让孩子去体验和其他人合作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合作过程当中一定要交流，一定要就提出自己的想法哈，在这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对方不合作，你要去妥协，你要去让步，你甚至还要去 为自己据理力争，这都是为了将来你去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去做一个实习，有这些经验，你将来什么圈你都能混。
2: 嗯，
1: 而且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个乡村里边的人们啊，尤其是你比如说你的，如果对那个尤其是北方的一些乡村，它那个街道是横平竖直的那种啊，你会发现在一些路口里边呢，乡村的那些老人们喜欢坐在一起聊天儿，聊天的这过程中呢，他们对那个村里边来的那个新的人或者说那个对，然后呢会经常过去打招呼，那个问题啊，围绕这个孩子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在这个打招呼的过程中跟这些人沟通得非常好，或者说知道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其实对他未来的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孩子到乡村里边去有什么作用哈，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学语文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诗词，诗词里边有个东西叫田园诗，田园诗里边你会提到一些，比如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狗在深巷里边叫，然后呢鸡在这个桑树这边围绕着然后打鸣，包括我们说那个为什么说这个早上起来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会发现那个有时候到点了那个鸡它会打鸣的，人家不但你不起来都是不行的啊，然后你会对农村的生活有一些了解，你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说这个癞蛤蟆，就刚才我们张成老师说的，那我们有个词儿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为什么这个天鹅癞蛤蟆吃天鹅肉被誉为这个非分的妄想，那么癞蛤蟆什么样，那天鹅就我们说的你没有见到天鹅，你见到农村养的大鹅多么的美丽，你其实对这个事情都会有一个具象化的表达，包括我们现在说那个夏天，我们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你在城市里边可能下了一场雨，蛙鸣蛙叫可能你听不着，但是呢你在乡村里边待一次，那个雨一旦下完，那个蛙叫，你整个对乡村那种就是说就是意象化的表达你会写得非常好，什么叫蓝天白云，什么叫做锄禾日当午，什么叫做我们说的那种各种那个乡村的这个烟火气，你把它运用到你的语文中，运用到你对一些事物的了解中，然后呢可能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文学素养啊，写作水平啊，各种能力啊，包括对诗词的理解可能一下就上升得很快啊，
2: 就至少从写作这个方面来讲，至少以后我不是说我背作文按照那个老师教给我的方法写作文，
1: 你有真情，
2: 有观察，
1: 对，你有真情实感，你写的越具体你作文得分越高，是不是，觉知此事要躬行，
2: 好吧好吧，那至少他对这个写作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1: 是的，
2: 那对其他的学科呢，我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功利的问题，
1: 非常好啊，你比如说我们你看我们说那个种水稻，北方我们说春耕是吧，春耕的时候我们那个扶犁，过去是讲我们说古代为什么不杀牛，牛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我们现在在一些地方的农村里边其实还能够见到我们说传统的生活方式，包括压水是怎么取水的，
2: 那也是物理，
1: 对，你去看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包括对历史你会了解的特别的一些，就是你把自己带进去会了解的特别透彻，我这么理解了，我不知道张成老师您怎么看，
2: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他和城市的补习班相比到农村去学习的好处是什么，
3: 好，这部分知识是书本上没有的，可能不会收录在中小学教材上的，但是如果到农村去亲眼去看到，你去看都江堰是怎么建是怎么建造的啊，你去看那些压水机是怎么能把地下的水能压上来的，而且还有一些农村的经验哈，这个是先要舀一瓢水倒进压水机才能压上来，为什么，
1: 对，
3: 这就是物理的作用啊，这些课本可能没有会讲到这么细致，
1: 对，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说丘陵山地高原平原盆地各种地形然后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地理课上有个东西叫等高线，什么叫做等高线，我们说梯田，为什么说梯田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是丘陵山地，丘陵山地它如果想，因为它水储存很难，然后呢作物需要一个平整的地方，它为什么说是一个伟大发明，你到那实际去一看你就明白，我们祖先包括历史上我们说我们是农工文明佼佼者，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就一下就感同身受了，你的地理历史文化语文很多事情都会特别的好，
3: 它是把你的学到的知识放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比如说刚才您举的诗词的例子哈，如果他没看到那些场景，我以前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到那儿我一看，哎呦，古人写的真好，真是这么回事儿，真是这样哈，就能体会到他那个遣词造句怎么就那么精妙， 怎么那么有意思哈、啊？所以这是一个验证我们学过知识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比如说锄禾日当午、
3: 嗯、
1: 为什么要在日当午里边锄禾，目的是为了把草拔出来，然后让日头把它给晒死，把那个根晒死、
2: 哦、
1: 但是很多很多没有接触过农村的孩子，他会问，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在阴凉天里边去锄这个草，他不知道这个草的生命力，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农民伯伯的辛苦，不知道我们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嗯、
1: 他不能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产生这个粮食的浪费，他可能就会以后对于这个三农工作，然后呢这个以投身的热情就会相对来说就可能没有那么热烈、
2: 嗯、
1: 我们说的他这一其实一整套的一个东西。
0: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不知道您有没有被恐惧困住的时候，今天的节目呢，想和大家分享两位少年运动员的追梦故事。跳水女孩庞晓怡要备战跳水锦标赛，五米跳台是她跨不过去的坎儿，往下看腿就发软，始终不敢完成规定动作。好在教练耐心引导，陪着他从低跳板慢慢建立起了底气。帆船小将肖梦婷同样心事重重，一手把他带大的爷爷身患重病，他拼尽全力训练，一心想拿金牌凑医药费。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边背负牵挂，一边对抗恐惧，在跳台与风浪中坚守初心，用汗水奔赴心中的小小心愿。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从跳水训练基地讲起，在这里女孩庞晓怡一次次站上跳板，她用汗水与坚持打磨每一个动作，在与自我的较量中不断突破极限。从室内到室外，从一米到五米，克服恐高是每个跳水队员成长的第一步。

0: 和很多小队员一样，庞小怡也没能战胜内心的恐惧。
1: 今天的主要是就能跟你们聊一聊这个沈锦标比赛的事情。教练收到通知是7月初要到汕头去比赛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说在训练的过程中